夜间多云有时晴，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阵雨，白天偏东风二到三级，夜间偏东风一到二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延吉25度到14度，图门24度到15度，敦化24度到14度，安图25度到14度，合龙24度到15度，龙井25度到14度，汪清24度到13度，珲春23度到15度，延吉25度到14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们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这个天气变化啊。这个23号到25号呢，是多雷雨啊。本周天气情况呢，跟大家来预报一下。预计呢，本周6月22号到29号，总的天气趋势啊是气温正常，降水呢明显偏少。预计全周的平均温度为19度左右，与常年的同期呢相近。本周气温先降后升，23号开始气温略有下降，26号开始气温回升。全周平均降水量为6到10毫米，比常年的同期少14毫米。预计23号到25号有阵雨或雷阵雨。分析建议啊，一个是呢，23号到25号白天呢，这个是多雷阵雨的天气，各地呢要注意防御局地的雷电、短时的强降水，还有冰雹和雷暴大风等气象灾害。二是呢，降雨容易导致路面的湿滑，能见度降低，各地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车辆和行人呢注意交通安全。等着我再勇敢一点，放下了自己。第三呢，是本周气象啊条件呢有利于开展农事活动，各地应该加强田间管理，适时的中耕、除草、追肥，促进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同时注意防治病虫害。大家做马甘瑞奈呀，第四啊，是中考期间呢，气候条件有利于考生发挥和考务工作开展，早晚比较凉，考生及城乡群众呢适时的添加衣物，注意防止着凉感冒。

0: 这马上进入了夏季啊，就要进入夏季了。这个车内啊，每年都会有，尽管发生的频率不是很高啊，但是依然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啊，会这个有很多导致这个车辆里边放置了一些有压力的、有反光的，等一些这个包括气体、气罐之类的这些物品，导致车辆内呢，高温暴晒之后呢，爆炸甚至起火。
1: 这根本还是一个浑浊的雨，一直还有期待。可这样一个，
0: 那么夏季啊，车辆呢，在这个户外暴晒极容易引起这个引发自燃啊，特别车内放着的火机啊、香水啊、瓶装水等这个物品呢，是暗藏的安全隐患。那么呢，我们早间呢节目就推出了夏季车辆防火的专题，来科普呢车内这个常见的易燃易爆的危险品啊。你比如这个小小的这个一个随身的物品啊，你比如女士的香水，一些这个带有压力的罐体，你比如发胶、火机，还有这个矿泉水。大家会认为矿泉水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啊，一会儿呢，咱们通过咱们交警部门呢来专业的讲解，我们共同的来了解一下。
1: 我的身体被罪恶领入死亡里，可从来没有想过现在还能这样。
0: 好，我们现在就在连线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的姜思超姜警官啊，我们来连线一下姜警官。

0: 好，四超你好。
1: 张哥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四超。今天呢咱们做个连线啊，想让四超呢通过咱们专业的交通交管部门的这个总结的这个包括管理知识啊经验呢、啊、来给大家高度的关注一下进入夏季车内的一些防火知识以及车辆自燃后的正常处置方式。那么夏天呢车子呢我们绝大多数停放在自燃状态下，由于这温度较高，车厢的温度究竟能达到多少，哪些的日常物品呢我们属于车内的危险物品不能够放置，请四少跟大家来聊一聊好吗？
1: 嗯，好的。随着我们现在啊已经步入了夏季啊，虽然是说这个月我们的这个平均气温不高，雨水偏多，
0: 嗯，
1: 但是七月份可能我们这个气温会持续的一个走高啊，我们路面呢停放的车辆呢自燃的警情也会进行明显的一个增多，这个是我们往年的数据可以明显直观体现出来的。
0: 嗯，
1: 其中呢有不少的自燃事故呢都是因为车内放置了相应的一些危险物品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车辆的这个线路老化而引发的。今天呢主要跟大家说两点，一点就是说车里边哪些东西不能放，再一个是万一车辆自燃的时候咱们应该如何科学的一个自救。首先呢咱们车辆在密闭的情况下暴晒半个小时左右啊，车内的温度就可以轻松的达到60度左右啊，然后呢咱们密闭的空间呢本身这个热量散布出去本身就是一个风险极高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我们车内首先是那个罐装的易燃易爆品，这个包括啥呢，就是说咱们一次性的这个打火机，然后那个车载的这个车用的这个香水儿，比如说有这个女士用的一些常用的这个防晒喷雾啊，那男士用的这个发胶酒精消毒的这个喷雾，这个罐体啊受热它非常容易膨胀发生爆炸，如果说有一点点的这个明火火星啊就可以把整个车辆的一个引燃。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说聚光类的这个起火物品，这个很常见的话就是咱们的墨镜。
0: 嗯，
1: 有一些这个司机朋友呢就选择把这个墨镜啊下车了之后随手放到咱们仪表台上面啊，然后呢再就是其他的这个矿泉水啊车载的有一些相应的一些饰品的一些东西，它这个折射阳光折射聚焦的这种东西其实这个时间在密封条件下几分钟呢咱们就可以点燃咱们的座椅啊，像里边车里放的这个纸巾是非常容易造成自燃情况的。
0: 嗯，
1: 最后一类这个比较危险的物品呢就是说咱们这个电池产品啊，这包括咱们的这个充电宝像现在咱们大家一般都有一台备用手机，有的时候呢咱拿着那个正常用的手机备用手机就落在车里了，
2: 嗯，
1: 咱们或者是小孩玩的平板啊啥的，高温的条件下会造成咱们这个电池的这个鼓包啊漏液呀，直至会发生自燃的一个情况。除此之外呢咱们的这个汽油啊油漆啊烟花爆竹这类的东西啊更是这个严禁我们私家车携带的，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养成这个好的习惯，就是随身带走咱们这个瓶装的水啊充电宝啊，然后尤其是这个太阳镜不要这个图省事儿直接放在咱们仪表台上，一定折叠好收好放到咱们这个眼镜盒里边，或者是咱们随身直接就带走啊，一定不要把这个东西留在车内。
0: 嗯，刚刚四超给大家介绍的比较详细啊。那么另外咱们很多车主啊平时也不注意车辆检查，其实我在平时生活中的总结和观察呀、啊、说实话啊我就没见到，一直到现在为止没见到说早晨起来然后呢你从楼上往下看说把机器盖打开检查一下油液，基本看不到。那么自然那车辆你长久的这个不去精心的管理，那么车辆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老化的等等啊。那么在这些问题包括车辆自燃呢、啊、出什么问题，它之前会有什么样的征兆吗？能为大家这个讲解一下吗？
1: 会的。在这个就是以下给大家介绍的几个问题，如果说在行车的途中发现这种情况的话一定不要这个继续再开车了，一定要立刻靠边停车。首先啊第一点就是说咱们车内能持续闻到非常明显的这个胶皮塑料烧焦的这个刺鼻的异味。第二点呢就是车辆动力下降。就是我这个车踩着油门就是不走道了，然后仪表盘电路故障灯亮起来了。第三呢就是比较危险的就是我们的车头啊底盘已经冒烟了。不管是白烟或者是黑烟也好。再一个第四个就是引擎盖奋起发热并透出火光。只要出现任何一种这个相应的情况都不要再抱有侥幸的心理继续行驶了，一定要马上熄火断电离开我们的这个车辆。
0: 那么如果说车辆已经开始冒烟了啊，那么你可能这个东西谁都大家都很少经历啊，那么很多人呢会在慌乱之下呀

0: 嗯，不一定能够精准的找到一些合适的最正确的选择和动作。那么正确的处理步骤应该怎么办呢？
1: 其实我们就只需要记住四个核心步骤就行了，
0: 嗯，
1: 而且我们一定要牢记人身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
0: 嗯，
1: 啊，一定不要贪恋车内的财物。首先啊，我们要做到这个迅速的一个撤离，就是打开双闪平稳靠边，熄火断电，车上所有人员立刻下车，把人员呢撤离到安全的地带，绝对不要回头抢救。哎呀，我手机落了呀，我钱包落呀，这个不要回头再去抢了。
0: 嗯。
1: 然后呢，第二步一定要及时的报警，拨打这个119报警电话。如果说车这个手机落在车里了，路边这个路过的司机师傅，你一定要这个拦停啊，拦停完后呢，那个让他们协助咱们拨打这个119的报警电话。那个时候啊，一定要沉着冷静，说好我们具体的路段、车型、车上有没有人。啊，如果说在高速的时候，一定要拨打咱们高速救援的一个电话。第三步呢，如果说这个火势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个扩张，然后咱们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进行灭火。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谨慎。如果说呢，只是轻微的冒烟，就不需要完全掀起这个引擎盖，只需要啊给它打开一条缝，用灭火器啊对准这个火源的根部进行喷射就行了。啊，如果说一旦出现这个明火，火势变大的时候，就一定要立刻撤离。油箱呢，这个遇到高温是有爆炸的风险的，所以说呢，一定要保持这个相对的一个安全距离，然后呢，切记不要用水直接浇发动机，用这个衣物去扑火，也不要这个就是盲目的把这个机器盖给打开，因为咱们怎么的呢？机器盖一打开，造成这个更多的氧空气跟这个火源一接触，可能会发生爆燃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啊，最后一点呢，就是一定要做好警示，撤离后啊，在咱们车的后边放置咱们这个三角的警示牌啊，普通的道路正常是50米，高速150米啊，避免引发这个二次的一个追尾的一个事故出现。
0: 嗯，那么我们日常啊，预防啊，就在我们使用车辆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做好这个预防工作。那从源头上来减少自然的风险，那么我们做哪些预防性的工作呢？
1: 好，就是。也是四点吧，实用的一点的建议，咱们就定期的这个检查车辆，重点检查咱们的这个油路、电路，然后不要私自改装咱们车的车灯啊、音响啊，这个避免这个线路过载的一个情况发生。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车内啊一定要备一个这个合格的这个干粉灭火器，啊，然后尽量做到每月检查这个压力表，然后呢，这个确保自己可以熟练的使用。啊，这一点是咋的呢？网上卖了很多什么随机的灭火器啊，这一类的灭火器，那一类灭火器。首先我们不能确定它是否是合格的一个产品，我们这个可以选择到正规的消防用品商店去进行购买。啊，再一个呢，就是说停车的时候优先选择咱们有阴凉处的，比如说树底下呀，或者是房檐底下，避免长时间的一个暴晒。啊，千万不要把这个老人和小孩啊单独留在这个密闭的这个车内。再一个呢，就是说最重要的一点，每次下车的时候自查，这个很重要，一定要带走咱们的这个打火机、矿泉水的这个矿泉水瓶、充电宝，然后还有这个太阳镜的这块，从咱们源头啊把这个隐患给它消除掉。
0: 嗯。刚刚啊，大家听到了思潮为大家介绍的非常详细，从火灾的预防到火灾的这个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的简单的施救，包括这些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细节，包括距离、报警，然后呢，包括最后我们平时养成的良好习惯，下车之后呢，车内有可以透光的折射的透明液体，含有压力的罐体，还有一些镜子。啊，等等，这些东西都不能放置在车内，特别是充电宝之类的，高温下会出现有爆燃的可能。好吧，辛苦思超，非常感谢，好吗？
1: 嗯，好
0: 了，辛苦，再见，思超，
1: 再见，哎，
0: 再见。我叫他玛格丽娜。好，我们稍事休息，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4: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3: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

0: 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0: 报名电话213-9888。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3: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3: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3: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3: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闹。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3: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1: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3: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3: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3: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3: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 0433-508-1059。

好，刚刚大家通过我们的放的飞镖啊，大家听到了延边交通文艺广播承办的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的公益交通主题活动，已经啊成功的走过了四季，历经多季的这个深耕，活动呢累计吸引泉州上万名驾驶员踊跃参与，大家呢以车为媒，以行见礼，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坚持文明规范行车，有效的带动了泉州交通文明氛围持续的提升，成为延边州传播文明交通理念，助力礼仪延边建设的特色品牌活动啊。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的活动呢正式开启报名。本次活动呢依旧延续经典的核心参与形式，面向泉州广大驾驶人开展百日文明零违法的比拼，所有的成功报名的参与者在活动百日周期内全程保持零交通违法记录，即可参与终极大抽奖，用自律行车来赢取专属的福利。为回馈广大驾驶人的积极参与，本次活动呢准备了丰厚的加油卡的大奖，福利满满，诚意十足。我们来关注一下啊，都什么样的奖项。奖项的设置呢，特等奖一名2000元的加油卡，一等奖一名1000元的加油卡，二等奖两名500元的加油卡，三等奖三名300元的加油卡，幸运奖10名100元的加油卡。这次活动的抽奖过程啊，全程通过调频 105.9 延边交通文艺广播抖音及官方微信公众号同步直播，获奖名单呢将在官方平台公布，全程透明可查，真实可信，拒绝交通违法，坚持文明出行，赶紧报名参与百日比拼，争做最美文明交通参与者，赢取丰厚的油卡福利。怎么才能找到你？其实赢不赢得这个油卡的福利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运气的问题啊。更重要的，通过我们的历届的这个挑战活动呢，来给让大家呢能够通过这种活动的参与啊，能够最大限度的提升自己的这个安全行车的守法意识啊。你只有做到了安全守法，你才可能做到文明行车。你连法条都不守，如何能文明行车呢？就是通过我们历年来的这个活动啊，我们还会将会延续下去。通过历年来的活动呢，来这个从另一方面来激发大家的这种公共参与的热情，打造一个和谐的、文明的、畅通的交通环境。好，我们回到路面来看一下，现在在延吉市大兴路西向东橘子街附近，拥堵389米，缓行183米。另外呢，在长白山西路东向西从柳街到长白山西路，拥堵561米，缓行116米。另外在站前街北向南，从柳街到天池路，拥堵216米，平均速度呢6公里。健康路东向西拥堵278米，平均速度7公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4: 北京时间8:30，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5: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5: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5: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5: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7: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它，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一旦遇到紧急情况， 刹车至少需要20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1: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大家早上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调频 FM105.9 兆赫，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您可以通过传统方式调频 FM1059 来收听，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同步收看我们节目直播。这里是出门大吉，早上好！今天独角戏的老张。
8: 可从来没有想过现在还能这样散发出芬芳气息。
1: 好吧，带大家关注点我们都关心的，都涉及到我们腰包的问题啊。油价调整啊，这个通知啊，这是国内成品油价格呀，将在7月3号的24点进行新一轮的价格调整。目前呢，原油变化率呢，预计降超10%啊，再或者再下调油价每630元每吨，那么就按这个预期跌幅的计算的话呢，汽柴油的价格将会继续大跌0.48元到0.57元。

其实我一直持这个观点啊，你都不用跌这么大幅度，你就是哪怕是毛八七的五分八分的，你持续的你跌它来个十连跌，这是这个国家规定的这个油价调整的这个地板啊和天花板啊，这个所以说嘛，现在这个大家都在这个研究啊，我们如何的能够节能啊，减排降费。

0: 高考啊，这个已经结束好多天了，六月的七八九吧，是吧？这已经结束了好多天了。为了及时的这个解答广大考生和家长的咨询，人民大学呢，这个招生就业处在志愿填报和这个录取工作期间呢，开通了四部指定的招生咨询热线，建议考生呢浏览我校招生的就业处的官方网站，来获取官方的信息。欢迎大家呢拨打专属的咨询热线，人民大学工作人员呢将竭诚为各位提供专业、高效、贴心的这种招生咨询服务啊。招生咨询的电话呢，咨询的热线0433-272-2477 0433-273-2477，还有一部啊，一共四部啊，0433-273-2469，还有0433-273-4337，还有0433-273-4338，前面都是273-2477啊，还有这个2469。4337和4338，每天上午的8点到11点，下午的1点30分到5点。
1: 在这里等着我，再勇敢一点，放下了自己，我这就去。
0: 这以上公布的咨询这个方式呢，均为学校官方的认证啊，人民大学不委托任何机构和个人来开展招生的咨询、宣传和录取的工作。热线呢，这个咨询的高峰这个时段啊，大家呢可以这个多拨打几次啊，就是给大家的人民大学招生处啊，给大家这个做了解读啊，不委托任何机构和个人开展招生咨询啊，小心啊，就尤其在每年的这个高考录取啊，这个择校啊，这个选系啊等等啊，调剂啊等等，总有一些人在这个特定的时期啊，做一些特定的工作，然后呢想就是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吧啊。

0: 这样。吉林省啊，2026年的高考成绩呢即将公布啊。据吉林省教育考试院消息呢，吉林省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呢将于6月25号的12点左右来发布。考生呢可以通过省政书局啊及时办高考服务专区、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吉林省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还有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官方支持的这个支付宝小程序来查询啊。吉林省普通高校这个高考各类啊各科类的文化课以及录取的最低控制线和各科考分这个一段式的啊都将于当天公布。2026年的普通高考呢志愿填报及录取的时间安排，志愿填报的方式，吉林省普通高校实行网上填报志愿，考生凭个人高考报名的序号和密码登录吉林省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然后呢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网上的志愿填报。此外呢，考生也可以通过平台的首页统一身份认证或支付宝认证扫码登录。
1: 一个叫自大的指定怎么才能找到你，其实你一直就在这里。
0: 另外呢，各批次的志愿填报时间，第一阶段啊，提前

提前批的啊，填报时间呢6月26号到27号，每天的8点到22点。填报范围，填报在提前批次的招生的普通类、艺术类本科院校的专业组，以及司法定向培养军事生的这个面试，还有体检要求的专科院校的专业组。第二阶段啊叫本科批，填报志愿呢6月28号到7月2号，每天的8点到22点。填报范围，填报在本科层次各科类的，包括普通类的、艺术类的、体育类的院校的专业组。第三段呢是专科批，填报时间呢7月25号到26号，每天的8点到22点。填报范围，填报专科层次各科类，包括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的院校专业组。说明啊，每个批次未完成招生计划或采取公开征集志愿的办法补充生源。再一个呢，各科录取批次啊设置及这个志愿设置，吉林省高考按报考科类分普通类、历史学科类、还有物理学科类、艺术类、历史学科类、物理学科类、体育类、历史学科类和物理学科类。招生录取工作呢分别分种类啊，按批次来设置顺序进行。每个院校的专业组志愿均设置6个专业志愿和是否服从专业调剂选项。普通类的3个批次啊，普通类为提前批、本科批以及专业这个专科的3个批次。提前批次呢分为 AB 两个批段，实施啊顺序志愿。 A 段设一个院校的专业组志愿，包括军事、公安、司法、消防、飞行学员啊，还有公费的师范生，还有幼师专项计划，还有航海类的艰苦专业，有关的高校综合评价招生，全国重点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和马克思主义专业理论专业，部分院校的小语种专业，省属院校的免费医学定向，公费师范生还有这个乡村振兴订单生等相关专业，定向培养的军事、司法类的专科层次的相关专业，以及其他教育部或吉林省这个招委会审批的特殊院校的专业。 B 段的高水平运动队设一个院校的专业志愿组。怎么才能找到你？再一个就是本科设置50个专业组的平行志愿啊，包括普通院校本科层次的普通类招生、各专业以及定向招生，还有预科班、民族班、中外合作办学，还有蒙生8省协作计划、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专科批啊，设40个院校的专业平行志愿，包括普通的、高校专科层次的普通专业类。艺术类有3个批次，艺术类分为提前批次、本科批次和专科批次。提前批呢，设一个专业院校的这个专业组啊，这个包括少数经批准组织校考的专业和戏曲类的专业。第二，本科呢，本科批设20个专业组的平行志愿，包括使用艺术专业类的省级统考成绩作为专业成绩来进行录取艺术专业科的专业。还有本科批20个这个院校的专业组平行志愿，包括使用艺术专业省级统考成绩作为专业成绩进行录取的专业艺术专科专业。现在我知道你在这。还有体育类的分为本科和专科，以本科这个本科批是20个

些呢，大家都要，所有的考生啊以及家长呢都要来高度的关注啊，很详细啊，很详细也很细致。嗯，咱不太搞不太明白，就是怎么走能把你的分数一分都不耽误，并且走到一个你非常向往的院校。

0: 好，我们稍事休息，进一个小广告。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2: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我用百日灵微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3: 我用百日灵微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2: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微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3: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2: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3: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2: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3: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2: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3: 挑战百日灵微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2: 报名电话0433-508-1059。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3: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

0: 好心情。
1: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2: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0: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2: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0: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2: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0: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2: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了。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3: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1059 延边交通文艺广播，收听我们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大家好，我是老张。我们回到路面啊，现在沿龙路西向东，从龙海胡同到龙新胡同230米的拥堵啊，速度是3公里。另外沿龙路东向西沿南路附近拥堵405米，缓行82米，速度6公里。长白山西路东向西，从丛柳街到金达莱南街拥堵616米，缓行903米，平均呢时速呢4公里。光华路西向东白云胡同到丛柳街拥堵235米，速度10公里。前进路东向西，从河南街到曙光胡同拥堵417米，那平均速度10公里。大兴路西向东橘子街附近拥堵256米，缓行209米，速度9公里。站前街的辅路北向南啊天池路附近拥堵呢218米，速度10公里。这是山花街啊，北向南健康路附近拥堵100米，缓行240米，速度呢是10公里。橘子街北向南，从新北路到大禹路，目前是236米的拥堵啊，时速14公里。这就是玛格丽娜。好，我们关注一下一则停水通，一则停水通知啊，这是市区啊，这是敦化的啊，敦化的供电公司这个因为线路检修，26年的6月23号呢停水啊，停水涉及到小区呢是财政局的办公楼、财政小区、国教住宅楼、房产局的办公楼，还有房产局的家属楼、老工商局的家属楼、康汇花园西门对面的小二楼、老首尔敖建综合楼、老建筑公司家属楼、饮食公司家属楼，还有汇通大厦。友谊公司住宅楼以及周边的这个康汇家园、康汇花园、康汇小区、木材大厦、农业银行、渤海家园、纸高住宅楼、锅炉厂家属楼，还有煤矿住宅楼、黄金酒店、市政公司的家属楼，啊，还有天域市政、东方医院、一中南校区，还有新城供水、金穗家园、农资楼，还有农行新区、新世纪花园、玫瑰园。还有锦东花园、东方居医药公司家属楼四，还有四川黄标纸楼啊，还有大娟礼品店物资南楼、工商工农批发一号楼，还有园科一号第一街区、丽景新城、长白小区、平安小区、塑料厂家属楼、生产资料家属楼、美术大厦、批发市场、第二小学、粮库家属楼、住建公司家属楼等。停水时间呢是今天早晨的8点到下午的5点。

好，我们来关注两则路况信息啊。现在在这是刚刚在八点多点的时候啊，天池大桥的北向南方向，在桥面上两辆私家车侧面相刮了，两车停在路中央，放了三脚架的地方呢，大家注意避让。另外呢，在更早一点的时间，在延吉市的长白山路，这个民豪现代路段呢，由西向东的方向发生两起交通事故，导致这路段的严重的堵车。这今天早上起来呢，我们的路况信息。

啊，北京时间的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的8:54啊，结束今天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这个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段歌曲啊，《红太阳照边疆》。

0: 城市的道路四通八达，然而到了早晚高峰，
1: 前方500米拥堵请绕行，前方300米发生事故请绕行，前方学校路正在
2: 送孩子，
0: 大路呢？路呢？路在争先恐后的上桥口，路在随意停放的大厦旁，路在别人的脚下。地上本就有路，让的人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

0: 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灵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5: 姚铁头给黄天霸帮了大忙啊！为什么他对黄天霸感情那么深？这是处的，哎，他知道黄天霸这人直性子，脾气暴点，好人。他不赞成二爷、三爷、普天雕、武天球干的那些事儿，但是自己是当仆人的，你就得随着主人，主人叫干什么干什么。好坏他心里有数啊。最近这些日子，姚铁头吃不好睡不安呢，因为什么呢？他知道这祸惹大了。你看过去那些事儿，小偷小摸，那片儿都掀过去了。现在有个人把大人给整来了，压到水牢之中，这可捅了天大的娄子了，那是朝廷的命官。苏州知府啊，四品黄堂，杀官就是造反呢、犯下了10大不赦之罪。这要抓起来定罪，什么罪呀、最轻的砍脑袋，重的那就得万剐凌迟啊，户灭九族啊，亲戚朋友都受株连了。那九族那人多了，自己做一名总管也逃不了干系呀、你看底下的人没事儿，拍一顿板子压几天放了，我小名叫总管呢、那到时候最少也判我10年徒刑，我还能出得来吗？我就得死在监狱啊。我家里6个孩子，我老伴还有病，我就为吃口饱饭干了这种事儿。他是日夜不安，天天想这个事儿。黄天霸这次一来，他眼睛就一亮，想说又不敢。为什么他送黄天霸？黄天霸他请他吃饭，他为什么敢跟着来？他就在犹豫之中，是说

0: 说是不说，说了是对还是错，是吉还是凶，他正在矛盾的时候，叫黄天霸的一击，干脆说吧。他把这事儿全抖了出来了。黄天霸把他扶到座位上，趴地上给他磕了个头，没把姚铁头给吓死。四爷，你折我的阳寿，你帮了我的大忙了。老姚啊，看来你是好人呐。你说就算对了，你不说，迟早有一天你也逃不了干系。
1: 是是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想到这儿我就害怕呀，这阵儿我脖梗的都冒冷汗。
0: 别怕，有我给你做主，你立了功了，你知道不？我告诉你，老姚，这恶虎村看来待不了了，早晚非得抄山灭寨，遣散人马。你别为你的生活操心，这事儿我安排。愿意跟着我，我双手欢迎。到苏州府干什么不行啊？打更下夜，干点正经的事儿。你又是个聪明人，有我再给你帮忙，大人再提携你一下，吃饭不成问题的。到哪儿一做人五人六，光明正大，何乐而不为呀？干嘛干贼呀？在这一辈子不带得好的，你说是吗？
1: 您说的太对了。
0: 原来我也往好处想过，后来我一合计，谁要我呀？算了，过一天说一天。让您这一说呀，我胸中还燃起秋生的欲望。
1: 那今后我就跟着您了。
0: 对，你就跟着我了。当务之急得救大人，你详细跟我说说怎么个经过。
1: 哎，我详细说说啊，这事儿我都知道。
0: 说这话。前天日头往西转的时候，我检点寨门，刚把寨门关上，告诉弟兄们注意火，千万别着了火。哎，这时候有人叫门，我登上高处往下一看，俩人，其中一个是个秃头的和尚，就是几年不见面的好温僧，他后边领了一个人。一开始我没注意，我寻思是个小孩，长得挺瘦。那你想想，郝文僧来了，我敢不开门吗？那是大舅哥啊，那是本宅主人的亲戚啊。我把门开开了，我还没留神，他领来那人是谁，我就发现那人有点傻，他往哪儿走，那人跟他往哪儿走。后来进了家了，二爷三爷盛情款待我，在这命人端茶送水备饭，我这才得知闹了半天那个人就是施大人施世伦，脑袋上贴着块药，是拍花药，神志不清啊。这拍花药您太明白了，那我就不必细说了。哎呦，当我得知这就是施清官施世伦，我心都要从嘴蹦出来了。我这郝文僧怎么干这事儿啊？把朝廷的命官绑架到这儿来了，你们要干什么呢？故此我就留着神了，我在门外掏听。我听着二爷三爷一开始也有负担也有顾虑，埋怨大舅哥不应该把石大人整到这儿来，后来怎么他们又言归于好了，喝酒的时候猜拳行令，又说又笑，命令我领着人把石大人搁到第九层院子那个水牢，给整到那儿去了，让我们负责给喂他的饭喂水，别让他死了。你说我都经手干了这个事儿了，我能睡好觉吗？我就担心呢，我说他们想要干什么，要想把大人杀到这儿，还是把大人转走，就不得而知了。打那之后，二爷三爷也不允许我进屋了，出来打点饭菜送水我可以进屋，剩下他们谈论些什么也不让我知道。就这么的下文我不清楚了。好，郝文僧现在还在不在恶虎村？
1: 在呀，没走呢。
0: 您来的那会儿他们仨正在大厅。

0: 里谈话呢，听说您来了，郝文僧躲开了。哦，施大人的安全怎么样？
1: 那看怎么救了。
0: 你是不是知道钥匙在我这儿保管着的？好嘞，老姚，今天晚上二更天我进恶虎村，我去救大人抓贼，免不了一场凶杀恶战，我怕我们打的时候大人那块出危险，因此我把石大人就交给你了。你看我们前头闹翻了，一伸手你马上领着你的知心人到水牢把大人释放出来，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你全甭管了，一旦结束之后你把大人交给我。哎，这一点你能办到不
1: 能？
0: 真格的了，我在江湖也这么多年了，虽然是个跑龙套的，还有点经验。你手下有人没？
1: 有，
0: 铁哥们也有个七八个。行嘞，找那可靠的，我把大人可托付给你了。老姚，我这人说话算数，一旦大人有点闪失出点差错，休怪我翻脸不认人。黄天霸说的这一咬牙眉梢挑了一挑，老姚深知这主翻脸不认人了，明白是什么后果。四爷您放心，交给我了万无一失。但咱们丑话说前头，如果普天雕五天球现在察觉了，把大人转移了或者出什么事儿，我就不敢负责了。不会，绝对不会。为了怕引起他们的怀疑，咱俩马上分手，你回恶虎村着手准备。今天晚上二更天我肯定进恶虎村，咱俩不见不散。
1: 好嘞。
0: 说着话黄天霸付了账，叫他拿30两银子，
1: 说什么老姚也没拿。
0: 我不是人了，我呀，我现在是戴罪之身呢，我有什么脸我拿这银子？四爷您先带着啊，您要赏赐我事情成功了您再给我也不迟，我高高兴兴我揣着，现在不行，无功不受禄。那也好，我先替你保管着。临分手之时，黄天霸拉着他的手，老姚啊，我可不是吓唬你啊，你要糊弄我或者你回去动心机，你随便。你可有6个孩子，你还有上有老下有小，你知道我是个什么人。
1: 四爷别说了，
0: 你还是对我不相信，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我要是出卖我的良心，我把四爷给卖了，我要告了密，您杀我的全家。
1: 好嘞，一言为定。
0: 晚上见，
1: 晚上见。
0: 姚铁头一溜烟走了。为什么黄天霸要这么说？是不是显得对人太怀疑了？是不是有点无情无义？非也。换谁在这个场合这个特殊的条件下也得疑心这个疑心那个。他没跟姚铁头办过这么大的事儿，一旦有点闪失全落空了，不得不把话砸死。而且黄天霸暗下决心，你真把我出卖了，我先杀你的全家，我毫不留情。这说的也是真话呀。姚铁头走了，黄天霸把账付了，拎着自己的刀找了个没人之处闭目养神。晚上有活啊，哼，心说蒲天雕啊吴天球你们是执迷不悟，自己走上了绝路啊，休怪我无情。但黄天霸也有一种担心，今天二更天去他们毫无防范，肯定咔嚓叫我给堵屋里头，我一个人逗他们仨人我有没有那种能力？这个郝文僧听说不是个省油灯啊，一把大铲重几十斤，在江湖上颇有名气，因此人送绰号铁罗汉，两臂一晃800斤的力量啊。哎呀，现在援兵没来，就耍我一个人，哎算了，豁出去了， 实在不行还借助我的金兵。

0: 他把暗器都收拾好了。这时间是怪事儿，你越盼着他快点他越慢，你也越怕他快，哎，他越快，啊，呲溜呲溜的。黄天霸就在这忍着忍着忍着，好不容易盼到大天黑，好不容易前半夜过去了，他根据星斗这么一看，时间差不多了，站起身来，周身上下紧沉利落，背刀挎好镖囊，检点应用之物，一点不缺，一点不少，往下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腾法十二个字的跑字功，赶奔大龙山恶虎村。那比小燕儿都快呀，从小练出来了。以每小时150迈的速度前进，那个快劲儿，轻车熟路，时间不大到了寨外了。这寨墙能挡住他吗？三晃两晃进了寨墙，就进了恶虎村了，拐弯抹角到了普天雕的宅子外头。一看大门紧闭着，挂着气死风灯，两个值夜班的都在那懒凳上打盹儿，毫无察觉。黄天霸不走正门，从东胡同过去，晃身上了大墙，看了看院里头一片漆黑，没有任何声音，双腿一飘，嗤，飘落到院中，拐弯抹角找亮光之处，三层院子，就是他被撵的那个大厅，就在第三层院子。就见厅中灯光明亮，隐隐约约听见讲话之声，一声高一声低。现在天气正热，南方它更热呀，门窗都开着，所以往屋里看得清清楚楚。黄天霸在房坡上闪目往屋里一瞅，屋里真是仨人，上垂手普天雕，下垂手五天球，正座坐着个脱头和尚，旁边戳着大铁铲，正在这吃夜宵呢。看来姚铁头没说谎话呀。黄天霸心说，我也听听他们说什么，先稳住心血，别着急。我这人有个毛病，到时候头脑一热不管不顾，这回不行，得学着老练一些。他摘耳侧听，就听啊普天雕说呢，大哥，这事就决定了，我们听你的，你指的哪儿我们跟着哪儿。二位兄弟，咱自己的亲戚，我能叫你们吃亏上当吗？这地方不能待了，哎，早晚这地方是个是非之地，跟着我走，你们没亏吃，晃晃膀子用不了2年，比这个家业混的还得大，没什么留恋的啊，金银财宝带着，把我妹妹们带着，咱们远走高飞了，跟我投奔金顶大莲花，咱可肥了，就拿十步泉做进献之礼。黄天霸一听金顶大莲花啊，明白了，九皇凶僧的授业老恩师啊，啊，投奔九皇的师傅大莲花去，他们把退路都计算好了。行，为什么我不让你们杀呀？拎脑袋不值钱了，就把这赃官送到老前辈面前，老前辈说不定多高兴呢，咱这是见面礼儿，肯定对你们哥俩加以重用。行行行，就这么办。哎呀，不过你们哥俩也行，把黄天霸给撅出去就对了。嗯，其实我心里想的，把小黄老就地解决，一是白天不好下手，二一个万里有个一走漏风声，咱的计划得彻底失败，所以我同意你们把他撅出去也就算了。我说大哥，这黄天霸不是省油灯啊，他到底走没走这玩意还两说呀，我们估摸着他找不着赃官他还得回来，
1: 他回来咱早走了，他不就扑空了吗？
0: 有什么怕的，来来来，别想那些不愉快的事儿，往好处想，3天之后咱到了另一番世界了，来来来，喝这杯，喝喝。

大哥，请请。黄天霸全听明白了，没必要再耽搁时间了，提着提气，双腿一飘，啊，噌，飘落到院中，单手压刀，抖单片，喊了一声：“呆！”普天雕，吴天球，郝文僧，黄天霸，到我了。嗷这一嗓子跟二七脚差不多少，真是重磅炸弹呢、啊、这仨人思想上毫无准备，同时酒杯落地，他亮亮亮的哗啦，没到三秒钟，仨人马上清醒过来，噗噗噗噗噗，干嘛？把屋里灯光全吹灭了，回首各抄家伙事，唰唰唰闪躲在两旁，往院中观瞧。院里有天灯杆子，天灯杆子就像那旗杆上，上头挂着气死风灯，照得挺亮。他们往外得眼，外头再往屋看，什么也看不见了。他们担心官人来了，担心国家的军队开来了，但是一看，冷冷清清，就是黄天霸一个人。各位兄弟，放心吧，该死的鬼自己送上门来。把他干掉，把他干掉，对，就这么办。三个人各抄家伙事，撑撑撑，跳落院中，三吊脚把黄天霸包围。普天雕用刀一指：“黄天霸，你又来了！”二哥，三哥，请允许我最后叫一次哥哥。你们干的什么事儿？骗我，你们骗得了吗？我干嘛来，你们清清楚楚。现在还有最后的机会，只要二哥三哥明白了，把施大人交给我，主动认罪，到案打官司。我想施大人是个明白人，我再给二哥三哥多进美言，这个事儿能从轻惩处。如果你们俩再继续执迷不悟，普天雕啊，吴天球，你们的后果是可想而知。但这郝文僧跑不了，他是罪魁祸首，今天晚上我要把他立居所带，交到官府按律治罪。这仨人一听就迟愣一下，同时心里在想，也怪事儿，把黄天霸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莫非有人把我们出卖了？谁呀？不能有那种人呢！看他这个神态，说话这个坚决，刚帮硬正，一点都不含糊。他是太了解内情了。呀呀，悔的肠子都青了，把他杀了就得了。哎呀，何必引出之后这些罗烂呢？但是现在干也不晚。想到这儿，哥仨一使眼色，干他干他。头一个普天雕就跳过来了：“小黄老，咱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解不开的仇疙瘩，别的话你就甭提了，你休走，招刀招刀招刀招刀，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一口气儿砍了五刀，踢了两脚。黄天霸左躲右闪，没伤着。黄天霸眉梢往上一挑：“二哥呀，这可是最后一次了，你再要动手，休怪我要抓差办案。你胡说八道，你借刀刷一刀又劈起来了。”黄天霸一想，今天晚上立在速战，我一人斗仨人，我得保存精力，哎，越快解决越好。想到这儿，接驾相还五六个照面，黄天霸拉了个拜势，噌，登出三只金镖来。黄天霸打镖跟他爹一样，哎，祖传的，哎，那镖打的才准呢。一转身，一扬手，三点金星，唰，是直奔普天镖。普天镖一边打着一边加防范呢，他知道黄天霸善打金镖。留着神呢，一抬头一看，一道寒光扑奔面门来着，他往下一

油。哎，普天彪真躲开了，后边还俩人呢。那彪是走直线，由于他前的这一挡着，后边没看清，倒霉的是武天球。武天球拉着架子拎着刀想过去帮兵助阵，刚一掌身的功夫，武天球没想到这一镖是正中咽喉，

0: 走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

0: 选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策》。
3: 黄天霸大战普天雕，两个人一伸手互不相让，下了死手了。这为什么呢？各为其主，两个人人生观不一样，立场不一样，走的不是一条路，水火难以相容啊。说什么磕头的把兄弟，还有哥哥铁哥们儿，狗屁，那么不顶用。古往今来接通一理，那是假的，在关键的时候都替自己考虑啊。黄天霸一个心眼就识得人，保朝廷；普天雕一个心眼走绿林道，那能行吗？为了立在速战，黄天霸发了一镖，结果普天雕一低头，这镖正打到武天球的梗嗓上的，武天球在后没看清，噗，这一镖从嗓子眼就给钉上了，扎进去2-3寸深，那大铁橛子跟囊上还好得了吗？就见武天球惨叫一声，啊，嘡啷啷啷啷，刀也扔了，是仰面栽倒，腿儿蹬了两下，胳膊抽搐两下，是绝气身亡。正在这时候，黄天霸第二镖发出来了。第二镖打的是谁呢？打的是郝文僧，罪魁祸首。郝文僧也夹着防范呢，用大铁铲往旁边一拨了，嘡啷一声把镖拨开了。这镖一拐弯奔普天雕来了，本来普天雕没挨镖，他这一扑棱歪打正着，正揍太阳穴上，那大铁觉得噗，这一下眼珠子都冒出来了。再看普天雕惨叫一声，趴伏在地，屁股撅打了几下，是绝气身亡。郝文僧就呀，完了。正在这时，黄天霸血贯铜人一般，双手捧刀跳过来，大战郝文僧。郝文僧一看完了，大势已去啊！我在恶虎村仰仗着，就是他们哥俩。现在他们双双毙命，我还倚靠何人呢？看这样，我得走啊！夜长了梦多，对我可不利。想到这里，虚晃一铲，飞身经跳上墙头。黄天霸，小黄老，你小子等着，迟早有一天，某家要报仇雪恨，这笔血债是记到账上了。说完了，飘落在墙外，一哈腰，钻进大山。黄天霸没追他，一来惦记师的人，二来眼目不得劲儿，再中了埋伏怎么办呢？跑跑

你要做坏事，迟早有一天得把你逮住。正在这时候，院里的人全傻眼了，前后左右仆人上百都在这看热闹。原来都是磕头的把兄弟，现在闹翻了。二爷三爷躺在血泊之中，双双毙命，大爷不知下落，四爷在对面站着呢，你说向着谁吧？大家发傻了。黄天霸是提刀在手，冲着四外一抱拳，弟兄们，大家是不是以为着我忘记了弟兄之情，今天有点忘恩负义啊？非也，所有的事情来龙去脉将来你们自然会清楚，这叫守恶必办，胁从不问。凡是恶虎村咱原来的人，只要你不反抗，将来还有出路，该干什么干什么，还是一家的人啊！你们还想反抗不成吗？我可代表官府来的，不久大部队可就开到了。不用讲，这些人明镜一样啊！你看原来主子活着的时候没办法，现在一听四爷这么说，放下刀枪，四爷您赏饭吃吧，我们为了养家全小也是迫不得已。这就好，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哎，正这时候，姚铁头领着几个哥们儿从后边到了，闪闪闪闪闪闪闪，后边有条大汉背着一个人，跟落汤鸡一样的水还往下淌呢。黄天霸迎上去一看，正是施大人。再看尸的人，人事不醒了。你想想，本来他体质就虚弱，身小力薄，平常吃饭也吃不了许多，受这种惊吓，再搁到水里一泡好几天，就好人都受不了，何况是他呀。如果黄天霸晚到半天，施大人性命休矣啊。姚铁头这人说话真算数，就按黄天霸交代的，绝对守信用，把施大人救出来了。黄天霸一看，快快快，到屋里头，到屋里把施大人的衣服全都扒了，都湿成这样，没法穿了，往床上一放，捞过两床被回来给他盖上。黄天霸就说：“那个姓徐的徐郎中，还住在咱们村吗？啊，住在这儿，快请徐郎中。”马上请他来。有人去请，时间不大，老徐头来了，有人给拎着药箱子。哎呀，四爷您叫我，老先生麻烦您了，半夜三更的真不好意思，有一个病人需要您诊治。哎呀，没说的没说的。老头坐到凳子上的，聚精会神的号了号脉，看了看施大人的眼神，撩个眼皮看看，好半天也没说话呀。黄天霸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最后才问老先生病人怎么样。没有大妨碍呀，这个人呢还是年轻啊，要到了我这把年纪早就玩完了，虽然说没有大妨碍，得好好的将养。这样吧，我先抓服药赶赶他的风寒，把他这个寒气都逼出来，然后再吃点补药，不出十天就能康复，多谢老先生。黄天霸让他开了药方，派人去抓药，马上回来亲自煎汤熬药，按着先生的交代撬开石大人的牙关给他灌下去，让他静静的休息。这阵石大人是毫无知觉呀。这药刚灌下去，有人进来禀报，外边来了一伙的人，吵吵嚷嚷要见黄老爷。正在这时候，就听有人喊：“怎么的？怎么的？老兄弟，你在哪儿呢？不让我进，没门！”咋咋呼呼一听是小脑瓜照壁。黄天霸一摆手：“快请进来，请进来，都是自家人。”再看照壁。身后跟着个大个子，黑乎乎跟半截子黑塔相似，

0: 正是周武。周武背后还跟着个大个，晃晃悠悠，跟显道神相似。一看新投降的大汉孙七，再往后看，闹海娇孙玉堂、飞天叶沉木武成、张祥等人，一共九个人前后进了宅院。黄天霸趴着心放下了，自己人来了。这赵壁比谁咋呼的都凶啊！哎，我老兄弟怎么样？大哥，一切都过去了，这不，师大人我已经找着了，而且把他救了，平安无事。
1: 哎呦，谢天谢地呀、啊！这可是范东啊！你说这范东要有了事儿，咱这饭锅就被砸了，是不是？我过来看看。哟，大人本来就够瘦的，现在比我还瘦哦。哎，抓药了吗？
0: 刚吃完药，没有妨碍，十天半月就能康复。
1: 那谢天谢地。
0: 众人过来都看了一看，这问黄天霸：“兄弟，怎么个经过？”黄天霸一五一十把经过讲述一遍，说：“现在罪魁祸首郝文僧逃走了。”赵壁说：“跑不了他，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迟早有一天他把他逮着。咱们先顾眼前的事儿。”哎，正说着天亮了，这一吵这一喊，药力一发作，湿的人在床上把眼睁开了。哎，谁在说话？
2: 大人，黄天霸、
1: 赵壁、
3: 周武，
0: 大家各报名号。大人点点头啊，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看看，那手都哆嗦着，拉住黄天霸和赵壁。
2: 我做梦不成，大人不是做梦啊！
0: 哎呀，我以为是一场噩梦啊，吓死人也！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大龙山恶虎村。
2: 哦。恶虎村我听着这么熟啊，
0: 这不是你当年待的地方？
2: 正是，这原来也是我的家。
0: 大人呐、啊，您先休息，等您好了我再详细向您介绍。
2: 我好了，见着你们精神一振我就好了，快快快扶我下地。
0: 说着要撩被子，一看自溜又把被子盖上了。为啥一丝不挂？
1: 赵壁一看，我怎么这么干净？
0: 黄天霸说：“原来那衣裳都穿不得了，那泡糟了都。
1: 那找套衣裳，
0: 叫姚铁头找衣服。哎，真好找，找了几套。
1: 大人先将就得穿吧，
0: 把内衣内裤穿上。好在古人那玩意儿又不讲尺寸，肥肥大大，把袍服都穿上。大人非要起来，黄天霸扶着他。”用两个枕头在后背一靠，大人盘着腿在床上一坐，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心说话，我真是遇上贵人了，没有天霸和赵壁等人，我焉有今日，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正在这时响起了哭声，跟报庙一样。谁呀？普天雕、武天球的俩媳妇儿郝文秀、郝文英领着孩子哭着来了。他们住的大后院，不知道前面出事儿。等得着信儿，天也亮了，听说丈夫不在了，两个弱小的女子真好像万丈高楼一脚登空，扬子江心断缆帆船呐、啊，哭的都变了声了。领着五岁的孩子和六岁的孩子从后面哭着到了前院，一看血淋淋的尸体还在院。

0: 黄天霸呀，你个白眼狼啊，哈哈，哎呀，你儿死得太惨了。
1: 大人一皱眉，天霸，这什么人在这吵吵闹闹？大人，我出去看看。黄天霸知道怎么回事，领着帮弟兄到了院里，看二嫂三嫂原来不分彼此，现在落到这步田地，黄天霸心里也不是滋味，赶紧过来抱拳拱手，二嫂节哀，三嫂节哀呀，你们骂我，我来了。黄天霸呀，你够狠的，你就忘了你十四岁，你几个哥哥把你接到恶虎村，拿你当个孩子啊、哎、你想吃什么叫你吃什么，你想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呢，把你拉扯成人，你翅膀硬了，现在你投靠了官府，恩将仇报啊，忘了你二哥三哥对你的好处了，他们要死到旁人之手有情可原，唯独死在你的表下，你怎么那么狠，你不是个人。和这俩女人说着就撒开泼了，一同扑奔黄天霸，又抓又挠。你说黄天霸怎么办，能还手吗？只好左躲右闪，护住五官，你们爱抓就抓，爱咬就咬，等你们这个气儿过去了我再解释。其他的英雄有点不服劲儿，他俩女人撒什么疯，临头摔死得了。赵碧一时眼神，赵碧明白事儿，这事儿需要黄天霸处理，咱们不能插手。哭闹一阵儿，那黄天霸也不怕揍，他们也打不疼。高峰过去了，黄天霸这才耐心地解释，二嫂三嫂，你们骂的对不对，站到你们的立场骂的对，但是站到我的立场上我委屈啊，我没心要他们的命啊，我是一再忍让，迫不得已。二嫂三嫂你们听说没，我二哥三哥干的什么事儿？把国家的命官师的人四品黄堂给绑架来了，押到水牢之中。咱家是什么衙门，谁给咱家的权利把朝廷的命官给囚禁起来，这不是造反是什么？再加上过去他们做的那事儿，新账旧账加在一起是死有余辜啊。嫂夫人呐、啊，我苦口婆心再三相劝，俩哥哥充耳不闻呢、啊、特别是两位嫂夫人的哥哥郝文生，他是罪魁祸首，是他绑架的大人搁到后面的水牢，没有他我俩哥哥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现在郝文生在逃，我相信他跑不了，早晚要把他绳之以法。二位嫂嫂啊，我不是吓唬你们，也不是打官腔，就我俩哥哥的所作所为株连九族啊，你们认为这你们没事吗？你们也犯了法了。如果咱们公事公办，嫂夫人连我的小侄儿都得抓进大牢，按律定罪啊。嫂子，我不说我讲情义，现在大人通情达理就在里边呢，我可以向嫂夫人求情，向我的侄儿求情，放你们一条生路，不要再闹了，好吗？黄天霸说到这儿也哭了。俩女人明白，刚才闹是太激动了。这事见黄天霸这一说，俩夫人也有点害怕了。哦，我们也犯法呀，感情也得蹲监坐狱，那孩子怎么办呢？那不一切一切全完了吗？还真得求助黄天霸。黄天霸说，嫂夫人这样吧，啊，我马上请示大人，哎，你们听我个回信，我尽量多加美言。哎，正在这时，石大人出来了，怎么回事？他在屋都听见了，石大人在床上实在坐不住了，命令孙

0: 奇和周武这俩大块头，俩人架着他，搬了把椅子坐到台阶上头。石大人往这一靠，看了看，天霸呀，这都谁呀？我二嫂，我三嫂，大人是这么回事。他们是家庭妇女，不明白外间世界发生的事情。我深知，我两位嫂夫人非常贤惠，做不了男人的主，当不了男人的家。他们夫妻也不太和，那阵就鸡吵鹅斗的，天天吵，天天闹。总之，我俩嫂子呢，是规劝我俩哥哥学好，走正路。我俩哥哥听不进去。邱大人手下超生，您看，明白了，明白了。天霸呀，是公就有私，是私就有偏向啊！绝对的公正，一丝不苟的公正，我认为不太存在呀、啊。人嘛，是不是？再说，国家的利率是死的，执行的是人，可以活用。这样吧，特殊情况特殊对待，本官做主。赦免你两个嫂子无罪，至于他们的孩子才五六岁，可不懂事儿，也没有什么罪，但是不要闹了啊，让他们马上准备棺椁收尸，恶虎村不能待了，这个地方是贼窝的，必须得遣散，让他们回原籍。他们家有的是钱，拿着充足的路费可以抚养子女，也就算可以了，赶紧逃门在外去吧。哎呀，多谢大人开恩。黄天霸过来，嫂子你听见没有，这是朝廷的命官，他说话就是命令了。嫂子快走吧。赵壁也劝，是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大人法外识人呐，对你们特殊的对待啊。来来来，我谁叫姚铁头，在我就是。听说你挺能张罗，过去你是头，你帮着张罗张罗弄两口棺材啊、嗯、先把他们装殓起来，再准备车辆，帮着收拾东西，派专人送两位夫人回原籍。
1: 是遵命遵命。
0: 这儿张罗着咱不必细说，车准备好了，棺材抬到车上，用绳子花好了，俩夫人都穿着孝，抱着孩子，一句话不说，哭着离开了恶虎村。要不有那么句话吗？什么叫剪草除根？现在没这么做。他那男孩子就是武天球、普天雕的俩儿子，别看小，等长大成人之后，拜一人为师，学会的武艺，要给死去的爹爹报仇雪恨，给黄天霸造成了很大很大的威胁呀。那是后话，咱暂且不提。黄天霸心里明镜一样，但没办法，望着两位嫂子走了，这场风波才告平息。黄天霸真没想到师的人这精力这么充沛，真紧折腾哎。说十天半月才能康复，看他这只精神头倍儿足。哦，明白，是高兴有股火住着呢。大人您需要休息啊，也没什么事了，我们保护您回苏州吧。
1: 好好，
0: 天霸呀，这后事你要处理好了啊，这地方可不能留着，安善良民各自遣散，该干什么干什么，告诉他们再不要为非作盗，一旦被抓获加倍惩处。我明白。黄天霸赵壁又把这事儿做了处理，后来姚铁头咧着嘴，黄老爷我的事，哎，你的事儿咱说好了，你跟着一块儿走。哎呦呀，那太好了，那我的家眷先别带，你先安排他们食宿都住这听信儿，你到苏州安排好了，适当的时候再把他们接去。
1: 那行行行行行，
0: 这事儿跟师的人打个招呼，不必了，我就能做主。那黄天霸这话说的仗义，那除了师大人就他说话算，要说用个人，那手到擒来，何况姚铁头。

还是大人的救命恩人呢。黄天霸坐了足了，一切善后处理完，在这住了三天。这三天什么原因呢？逼迫着师大人在这康复，天天吃药，天天睡觉。这三天呢还真见功效，到四天头上，师大人起来了，照样吃饭，在院里还打趟拳，踢趟腿。天霸，你看我怎么样？挺好，我看您完全康复了，就是瘦点了，不错吧？我今早没事儿，咱们马上起身赶奔苏州府。

0: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媒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

0: 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厉害了发酵中药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婷。那么从今天开始，李婷来到电台做这档健康节目，关于我之前从事慢病研究的专家也好，穿梭于各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也罢，这些虚名和头衔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去刻意的关注。现如今呢，既然李婷来到电台给大家做这档节目了，我就想着呀，为咱们大家伙做点实事儿。所以我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把我当做一个朋友，一个亲人一样来对待，年龄比我小的尊称我一声李老师，年纪比我大的叫我小李就行。总之呢，咱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说身体上啊有任何的不舒服，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跟我聊一聊啊。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说我们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谁不希望自己老了老了能够享受享受生活，谁不希望自己年老体不衰，不给儿女添负担，活得有尊严有质量。但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的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啊，确实让许多老年人呢苦不堪言。作为一位医学工作者，我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从幕后来到台前，我的初心就是要带领大家伙去探寻疾病的奥秘，来解开健康的千年密码，帮助咱们每一位收听到节目的听友健康活百岁，幸福过百年。你像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已经是深深的被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功效所折服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很多患者都说，我这么多年呢，医院3进3出，每天一把一把的吃药都没治好的这一身的顽疾，竟然就吃这发酵中药延寿方这一种药，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奇迹般的康复了，这是我自己狗都不敢相信的。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达到了一药顶百药的效果呢？其实主要啊靠两点。首先的话，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正所谓治病不求源，是镜花缘往前。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就必须得找到这个病根来治。另外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你不常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那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发酵中药可不一般的，你吃其他药物一把，不如用咱们发酵中药这一粒。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一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究竟是怎么攻克各种老慢病的。我们一直在说，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因为什么呀？其实这个人体啊，它就像是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其实咱们仔细琢磨，你用对了方法，咱们去想一想，就什么病不都是这个堵字给咱们带来的吗？高血压血管堵了，心脑血管病血管堵了，脉管炎，包括骨关节疾病、腰托、颈椎病，不都是堵了吗？所以说的话，通哎，它是治病的一个基础啊。那为什么要一通脾胃？

胃呢？脾胃是干啥的？谁都知道，说脾胃那是负担消化吸收和运化的，这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你人活着你离不开营养，七天不吃饭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渴死了，对吧？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通过食物摄取的。可是如果咱们这个脾胃经要是淤堵不通了，你吃海参也好，吃鲍鱼也罢，它就吸收不了了，对吧？那么治疗疾病也是如此，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也不管你吃的是多么昂贵的药，但只要咱这个脾胃经不通，那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就不好使啊，这就是老话说的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那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呢，其实就在于你这个脾胃是不是通的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发酵中药延寿方治病，我们首先要解决大家伙堵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像很多的老朋友都知道，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两三天感觉能吃饭了，知道饿了，胃口好了，吃饭香了，哎，吃完了以后啊，咱这肚子也不胀，哎，同时还排气了，是吧？特别舒服。那为什么呀？这就是咱们这个脾胃经它通达了，这个时候你吃的药物它才能够吸收，你吃的饭菜才能够转化成水谷精微给我们人体利用。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脾胃经一通，哎，我们能吃饭了，我们身上就有劲儿了。哎，那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又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啊。你像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明确的记载了，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呢，无论是针灸汤药啊，总之呢，它是以人体的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调达，它作为第一前提的啊。因为什么呢？你看血脉它是运行气血的，它是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他们都各自有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这个血脉的联系作用，这些个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的配合、相互的协调，从而使我们人体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才能够健康。你血脉畅通了，你这个药物才能够运送到我们的病灶部位。咱们大伙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所以你看在临床当中啊，很多人说他这个脾胃的功能一检查没啥问题，但是同样的病吃同样的药到他那儿就不治病，为啥？血管经络都堵着呢，这药怎么样进不去，白吃了。可以这么讲吧，血管经脉如果不通达，你这病一辈子他都治不好，你花再多的钱也是白费。所以说为什么讲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要二通血脉和经络，道理就在这儿啊。你像我们这个血脉只要通了，你这个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有骨骼，它就哪儿哪儿的精气血它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滋养了，药物也能够给你送进去了啊。你这个时候心梗脑梗就不用担心犯病了，动脉硬化不用害怕猝死了，脏腑衰竭也能够得到逆转病情，延长寿命。所以咱们一边听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咱们自个儿也琢磨琢磨，你看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哎，你自己明白了，我们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当中，他就不会走弯路，不会花冤枉钱，因为咱们自个儿能往那方面找了啊。这是二通血脉。那咱们再说三通肝肾。这个肝肾呢，李老师不用多讲，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都知道，肝肾对我们人体那可是太重要了。中医讲肝肾同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肝主疏泄和藏血，肾主绿血和藏。

经，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通俗点讲的话，他们俩呀，那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垃圾处理中心。啊，你看这个肝脏负责的，它是把吸入我们体内的有毒的物质转化成无毒的，给它解毒。哎，它转化成无毒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毒性比较小的物质，这是肝脏干的活。啊，那么肾脏呢，是干啥的呢？负责过滤咱们血液当中的杂质，维持我们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哎，最后的话呢，再产生尿液，经过尿道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哎，它是过滤毒素的，对吧？那么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肾脏每分钟能够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四五分钟它就能把我们全身的血液呀、啊、给你过滤一遍了，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这对我们的健康来讲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你这个肝肾经是堵着的，就相当于我们家里这个垃圾没人管了，时间长了堆积如山，臭气熏天。那我们人体垃圾你要代谢不掉，那是不是就百病丛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慢性病的出现，它不是单一的哪一个脏腑器官组织有问题了，而是三大生命通道不通所致的。那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指望着说我这血压高了我吃降压药，血糖高了我吃降糖药，胃炎肝炎风湿性关节炎吃点消炎药，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所以说大家伙永远记住这么一句话啊，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但这话说的容易啊，实际操作起来呀、啊、它困难了。你要很多的传统中药啊也都说啊能通能治，对吧？也听过这个话，但为什么我们吃完之后效果不理想？那我们想一想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药，抓的是不是都是干瘪的草药？你甭管动物的植物都干瘪的干儿，对吧？你这些药物呢，它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了，所以说它的效果啊就自然而然是大打折扣。而传统中药呢，因为它这个炮制工艺啊原始粗糙，所以起效又比较慢啊，煎煮熬食它又比较费力，喝起来口感也不好。恰恰就因为这一系列的缺陷啊，所以一直呢就被人诟病，老百姓不大愿意选择。特别像有些疾病啊，它是需要快速调理控制的。啊，你比如说血压血糖太高的啊，你身体这儿疼那儿疼的，咱忍得了不忍不了。所以说你看这老百姓都明知道西药治不好病，副作用还大，他为啥去选择呀？一用用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久的，就每个月这花的钱他也不少，但是病他一点不见好，只是顶着。最后呢把这一身的病都带进棺材里了，没一个治好的，落得个人财两空不说，明明能活个百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非常可惜，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之前提到我说治疗各种慢性病非发酵中药不可呢？因为发酵中药它必须要求得是新鲜的草药啊，新鲜的就保障了什么药材的精华的活性了。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最重要的是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的千锤百炼，给我们当今的中医药领域带来了五大革命。第一点，这一点是任何的药物比不了的。那么你像传统的发酵中药，我们大家伙可能也听过，对吧？但为什么说延寿方是三代的？因为传统的发酵中药往往是经过静置或者处理之后啊，它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啊，把这个药料跟面粉混合发酵，或者说是直接用这个药料来进行自然发酵产生的这个白色包衣的方法，然后制成的这个药片或者胶囊。但是有的时候吧，它这个菌种不纯，或者是空气的湿度温度啊等等因素的影响，

太不稳定，它会影响发酵的质量。哎，但是现代发酵工艺它就完全不用有这个担心了。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我们称之为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听起来挺复杂，给大家一解释大家伙就明白了啊。它是继承了传统中药发酵炮制方法，在这个基础上结合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微生态学，还有生物工程学啊，还有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的转化啊。你比如说像很多的咱们老百姓很熟悉的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素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啊，这都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当中的一部分来完成的啊。与此同时的话呢，中药发酵啊，它也是我们中医药界在治疗疾病的用药领域的一个质的飞跃啊。而这个质的飞跃，我们讲飞跃的最强大的，那莫过于三代延寿方啊。因为我之前提到了，他创造了五大革命，这第一大革命真正做到了吸收快。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工艺相当的复杂繁琐啊。刚才我说了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说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啊服用这个草药来感受啊这个草药的功效和毒性，最后把这个药定性为治什么病的，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而咱们今天的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病体先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啊，跟疾病共生发酵。哎，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哎，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浓缩提纯，总共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这些活性多肽它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就是中药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啊。这是第一点，就第一大革命。那第二大革命是什么呢？真正的疗效提速，不管年龄多大，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单一病症也好，你一体多病也罢，三天内准见效。你没听错，就三天。而且我说的是明显见效，明显效果。比如说高血压，三天时间咱这个血压能够稳步下降。你心脏病的，三天能够让你心不慌胸不闷。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不光让咱这个血糖给你降下来，全身的并发症也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啊，三天的时间让你直起腰来迈开腿啊，你沉僵的现象能给你减轻一大半，你就不用来回的搓了，你就不至于穿衣服都困难了，你就能够少遭不少罪了。脑中风偏瘫的，三天就能够让咱这胳膊腿有知觉，有热乎气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这三天完全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疗效提速。那第三大革命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药效提高了。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根据临床验证的话，
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

外延寿方以后，30分钟药物分子就可以进入血液，3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大大的缩短了患者的治疗周期。那第三大革命真正做到了无毒副作用，因为发酵过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这就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你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能够放心大胆的来进行服用。而这第五大革命就是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轻松的就可以战胜各种慢性病。正因为这几大优势的保障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有的疾病一扫而空。就像老师之前提到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并且的话呀，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可以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也正是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李婷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疗愈各种慢性病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新闻呢，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同时也确实吸引了很多的国外科研人员的极大兴趣和好奇。因为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了，这一点呢懂点医学常识的都知道。所以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呢也找到了我，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要知道这些医药巨头那都是全球顶尖的药企啊，不仅生产实力雄厚，还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所以他们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就给我的经济保障吧，啊，可以说是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但是我不能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旦答应了，我签订了这个协议了，咱们这个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到那个时候回过头他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我的良知何在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医者仁心。从医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财两空，毁了自己，毁了家庭，毁了后代的。我搞科研这些年，是我做的一切付出那么多，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少一点这样的人间悲剧吗？但是大家伙治病啊，咱们心里头吧，也都非常清楚，好药不便宜。越是好方法，越是治病的好药，它这个价格，那肯定就越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既然我的科研成果能够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会尽其所能的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用得起。所以我是绝对不可能卖的。我不但不卖，我还要把这个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我真正的去造福众生。所以我做出了决定，在国内我要寻找生产厂家。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提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片只卖一块钱。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由于它这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又极其的繁琐，为了保障大家伙能够有药可用啊，各地区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啊，我们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希望大家伙呢对于这个问题予以理解的同时啊，也能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如果因为药物的紧缺啊，有人趁机提高这个药价，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其责任。我更是要保护好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

0: 受损害。好了，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非常非常感谢您呢，是您把我呀从这个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0: 哦，
3: 真的。李老师，您是不知道哈，我当时啊病的呀可重了，要是没有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真的还不知道咋样呢。
0: 嗯，确实啊，现在这各种慢性病都是猛如虎，要人命。
3: 是，我现在停药这快一个月了哈。
0: 嗯，
3: 现在就再也不怕哪天死在这个心脏病上头了。
0: 哦，
3: 李老师今天打电话哈，我一来呢是感谢您这位救命恩人的，二来呢我想替我们邻居问问他的这个情况，我就不知道他用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啊。
0: 嗯，听完您的话呀，我也是很替您开心啊。刚才听您说到什么，咱们是心脏病是吧？
3: 对，
0: 这个病确实啊也是一个夺命杀手啊，这
3: 是
0: 突然之间猝死的非常多
3: 啊。
0: 我先问一下啊，关于您邻居的事儿呢一会儿我再说，咱们先问一下就您的情况，我看看好到什么程度。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7了。
0: 67了。
3: 对。
0: 心脏病的话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跟我说一下。
3: 嗯，我那会儿是真大夫都说很严重嘛，在医院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你有严重的房颤，还有心肌缺血。
0: 啊。
3: 哎呦，我这心跳一分钟都超过120下了，这一得病可吓人了。反正啊，就是怎么说呀，就是来来回回的往医院跑，住院都住不知道有多少次。
0: 嗯，
3: 啊，大夫就说了，说我这个情况啊，做什么呢？叫射频消融术啊。
0: 嗯，
3: 就是防止血栓嘛。
0: 没错，没错。嗯
3: 嗯，你看我们这老百姓哪懂啊？不懂啊。但是我一打听啊，这个手术。哎呦，得好几万块钱不说，而且做完以后呢就是犯病的太多了，你说是吧，
0: 他解决不了这个实质性的问题。嗯，
3: 对呀，所以我就说呀选择保守治疗得了，但是我这个保守治疗吧，它也就是个缓解啊，反正用不了几天还是犯病，这是干点重活不能着一点气儿啊，那个心慌的你啊就哆嗦成一个了，感觉那心脏都能蹦出来，而且还老憋气啊，就好像马上就这空气就没有了那种感觉，活不了了。
0: 嗯，
3: 就靠那些丹参滴丸啊，什么贝塔乐克啊，嗯，还有这个救心丸啊，对付着活着凑合着呗。
0: 嗯嗯，
3: 我跟老头说，我说老头子，哪一天你说我要是死了啊，你再找个老太太，真的啊，老头子为这总是骂我，不让我瞎说。
0: 嗯，
3: 但是我知道我的病啊，说不准哪天就没了，真的。
0: 嗯，其实，您可能也想着呀，说如果有一天自己当真不在了。也是不希望老伴儿一个人形单影只。
3: 嗯，是啊，本来你看李老师对我这个病啊，我真的是不抱什么希望了，就想着活一天赚一天。嗯，但是老天他不收啊，也是咱们有缘呢，李老师。
0: 嗯嗯。
3: 后来我听了您的节目以后啊，您就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是吧？
0: 对。
3: 嗯，而且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比普通的这个药效大了不少，是 吃一天。

0: 能顶80天，是这样吧？
1: 没错，这听得很仔细啊。
0: 对，你看我在电视上啊看过这个孙思邈的介绍，那个老中医活了140多岁了。
1: 对，他可是咱们医者自医的一个典范。
0: 嗯，
1: 哎，他又可是医学界的一个活神仙了，属于。
0: 对，我当时你说谁想死啊？我也不想死，我就想试试。李老师，咱们这个延寿方真的是太快了。你看我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吧，那一晚上我就睡了个好觉，现在就感觉这个心脏不那么憋了，而且心慌的这个情况也好多了，稳当住了。
1: 好好好。
0: 到走半个月的时候吧，手脚也感觉热乎了，然后心跳呢也下来了，也就80来下了。
1: 嗯，这就平稳多了。
0: 哎，对呀，平稳了以后啊，一服药的时候就更好了嘛。不光是这个心脏感觉舒服了，而且呢，就是出个气儿，也感觉没那么费劲了。
1: 嗯，
0: 哎，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知道，哎，我这回死不了了，
1: 没有危险了，是吧？
0: 是。
1: 嗯嗯。
0: 嗯，也不知道是心理压力小了还是怎么回事，我现在睡觉也好了，晚上睡个5-6个钟头，这一觉可解乏了。原来一晚上啊我才睡个2-3个小时，你说差多少啊？
1: 可不是啊，睡好觉了第二天人也就精神了。
0: 对，有精神，浑身都是劲儿。
1: 没错。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您是已经停药了是吧？
0: 对
1: 啊。那目前心率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律？
0: 一分钟跳个7-8-10下，跳的还行，感觉挺有劲儿。
1: 心脏可以。血压呢？血压状态怎么样？
0: 嗯，血压高压是130，有时候135，就在这个之间吧。
1: 嗯，
0: 低压也就是80-85这个样子。
1: 其实这个年龄段这种血压可以说非常好了，就挺好的。嗯，嗯，
0: 是李老师。哎呀，你看以前我还有这个颈椎病啊，这脖子都有个大包，
1: 哦，
0: 嘎嘎巴的总响，我真是没想到哈。因为这个三代延寿方，我这个也好了。
1: 啊啊！
0: 你说现在抬个头、扭个脖、低个头都行，然后呢，哎，这大包也下去了。现在包括眼睛啊、脑袋呀、啊，就感觉是清清亮亮的。
1: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让您体会到了。
0: 对，我这就跟相声上说的这个，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1: 好，
0: 嗯，好，我现在不用吃其他的药了嘛。
1: 嗯，
0: 我觉得是彻底的熬出头来了。
1: 没错，没错，这就是，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的话呢，药到病除，咱就是无病一身轻。嗯，
0: 是是。您看李老师，现在我一出去大伙儿都说我这个状态挺好，气色也挺好，而且呢显得比过去年轻了。
1: 嗯，
0: 哎呀，就叫我都告诉他们呢，我嘿，我说我吃的才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的，我让他们呢也赶紧用。
1: 没错，实际上我也非常替您开心啊。其实我一直在强调啊，就跟大伙儿讲，我说这病能得它就能治，主要是看有没有用对方法。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一直也说，不同的选择就是不同的命运，啊，你这要是当时做了手术花了钱了，并没好，啊，甚至真的说不好的说咱们什么时候发生危险了，因为毕竟这心脏病它不像别的病，那是要命最快的，
0: 嗯，
1: 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心主血脉，心脏病的主要病因是什么呀？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一般呢，你看这个人心脏病。大多数回顾回顾自己当时那都是舌头是什么发紫的发暗的有瘀斑的啊，这在中医上来讲这叫脉涩脉瘀，就是血脉淤堵了之后的一个舌象的反射
0: 啊。
1: 但是任何的慢性病它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西医的方法也好手术也罢药物治疗等等吧都不能够真正的治愈疾病的原因，它找不到根儿。
0: 嗯，
1: 而中医认为什么呢？心血养脾，而脾，那么老百姓说的脾脏啊，它是用来运化的，啊，我们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身体，叫脾胃运化，化气生血，也就是说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呢，心和脾它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你看有的人心梗发作之前他为啥说胃肠道他会感觉不舒服，他为啥会有感觉烧心的说法啊，
0: 嗯，
1: 哎，这就是心脏和脾脏有直接的联系了。
0: 哦，
1: 哎，另外呢心脏还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的肝肾功能有关。你肝脏是干啥的？藏血的，解毒的。肾脏是干啥的？滤血的，藏精的。啊，如果说肝肾解毒滤血能力下降了，那我们血液它就不干净了啊，这也是我们血管我们经脉啊出现淤堵的一个原因。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增强

0: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怎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哎，它就是能够帮我们把人体的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咱们打通了。啊，我们从多种新鲜名贵的中药材里边，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周身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人体代谢好。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身体上的这个轻松状态，那是把这个疾病驱除了之后，重获健康的这种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啊。
1: 对，
0: 什么叫好药？真正治病的，它就是好药。啊，而且您也是一位善良的人，自己康复了之后也是紧着给身边的人推荐，也想让身边的人好起来嘛。嗯，
1: 是是，因为别人也看着我这个情况，也希望能像我一样。哎，我就觉着呢，自己多做点好事积点德。你看我这么些年看病确实没少花钱，也没少走弯路，但是病就没治好啊。哎呀，就是过得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我太知道这个得病人是多么不容易了。你看我好了，我就想给他们指个明道。其实我的一句话就能救很多很多人的性命，这也是传播正能量吧，是吧？
0: 没错。咱们自己受益了之后呢，你真的你告诉了身边的人你是怎么获得健康的，啊，他们一旦应用了，那真就是解救，不是一个人，往往是一个家庭，啊，甚至于一个家族。所以说呢，也非常感谢呢您的这份善举，嗯。
1: 哎，谢谢李老师，这是应该做的哈，咱们都要做这个善良的人。
0: 对对对。
1: 对，有时候我也在想哈，我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都是我自己积德了，还有这个缘分。
0: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
1: 对，我就觉得是缘分。你看李老师，这不我们邻居李树荣，他是怎么呢？他是做过这个十二指肠的这个切除手术
0: 啊，
1: 他吃别的药就是不太好使。他现在这个心脏吧也不好了，大前年还放过支架，他怕他自己治不好哈，他就哎呀也是挺消极的，他让我给他问问呢，问问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
0: 我跟你讲啊，你就告诉他赶紧让他用上咱们增强新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哦，
0: 啊，因为什么呢？我们发酵中药啊，它这个成分是经过益生菌的转化的啊，它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你像我们的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
1: 哦，
0: 吃一天呢顶这普通中药的80天，这个你都知道啊，这也是其他任何的药物它达不到的一个治疗效果。
1: 嗯，这我就放心了。
0: 嗯，
1: 那我想再问一下哈，
0: 啊，
1: 是不是还是那个1块钱一片啊？
0: 没错，啊，如果哪个地方你要发现高于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的话，你赶紧联系我，咱们要追究他们的责任的。
1: 哦哦，李老师，那太好了，太好了，你真是个大好人。那李老师，我就不在这儿多耽误您的时间了哈。我说我去赶紧告诉他去，让他赶紧用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好好好啊，那你直接打场外电话找这个指导老师就行了啊。
1: 哎，好好好，那就谢谢您。
0: 好，再见。
1: 李老师，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0: 你好，是我啊。
3: 哎呀，可算通上话了。我这刚听你的节目没几天。
0: 嗯。
3: 但是我对你讲这个发酵的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挺感兴趣的
0: 啊啊啊，
3: 是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更好，是这么回事吗？
0: 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说的效果是不是更好啊？
3: 是。另外啊，我听说这药能让人体这个脾胃畅通，肝肾畅通，血脉畅通啊。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咋说呢，你说这人呢浑身上下要是通开了，那其实病不就没了吗？
0: 没错。
3: 所以啊，我也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0: 好。其实啊，咱们老朋友一听啊就能知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是咱们患有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所以治病啊，咱

0: 能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咱得抓住这个疾病的根源啊。你说说你具体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1: 哎呀，岁数不大，我今年刚61
0: 啊，
1: 这不刚退休吗？我这糖尿病快15年了。
0: 15年那是老糖人了。
1: 老糖人。

0: 化，反酸烧心。
1: 嗯，
0: 感觉这一天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浑身上没劲儿，乏累呀。你说这也够瘦啊。另外有失眠，睡不着觉。你说躺在那嘎子，就睁着大眼睛啊，哎呀，就看着这个
1: 看天棚
0: 天花板似的。哎呀，旁边老伴儿人家睡得挺好，还直打呼噜。哎呀，我这干着急就睡不着啊，那翻来覆去跟拉大饼似的，那滋味太难受了。
1: 嗯嗯，
0: 哎呀，尤其这眼睛还不好，还有那白内障，瞅东西感觉有那个雾蒙蒙的一片。
1: 嗯，
0: 哎呀，这不是我听他们有不少的糖尿病都失明了。
1: 嗯嗯，
0: 我这个人本来心里这个负担就重，我就挺害怕的，更睡不着了。哎呀，我这紧着买各种药啊。这天天呢，不是跑药房就是去医院。
1: 嗯，
0: 你说这些年呢，今年100，明天500的，没少花钱，那钱都打水漂了，不见好啊，毛病还越来越多。哎，这孙子都送他姥姥家去了，也不让我带，我也确实带也带不了。
1: 嗯，
0: 你说刚60出头就这样似的，你瞧着我这以后可咋整
1: 啊？是。能够感受出来啊，咱们现在也是非常痛苦。你像这个西医认为说糖尿病啊，它是胰岛的病啊，但中医认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糖尿病啊，中医讲它是脾的病。
0: 哦，
1: 咱们人这个脾是干啥的呀？负责消化吸收的。其实西医你看啊，他也承认这个脾是消化吸收，他也承认这一点啊。我们去医院看糖尿病啊，要么是挂这个消化内科，要么是挂这个内分泌科，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呢，这就说明了，虽然中医西医的说法不同，但结果的指向是一样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啊，那就是脾的病。
0: 嗯，
1: 啊，其实的话呢，就是中医所说的糖尿病是脾病。那这种说法呢，最早是来自于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
0: 嗯，
1: 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段对白，说皇帝呀，啊，就问这个他的老师岐伯。说有的人生病啊，嘴里边发甜发黏，这是什么病啊？啊，又是怎么发生的呀？而岐伯呢就回答说了，说这种病啊是由于脾气堵塞，脾里边这个津液上升到嘴巴引起的。啊，生出这种病的人很喜欢吃油腻的、吃甜的食物，所以这人呢他就很胖，一胖了他就容易产生内热，而甘甜的食物它不容易被消化，它堵塞在这个腹部，就令人中满。啊，像你这个胃胀，哎，我们中医就叫中满，时间长了就变成了消渴症了。那它为什么又会引发多种合并症呢？这就跟这个糖尿病，尿糖、血糖都高了以后，对肝肾功能的损伤有关了。
0: 嗯，
1: 我们血里边的糖毒太多了，垃圾太多了，就造成了血脉的淤堵。啊，所以说呢，这个慢性病难治，就是因为它的病因是比较复杂的。带病时间越长，它涉及的面它就越广，自然而然它就越难治啊。但是咱们中医啊，自古就有一句话叫中医无绝症啊，只要用上真正的好中药，是完全可以让我们这个生命绽放奇迹的。比如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哎，从病根上把咱的病给拿掉啊，你想想，根据我刚刚分析的啊，是不是直接就凿到病根了？脾的病、血脉的病、肝肾的病，对不对？
0: 对。
1: 哎，我跟您说啊，也不用多，凭借三代延寿方超级强大的药力和100%吸收的药效啊，我们能够让你当天降血糖，3天到正常，而且无需特别忌口，它就这么快，就这么好使，啊，就连咱们身上的并发症都能够逐渐的好转，所以您也甭着急。啊，也别上火，好好配合治疗，我们最终都能够战胜糖尿病，而且痊愈之后什么药都不用吃，听明白没？
0: 听明白了。
1: 嗯，
0: 李老师啊，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感觉看到希望了，这心里也敞亮多了。
1: 嗯，
0: 我听你讲这个，咱那杨氏方一片才卖1块钱，还真不贵。你说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呀？说连个白的都买不了。
1: 对，
0: 我就听你的，我就试试看。
1: 嗯，
0: 对了，要是好了，这不是。活着有奔头了吗？是不是有希望了？
1: 没错啊，啊，咱们一切按疗效来说话，对吧？感受到效果了，继续用把病治好了，什么好什么坏，咱们一目了然了。
0: 哎，是啊，那就麻烦李老师，你帮我订几副呗。
1: 那是这样的啊，
0: 嗯，
1: 咱们现在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因为延寿方呢，它里边的药材都是。

0: 天然野生的新鲜的药材啊，所以说咱们这个药源比较紧张，最多每个名额只能订三副啊，你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说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电话直接进行申请就行啊。
1: 那行，李老师，我就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订去。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谢谢李老师。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哎，
0: 久等了啊。
3: 我这也是没别的事儿，那个李老师，我呢就是还想进药，我问一下，还是一块钱一片是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个不好改啊。您是老患者吗？
3: 对对对，是老患者了。
0: 嗯，
3: 我现在这是吃了2副药嘞，现在呀，你看我这个情况就好多了。
0: 好多了就好啊。
3: 那个，不然我这今天呢，我都给你打不了电话。之前老伴儿他总说我是大舌头，说话都够费劲的。
0: 大舌头，具体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3: 哎呀，我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脑血栓，我这个得脑血栓都2年多了。
0: 哦。
3: 那个时候左边胳膊不好使，自己老感觉的就是发僵发硬的，还冰凉的伸不开，还有就是这个腿呀，你怎么使劲儿，它都好像是有人给你拽着似的那个感觉。
0: 嗯嗯，
3: 拉都拉不动，抬也抬不起来的，走道都是拖着地走。我有的时候你看就是上外边去锻炼去吧，那些小孩子，你说他也是不懂事啊，他就跟着我后面，学我走路
0: 啊啊啊！
3: 哎呀，这给我气的，我自己内心也感觉到很憋屈。
0: 嗯，
3: 我也想治好，但是医院也去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康复训练，还有啥那个小偏方啥的，我也都用过了。
0: 嗯，
3: 反正就是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这到最后钱是没少花，这个病呢也没啥变化。
0: 嗯，
3: 哎，给我愁的都不行了。再一个，李老师，你猜我多大呢？
0: 嗯，这个还真猜不大出来。那有60？
3: 还没呢，我今年才48。
0: 哎呦，
3: 你看这48岁，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自己命可真不好啊。老婆孩子倒还行，都劝我说是让我想开一点，害怕说是我心个胆怯什么的。
0: 其实这也是担心你啊，你看你现在这、
3: 啊、
0: 哎呀，我这一听你这说话这声音啊，声音就显得苍老啊，但是还行，语言表达可以。嗯，
3: 是是，我虽然这个没打算死，可是那会儿也差不多就是有这种想法，就是像这个破罐子破摔来
0: 啊，就是自己觉得这个病治不好了，没希望了啊。
3: 对，
0: 其实很多的患者哈、啊、真就是因为得了这个病之后吧，在床上咱们说窝囊死了啊。
3: 对，
0: 不过你呢怎么说都是幸运的，用了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吗？
3: 哎呀，你还别说，我记得用上之后也就是个5-6天的时间吧。
0: 嗯，
3: 哎，我这就有感觉了。嗯，就是我这个胳膊啊，它逐渐逐渐的就跟有那个蚂蚁爬似的，然后就是变得热乎了。
0: 嗯，
3: 就这个手指头原先它是僵硬僵硬的嘛，现在慢慢的它也这个暖和起来了，暖和了。
0: 嗯嗯，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
3: 对对对，而且我这个脑袋瓜子也有感觉。不像原先说是那个犯糊涂劲儿了。
0: 嗯，
3: 另外我这个腿呀、啊、感觉到就是能稍微的张开一些，虽然是我这个走道还是内里外斜的，但是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多多少少啊能用上这劲儿了。
0: 嗯嗯，
3: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我自己这有救了，有希望了。
0: 嗯，
3: 我自己也有信心再继续治疗了，
0: 毕竟呢用药时间还短嘛。啊，
3: 对，
0: 刚才呢听您说现在已经是快2副药了。
3: 对，
0: 那你目前这个肢体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3: 现在我这个恢复的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李老师。
0: 嗯，
3: 你看我现在出去走走，能走的这个有模有样了，没那帮小孩子跟在后边学我了，现在基本上是正常了。
0: 嗯，
3: 原先这个上厕所提裤子啊，只能是一个胳膊，现在我这俩手都能使上劲儿了，就是动作慢点。
0: 好， 血压怎么

0: 样现在？
1: 血压我原来吃那个零号高压都是160左右，低压是在100左右。
0: 嗯，
1: 用咱们这个药，也就是十多天的时候，还不到20天的时候，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就85到90这样。
0: 嗯嗯，
1: 一直都还挺稳当的。现在这个零号我都不吃了，而且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还行了？
0: 可以可以啊，我们在这儿呢，就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没有任何障碍了。嗯，
1: 好的好的。哎呀，你看我之前也是能说，就是一个字两个字的往外蹦
0: 啊，
1: 哪有是现在说的这么清楚这么顺利的。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0: 嗯，
1: 哎，我这个钱真是没白花，还真救了我。而且你看，不但是救了我，说实话也是等于救了我这个家呀。
0: 嗯嗯嗯，
1: 我现在就是等这个病好了之后，我也能干着力所能及的事儿来贴补家用。你看我的儿子正在读研呢，这孩子也懂事儿，就自己打工挣学费。
0: 嗯嗯，
1: 但是你说我这个当爹的没帮上他什么忙，将来孩子再娶媳妇啥的，我再不帮他一把的话，我就觉得有愧了，就对不起我的孩子了，
0: 就觉得自己失职了是吧？
1: 对对，是啊。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岁数不大，才48。
0: 嗯，
1: 你再给我开一些药，让我早点好起来。
0: 没问题啊。
1: 好，谢谢。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已然恢复到这种程度了，达到一个健康100%，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所以说呢，
1: 那太好了，
0: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就踏踏实实的继续治病吧。啊，另外这个中风啊，是中医的四大难题之首。表面上看，这个脑血栓呐、脑梗啊，那就是血管淤堵了。啊，那必须得通，但是通哪儿啊？那大家都知道，通血管，血管嘛，血脉。
1: 嗯，
0: 实际上究其原因，它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其实西医呢，它也经过研究发现了，胃肠里边含有非常多的神经元细胞，它不受大脑的直接指挥，啊，它有自己的这个规律。所以说，西医也认为什么呢？胃肠是第二大脑。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这个功能是运化的，如果你脾胃功能不好，吃进来的营养不但不能被吸收，反而会转变成血液当中过多的血糖、血脂、尿酸等等，来危害我们的健康，造成心脑血管的硬化。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病啊，其实说的话呢，它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啊。同时肾脏的功能不全，过滤血液的能力下降了，血液垃圾堆积过多，粘稠了，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也是一个原因啊。这个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啊，我以后不犯病了，唯有怎么样，全面的兼顾。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在临床上来讲，有多少猝死昏迷的，用什么药都不好使，那重症监护室一天一晚好几万的无法苏醒的，到最后通过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重新睁开眼睛，奇迹般的恢复健康。
1: 太好了。
0: 哎，所以说对于您来讲的话啊，你看就两副药能恢复到这种程度，这不算什么
1: 啊，
0: 比你严重的多了去了啊。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呢？继续治疗啊，我们的病情还会越来越 好，后边呢也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药啊，一副药你就差不多了，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好好好，那行，我听你的李老师。
0: 嗯，
1: 哎呀李老师，你既然都这么说了，我现在是更有信心了，那到时候我用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0: 好，我在这儿也期待您的康复消息，咱们再见。
1: 好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

0: 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4: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4: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惩，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惩，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或里缘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

0: 气、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

0: 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好歌回忆录，问候到此刻在电波那一端的每一个你。节目开始分享到了这首歌，来自于锦绣二重唱这样一个女生二重唱的组合。锦绣呢翻唱了

0: 年早期的歌手沈燕的好多歌曲，比方说踏浪啊，风儿踢踏踩啊，还有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一串心，用这一首歌开始今天的节目。接下来呢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小板块，今天想跟你说到什么样的音乐小话题呢？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如果说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当流行歌曲遇上戏曲，那么你脑海当中跳出来的第一首歌应该是什么呢？我想到了第一首，就是接下来会跟大家分享的《当爱已成往事》。这首歌呢是李宗盛的创作，原唱是林忆莲和李宗盛，后来在电影《霸王别姬》当中张国荣翻唱了这首歌，并且呢加上了前面的京剧唱段。没错，这一段京剧就是京剧《霸王别姬》里面的唱词，项羽说道：依孤看来，今日是你我分别之日。今天老歌回忆录，我们的时光杂志，一起来分享当流行歌曲遇上戏曲。

0: 当年张国荣出演电影《霸王别姬》，他没有一点点戏曲的基础，可是呢，他用很短的时间就把戏曲当中的一些唱段、身法、手眼都练得很专业，所以有人说他是为戏曲而生的，而也有很多人说张国荣他的一生就像一场戏一样，所以最后当他走向那样的结局，很多人觉得非常非常的遗憾。而正因为这样，他的很多歌迷都为他写歌，比方说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同样也是含有戏曲元素的歌《折子戏》，就是为了纪念张国荣梦幻的一生所做的歌曲。而他的演唱者黄月也是张国荣的歌迷之一，觉得张国荣一生这个璀璨的心路历程，还有他对事业、对爱情、对歌曲、对戏剧的痴迷，让黄月觉得他特别希望能通过一首歌来追忆这个被万人崇拜的偶像。就这样，这一首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折子戏》这首歌就诞生了。而这首歌同样契合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我们的老歌回忆录当中，时光杂志再跟大家分享当流行歌曲遭遇到戏曲。这首折子戏开头的唱腔出自京剧《秦香莲》当中陈世美开场的第一句唱腔。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
3: 引领生活新篇章。
2: 报名电话213-9888。
4: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4: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灵毡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回忆录。
4: 各位好，我是范舟，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轻松愉快的音乐。节目开始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林慧萍，满天小星星。

0: 老歌回忆录节目问候到各位正在电波那一端的每一位朋友。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今天的时光杂志会延续昨天的音乐小主题，跟你说说当流行歌曲遇上戏曲。我们知道很

很多这个流行音乐的创作人呢，会大量的运用中国风的元素，其中的代表之一就是周杰伦和方文山啊。想说到的是电影《霍元甲》当中的同名主题歌《霍元甲》。这一首《霍元甲》里面呢，用这个中国大鼓气势磅礴的开场，然后呢，用了古筝啊、笛子啊等等大量古乐器来配乐，是一首带有中国风的嘻哈歌曲啊。这首歌呢，其实是这个周杰伦为李连杰的电影《霍元甲》去量身定做的。周杰伦一直暗示说，李连杰是他的偶像啊。在这个李连杰主演的电影《霍元甲》当中呢，两个人终于有机会合作了，用周杰伦的歌来，希望通过这个中国武术宗师霍元甲一生的传奇，宣扬积极的正能量啊。所以我们来听一听这一首带有中国风的，运用到了京剧的这一首《霍元甲》。

老歌回忆录，今天再跟大家继续到的主题是当流行歌曲遭遇戏曲。昨天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歌啊，里面呢有一些是直接引用了京剧的原版的唱段，比方说张国荣版本的《当爱已成往事》啊，一开始出来的就是一段京剧的唱腔。但是呢其实呢有的时候呢间接的结合啊，也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就好像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几首歌里面都会含有戏曲的元素，比方说刚刚听到周杰伦的《霍元甲》，这里面呢有这个花腔和 rap 的结合啊，他自己去唱的，算是这个戏曲元素的体现呢。今天跟大家说说这个相关的例子，比方说接下来想跟大家说到的周慧敏唱的《红颜知己》，这里面呢也有一段京剧的唱腔，但是呢不太好归类，这个唱腔不属于二黄，也不属于西皮，严格的说呢是戏歌，曲牌名是夜深沉，那么就来听听周慧敏《红颜知己》。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

0: 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2:3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大师。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1: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此刻问候到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你。节目的开始，严黎明青春123。

0: 青春一二三，接下来我们听到我们今天的音乐杂志这样一个小单元，今天会跟你说到谁呢？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今天是某一位一直以这个玉女形象在娱乐圈的，就是女艺人周慧敏。其实说到周慧敏啊，我前面节目里也说，可能大家都觉得她就是一个靠颜值靠脸就可以混的了，为什么还要再靠歌声呢？实际上周慧敏是在1985年的时候参加新秀歌唱大赛而进入娱乐圈的。这首歌呢是林隆璇为周慧敏所写的，然后跟他一起合唱的《留言》。

据说当时唱片公司的人希望林隆璇给周慧敏写一首歌，林隆璇看了周慧敏的照片说，这个女生长那么漂亮一定是个花瓶，所以呢她一点都提不起为她写歌的兴趣。但是后来过了一个月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听到了周慧敏所唱的这个样带之后，她很惊讶说，哎，这个女生唱的还不错嘛，她怎么不出专辑呢？然后工作人员就告诉她，这个就是你不愿意为她写歌的那个周慧敏了。于是林隆璇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还亲自为自己和周慧敏写了这样一首合唱，叫做《留言》。这首歌也算是周慧敏的代表作品之一了。周慧敏入行的时候呢，是通过这个歌唱大赛的，但是呢，进入娱乐圈之后，她一开始做的工作呢，算是跟我同行了，是这个 DJ 大赛啊。于是呢，加入了香港电台工作。到了88年的时候呢，他加入 TVB 担任劲歌金曲的主持，出演了首部电影《三人世界》，并用这一部电影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人奖的提名。同年推出了他的首张个人唱片，叫做周慧敏。当年就获得了白金唱片的销量成绩啊。所以我们现在可能很多人去回顾周慧敏，第一印象就是她很美，她特别的给人印象就是永远时光在她身上没有停留下印记。可是提起她的一些音乐方面或者是影视方面的代表作的话，可能第一印象好像想不起来。实际上周慧敏在影视圈里面也有着不错的成绩。1992年的时候，她参与了当年的电视剧

大时代当中的演出。92年的大时代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从黑帮斗争到金融界的厮杀，大时代本质上是揭示香港在那个阶段的时代变迁。而这部电视剧当年成就了两个人，一个呢是刘青云，一个是周慧敏。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

当年赵传的那首《我终于失去了你》也算是最早一批在大陆同步发行的港台专辑。曾经的曾经，这首歌一度成为许多七零一代爱逃课、爱打架、爱早恋的男生们的首选酷情歌，因为觉得它足够男人、足够阳刚，可以在简洁的唱词里面消耗着多余的荷尔蒙，燃烧青春期的正能量。而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这首歌的词曲创作者李宗盛大哥，他在他的理性与感性音乐会上的现场演绎，我个人也非常喜欢这样一个版本。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问候到此刻正在电

0: 播那一端的每一个你。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每一个女生都会唱的歌，那就是梁咏琪的《短发》。因为这首歌，总觉得一失恋就得去剪个头发，才能痛下决心与过去告别。不如此不足以表明心志啊！《短发》这首歌，纪念我逝去的青春吧。其实我的印象里也是学生时代人人都会唱的这首歌，但是那一天去翻了一下年代，还真的挺惊讶的。这是1997年的作品，天哪，18年就这样眨眼之间匆匆流过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秦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我相信目前呢，大家最关注的应该就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厂家建厂50周年大庆啊，给咱们带来的特大的优惠活动了。昨天呢，我播报活动政策呀，全国各地的新老患者呢都纷纷的打来电话申请名额。大伙呢也都算了一下，说参加上活动之后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合着是几毛钱啊，真的就是花小钱治大病。说实在话，李老师之前怎么想的呢？没想过活动啊，真没想过。就是不给咱们活动，能让咱们始终是享受一片一块钱用药，我都特别知足，就特别的感恩。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本身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啊，里边的成分都是极其珍贵的，而且所有的药材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野生药材入药，然后又是经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而成的啊，就这么一条流水线，那就是价值 5.3 个亿啊。所以说片片都是精华啊，为什么说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原因就在这儿。但是相对成本它必然它就会非常的高。咱们之所以可以一片一块钱让老百姓用上，是因为李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国外出口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就一个要求，国内按照一块钱来进行推广。说白了就是咱们现在呀都是靠海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那国内买的越多，厂家补贴的就越大。这几年呢，由于特殊的原因，海外订单运输受阻，再加上中药材连年上涨啊，药厂的压力也很大。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算价格上涨了，那我们该用它也得用。毕竟呢，我们之所以会罹患各种慢性病，无论病灶在哪儿，也不管病症表现什么样，究其原因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那最终造成了我们毒素的残留，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心血管就是心肌缺血或者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那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是脑血栓脑梗塞，那堵到了咱们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了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老慢支肺气肿。

到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包括淤堵时间长了之后还会形成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息肉等等。你不管这个血脉它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所以说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我们必须得脾胃、血脉、肝肾全面的兼顾。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就算是卖五块钱一片、十块钱一片，那也是有的是人买的。所以说呢，我真的是想都不敢想，这药厂方面不但没有给咱们涨价，还给我们赠药，的确非常的惊喜。不过马董事长也说了啊，这是咱们首次赠药，那也是最后一次。不是50年的厂庆，这个政策是绝对不可能有。而且公益组织赞助的这个鹿心血片也是极其的珍贵，所以机会呢是千载难逢的。我希望咱们饱受着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还有那些医院三进三出，为了治肝伤了心，为了治胃伤了肾，一把把的吃西药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及时的参与啊，一个是省钱了，再一个咱也治病了，康复以后就能够好好的生活了。但是今天呢，最后一天报名了啊，所以说大家伙呢也得抓紧，只要你们今天抢上这个名额，那我们就能够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我们一大盒，就是30天的量。轻症患者你参加上这个活动，巩固的量他就不用自己花钱了。那买两副呢，赠送咱们三代延寿方两大盒，等于白得了60天的量。那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咱们参加上这个活动也是一步到位了。啊，额外呢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像重症患者需要三副的，或者说老两口身体啊都有问题，治疗负担比较重的，那咱们参加这个活动直接就是三副药赠送四大盒，也就是120天的量咱们是白用的。啊 ,120 天呢是四个月呀。同时呢还有1580元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的赠送。昨天呢经过一天的报名之后啊，销售部统计咱们这鹿心血片呢就只剩下不到500瓶了。啊，如果说到谁那儿啊这鹿心血片没有了，你们就先登记上。就当着李老师说这会儿是欠大家的。啊，我给你们进行发放的时候我就说了，李老师努力去做到报名成功的都能得到鹿心血片。是罗先生这边给咱们赞助的是2000瓶，送完就没有了啊。那么我们剩下来的欠着大家公益组织捐款的这个善款，我再去给大家伙进行去购买，我补给大家。李老师说到做到。但是今天呢就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捐助的善款呢不是很多啊，能够给大家发放多少呢还得看具体情况。总之呢就是先定先得，按顺序来。为什么大家对鹿心血片这情有独钟呢？我昨天呢有好多的这个患者来电话就问，说我参加这场活动啊能不能送给我鹿心血片。其实这就说明大家伙对鹿心血这个药用价值应该是心知肚明的啊。你像这个过去啊，我们只知道说人的这个胎盘啊，备至之后吧，中医上叫它子和车，这是大补的啊。但是我告诉你们，胎盘呢是胎儿的包衣，它这个作用啊就是胎儿出生以后就已经大打折扣了，而鹿胎的补益效果是子和车的几十倍还要多。那同样是胎盘，鹿胎要比人胎要好，这一点大家知道了。但是我还要跟大伙讲的是，鹿心血它是一头鹿，全身阴阳二气的源发点。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还是我们能叫上名的鹿身上的所有的营养药

受用物质，无论是补阳气的生阳固脱，还是补血润燥的，乃至于增强五脏六腑功能，防衰抗老，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市面上所能购买的所有的鹿产品的所有功效，它都是从这个鹿心穴开始发起的啊，都是从鹿心穴开始发起的。而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就一辈子只能采一次鹿心穴，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所以有人说，你看啊，说鹿血好，没事喝点鹿血吧。雍正王朝里边那康熙喝的那个，对吧，说喝点鹿血，鹿血好，每年那鹿血能采收4次。说鹿茸好吧，啊，每年我们可以采收1次鹿茸。说鹿胎好，2年就有一套。但鹿心血好，这一头鹿一辈子就8两。所以说鹿心血能够用上的，那绝对都得是皇亲国戚，甚至于说就是当朝皇上太后，就这类的人啊，就在古时候老百姓接触不到，你就张仲景特别有名，孙思邈特别有名啊，他们想研究鹿心血研究不了。为啥呀？皇上都不一定说每一次都能喝到呢，你说叫这御医他能弄不到吗？不能啊。但是现在咱们说条件好了啊，这个话我就说到这儿，大家伙明白鹿心血为什么说以前研究不到这儿，因为它太稀缺太珍贵了。而通过现代科技对鹿心血的研究发现，也就现代能研究了，对吧，因为古时候怎么样少啊。啊，这鹿心血中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抗氧化成分，能够有效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保护皮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侵害。长期使用鹿心血可以显著提高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使皮肤保持年轻态。而且鹿心血富含铁元素以及维生素 B12， 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提高血液质量，有效改善缺铁性贫血及恶性贫血等症状。鹿心血还能够加快铁的吸收和运输，进一步的增强骨髓的造血功能。鹿心血具有温补肾阳、暖宫调经的功效，对于肾阳虚导致的畏寒肢冷、头晕耳鸣、夜尿频多等症状有显著调理作用。鹿心血当中富含的 B 族维生素有助于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生物代谢，提高机体的代谢水平，增强记忆力，对于脑力劳动及学生群体而言，适量的服用鹿心血有助于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医的以形补形，鹿心血能够补虚损益精血，尤其善于补益心脏的各种不足。比如说心血不足，鹿心血可以起到濡养的作用，能够缓解心血虚引起的怔忡、失眠、多梦、健忘、头晕眼花。鹿心血还可以帮助心脏鼓动有力，缓解心气亏虚、胸闷气短、神疲乏力。因为它是保留了所有生命的原始物质，里边含有的像基因修复因子、细胞活动因子，还有各种成长因子等等，就在咱们自体器官的修复、美容养颜以及各种慢性病治疗等多个领域方面都有着无限的前景。所以说近些年呢，鹿心血呢是受到了国内外所有养生爱好者，包括条件允许的一些想要健康长寿的人的追捧。而老师今天给大家免费赠送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每一片所含的营养素的量相当于500毫升鹿心血，这就是浓缩的价值。那么为什么说鹿心血的年产量非常稀少？我刚刚已经介绍了，一头鹿一生就是400cc 400毫升，所以我们只能够给一些重症，就针对于重症的患者才能发放，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啊。而且呢，还有就是我要提醒咱们各位朋友，我希望你们不要因为这个活动力度大、机会难得，我们就去多占多领。

啊，我今天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你像昨天有个患者呀，老人家今年是68岁。得糖尿病十多年了，他自己知道啊，是在13年之前出现了三多一少的情况，但是那时候没在意。所以说糖尿病究竟多少年了，他自己也算不清楚。但是他这个并发症很严重，包括高血压、心肌缺血，还有腿抽筋、身上发痒。啊，那么这十几年来他吃降糖药，后来又扎胰岛素，就这样他还是发生了两次心梗，先后下了两个支架，并且由于摔了一跤，股骨头坏了，又换了个股骨头。他说平时花多少钱买药的就不说了，啊，就那两次支架再加上换一个股骨头，已经花光了他所有的棺材本，啊，还连累了儿女。最后一次呢，就是换这个股骨头花了将近是5万块钱，拿不出钱了，儿子呢给出了3万，女儿给出了2万，可以说身心都是备受煎熬。平时一吃药啊就吃一小把啊，即便如此他依然感觉到憋闷，浑身无力，而后期视力都不好了。为什么老师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呢？你看看这个老先生不也是吗？他跟我说呀，那个时候感觉自己要完了，没救了，看见老伴照顾他也累的是腰酸背疼的，他就想着活着干什么呀，嘴上是这么说，但是心里边也是极度的怕死。他说我呢都走了两次鬼门关了，越是到那一步的时候就越害怕自己再也睁不开这个眼睛。不管嘴上说的有多么气壮山河，但内心来讲又非常的恐惧死亡。他说也是多亏了无意当中听到了咱这节目了。尤其是听我说这糖尿病，中医认为是脾脏的病，说白了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同时又是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低下了，就容易有一些毒素积累下来，再加上血糖的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就容易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症状。那我们想要攻克这个糖尿病啊，并且想要阻断所有的并发症，就只有三管齐下，针对我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同步进行治疗。那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战胜这个糖尿病。他觉得我讲的非常有道理，而且一片1块钱没啥经济压力，哎，这么着就用上了。结果第一天下午吃的药啊，当时送到的时候是下午了嘛，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测的这个血糖呢，就下来一点了，他记得非常清楚。第12天的时候吧，那个血糖就完全正常了，就明显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口也不干了，嘴也不黏了，胸口也没那么憋闷了。这不现在呢，用了快1副了，胰岛素不扎了，也不怕心梗瘫痪了，身上有劲儿了，所以又推荐了好几个朋友都跟着用上了。也正是因为自己尝到了甜头，从头到脚所有的这个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他就成了咱们的活广告了。这不现在听说咱们有这个买药赠药的活动啊，激动的不得了啊！你没活动，就像他这种情况的已经见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后期用药他不也得买吗？所以说来电话赶紧就申请。场外指导老师就跟他说了啊，说大叔啊，就您这个情况啊，就还需要2副就可以了。但这老哥的这特别的执拗，不行，我要3副啊，我要最大的那个活动政策，因为这一档你买3副送我4大盒，就相当于120天我都是白吃的啊，你买2副才送我60天的量啊，这一倍也差了呀。他觉得这划算，然后呢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还免费给的啊，工作人员劝了他好半天，他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最后是定了2副。后来我也跟工作人员说了，我说这个咱就甭劝了啊，为什么呢？这机会非常难得，有每一个人呢都有不同的想法，有的人是就想好病，有的人我想益寿延年，有的人我就害怕复发，我就一直巩固。这不是你跟他说治好了不犯呢，以后不用再吃药了，不是你跟他说就能够让他心安的，还得是他自己真实感受啊。咱们听众朋友就是但凡有这种情况的，你们的心情老师是理解的，但是我希望大家伙能够互相体谅一下，因为药厂的这个赠药的数量是

0: 有限的，赠品又不多啊，我们自己申请够了，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就可以了啊。针对于我刚刚提到这老哥的情况呢，他第一副药恢复的非常好，那么如果说参加上活动，你说你订两副，再加上赠药，赠的是两大盒60天的量，还有配合上鹿心血片，事半功倍，让他完全康复，愈后不复发不反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当然有很多的患者认为我多吃一段时间，那对我只有好处没坏处，所以说大家伙赶上活动了，他还是会正常按照自己的心理预期去订购啊。即便是这样，我依然希望啊，咱们大家伙啊能够为其他的患者想一想，就咱们够用了就行。因为今天的报名的最后一天，我希望大家伙互相转告，只要我们现在能够参与上，就能够享受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赠送一大盒30天的量，买两副赠送两大盒，白得60天的量，额外还加赠1580元的鹿心血片。然后重症患者买三副药，参加上活动的，我们送四大盒三代延寿方，白得120天的量，就是4个月白吃白用。那同时呢，还有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也给大家。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希望听众朋友及时的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的电话。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不过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仅剩最后一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这排到我了，把我的电话接通了。我有个事儿要麻烦你一下子。
0: 谈不上麻烦，有事儿说事儿。
3: 昨天我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了。
0: 嗯。
3: 你的学生，他让我订的是那个买两副药，赠送两大盒60天量的三代延寿方。
0: 嗯嗯。
3: 然后嘛，还给我这个鹿心血片的这个活动。
0: 嗯嗯嗯。
3: 我后来回家自己琢磨了一下，我还是想订那个三副药，赠送四大盒120天的量。就为这个事儿，我昨晚一个晚上我都没睡好觉。
0: 啊、
3: 哦。这刚才我还打了场外电话，就是打不通，一直占线。这眼瞅着报名最后一天了，给我急的呀，所以我就想麻烦你给我把那个改一下，麻烦你了，李老师。
0: 确实啊，咱们很多的患者他有这个计算啊，你说我要是订两副药呢，免费送我三代延寿方呢，是两大盒，是60天的量，但是我要订三副的话呢，就多挣了一倍的药，就是120天的量啊。然后呢，我们大家伙就会想说，那我还是订三副的相对于合适一点。 啊，但是我

0: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嘛，它不是大米白面。
1: 嗯。
0: 哎，我们多多益善，哈、啊，是有很多人呢，从前也有这个想法。我用三代延寿方，我三夫要把病给治好了。治好了以后的话呢，我说我用来益寿延年，我吃保健量。那个时候我们还不卖，啊，又每人限购三副。你这回呢也是限购三副，但是三副什么呢？赶上厂庆50周年厂庆。哎，他能赠药，所以说这个保健量就来了啊。但是我们还是本着一个原则，就是以治好病为主。你病好了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自己注意就行了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先说一下这个事儿。
1: 嗯，我是老朋友，老朋友了。
0: 你要老朋友的话，我估计这事儿改不了。你把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吧。嗯。
1: 哎呦，咱们现在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吃了半个月时间。
0: 啊，感觉怎么样？
1: 哎呀，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真的是太好了。我之前我就是一把一把的吃药了，但这一回啊，就吃这一种药，就能治我一身的病。而且这半个月下来啊，可比我过去吃了这么多年的药效果都要好。你看我这个降压药吃了这么多年了，也从来没有现在血压这么好。
0: 嗯，
1: 现在血压不超过140了。低压也就是个80多到90的样子。
0: 嗯，
1: 这要是原来啊，我这高压就在170、180，低压都上到100、110了。
0: 嗯嗯，
1: 原来我这个胸口就觉得闷得慌，喘气喘不过来。现在不一样了，觉得喘气水流了，胸口也不闷了。哎呀，真的就感觉轻松了不少呢。
0: 对，你这个心脏病的问题哈，可不是小事儿，就人活着。不就是这口气吗？
1: 是啊是啊，李老师，你不知道我前些年的时候下过2个支架。
0: 嗯，
1: 那一次也算是我命大，当时我都已经昏迷了，惦记了好几下才恢复的心跳。
0: 嗯嗯，
1: 所以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心脏。不过最近好多了，心绞痛一次也再没犯过，而且吃东西啊也不觉得胃胀了。尤其是我这风湿啊，这也挺遭罪的。过去啊，哎呦，不知道贴了多少膏药，还吃那个通鼻胶囊，以前还做那个艾灸，结果啊都是缓解。
0: 嗯，
1: 浑身就感觉到僵硬得很。不过、啊、这回好多了，真的就像您说的，通则不痛。
0: 我跟你讲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只要你不疼，那就说明咱们这个血脉是畅通的。啊，风湿骨病呢，咱们中医认为它是血脉淤堵之症，也就叫骨痹之症。啊，你说用什么通痹胶囊，其实它是对症的，那从名上就知道。但是它有方向，它没能力。为什么？普通中药，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它药力不够的情况下，他怎么可能给你疏通血脉呢？
1: 嗯，
0: 哎，方向是对的，但是他没那么大劲儿。
1: 啊，
0: 但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一样了，咱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短短半副药来讲的话，咱们可以说就吃了半辈子的药都强。啊，为啥呢？一来方向是准确的，啊，一方三通，一通脾胃。那为什么你感觉吃饭香了，胃口好了？原因在这儿呢，脾胃通了。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不会发生危险了。心梗啊，就是血脉不通的啊，心血管淤堵了，哎，咱们给你通开了，啊，通开了你就没有危险了，啊，也包括咱们这风湿骨病，哪儿疼给你通哪儿，通开了就不疼了，你不疼就证明它通开了，就这么简单，啊，然后呢再给你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它强化了咱们的解毒代谢能力，让你血液干净更干净。尤其这个肾脏，几分钟给你血液过滤一遍，那你这血液干净了，血液流速正常了，咱这血压不就平稳了吗？对吧？
1: 是啊是啊，你看我最近我一点都不疼了。
0: 嗯，
1: 关键碰上这么好的药不容易，而且这一次还是50周年的这个厂庆活动，还给赠药呢。又给送这个鹿心血片呢。
0: 嗯，
1: 你说这么好的机会啊，这更不容易了。本身啊就1块钱一片，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为啥不多吃一段时间呢？你说呢？ 他多活几年。

0: 嘛。
1: 确实，从咱们这个延寿方这个药名上来讲的话，它就是专门用于延长寿命的。啊，那延长寿命，咱说带病长寿没有用，必须得是健康长寿。啊，我也希望大家伙啊，哎，能够保持住一个保健量啊，让咱们益寿延年。但是呢，毕竟啊，它这个延寿方的产量是有限的。你这个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因为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咱们还是要考虑到啊，三代延寿方的这个产量问题。毕竟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你现在你吃什么药你都不一定能买得下来。啊，哎，所以说呢，价格在一块钱一片的基础上，咱买药还赠药，那合下来就几毛钱了。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来干什么？用来治病的。所以说，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告诉你定两副，就是以治好病为主。而且你这次你定两副，额外还多赠咱们两大盒60天的量，你这巩固起来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好好好，哎，那谢谢李老师了啊。
1: 没事。
0: 那这个药和这个鹿心血片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吗？
1: 这个咱们得尽快安排，你就在家留意收听电话，电话要保持畅通就行啊。
0: 哎，好的好的好的，
1: 嗯，
0: 好，谢谢啊，谢谢李老师。
1: 好，
0: 谢谢，
1: 咱们再见。嗯，
0: 哎，好。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所以想要参与我们这次活动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的时间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
3: 李老师。咱们的三代延寿方保命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吗？
1: 这是千真万确的。咱们50周年厂庆活动呢，这力度是超级之大，史无前例的。如果说我们今天能够搭上这个末班车，抢定上名额，那在一块钱一片的基础上呢，你买一副药，我们就送你一大盒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啊，那么就白得30天的用量。如果说订购两副药的话，送两大盒，白得60天的用量，同时还加赠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给我们大家伙。而重症患者要是需要三副药的，额外呢会赠送咱们大家四大盒120天的用量，这是免费的，依然还是额外再加赠我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所以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说大家伙没报名的真得抓紧。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新朋友，我现在还没用上呢。我吧是我们对面的老李大哥呀，他有帕金森病，成天呢就是摇头晃脑的，
1: 嗯，
3: 而且啊他自己记性也不好，走丢好几次了，就跟那个老年痴呆差不多。不过呀，人家吃了这个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啊，效果挺好的。他说呀，他现在就吃了两副药多一点，现在呀这个脑袋也不晃了，手也不抖了，
1: 嗯。
3: 而且呀，记性也比以前好多了。这不前段时间嘛，他让我买，但是呢，正赶上我们家老二要结婚买房子，我得凑钱，钱也挺紧张的，我就想着再缓一缓。没想到这一缓呢，正赶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房，这不是这个活动嘛，这个好事，哎呀，真是让我赶上了。
1: 您这是赶上了，要是没赶上的话，这不是把病情给拖延了吗？咱不能说有活动了我治病，没活动了我不治，对吧？您说说您的情况，具体是怎么个问题？
3: 李老师啊，这个我是从查出糖尿病到现在呀，都16个年头了。
1: 啊，
3: 血糖一直控制不住，空腹血糖啊都在11点多。11点多，这还是打36个单位的胰岛素，要是不打胰岛素呀，这餐前血糖都到15点多了。
1: 嗯嗯。
3: 关键是最严重的是我这个眼底啊都出血，就出过两次了，打激光啊是挺遭罪的，就像那个电焊焊接点一样。
1: 嗯，没错。

0: 你这个出血点呢，我给你焊上了，我打上个激光了，但是它挡不住你别的地方再出血呀、啊。
1: 嗯，可是打完激光以后啊，就是这个眼前吧老有一团黑影。
0: 嗯，
1: 现在这个眼睛视力也特别差。
0: 嗯嗯，
1: 哎呀，弄得现在呀、啊、都不敢出门。再一个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脚趾头已经都发黑发青了。哎呀，我也亲眼见过有些人得糖尿病以后啊，脚丫子都给戒了，特别吓人。所以啊，我今天就想问问李老师，像我这种情况用咱这个三代延寿方能不能治？
0: 我跟你讲啊，三代延寿方在治疗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方面效果都是非常卓越的啊，疗效也是非常值得肯定的，非常确切的。这个问题我在节目当中呢我也讲的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在咱们中国得糖尿病的患者也非常多，十个人当中几乎就有一个糖尿病啊。那么这个病来讲，我们用笨方法琢磨，它就是吃出来的病。其实三高来讲它都跟吃有关啊。那么我们吃出来的病又是什么引起的呢？肯定跟我们这个脾胃逃不了关系。中医认为糖尿病其实是脾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你看我们正常人别说吃点什么碳水化合物了，甭管咱们今天吃的是包子还是喝的这个粥都无所谓啊，但是你不行，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我这边吃了血糖蹭的加上去了啊。那主要问题在哪儿？在于脾，脾的运化能力不好，就是没法把糖分给利用。那同时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叫代谢病。这个代谢跟肝肾有关，这就比较复杂。那我们产生了多种并发症呢，你比如说像坏疽啊，或者是你刚刚讲到的糖尿病眼病啊，糖心病糖肾病怎么来的，其实就跟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脉淤堵有直接关系。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了。所以你看我们糖尿病又叫甜蜜的杀手，这个病它坑人不浅呢、啊。啊，那他要是有心脑血管意外了，就要了我们的命了。啊，要么就是导致我们下肢坏疽截肢残疾了。所以说这个病根儿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第一个吃进来的病是脾胃，第二排不出去的是肝肾，第三个并发症就是血脉，这不正好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吗？你光吃降糖药没有用，降糖药刺激你的胰岛贝的细胞分泌胰岛素，叫鞭打病牛啊！你自己不干活了，我刺激你拿鞭子抽你，早早晚晚他累了，他罢工了，他不干活了，他不干活了，吃药不好使怎么办？扎胰岛素，从外源的给你摄入啊！你就比如说了，儿子没钱问你要啊，没钱就问你要。啊，那要到什么时候是头？等你没钱怎么办？就这么回事啊、嗯，最终花了一个什么人财两空。而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吃进来的糖分能利用了，咱血糖平稳；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全身气血运输正常的话，并发症一个一个的给你拿掉；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啊，确保我们身体里边没有糖毒脂毒啊这些毒素垃圾的沉积，有效的代谢掉，让血液新鲜，让脏腑五脏六腑都是干净的。哎，这样的话就确保我们治好了不会再犯。你这个病一共三副药，你放心，从头给你通到脚，问题从里给你解决到外边啊。而且治好了之后什么药都不用吃，也不用打针，明白吧？
1: 哦，李老师我知道了，就是我吃完这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就不用打胰岛素了是吗？
0: 胰岛素是依赖性的，但是我们会让你一点点的撤掉停掉，等你血糖都平稳了之后了，我们会有这方面专门的给你指导啊。
1: 哦，哎呀，那太好了李老师，你说这话我就彻底放心了，一共就需要三副药就可以了是吧？
0: 对呀、啊，你十多年二十多年的糖尿病没治好的不要紧，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三副药，而且现在参加活动更好了，一次订购三副药，在一块钱一片的基础上额外再赠送你120天四大盒的用量，还有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就跟白吃白用是差不多了啊！但是需要你自己拨打场外电话，你赶紧是在最后一天申请报名啊。
1: 哦，那好好，李老师，这是最后一天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就赶紧去打电话报名。
0: 好，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 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

0: 也是非常珍贵的。所以想要参与我们这次活动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的时间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啊，李老师您好。
1: 你好。
2: 哎，我李老师，我听节目说今天是活动报名最后一天了。
1: 对，今天是咱们活动报名的最后一天啊，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买药赠药，额外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是免费给大家的。
2: 哦，那这个活动属实优惠，我们买到手的药跟之前花钱买的那个药质量是一样的不？
1: 你这个放100个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的国宝级药品啊，我们每一盒来讲的话，那都是层层检验才能够进入到咱们这市场当中给咱老百姓用的，所以说你放心。嗯，
2: 哦哦，那你这样说我心里就踏实了。再就是李老师啊，我们那个鹿心血片，我知道这个东西啊特别珍贵，而且还很滋补。你像我本身就是比较胖，
1: 嗯，
2: 还可以吃嘛，别人到时候再是越补越胖。
1: 我告诉你啊，鹿心血片是补虚的，啊，它不是说给你补肉的。为什么胖？我们讲现在人的都是虚胖，也就是说什么呢？你光长肉不长劲儿，明白吧？
2: 哦，
1: 嗯，
2: 我说呢，别人都说，哎呦，你这么胖，哪还能没劲儿呢？但是我就是没劲儿，你不活动我都没劲儿。
1: 没说胖还喘上了，啊，实际上就是
2: 虚。哎，对对，就是李老师说的这个状态。
1: 嗯，
2: 我就麻烦你给我看看，我应该参加哪个活动合适？
1: 现在还没用上三代延寿方呢，是吧？
2: 是这样的，我也算是老患者了，虽然我没之前没自己买过，是我大姑姐先给我拿了2大盒让我先吃点，这不到现在快1个月了吗？
1: 你都哪方面的问题你给我讲一下。
2: 哎，我之前就是心脏不好，有时候我就感觉哈，也没生气也没那种，甚至可能我都没大活动，他就突然的就心跳特别快，而且有的时候就感觉像漏了一盆煤跳似的，你过后吧又正常了。
1: 嗯，
2: 这咋回事儿？
1: 这是房颤、早搏这两方面的心律不齐的症状，你都有了啊？
2: 哎呀，老师说对了，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吧，说我那个房颤、早搏，
1: 嗯，
2: 都有。我就平时感觉不得劲儿，还就是气儿不够用，憋挺得慌。检查吧，血脂也高，还有脂肪肝儿。另外，这岁数大了，这个右腿也吃不住劲儿，说是那个膝关节那块是滑膜炎，
1: 嗯嗯，
2: 这是又是肿的厉害了吧哈，我就上医院抽积液去，你说这遭罪不说吧，我就害怕我这个心脏，因为我老妈就是这个病走的，
1: 嗯嗯，
2: 当时可快了，你120来了都没往医院拉，他就没给抢救的时间，
1: 对。心脏病如果说突然发作骤停的4到6分钟，那基本上就是回天乏术了，所以说这个病是最可怕的。嗯，
2: 对呀，所以我平时我那药都没断过，西药中药没少花钱，但是确实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效果好，关键是花钱还少。
1: 对，咱们三代延寿方打造的就是平价药、良心药、百姓药，花小钱治大病。那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2: 估摸着2、3天的时候哈，我用上，我就这个心脏得劲了，没有那种啊忽忽悠悠的感觉了。
1: 啊啊。
2: 慢慢的吧，这个关节也比原来舒坦多了。
1: 啊。
2: 以前肿的那个跟馒头似的吧，慢慢的它起褶子皮了，抻抻拳拳的也活泛了。
1: 嗯。
2: 最起码这个腿有热乎劲儿了。也不这么发僵发硬的了。
1: 对，啊，这就是你血脉逐渐畅通了，你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我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主要就是给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血脉一通，你心脏自然就舒服了啊，而且你这个关节不好也属于骨痹之症，

0: 你为什么有热乎气儿了？啊，你为什么不那么僵了？主要还站在这个通字上了。
1: 哎，对对，尤其是这膝盖哈，能吃住劲儿了，也消肿了。你说他这个东西啊，折磨了我多少年啊，这个腿，你就是看着窗户外头。

0: 成心律了。
1: 嗯嗯。
0: 最近这段时间心绞疼也没犯，我就出去稍微的在楼下锻炼锻炼，干干家务活，做做饭，我觉得自己能得心应手了。以前啊，你看着满屋子的那家务活，你有心无力，一动弹他就累得很，他就喘。
1: 嗯嗯嗯。
0: 你现在呢？不光能干家务活了。这睡觉也跟着好了，
1: 嗯嗯，
0: 一睡好休息好了，这精神头照以前是强不少。哎，真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个在我身上是深有体会。
1: 嗯，看来这李老师不白讲啊。
0: 哎，
1: 你们平时呢，就根据这个情况也能对号入座，就各种慢性病它都是这么来的啊。所以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只要是用对方法了，我们在去病的时候也会快的显现出这个效果啊，也就是给我们患者治病的信心。你只要用对药了，病不难治。
0: 对对，李老师说的在在理儿。你要不然我刚才就跟你说我想买药呢，而且是我大姑姐啊，她告诉我说啊，还麻溜里现在还有活动。
1: 嗯，
0: 我就寻思吧，赶紧参加上。参加上之后，我拿了除我吃的，我再还给大姑姐两盒。这今天打电话进来了，李老师，你给我看看我参加哪个活动合适。
1: 我跟你讲啊，就你这个情况来说的话是比较复杂。
0: 哦、
1: 咱们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
0: 那可不、
1: 就像你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它不是小事儿。再有这个滑膜炎啊，滑膜炎来讲的话，它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所以你这儿呢，我给你开上两副。啊，因为好在呢，你没有出现心梗啊，只是心肌缺血。还有就是呢，这个体内啊有血栓。为什么给你开两副呢？因为我们参加上活动的话呢，再送你两大盒，你就额外多得了60天的量啊！你把我送你这两大盒正好还你姐姐就行了，剩下这两副药你自个儿就用就够了啊！别忘了咱们还有这个鹿心血片呢，你这么一结合起来事半功倍，所以说这机会非常难得啊！
0: 哎，行行，太好了，李老师，我听你的。
1: 嗯，直接打这个场外电话啊，然后呢，这是今天报名最后一天，抓紧把名报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所以，想要参与我们这次活动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而且我们报名的时间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4: 李老师，我刚才听你讲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但是买药你们还送药，另外还有鹿心血片是吧？
1: 没错，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厂家呢推出了一个建厂50周年的大庆优惠活动。那这次活动来讲的话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啊，咱们今天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要抓紧时间登记上。我买一副

0: 富三代延寿方啊，在享受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呢，可以白得一大盒，然后买两副白得两大盒60天的量啊，而且还赠送咱们价值不菲的鹿心血片啊。如果说重症的大病的患者的话呢，咱们订购三副药赠送咱们四大盒120天的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的服用量啊，然后呢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这两项一结合，不仅把这病给治好了，连这个养护的巩固的都出来了啊！
1: 哎呀，太好了！您刚才说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那我现在登记行吗？
0: 登记必须得打这个场外电话去登记啊！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 我也是一个老患者了，
0: 哦，
1: 是我老伴在用，
0: 嗯，
1: 他现在用了不到一副的药，说句实话啊，我们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能恢复的那么好。真的，这个发酵中药啊，不愧是一片就能比普通中药的80遍，不服它就不行啊。
0: 要不说疗效呢才是硬道理嘛。
1: 对，所以我们啊就想麻烦老师帮老伴看看，再给他买多少合适啊。
0: 你老伴多大年纪了？
1: 他今年59岁了。
0: 哦，我老伴才59岁。
1: 对，按理来说岁数也不算太大，
0: 嗯，
1: 但是他们就是患有多年的老高血压，
0: 嗯，
1: 而且他得的这个双侧脑梗后遗症啊确实挺严重的啊。怎么这么说呢，不光就是瘫在床上，平时想跟他说什么话他表达什么什么话都说不清楚。看他这样子啊，我自己觉得也挺心酸的啊。以前那么一个又精又灵的一个大好人，一下就变成这样，看到心里确实挺难过。这不多亏了听到您的节目啊，要不真的不知道上哪找这么好的药呢。
0: 尤其就是中风后遗症啊，有多少的患者和家属啊，都觉得熬一天算一天了。西医呢已经给咱判了这无期徒刑了啊。西医的论调是什么呢，就脑细胞死亡了不得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得修复。但是老师跟大伙讲过，自古中医无绝症，你别说咱们中风了啊，你像一些所谓的绝症，人家通过中医药的一些方法他就能战胜疾病啊，本来可能西医他就告诉你了，你这个一年半载的命了，但是三年五载十年八载的，咱们用上中医药的，哎，好端端活着的人大有人在，对吧？哎，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自己不放弃，另外就是一个用对方法了。今天我能听出来你也挺高兴啊，看来咱们三代延寿方没让你失望，对吧？
1: 对。
0: 哎，跟我说说你老伴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记得车上也就6-7天吧，
0: 嗯，
1: 你摸他的那个手和脚啊，明显就觉得有那个热乎劲儿了
0: 啊，
1: 逐渐的他自己也觉得那个手脚变得有力气了。10多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老伴跟我说话的时候能清楚一点了，吐字清晰点了，吃个饭喝口水也不像以前那么呛饭呛食了啊，
0: 嗯嗯，
1: 用完半副药的时候啊，就是我给他一个花卷啊，他自己也能够掰开吃上了。
0: 嗯，血压怎么样，就稳定不稳定？
1: 现在这个血压稳定下来了，原先就是用那个降压药，高压的150，低压100的样子。等我们用了半副药啊，现在血压基本都稳定在高压130，低压80、85的样子。
0: 好，啊，你血压状态好了，咱就不担心他二犯了。
1: 是啊，现在就更加好了。哎，现在您说上卫生间的，我搀扶着他到卫生间里去了。虽然搀扶的时候还是有点费劲，但是看着他能自己的慢慢的挪过去啊。哎，那就是进步啊，看到他这个样子啊，我也挺知足的。这几年您不知道，哎呀，那个大小便啊，我真的没少接，有时候一不留神就拉到床上了。
0: 嗯，
1: 那个床单我天天都要换洗的。
0: 没错啊，这也真是辛苦你了。
1: 而且你说现在吃饭他自己也能吃，
0: 嗯，
1: 虽然慢一点吧，但是也能一点一点的咽下去了。口渴的时候喝水什么也不像以前那么呛了。
0: 好，
1: 说话虽然说的慢一点，但是也能够听得清楚，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就是我老伴儿恢复到这个情况，他以后还能够有多大的进步空间呢？
0: 随着咱们进一步的治疗来讲的话呢，它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一个一个的进行修复，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之后，能够让我们的大脑的司令部重新发挥它的控制能力，它的支配能力。啊，你们之前买了多少？
1: 哎呀，之前买少了，就买了一副啊。
0: 那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因为他这个病情。

0: 比较重啊，再加上这两副药的话呢，就是全程三副药啊。参加上活动呢，我们还赠送你两大盒，还有鹿心血片，也是抓紧时间打电话。你这样的话呢，三副药治好，这两大盒60天的量去巩固，再加配合上鹿心血片，双管齐下，这就事半功倍了啊。只不过今天报名最后一天，你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啊。
1: 哎，好的，谢谢，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报名，谢谢老师吧啊。
0: 好，再见。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
3: 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启
5: 引领
4: 生活
5: 新篇
4: 章。报名电话213-9888。
6: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7: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纪录片《大抗战》录音剪辑。
1: 占领了中国东北的日军，把对华侵略的下一个目标锁定华北。他们不断制造事端，用所谓的协定把非法的侵占合法化，划定非军事区，把华北暴露在日军的刺刀之下。他们禁止任何组织和形式的反日行动，扶持汉奸建立伪政府，妄图实现令华北脱离国民政府，进一步分裂中国，独霸华北的野心。

1935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了。尽管东北义勇军、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英勇抗日杀敌，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抗日游击队，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但是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军队仍然执行的是不抵抗命令。就在这一年，侵华日军在中国的华北地区制造了一连串的事端，历史可以证明，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其日后全面侵略中国做准备。当年所发生的一切，史称华北事变。1935年的华北版图由五省两市构成，包括山东、山西、河北、绥远、察哈尔五省，北平、天津两市，这是一片广袤而富

富饶的大地，不仅农畜产品丰富，还有宝贵的矿藏，同时又与东北相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华北事变发生之前的两年，1933年，侵华日军和蒋介石国民政府签订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协定——塘沽协定，它在华北事变中的作用举足轻重。这个塘沽协定是在什么样的大背景下签订的呢？当时临近华北的热河省已经被日军占领，眼看华北面临日军大兵压境，而此时的蒋介石正忙着对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为此调集了50万大军。与此同时，日军占领承德后，为了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长城是所谓中满边界线，分别把东北三省和热河从中国版图分拨出去，随即以8万人的日军和数万人的伪军分头向长城各口推进。以地方军为主的华北守军与来犯的日军展开浴血奋战的长城抗战。长城抗战是9·18事变后国民党军在华北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抗击日本侵略的战役。在此次战役中，广大爱国官兵奋勇杀敌，苦战80余日，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随着战局的发展，守军在日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

0: 到1933年5月22日，日军已进至顺义、三河附近，逼近通县、秀河，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之势。长城抗战失败的根源，依然在于国民党政府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蒋介石在长城抗战中实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两面政策，但这种抵抗只不过是应付舆论压力、争取和谈妥协的权宜之计，其实质是消极抵抗、积极谋和。
1: Japan, however, finds it impossible to accept the report adopted by the Assembly.
0: 国际上，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霸占，触犯了其他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利益，导致其国际地位日趋孤立。出于平息国际舆论和巩固东北局势，还有华北战场令日军消耗巨大，需做修正缓冲的需要，日本方面便主动提出了休战接洽，这也正合了南京政府的意。1933年5月31日上午9时半，停战谈判正式举行。日本首席谈判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与蒋介石特别委派的中方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总参议、陆军中将熊斌，在华北停战协定草案上签了字，史称《塘沽协定》。其中的具体内容完全是由日方提出的。
2: 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保底、楼台、锁连之县以西、以南地区，以山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武藏区，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算是了。

0: 北的部分主船，曾然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的大门。七征第四条有一句话，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谈理，这等于说抗日是非法的，所以说塘沽协定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
1: 在华北搞一份停战协定，明显的是日本的权宜之计。
2: 日本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说过，
1: 山西的煤，河北的铁，河南山东以南的棉应该为日本所用，同时还强调日本不能只满足于满洲国的开发，还必须实行开发中国本部，首先是实现开发华北的方略。华北被日本看作他征服世界的战略基地，也是日军嘴里圣战基地。为了实现占领华北的目的，日本是不可能放下刺刀的。时间转眼来到1935年，这一年对华北来说真的是多事之秋，一系列阴谋在这里次第上演。5月20晚，天津亲日报纸国权报社长胡恩普在日租界寿街北洋饭店被人连击数枪，巡捕闻声赶到，凶手已经逃逸。重伤的胡安普被送到日租界的岩谷医院，不治身亡。5月3日凌晨4时许，天津另一亲日报纸《镇报》社长白于环家住日租界虚墨街22号，被人潜入家中击毙。在不到12小时内，胡白二人在戒备森严的日租界接连被杀，凶手均未抓到，的确有点事出蹊跷，这到底是何人所为呢？日租界内海光寺设有日军的兵营，最多时驻兵5000余人。当时日军宣称两起暗杀都是国民党蓝衣社所为，但许多人怀疑暗杀事件是日本驻军参谋长酒井隆上校策划指使的，是日本为设置侵略口实所为。
2: 1935年5月29日，日军中国驻屯军借口中国军队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全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和天津两名亲日报社社长被暗杀，及所谓的河北事件，向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关于中国军政机构退出平津地区的无理要求。
1: 5月30日，驻天津日军将装甲车、小炮、机关枪队在河北省主席办公楼前的路上展开，飞机在平津两市上空低空盘旋，向中方武力施压。接着关东军调兵至古北口、山海关等长城一线炫耀武力，显示其向平津推进的态势。在日方的步步紧逼之下，何应钦忙向蒋介石报告，经蒋授意，在与日方多次秘密会商后，7月6日，何应钦正式复函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就河北事件问题表示接受日方以备忘录形式提出的要求，对日本所提各事均承诺之，史称和梅协定。
0: 和梅协定取消了国民党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启地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等等。这个协定实质上是逼迫国民政府放弃对华北的主权，为2年后日本策划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2: 河北事件正在纠缠不休之时，日本又在察哈尔挑起了张北事件。

1935年5月31日，日本关东军驻阿巴嘎特务机关长胜岛角方派遣4名身着便装的日本军人，以旅游为名乘汽车由多伦前往张家口，沿途偷绘地图。6月5日下午4时，车至察哈尔张北县城北门时，驻守此地的赵登禹部哨兵让其停车检查护照，但4人未带护照，只出示了多伦特务机关签发的身份证，哨兵遂将4人扣留，移送军法处。军法处询问了其来历，并以酒饭招待，同时向察哈尔省政府电话请示处理办法。省政府又向时在北平的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汇报，宋哲元为避免事态恶化，决定放行。于是4个日本军人在6月6日上午11时被礼送出境。日本借口日本军人受到恐吓，向察哈尔省政府政厅厅长第29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抗议和蛮横的要求。

0: 当年的日本军校呢，有一门课程是素描写生，当然这不是为了陶冶学生的艺术情操，而是为了让这些未来的军人们能够掌握绘制军用地图的技能。张伟事件呢，就是日本派的军人打着写生的名义，实际上呢是偷偷的绘制战略地图。
1: 日本关东军决心利用此事将中国第29军逐走，他们迅速在长春召集有关将领，商定了更为苛刻的交涉条件，拟定了对宋哲元交涉纲要，并决定于6月17日由土肥原贤二负责向宋哲元直接提出如下要求：一，第29军移驻长城之西南，并不得再行侵入；二，将一切排日机关西行解散；三，宋哲元向日方道歉，处罚责任人；四，上述事宜必须在2周内办竣，并限中方5天内答复，否则将采取自由行动。一切结果和日本方面希望和料想的一致，南京政府的字典里只剩下了妥协、退让。宋哲元被免职，秦德纯被任命为察哈尔省代理主席，他奉命和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
2: 和美协定、秦土协定是两个上船入国的卖国协定，促转了日本灭亡中国的嚣张气焰。日本外相随后还公布了对华三原则：一，中国应彻底取缔反日言行；二，承认满洲国，实行华北地区和满洲国的经济文化合作；三，中日合作反对共产主义势力，从武力侵吞的露骨侵略方式转变为有序推进的渐进蚕食方式，华北正初见掉入日本侵略者的魔爪。
1: 在日军的导演下，1935年6月底还发生了一起成立华北国和华北正义自治军的闹剧。汉奸白坚武在日军指挥配合下，在北平西部的丰台发动武装暴动，自组华北自治政府，被北平宪兵队粉碎，白坚武逃往东北。如果这起丰台事件不过是所谓华北自治的小插曲的话，10月发生的香河事件就是日本军方的一个大制作了。10月22日，日本侵略者指使汉奸在河北香河、昌平、武清等县聚众发动暴乱，攻占香河县城，并由少数汉奸组织临时维持会议。

0: 策动所谓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使华北五省成为第二个东北。11月25日，日军唆使国民党冀东行政督署专员汉奸殷汝耕在通县组织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控制冀东20余县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同时日军加紧对宋哲元的威逼和拉拢，并迫使南京政府做出让步，在北平成立晋察政务委员会，管辖河北、察哈尔及北平、天津。
1: 晋察政务委员会名义上是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但它实际上呢是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势力呢对它都有很大的影响和控制力，所以说它的成立是蒋介石政府对日妥协的产物。
0: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华北自治告一段落。面对日方的拉拢，晋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采取了推诿搪塞的策略。日本策动华北自治是以整个华北五省为目标，其步骤是逐步完成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的自治，进而迫使其他三省自然而然地与之合流。可见日本策动华北自治的步伐绝不会就此停止。无约不损，无战不败，这就是对当年华北局势的真实写照。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及八一宣言。10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在巴黎救国报正式发表，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1935年12月9日，由于日本加紧侵略华北，中国共产党领导北平学生掀起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及129运动，并迅速波及全国，形成抗日救国的新高潮。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安定县瓦窑堡召开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毛泽东在主题发言中分析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明确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在亡国灭种的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毛泽东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提出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既说明在抗日的前提下有必要和可能与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一部分力量重新建立统一战线，也着重说明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能够和必须掌握领导权。
2: 请大家捐钱帮助前线战士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中国去，建立独立的新中国。
0: 918事变后，日本在建立伪满洲国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侵略，加紧蚕食华北、内蒙。1936年，绥远抗战爆发，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率领中国军队三战三捷，挫败了日本吞并绥远、建立蒙古国的狂妄计划。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

0: 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北京时间14:30。
5: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
6: 当流年不再繁华散去，是否还记得当时陪自己淋过雨的那个人，曾经与我们一起淋过了青春的这场雨，感冒之后我们开始的爱情终归何处。

首老歌叫做 500 Miles， 相信大家都听过这首歌。这首歌呢是填词了国语之后呢进行翻唱，曲中了弥漫了悠悠思念与静静的感伤，伴随着阿福特有的一些干净的一些嗓音呢，抵达每一个人心中呢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味道。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今天的歌单主题呢也是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的同名主题，你好吗，天气好吗。继续来听李荣浩老街。

老街这首歌是来自李荣浩收录在他自己的专辑《小黄》当中，而且这种呢是致敬周杰伦的歌曲《上海1943》的风格和调调。相信大家呢都听过《上海1943》，这首歌和他的曲风非常的接近。每个人呢都有对故乡的一些记忆，思乡的情绪呢犹如人的生物钟一般，在某一个时刻呢准时袭来。老街呢让我们找到了已经离开多年的故乡的感觉，更加的真实回到了我们的眼前。安静淳朴的家乡生活呢，回忆是可以平静任何浮躁的人。老街那种熟悉的气息呢，有时候像满山雪布时呢，有时候像第一次手牵手的一种稚气。我们对于故乡的怀念之情呢，也只是在那个某个夕阳下的老街。非常好听，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也是不得不说李荣浩的歌曲真的，他的创作非常的成熟，有时候我们听起来了真的会有不一样的感觉。继续来听一首情歌，来自王菲，暧昧。

暧昧这首歌呢是由林夕作词，陈小霞谱曲。1995年呢，这首歌获得了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最佳改编的歌曲，也是香港电台十大中文农户榜冠军。其实王菲的歌曲呢不用多做介绍，因为大家都听过很多次，不同的心情下聆听呢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她从来都不缺那些能够惊艳到我们的一些歌曲，非常的好听。接下来继续来分享薛之谦《你还要我怎样》。

0: 出的。
1: 这是薛之谦呢包揽了词曲的招牌情歌薛氏情歌，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呢，充满了薛之谦独有的情感特质，也让薛之谦在拍 MV 的时候呢更加准确地把握到主人公的内心，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拥抱都让观众呢在不知不觉间呢随着薛之谦的演唱而痛彻心扉。正话反说的歌词呢，从冷静到激动，又回归平静的一种情绪铺陈，然后呢，苦情催泪，用太典型的薛之谦风格。今天的歌单呢，其实没有特别的主题，就是呢，在这样一个时光当中，能够静静的让我们舒服的听歌。主题你好吗？天气好吗？其实呢，这也更多的是在心里默默的想念曾经的一位朋友或者是一个地方。挺好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样，感谢你们收听，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

0: 更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6: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7: 信息流通网。
8: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5:0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节目当中呢，大家有信息想发布的话，都可以通过两种参与方式，可以拨打508-1059，或者添加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 FM105910591059 进行发布。把您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滚动的播发。那在此呢，我们节目当中的播发费用是20元起。另外还是要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节目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

三点到四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三点到四点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欢迎届时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也可以在节目之外啊进行提前预约，都是可以的。好，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朋友们早已预约好的信息了啊，这是某搬家公司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四米二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的，干过的优先，工资呢是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 04332907888。再来看出队信息，这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了。现在呢，小出队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来看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呢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的装修啊，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来看出租出售的信息，这是图门水南村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的啊，风景很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 138-4432-3369。

然不抬头。你撬动一个地球只需要一根杠杆，撬动我的心脏只要你绝不放缓。一条新的床单，两个人的狂欢，每次都过沉沦，特别是在傍晚。我在没有你的无人公路与此行驶，一直没有找到旅馆，所以没法停止。没有路灯，但是这里像走巴士，并且红色报纸更羡慕在你的巴士。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

0: 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2: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3: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此时此刻呢，大家有关于房屋买卖、二手交易、求职招聘等等啊这样的信息想发布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508-1059 508-1059，或者呢添加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 1059 1059 1059来发布啊，把信息呢发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我们稍后也会在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的播发。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某搬家公司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的，干过的优先，工资呢是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是0433-290-7888 290-7888。再来关注出兑信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出兑啊，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和咖啡，无异者勿扰。有异者呢与电话是1598137-9111取得联系，1598137-9111。再来看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楼啊，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上呢使用面积是150平米，2室2厅，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再来关注出租出售的信息。图门水南村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特别的好，空气清新，很干净啊，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 1384432-3369。

湖海，我在梦里边，听不完尔虞我诈荒诞的周旋，我也想看红瓦金砖繁华人世间，可我只看到一个男人整夜以泪洗。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5:30，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 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8: 好的，北京时间的15:30，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节目正在直播啊，如果大家有关于这个求职啊、招聘啊、出租出兑等等这样的信息想要发布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拨打电话508-1059 508-1059，或者添加我们的场外微信 FM105910591059， 添加之后把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为大家滚动的播发。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某搬家公司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蓝牌货车的啊，50岁以内的，干过优先，工资呢是6000-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0433-290-7888。出兑信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

多年的老品牌，现在呢想要出队，面积是160多平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打开可以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有意的朋友啊可以与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取得联系。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日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上的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盐大公园，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地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啊，155-6804-5500，我们再来更正一下，是155-6804-5500。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农房啊，带小院儿的，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很清新，特别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138-4432-336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

0: 是5001059以及5081059。
1: 信息流通网。
2: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好的，北京时间的15:48，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某搬家公司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的，干过的优先，工资呢是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 290-7888。看出对信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了，现在想要出队，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或者咖啡啊，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再来看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层，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上的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丽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研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再来看出租和出售的信息啊，这是图门水南村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 13844323369。

0: 敢闯。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2: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2: 报名电话0433-508-1059。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

0: 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宁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

0: 0433-268-0999 268-0999。
1: 北京时间16:30，
2: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2: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2: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4: 只见为您献唱春天花未开，我的爱。
5: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一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磊。
6: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5: 下面让我们开启我们下班路上的篇章，首先还是来从我们的天气预报来开始。来关注延边州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偏东风1-2级，白天偏东风2-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14-23摄氏度，图门14-23摄氏度，敦化14-24摄氏度，安图14-22摄氏度，合龙14-24摄氏度，龙井15-22摄氏度，汪清13-22摄氏度，珲春15-23摄氏度，延吉14-23摄氏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前程咨询5081059。
3: 健康有困扰，别担心，健康直通车准时解忧。
5: 这里有权威专业医生，用最通俗的话讲透医学知识，用最实用的招解决生活里的健康难题。
3: 从日常饮食到换季保养，从小病防治到慢病管理，你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讲的
5: 健康直通车，让健康知识接地气，让科学守护更贴心。
4: 接下来为您献唱。
5: 好，又到了我们上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电话5081059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电话留言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咨询专家相关的健康话题。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延吉市中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傅兴副主任，副主任呢是中医经典与临床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擅长呢呼吸系统疾病，像感冒、鼻炎、腺样体肥大、喉炎、咳嗽、过敏性咳嗽、肺炎、哮喘等症，还有像消化系统的疾病，像积滞、厌食、腹泻、便秘、呕吐、腹痛等症，还有像液体小儿抽动症、肥胖、身材矮小、遗尿等等。副主任，感谢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喂，副主任，
7: 大家好。
6: 你好，副主任，欢迎您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好像副主任来过是第二次了吧？
5: 不止
6: 啊、那这是完了，我这个现在看出来我该退休了。
5: 那不是
6: 记忆力减退了
5: 啊。那就是您这回做客我们直播间呢，想跟我们就是科普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7: 主要是现在不是夏至了吗？21号夏至，然后马上进入伏天了，然后中医呢有一个叫冬病夏治，就是在这个夏天最热的时候补阳效果是最好的。
6: 冬病夏治是什么概念？冬天有病了夏天治，
7: 对，就是我们有春夏养阳，黄帝内经中有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就是春夏是养阳气最好的时候，因为外面的阳气也是最旺的时候，然后可以借助外面的阳气，然后再加上我们用一些温补的药来补充我们体内的阳气。我们中医来说，脾肾阳气足了的话，就是它机体免疫力强了，就不容易得一些儿童最愿意得的，就像风寒感冒了、呼吸系统疾病了。
6: 我的经验什么呢？因为上面好多侄儿侄女啊，他们跟我差一轮多，我就记得他们的小的时候，今儿打针，明咳嗽，反正我的概念里，这小孩啊，咋也得到十多岁能定住了，不总有病了。
5: 其实这个那老张的这个说法的话，咱们中医上是对的吗？
6: 能说得通吗？

0: 他这个总打针吧，总是肯定就是有的孩子是免疫力差嘛，总生病，
1: 嗯，
0: 就像幼儿园的小孩，
1: 嗯，
0: 可能他一个月他去了幼儿园一周他就生病，然后得休个三周。他这个总生病吧，然后家长就是生病了来看，
1: 嗯，
0: 生病了来看，
1: 嗯，
0: 然后就正好是我们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利用三伏贴来温补他的阳气，就是不让他生病，
1: 哦，
0: 来预防这个，
1: 哦，
0: 啊，我们平时也是如果说是，嗯，总生病的孩子，在生病之后好了，感冒发烧好了之后，
1: 嗯，
0: 来过来调理脾胃，这个能让我们预防疾病，就是一个月可能生病三五次，
1: 嗯，
0: 你可能是通过调理脾胃一个月可能就生病一两次，
1: 哦，
0: 然后之前可能每次生病需要打针，然后现在每次生病可能就是吃点药就能好，
2: 那就是防大于治呗，
1: 哦，
0: 对，主要
1: 是
0: 在，
1: 就
0: 是，生病的时候是不能来补的，
1: 嗯，
0: 中医来讲的话是生病了是因为有外邪嘛，我们不能补，所以说就要等病好了之后来补，
1: 那对于有一些孩子来说，他可能一直，因为我记得我儿子刚上幼儿园的时候哈，前一个月的话好像是才上了三天还是四天，就是一直在感冒，然后感冒感冒感冒感冒的这个过程中，
0: 感冒好点感冒好点，
1: 对，
0: 这个
2: 就
0: 像就
2: 是这个交叉感染的多吧，应该是，
1: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
0: 就是这种反复感冒有些也是因为什么呢，
1: 嗯，
0: 就是生病了，然后肯定是孩子不舒服，
1: 嗯，
0: 吃的不太好，不愿意吃饭，
1: 嗯，
0: 然后家长看哎快好了，
1: 嗯，
0: 去趟游乐场，然后出去吃一顿什么肯德基披萨呀串啊，哎又生病了，
1: 嗯，
0: 就像这一周病好了，
1: 嗯，
0: 然后等着吃一顿周六周日，然后下一周重新开始，也有这个原因。
1: 我那个想一想，我应该还没给他那么使劲吃过，然后但是就是觉得他好了，然后把他送到这个幼儿园，然
0: 后
1: 紧接着一天之后，然后就又不行了，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想要给他打那个就是什么流感疫苗，然后就是那流感疫苗不是也是就要求一定是感冒好了以后才能打吗？结果那一秋天就压根就没找着机会就给他打。
0: 对，有的家长就说打疫苗都拖这么长时间，总来电话也打不上，
1: 嗯，
0: 他一开始刚上幼儿园的时候确实有这个阶段，就是总生病，
1: 嗯，
0: 因为就像有很多孩子吧，他也是他来看病的时候说呢，我家孩子从来不生病，
1: 嗯，
0: 上幼儿园之后总有病，就是他是肯定是脾虚啊消化不好这样的孩子，
1: 哦，
0: 免疫力差，他上幼儿园之前呢他什么都没接触过，
1: 嗯，
0: 所以说他不觉得有事儿，
1: 哦，
0: 然后去幼儿园之后就发现了自己家孩子是容易生病的体质，
1: 嗯，
0: 啊，这个时候我们平时就要注意消化的问题饮食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在正常的到后期他不总生病总生病吗，
1: 嗯，
0: 然后到后期不太严重的时候就可以相对的加一些调理的药了，
1: 哦，是这样的，
0: 嗯，
1: 那您刚才提到这个三伏贴，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就是三伏贴的话感觉好像是很热，但今年我刚才一念了这个气温，然后包括像今天我就是下去接咱们副主任的时候，
2: 嗯，
1: 一看我说副主任你不冷吗，这个咱穿今天穿短袖可是冻得慌啊，
2: 是有点凉
1: 啊，
2: 嗯，
1: 那像这样的天气的话用三伏贴也可以吗，
0: 也可以，
1: 嗯，
0: 它主要是现在他还没到伏天呢，一伏是七月十四号，
1: 哦，
0: 啊，
1: 我觉得像照
2: 啊是立夏没进伏呢，嗯，
1: 就是夏至，对，没进伏，
0: 夏至没进伏，
2: 嗯，夏至没进伏，
0: 啊，嗯，然后他这个节气到了吧，
1: 嗯，
0: 就是他那种冷也是不是说跟冬天那种冷，春天的冷就是还是不一样，
1: 哦，
0: 你看家里现在就已经有点潮了，
1: 嗯，
0: 他这个湿气也上来了，
1: 嗯，
0: 你暑天的时候他这个湿气就更会重一点，
1: 哦，
0: 嗯，你看天凉的话家里其实也是挺潮的，
1: 嗯，那倒是觉得有点潮，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最近我就觉得今年的这个气温就
0: 不
1: 是很
0: 正
1: 常，然后我记得去昨天晚上的时候，然后就是我在外边一走以后突然觉得这个风的那个感觉哈，不像一般夏天的那个风，像秋天的那个风的那个感觉，
0: 昨天我也出去了，
1: 嗯，
0: 真就今年好像气候就是忽冷忽热，
1: 嗯，
0: 其实这样更容易生病，
1: 对，像这种情况的话那孩子就是用这个三伏贴的话就是比较好提高免疫力，
0: 对，就像这种忽冷忽热的吧，
1: 嗯，
0: 儿童生病还有一个就是容易出汗，
1: 嗯，
0: 就像我们总说就是脾是先天之本嘛，
1: 嗯，
0: 然后小孩呢还是脾肠不足，
1: 嗯，
0: 就是出生的时候他这个就不足，然后后天现在饮食也好了哈，
1: 嗯，
0: 吃的东西也好了，其实对脾胃消化功能就更是有影响了，
1: 哦，
0: 所以有的孩子他可能愿意出汗，
1: 嗯，
0: 就像你问家长，可能是跟别的孩子玩的时候，他出汗出的特别多。
1: 嗯嗯。

0: 这样的孩子就是更容易生病。他汗毛孔一打开吧，可能到凉的地方，就是咱们这边北方阴凉的地方嘛，哈，凉的地方或者说是风一吹，他很容易感受这个邪气，然后容易生病。就这样的孩子也是特别适合贴这个。
1: 嗯，我记得以前就是看，就是有一些写说什么。若要让孩子的这个身体好，说什么常带三分饥与寒，
0: 啊，对，
1: 就是吃饭不能让他吃饱了，
0: 对，
1: 然后穿衣服别让他穿多了，
0: 对对对，然后若要四时小而安，常需三分饥与寒，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提倡就是睡前两个小时不要给孩子吃东西，
1: 嗯，
0: 有的家长觉得孩子睡一晚上会饿，吃东西那个时候就很容易伤食，
1: 哦，
0: 嗯。
1: 就是现在有很多孩子，甚至就包括临睡前要喝点牛奶，
0: 嗯，
1: 然后让这个是什么增强睡眠，其实那都是不对的，
0: 嗯，
1: 是
0: 吗？尤其是现在很多孩子他放学了他还有辅导班嘛，
1: 嗯，
0: 他到家再吃饭可能都已经六七点了，
1: 嗯，
0: 然后他睡觉可能九点多就睡了，
1: 嗯，
0: 然后中间还要吃一些东西，所以这就不太容易消化，
2: 就是胃里边总是有需要胃来消化的这个食物，
0: 嗯，对，一直有东西，
2: 嗯，
1: 啊，就
0: 然后就是上辅导班之前可能还得垫点东西，
1: 嗯，啊，
0: 你在垫的那些东西就牛奶还好一点，就像面包啊那些，
1: 嗯，
0: 那就更不好了，
1: 就
0: 夹心儿的。
1: 有的时候就是我去这个接孩子嘛，然后就是在学校边上就发现，就是一放学一出来以后，孩子哗一出来就马上就奔那些周围，就是
0: 对
2: 小吃摊去了，
1: 哎，
2: 对。
1: 然后就是手里拿着各种各样的这个小吃，然后就一路上就是吃回去了，
0: 对对对，
1: 就其实这样就吃炸了的话，对孩子的这个身体也不好。
0: 一个是吃炸了，一个是现在他们吃的东西吧，
1: 嗯，
0: 能量太高了，甜食太多，
1: 嗯，
0: 就像现在水果也是少吃点，因为水果它也是特别甜，
1: 嗯，对，
0: 就像你给他个黄瓜他可能还不吃，
1: 嗯，
0: 他水果他甜的他愿意吃，
1: 嗯，
0: 你给他个冰块他可能还不吃，但是雪糕冰棍他就特别喜欢吃了，
1: 嗯，就也就是说给孩子吃的会尽量吃。广告之后再接着请咱们副主任啊给我们介绍关于三伏贴的一些问题。
3: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
6: 选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7: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6: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8: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6: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8: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6: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8: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1: 好，北京时间的

0: 16:46啊，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中医院儿科的副主任医师啊，这个复兴副主任啊，给我们介绍关于这个小儿三伏贴的一些问题啊。我们看一下，已经有一些听众啊，就是留言来咨询了啊，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是一位李女士，她问哈，多大的孩子可以贴三伏贴？她说她家的孩子是1岁半，可以贴了吗？
1: 那1岁半有点小，我们是2岁以上可以贴。嗯，
0: 哦，就是1岁半的孩子是不是皮肤太嫩了，就是贴的话就不行，
1: 对
0: 吗？
1: 然后他这个三伏贴不贴的话，我们还是有那个就是像是健脾贴啊，或者咳嗽贴、发烧贴这样的贴是都有的。但是三伏贴的话，就是孩子有点太小，要2岁以上。
0: 嗯，那李女士的话，如果您想给孩子贴的话，在

0: 九厅
1: 啊，就是福天九天都有这种保健类的这个贴。
0: 对，
2: 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吗？上一回副主任讲过三九贴，我记得了。
1: 哦、
3: 对我们这个节气的话，一般也有推拿呀、贴贴啊都有。
1: 嗯、哦。
2: 所以李女士可以关注一下，我估计到了这个三九左右的时候呢，咱们副主任会介绍三九贴的时候，你详细的了解一下啊。再来看一下赵女士，她说她的孩子是五岁，因为早产呢，从小身体不好，免疫力比较低，总是反复感冒，她想问可以用三伏贴吗？
3: 啊，这个可以用。
2: 嗯
3: 啊，我们现在从夏至开始就可以贴了。
2: 夏至
3: 到七月十四号是一伏、
2: 嗯，
3: 这个期间就是一个开学、
2: 嗯、
3: 啊。我们这个期间选一天过来就可以，啊，孩子不能发烧，
2: 嗯
3: 啊，发烧的时候不能贴、嗯，其他的时候都可以。
2: 就是即使是在感冒，但是不在发烧的时候也可以贴，
3: 因为它是一些温补的药嘛。如果是发烧的话，
2: 嗯、
3: 它助阳，它会烧得更厉害，
2: 烧得更厉害，
3: 对。
2: 啊，就是，哎，那我突然想，三伏贴的话，夏至到一伏期间贴，第一次开学，然后一伏、二伏、三伏，它其实是贴四贴。
3: 一伏、二伏、三伏，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加强，三伏之后还有一个，十天也可以贴，就是一个夏天的话，我们要贴的话可以贴五贴。
2: 啊，贴五贴，
3: 对。
1: 啊，问一下副主任，那一个贴，有一个整个一个。夏至开始，夏至头伏、中伏、末伏、
3: 嗯，
1: 然后再加上最后的一个，一共是五个贴。
3: 对，
1: 就是我指的意思是单独的，就是五贴吗？还是贴五次？
3: 它是一共是五次，正常的话是五次。然后
1: 一次贴几个贴？
3: 一次是七个贴。
1: 哦哦。
3: 啊，我们在那个穴位上，不同的穴位上，一次是七个贴、
1: 哦。
3: 然后如果说是孩子，脾阳不足的很厉害的话、
2: 嗯嗯、
3: 我们也可以多贴一周，可以贴两次也可以、
2: 哦、
3: 就是不是特别固定的、
2: 哦、
3: 然后我们穴位也是我们一般选的是像大椎啊、定喘呐、啊、肺腧、膏肓、
2: 嗯、
3: 脾腧、肾腧、膻中、天突、
2: 嗯、
3: 这些穴位也是可以根据就是不同的情况啊、
2: 哦、
3: 儿童不同的状态呀、啊、都可以改变。
1: 那就给小孩贴上之后呢，贴五个贴也好，四个贴也好，就是对孩子生活起居都没有什么影响。
3: 没有影响，我们贴上之后、
1: 哦、
3: 一般两到四个小时就摘掉了。
1: 哦，那么短啊？
3: 对，时间不长、
1: 哦、
3: 然后就是当天不要吃一些像海鲜这类的容易过敏的食物、
2: 嗯、
3: 然后就是不要洗澡啊、
1: 嗯，
3: 其他的都没有影响
2: 哦、
1: 啊，就两三个小时，
2: 两三个小时的话还是没有问题，
3: 就看一会儿动画片什么的，
1: 嗯，就过去了，
3: 待一会儿哈、玩一玩，找个凉快地方待着就过去了。
2: 嗯，好的，那咱导播接着看下一个的这个就是资讯啊，再看一下王女士，她说她的孩子七岁，从小就容易上火，经常扁桃体发炎，她想问一下，这样可以用三伏贴吗？
3: 啊，可以用三伏贴。
2: 嗯
3: 啊，就是他不要在发烧的时候来就行。
2: 嗯，
3: 因为他那个就像嗓子容易上火，我们一般就是如果说就像我说的，吃多的孩子、积食的孩子，就像肚子里有一团火似的，他往上烧、
2: 嗯，
3: 一般就是肺、气管、嗓子、鼻子。所以说，就像消化不好的孩子，你总伤食了、伤脾了，他容易得的疾病就是反复感冒、湿疹、荨麻疹、鼻炎、腺样体肥大。它就是一系列的肺系的疾病
2: 哦、
3: 嗯，
2: 就是这都是从这个脾胃这里走上。
3: 对，如果胃火大的话，它向上烧、
2: 嗯，
3: 这些脏器容易得这些病。脾虚的话，它也是容易得这些病。
2: 嗯、
3: 一般脾虚的孩子，你要是问一下家长，有很多都是小时候就有湿疹，
2: 嗯
3: 啊，小时候就有湿疹，它就是一个过敏性体质。然后长大了免疫力差，后天在喂养的不当的话，就很容易发生了，
2: 嗯、
3: 像什么荨麻疹的湿疹这样孩子。
2: 哦就是原来根儿在这边，这样的话通过咱们三伏贴就可以调理一下。
3: 对，就像现在有的孩子不愿意养猫养狗嘛，
2: 嗯、
3: 养上了之后可能猫毛过敏啊这些啊，现在过敏性鼻炎的不是特别多吗？
2: 嗯、
3: 其实根儿还是在这儿，你可能饮食控制好了，他鼻炎就不愿意犯。
2: 嗯、
3: 然后平时这样温补一下脾阳什么的，对这些疾病都好。
2: 嗯嗯，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张女士的这个咨询啊，她说她的孩子是三岁半。两个月前开始啊，就是上幼儿园，结果反复感冒，想问一下有没有提高孩子免疫力的方法？这个刚才咱们副主任也提到过这种情况，是吗？
3: 嗯，对，刚上幼儿园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过渡期，
2: 嗯、
3: 就总容易生病。
2: 嗯
3: 我们这边有那个像什么消积贴啊，那个感冒贴、咳嗽贴这些都有。如果说孩子便秘的话，
2: 嗯、
3: 便秘的贴也行，这是贴敷类的、
2: 哦。
3: 然后如果是总生病。

0: 咳嗽痰多的话，吃药费劲，我们这边也可以做塔字，就是把药用那个纱布浸湿了敷在后背上，或者是敷在胃肠道的话敷在肚子上，我们用烤灯烤，这个对咳嗽有痰的孩子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像推拿呀刮痧拔罐这些都可以，就是对孩子就是一些外治法特别多。
1: 我第一次知道这么多，就是知道晚了，我家孩子现在吃药干什么的就不用费劲了。但是我记得他小的时候给孩子喂药真的是一件大工程，感觉就全家里头仨大人捂着他一个孩子。
0: 对，就像这些外治法其实挺好的。这吃药打针有的孩子确实很抗拒，这个就是坐那儿就行了，也不用怎么管。尤其是那些贴的话，你睡觉的时候贴就可以了。
1: 我记得以前还看过，就是咱们这边是搞一些义诊活动的时候，还有一些那个香包之类的那个东西。
0: 对，那个可以预防感冒。
1: 那个也可以预防感冒，就是配就带着这个香包就可以预防感冒。
0: 因为它那个药可以闻嘛，就是也是一种吸收。就像雾化之类的也是闻那种
1: 就有点像这个端午节里大家就是那种那个什么艾草香包之类的，
0: 对对，
1: 它其实都是有这个就是提高孩子免疫力这方面。
0: 对，用一些芳香的药物它本来就是挥发类的。我们在煎煮的时候它一般都是不能煎煮时间太长，那样的话挥发的多了它这个药效就没了。所以用一些芳香啊挥发的药，然后它就是就像香包似的，它就预防感冒做
1: 啊，这个就各方面驾驶的，就是可以让孩子就是遭尽量少的罪，然后就可以提高他的免疫力。
0: 因为小孩的肝肾代谢药物都肝肾代谢嘛，他这个还是不足，所以说容易伤害，所以尽量就是打针最好就是少打吧，能不打就不打。然后吃药也是，他其实有很多孩子吃药也费劲，如果能用外治法的话，那就是最好的了。
2: 你看傅真说这外治法，咱们虽然我不懂医，但我知道有一个永恒的道理，是药三分毒。你打到肌肉注射也好，静脉注射也好，你它也有副作用。然后你吃的药进肠胃消化吸收，它也有副作用。但是你外敷这个，那可能这个副作用我不科学严谨讲不知道有没有，但有它也是最小的。
0: 对，因为我们是通过皮肤吸收嘛，而且是一个局部的刺激，所以说它疗效也会好一点。就像踏字的这些，它就是一个局部的，然后皮肤的吸收。
1: 就是那样的话，咱们三伏贴其实也是您说的这个小儿外治法的中间的一个，是吗？
0: 对。
1: 那我就想就是了解一下，就您刚才提到了这个三伏贴的话，一般是贴五次。然后就是它每个这个就是其实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而是根据这个孩子的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贴哪些穴位，是吗？
0: 我们是一人一方。然后来了之后，我们就通过辨证论治。看您是需要是用什么方，然后我们先开方，方开出来呢，然后我们就做贴，然后做完贴就是在不同的穴位上啊，针对每个人，然后来贴。
1: 这个感觉是挺好的哈。
2: 我觉得这个就就像我小儿时的记忆的，像我爷爷似的。就说这个人有病了，我爷爷中医嘛，说这人有病了，第一副药，第二副药，第三副药，他都得把完脉，然后都得不说给你配多少拿走，都把完脉。然后告诉你写上这第一副第二副第三副，然后你三天以后来，然后呢再给你配，还得把脉，然后再配药，就是根据你病情的变化哪个药加哪个药减。我估计副主任说这个他们做的贴也是应该是这个道理，是吧？
0: 对，我们就是有些可能就现在孩子确实课业压力也重哈，上学时间长，有时候就来不了，但最好还是就是来，要不然就是我们一般就舌苔脉象嘛，照一下舌头过来看一下也行，要不然调方确实是我们需要调方。
2: 对，
1: 就是每一个，就是我就经常说咱们中医其实就是每一个都是私人定制的，这个都不一样。
0: 对，
1: 这样的话呢，大家呢还都是尽量去医院看一下啊。咱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接着请咱们副主任给我们介绍小儿三伏贴。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零。

0: 0333-268-0999 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4: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4: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4: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5: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6: 好，北京时间的17点01分，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啊。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中医院的儿科副主任医师傅行副主任啊，就是给我们介绍关于这个小儿三伏贴的一些问题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应该好好给咱们科普一下，就是刚才副主任也说到，就是其他一些这个城市其实对三伏贴的认识还是比较就是比较广的，大家就是来贴的比较多，是吗？
7: 对。我就说我上学的时候，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们那个学校医院就有上万人吧，得来贴三伏贴了、一天从早上5点钟开始干，
6: 因为病的时有一个时间点在那儿搁着，是吧？
7: 对，一般大家都愿意是第一天来，一伏第一天，二伏第一天，但其实我们不用那个纠结那个第几天，如果一伏是第三天，我们差不多间隔个10天，二伏过来就行了，
6: 就不是说那么可丁可卯的，
7: 对，不用说非得是第一天，那没有什么必要。
6: 我觉得那
7: 都在伏天，
6: 我觉得他恐怕就是为了要好记。你就比如说，上一次我跟这个副主任做节目的时候，副主任介绍这个三九贴，我当时在想，哎呀，我应该抽个时间，我应该贴一贴，然后就忘了。等我再想起来的时候，已经29了。
7: 对，
8: 你还不错，想起来，像我再想起来立春了，
6: 就
8: 黄瓜都下来了。
6: 对，就很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忙忙乎乎。很难记住那个点儿。
7: 对，
8: 问一下副主任啊，我就特别好奇，你就是儿童的，您刚才说了这种儿童的这个外治的这种治疗方案，你说这个用在成人身上，它好用吗？
7: 它也可以，就是就像有些吃儿童的那种中成药也是少嘛，我们也会开一些成人的，但是就是减量
6: 就是加就减一下，按照孩子。

0: 在体重，
1: 因为中药的时候我们学的时候书上也是写嘛，就是因为中药它不分大人小孩的、
2: 嗯、
1: 啊，它用的中药它都是一样，除非
3: 就是药量呗。
1: 除非一些菌猛的药不给儿童用、
2: 嗯、
1: 其他的药平和的这些药因为儿童成人都用、
2: 嗯、
1: 差的就是量上、
2: 嗯、
1: 啊，一般就像什么一岁以内的用三分之一、
2: 嗯、
1: 四分之一、
2: 嗯、
1: 一到三岁的三分之一，在六岁以下的一半、
2: 嗯、
1: 就是我们是按儿童这个年龄来配这个药、
2: 嗯、
1: 药量不同。
3: 那么再问一下，不是你就是说你儿童能够在儿童可用的温和性的草这个中药可以减，嗯，按年龄段来比例数字往下减，那我就说你这个贴成年人贴的话，那也是往里加药量贴呗，能这么理解吗？
1: 我们是根据那个不同人是不同方的嘛、
3: 嗯、
1: 一人一方的嘛、
2: 嗯、
1: 所以说他这个药和量他也都会有一个改变、
3: 哦、
1: 然后时长也是，像小孩的话两个小时可以了、
3: 嗯、
1: 大人就可以都是四个小时。
2: 哦，就是稍稍大人贴的时间长一点。
1: 嗯，对。
2: 那我就想问一下，比如说这个我们成人然后想要去贴这三伏贴的话，去咱们中医院也是去儿科吗？
1: 啊，我们有很多科室就是可以贴。
2: 啊，就是就去中医院，然后就是挂一个这个相应的这个科室就可以了。
1: 啊，对，可以。
2: 啊，
3: 那你比如说，
2: 嗯，
3: 副主任我去了，
2: 嗯，
3: 我就觉得不太舒服，是吧？肠胃不得劲儿，那我就想贴着贴，我到那儿我挂哪个科呀？不呀？
1: 这个我们针灸推拿科也有成人的，
2: 嗯，
1: 然后我们可以关注一下那个我们中医院的公众号，
3: 嗯，
1: 他那上面会发。
2: 啊，就是提醒你，我们要开始。
1: 对，就是哪个科室有的话，他会发出来。
2: 嗯、
3: 麻烦，我到那儿我就挂副主任那科就完事儿了。
2: 人是人，副主任是儿科，
3: 人家老顽童呗。
2: 那你进去一看，一切这个小宝贝儿们，
3: 嗯，
2: 然后你往那儿一坐，
3: 完了小孩就说：“爷爷，你也咳嗽了啊。
2: ”应该问爷爷，你陪你孙子过来了。这个一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就现在有很多孩子，他就是个子长得都很高、
1: 嗯、
2: 很大那样似的，就是你乍一看，如果你看他背影的话，
3: 像小伙子，
2: 那就正经的小伙子呢、
3: 嗯。
2: 就是你从前面看，或者他一张嘴说话，你
3: 还是稚嫩啊，
2: 你能听出来那是孩子、
1: 嗯。
2: 但你从后背上看，看他体型什么的，那完全看不出来、
1: 嗯。
2: 像那种情况的话，就是到咱们儿科也对吗？
1: 可以，就是像什么十八岁以下的都可以到儿科、
2: 嗯、
1: 然后他一个用药的也是，就即便是那个你咱们都觉得就挺大了，你就像说的看、
2: 嗯、
1: 像个大小伙子，但是说话还是那种稚嫩的，
2: 嗯，
1: 他脏腑他还是稚嫩的、
2: 哦、
1: 啊，不是说从外形上看他很高高壮壮的就都用那种成人的方法，也不是的、
2: 嗯，
1: 他脏腑，儿童的脏腑还是娇嫩的，他还是没长好，不像成人那种、
2: 啊、
1: 所以说我们还会考虑，就像我们用药可能跟一个公斤体重有关系、
2: 嗯、
1: 但这个公斤体重也不是说他用他实际的、
2: 嗯、
1: 我们有一个按年龄算的哈，那个体重、
2: 嗯、
1: 跟他实际的体重我们也要平衡一下
2: 啊、哦。就刚才刚讲就是、嗯、我就记得以前看过一个就是这个给孩子吃的药嘛，就是说你按照体重那么算、
1: 嗯、
2: 然后我按照我儿子体重算，
3: 那他那没法算了，
2: 没法算、
3: 嗯、
2: 就一下子
1: 一盒都够，
2: 一顿一盒多。
1: 对，
2: 而且现在你比如说现在高中的孩子他都是没有满，基本上是没满十八岁的嘛、
1: 嗯、
2: 然后你我去接经常接孩子嘛，就是那孩子往外一走，我就觉得就几面墙就这个过来那个
1: 扑面而来。
2: 现在的孩子那个身高啊，
3: 那就吃的好，
2: 哎，
3: 先天基因也好，后天基因、
2: 嗯、
3: 后天的饮食营养就跟得上。
2: 嗯，
3: 你像我那时候一年四季，小时候夏天是黄瓜，冬天萝卜，这就叫水果。你说你要不能长这么点吗？
2: 所以呢，就是听负责人说呢，你别管你家孩子个儿多高，体重多大，他还是孩子。然后就是要想贴三伏贴，还得找咱们副主任。
3: 对，你实际上从这个心智啊，学知识是另外一回事，从他心智啊、
2: 嗯、
3: 到他这个身体的各器官呐、啊，像刚才副主任说了，他还是这个孩子这个状态。
2: 嗯
3: 嗯，
2: 那样的话，那副主任，咱们最后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如果说这个家长想带孩子去贴咱们这个三伏贴的话，就是这一个是几个时间节点。然后大概是哪些症，就是有哪些症状的孩子呢，相对来说比较推荐去贴这个三伏贴，咱给总结一下呗、
1: 嗯、我们这个主要是温补脾阳嘛、
2: 嗯、
1: 所以说就像有一些孩子容易生病，这我们都是说是免疫力差，一说免疫力差都知道、
2: 嗯、
1: 容易生病反复感冒的孩子，像那个现在孩子多的就像鼻炎呐、腺样体肥大呀这种孩子、
2: 嗯、
1: 像睡觉打呼噜然后张嘴睡，可能有的愿意吸鼻子、
2: 嗯、
1: 有些家长没检查

0: 不知道的话，这一般就是有鼻炎或者腺样体肥大的可能了、
1: 嗯、
0: 然后一些容易感冒发烧的孩子，然后平时有些孩子腹痛，然后容易恶心腹泻的一些消化系统的疾病，便秘的这些、
1: 嗯、
0: 厌食机制的都可以，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过敏性疾病，
1: 嗯、
0: 湿疹荨麻疹，然后这种变就是过敏性咳嗽，就是总是咳嗽、
1: 嗯、
0: 总是咳嗽这样的、
1: 嗯、
0: 像跑跳之后啊，运动后吃点凉的东西，遇点冷空气都容易反复的、
1: 哦、
0: 这样的疾病都适合贴这个三伏贴。
1: 嗯，
0: 然后我们一般是五次，从夏至二十一号开始，
1: 21号
0: 到初伏的7月14号就是第一次。
1: 嗯，
0: 然后我们每个伏天都可以来，然后每次贴呢是2到4个小时。
1: 嗯
0: 啊，贴伏的当天不要吃海鲜这样的东西，然后不要洗澡、
1: 嗯、
0: 发烧的时候不能贴、嗯、其他的时候就是都可以来，我们儿科都有值班的大夫。
1: 嗯，
0: 然后就是具体时间大家记不住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个中医院的公众号，上面有那个儿科贴三伏贴的时间，咨询电话都有。
1: 哦，就是按照咱们这个就是公众号提醒的这个，就是咱们可能提醒啊，这个开始贴了，然后第一就是第一伏了，然后第二伏了。
0: 嗯、对，现在很多台历上也有，台历上也有这个时间，然后我们手机也方便，会定个闹钟，
1: 定一下这样。
0: 对，
1: 但有的时候。这个定不定的话，有的时候就往往忘了，因为特别是现在孩子很多，他就是学习比较忙嘛，
0: 对，
1: 他可能也就只能耍的，比如说是周六周日的时候去贴一下、
0: 嗯、
1: 然后那一算的话，咱们这个其实能够抽出来的时间就比较不多了。嗯，
0: 还行，我们都有那个值班的都可以、
1: 嗯、啊，就是
0: 然后
1: 周一到周日都有人。
0: 对，都有人、
1: 嗯、
0: 然后每个时间段我们挑一天就行了，就不用是非得是第一天呐、啊、或者说是非得是十天呐、啊、
1: 嗯
0: 嗯，但就是大家有时间的时候来贴就可以
1: 啊，就是时间也不是卡的特别的死，
0: 对，只要是每个时间段来一次就可以、
1: 嗯、
2: 就间隔时间够了就行呗、
1: 啊、嗯，
0: 对，因为二伏它本身它就是一个二十天、
1: 嗯、
0: 啊，你就像一伏最后一天来，你二伏还有20天
1: 啊、嗯、就是大家呢可以，但你不能说是我一伏的最后一天来，然后紧接二伏第一天来，这不可以、
0: 嗯、对、
1: 这个、
0: 这不可以了。
2: 嗯，
1: 这个中间的你得够，这个大概是时间的这个间隔、
2: 就是
0: 嗯、一周间隔一下就可以、
1: 嗯、
2: 患者的时间的自由调控度还是很大的。
1: 嗯，所以呢，如果大家呢就是想给孩子就是贴三伏贴的话，也可以到我们咱们这个延吉市中医院这边啊，就是找咱们这个副主任，或者说去儿科这边来就是贴一下，然后可以让孩子的身体呢相对来说更好一些。好的，也特别感谢咱们副主任啊，百忙之中呢抽出时间给我们就是科普了一下三伏贴的知识，谢谢您。
2: 好，辛苦副主任、
1: 嗯、
0: 辛苦。
1: 嗯，那我们进段广告。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
5: 启
4: 引
5: 领生活
4: 新
5: 篇
4: 章。报名电话213-9888。
6: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7: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6: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8: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

0: 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西站。
3: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4: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5: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4: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一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6: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3: 자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7: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7: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7: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8: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9: 好，北京时间的17:17，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
4: 嗯，17:17了，我们回到路上看一下路面情况啊。埃丹路的西向东，从乐园胡同到迎春街，拥堵425米，缓行220米，速度呢4公里。光华路东向西192米，拥堵5公里的时速。迎春街南向北，清理胡同到延春街

0: 71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军民路西向东，青阳街到太平街411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爱丹路呢，西向东，爱丹路西向东啊，这个拥堵106米，缓行249米，速度7公里。迎春街南向北，从解放路到人民路的辅路拥堵303米，速度4公里。长白山路东向西，从柳街到长白山西路拥堵242米，缓行470米，速度7公里。橘子街南向北，长白山路附近啊，这个拥堵283米，速度6公里。太平街南向北，人民路到爱丹路513米的拥堵，78米的缓行，7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路的辅路东向西，这333啊，就开发区处理路口这儿啊，拥堵390米，速度6公里。还不是很严重啊。
1: 对，然后咱们这个201号路况报道员说啊，在这个顺丰加油加一站这个哪儿啊？这个具体啊？
0: 你把直接打这语音，他那转完文字会变音的。
1: 对，我得一会儿得听一下这个语音啊。他说这个红绿灯现在三个方向全是黄灯闪烁啊，咱导播可以帮
0: 我
1: 们听一下。我
0: 看他那字写什么？
1: 那个咱导播可以帮我听一下，到底是哪个位置？
0: 新丰加油站。
1: 新丰加油。
0: 新丰加油站啊。
1: 好的。
0: 新丰加油站也就是新丰街。啊，这不是，那是金南来南街与长白山路交汇这位置啊，应该是
1: 三个方向的这个红绿灯、黄灯闪烁。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吧，就是对于这个驾驶员来说是挺懵的一个感觉，
0: 进入了蒙圈状态。
1: 哎，
0: 我该走还是不该走？然后这个方向看那方向，那方向看了半天之后，咱们都走吧。
1: 咱导播给打了，是这个申花街爱丹路红绿灯。
0: 他这什么？这什么舌头？一会儿我下节目，我非得问问你，这什么舌头？什么发音？申花街他怎么发音出来？什么风街？
1: 顺风街。
0: 顺风街你？
1: 我顺风。你看我这边一转以后，
0: 咱们这个微信上啊，这个语音转文字的功能呢很方便。但是这个对发音的要求真的，要不然你真的你就风马牛不相及了
1: 啊。然后另外我们139号路况报道员哈，就是也发回一个路况啊，他说现在在延吉市橘子街百货东门的那个路段啊，一辆出租车与一辆电瓶车相刮碰了，目前人员坐在地上，提醒大家注意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事故的车辆是由北向南的这个方向。
0: 你看在这边那个，就你俩翻译不一样，那什么顺光加一单路红绿灯这现在全方向全部黄灯闪烁。一会儿我非听着他这个，一会儿我就下节目跟他联系一下、来我关注我们节目啊。
1: 哎，对，
0: 明天我得给他搞这什么这个读音培训。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这个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我州呢也是贯彻实施啊。近日呢，延边州委统战部工作领导小组呢印发了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方案，提出了4个方向、13项具体的举措，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法。这个学习宣传贯彻工作。
1: 一是呢认真组织学习培训，党政机关呢带头学习，举行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讲座，邀请国家民委促进法宣讲团成员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行专题解读，重点领域专题学习，组织全州统战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各级人大常委会机关、政协委员会机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工会、妇联、共青团等单位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学习教育活动，构建常态化教育培训体系，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纳入干部教育培训、全州宣讲30队伍教育培训计划和统战民委系统法治宣传教育规划。
0: 二是集中开展宣讲的阐释啊，分级分类的来编写宣讲提纲，组织精干力量针对党政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和这个16红基层宣讲队伍编写呢宣讲提纲，深入开展这个主题宣讲啊。州委、州政府分管民族工作的领导下沉县市进行集中宣讲，县市领导深入这个镇、街道、村、社区进行了专题宣讲，全面推进这个基层宣讲，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党群服务中心、百人千场的平台作用，深化村屯社区，开展抗投式的宣讲。
1: 三是今天组织宣传报道，开展投雁引领画筑牢活动，县市党委书记围绕学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心得体会撰写署名文章，接受媒体专访，组织全媒体宣传报道，统筹州内报纸、电视广

0: 播等主流媒体和公众号、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构建全媒体宣传矩阵，广泛开展普法宣传，开设十六子小课堂等特色专栏，维持推送权威解读文章，营造全景式社会宣传氛围，开展四个一社会的宣传活动，编写一批宣传标语，设置一批宣传点位，编译一批口袋读物，开展一场千瓶点亮活动。
1: 四是呢，全面推动贯彻实施，对标完善政策法规，组织开展全州民族工作相关政策法规专项的梳理工作，重点排查与上位法表述不一致、要求不相符的内容，对标提升创建工作，修订完善我州民族团结进步这个创建工作方案和具体的措施，将民族团结进步的促进法贯彻执行的情况作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的重点测评内容，对标问校考核监督，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情纳入高质量发展的政体考核体系，列入呢巡查工作内容，作为民族工作领域的重点督查事项。
0: 嗯，好的。
1: 我们看到了、这个民族促进这个进步这个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1: 对于我们这个边疆民族地区呢，也是一个工作重点啊。
0: 哎，
1: 你看，要求各个所有的媒体呢，大家都要包括逐级的下沉啊，都落实到位。就是什么呢？像习总书记讲的是，全国各民族团结在一起，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啊，才能我们国家才能兴旺发达。
0: 嗯。好的，那北京时间的17:24，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就到这里。
1: 我们明天16:30再见。
0: 明天见。在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晴天》。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

0: 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7:30，
1: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谢谢李老师。哎，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啊，李老师。
2: 你好。
0: 哎呀，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哎，
2: 久等了啊。
0: 我这也是没别的事儿，那个李老师，我呢就是还想进药，我问一下，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2: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个不好改啊。您是老患者吗？
0: 对对对，是老患者了。
2: 嗯，
0: 我现在这是吃了2副药嘞，现在呀、啊，你看我这个情况就好多了。
2: 好多了就好啊。
0: 那个，不然我这今天呢，我都给你打不了电话。之前老伴儿他总说我是大舌头，说话都够费劲的。
2: 大舌头，具体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0: 哎呀，我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脑血栓，我这个得脑血栓都2年多了。
2: 哦。
0: 那个时候左边胳膊不好使，自己老感觉的就是发僵发硬的，还冰凉的伸不开，还有就是这个腿呀、啊，你怎么使劲儿，它都好像是有人给你拽着似的那个感觉。
2: 嗯嗯，
0: 拉都拉不动，抬也抬不起来的，走道都是拖着地走。我有的时候你看就是上外边去锻炼去吧，那些小孩子，你说他也是不懂事啊，他就跟着我后面。学我走路
2: 啊啊啊！
0: 哎呀，这给我气的，我自己内心也感觉到很憋屈。
2: 嗯，
0: 我也想治好，但是医院也去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康复训练，还有啥那个小偏方啥的，我也都用过了。
2: 嗯，
0: 反正就是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这到最后钱是没少花，这个病呢、啊、也没啥变化。
2: 嗯，
0: 哎，给我愁的都不行了。再一个，李老师，你猜我多大呢？
2: 这个还真猜不大出来啊。有60？
0: 还没呢，我今年才48。
2: 哎呦，
0: 你看这48岁，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自己命可真不好啊。老婆孩子倒还行，都劝我说是让我想开点，害怕说是我性格胆怯什么的。
2: 其实这也是担心你啊，你看你现在这。哎呀，我这一听你这说话这声音啊，声音就显得苍老啊，但是还行，语言表达可以。
0: 是是，我虽然这个没打算死，可是那会儿也差不多就是有这种想法，就是想这个破罐子破摔来
2: 啊，就是自己觉得这个病治不好了，没希望了啊。
0: 对，
2: 其实很多的患者哈、啊、真就是因为得了这个病之后吧，在床上咱们说窝囊死了啊。
0: 对，
2: 不过你呢怎么说都是幸运的，用了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吗？
0: 哎呀，你还别说，我记得用上之后也就是个5-6天的时间吧。
2: 嗯，
0: 哎，我这就有感觉了，就是我这个胳膊啊，它逐渐逐渐的就跟有那个蚂蚁爬似的，然后就是变得热乎了。
2: 嗯，
0: 这个手指头原先它是僵硬的嘛，现在慢慢的它也这个暖和起来了，暖和了。
2: 嗯嗯，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
0: 对对对，而且我这个脑袋瓜子也有感觉，不像原先说是那个犯糊涂劲儿了。
2: 嗯，
0: 另外我这个腿呀、啊、感觉到就是能稍微的张开一些，虽然是我这个走道还是内里外斜的，但是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多多少少啊能用上这劲儿了。
2: 嗯嗯，
0: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我自己得有救了，有希望了。
2: 嗯，
0: 我自己也有信心再继续治疗了，
2: 毕竟呢用药时间还短嘛。啊，
0: 对，
2: 刚才呢听您说现在已经是快2副药了。
0: 对，
2: 那你目前这个肢体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我这个恢复的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李老师。
2: 嗯，
0: 你看我现在出去走走能走的这个有模有样了，没那帮小孩子跟在后边学我了，现在基本上是正常了。
2: 嗯，
0: 原先这个上厕所提裤子啊只能是一个胳膊，现在我这俩手都能使上劲儿了，就是动作慢点。
2: 好，血压怎么样现在？
0: 血压我原来吃那个0号高压都是160左右，低压是在100左右。
2: 嗯，
0: 用咱们这个药也就是10多天的时候，还不到20天的时候，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就85到90这样。
2: 嗯嗯，
0: 一直都还挺稳当的，现在这个零号我

0: 持了，而且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还行了？
1: 可以，可以啊。我们在这儿呢，就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没有任何障碍了。嗯，
0: 好的，好的。哎呀，你看我之前也是能说，就是一个字两个字的往外蹦
1: 啊，
0: 哪有说是现在说的这么清楚，这么顺利的？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嗯，
0: 哎，我这个钱真是没白花，还真救了我。而且你看，不但是救了我，说实话也是等于救了我这个家呀。
1: 嗯嗯嗯。
0: 我现在就是等这个病好了之后，我也能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来贴补家用。你看我的儿子正在读研呢，这孩子也懂事儿，就自己打工挣学费。
1: 嗯嗯。
0: 但是你说我这个当爹的没帮上他什么忙，将来孩子再娶媳妇啥的，我再不帮他一把的话，我就觉得有愧了，就对不起我的孩子了，
1: 就觉得自己失职了，是吧？
0: 对对，是啊。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岁数不大，才48，
1: 嗯，
0: 你再给我开一些药，让我早点好起来。
1: 没问题啊。
0: 好，谢谢。
1: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已然恢复到这种程度了，达到一个健康100%，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所以说呢，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就踏踏实实的继续治病吧。啊，另外这个中风啊，是中医的四大难题之首。表面上看，这个脑血栓呐、脑梗啊，那就是血管淤堵了，啊，那必须得通。但是通哪儿啊？那大家都知道，通血管，血管嘛，血脉。
0: 嗯。
1: 实际上，究其原因，它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其实西医呢，它也经过研究发现了，胃肠里边含有非常多的神经元细胞，它不受大脑的直接指挥，啊，它有自己的这个规律，所以说西医也认为什么呢？胃肠是第二大脑。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这个功能是运化的。如果你脾胃功能不好，吃进来的营养不但不能被吸收，反而会转变成血液当中过多的血糖、血脂、尿酸等等，来危害我们的健康，造成心脑血管的硬化。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病啊，其实说的话呢，它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啊。同时肾脏的功能不全，过滤血液的能力下降了，血液垃圾堆积过多，粘稠了，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也是一个原因啊。这个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啊，我以后不犯病了，唯有怎么样，全面的兼顾。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在临床上来讲，有多少猝死昏迷的，用什么药都不好使，那重症监护室一天一晚好几万的无法苏醒的，到最后通过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重新睁开眼睛，奇迹般的恢复健康。
0: 太好了。
1: 哎，所以说对于您来讲的话啊，你看就两副药能恢复到这种程度，这不算什么
0: 啊，
1: 比你严重的多了去了啊。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呢？继续治疗啊，我们的病情还会越来越 好，后边呢也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药啊，一副药你就差不多了，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0: 好好好，那行，我听你的，李老师。
1: 嗯，
0: 哎呀，李老师，你既然都这么说了，我现在是更有信心了，那到时候我用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1: 好，我在这儿也期待您的康复消息，咱们再见。
0: 好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启
5: 引领
4: 生活
5: 新篇
4: 章。报名电话213-9888。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

0: 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美国等各方在瑞士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的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0: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在七届二中全会旧址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2: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0: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3: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晰和坚定。
0: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0: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塞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三代务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塞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质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工程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5: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塞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 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0: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局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6: 我们要持续弘扬深耕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7: 6月2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8: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 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

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6月2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

0: 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
2: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五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

0: 做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
2: 我现在是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洋底水利枢纽，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在我身后三个泄洪孔洞已经把下泄流量从一天前的2600立方米每秒增大到此刻的3500立方米每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量超过1亿吨。
0: 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3: 今年小浪底的最大下泄流量比去年多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是5天，是历年汛前调水调沙最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0: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 91.2% 的净流量和近 100% 的疏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 99.6%。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日起施行。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电视剧《种墨园》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该剧展现了皖南宣纸之乡两代宣纸匠人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正创新的时代图景，传递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与青年担当。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黎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1: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0: 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北京时间19:30。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4: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6: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大理寺的正卿文彦博当堂就让人把这八盆松井全都给翻了。结果怎么样啊？甭说是万两黄金呐、啊，一两也没找着，踪迹皆无。只是从里边找出来这么两只象牙的签子，一个上面写着民脂民膏，另外一只上面写着收归民用。哎呀，文彦博明白了，这准是让人把黄金给劫了。赶快的命人就把那个押送受理的松寿给带上堂来，啪的一拍公案，松寿小人哉，说一说吧，在半路途中你们遇见什么人了啊？从实的将来。松寿啊哭丧着脸，哎呦回大人您别提了，就是那天呢，我们走到半道，天都快黑了，猛然间从后边上来四位军爷，还带着这么六位伙计，他们说呀，他们是开封府的六品带刀护卫王朝马汉赵虎张龙，您说他们非得要跟我们同住一个店房，他们说是出来办案来了。护卫老爷说话了，我们哪敢不听啊，住一块就住一块吧。结果到了晚上，这四位军爷呀非得要请我们喝酒，这不是给小的面子吗，喝就喝吧。哎呦，哪知道他们这个酒劲头可太大了，没喝那么几盅啊，我们就觉得脑袋也晕呐、啊，眼睛也叭叭叭直冒金星，功夫不大我们就趴在桌子上全睡着了，睡得这个沉就甭提了。第二天天亮了一问，人家早走了，我们赶快一瞧，这寿礼温丝没动，原样在那摆着呢，这才放心呢。这不是今天吗，您又派人把我们给带到这儿来了。哦，文彦博听到这儿赶快提笔带手，唰唰唰就写了这么一封亲笔的书信，让人立刻送到开封府。偷书的人来到开封府，把信送进去，包的人接过信仔细观看，马上就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个人给叫来，告诉他们立刻跟着来人到大理寺大堂去一趟，一切一切都要听从文大人的安排，遵命。四个人就跟着投书人又转回了大理寺的正堂。文彦博立刻吩咐那个家人松寿当堂认来，这四位军爷你看看你认识哪一个。松寿赶快上前仔细辨认，看了半天不住地摇头，回大人，这四位军爷我是一个也不认识。
1: 哦，
0: 你看清了吗？我看清了。认准了吗？我认准了。一个都不认识，不认识。实话告诉你说吧，这四位就是开封府的六品带刀护卫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仁宗皇帝接过他的奏折，看完以后马上选包拯立刻进宫。包大人来到宫中面见圣下，仁宗皇帝立刻传旨，凤阳太守孙贞年轻无知，不称此职，召立即解职来京。松福松寿即行释放，招募庸役，假冒开封府护卫的却是劫金之人，由开封府捕拿严办，臣遵旨。包大人一想，这倒不错，这差事啊又归了我了。回到了开封府以后，马上把这个赵虎找来，告诉他说，咱们府里边啊也得有人盯着，得有人看守，你千万千万不要再出去了。言外之意啊，你要是再出去还指不定把什么案子再给我带回来呢。 赵虎是不出去憋憋屈屈的。
1: 嗯，

王朝马汉二人这两天可太忙了，四处访查呀。这一天俩人这么一琢磨，城里边咱俩别转悠了，再在城里边访查呀，别人都快认出咱们俩来了。那么怎么办呢？咱们今天呢就扮成商人的模样，奔郊外看看去，你瞧怎么样？好啊。哥俩商量好以后，就扮成商人模样，就出了东京的东门，往外边这么一走，哎呦，这人怎么呼呼啦啦的都往东边走？一打听才知道，东边那个花神庙啊，这几天正是庙会，热闹非凡。两个人随着人群来到了花神庙，这么一看，呵，那真是人山人海呀，人挤人，人靠人。这里边啊，也有进香的香客，哎，也有做买卖的，也有买的，也有卖的，有耍猴的，有唱大鼓的，那边还有变戏法的，这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哎，两个人发现呢，就在花神庙的西边有空场子，那儿有一个高大的炉棚，旁边呢还有个土台子，土台子上边摆着兵器架子，上边刀枪剑戟样样齐全，可是特别的清静，没人过去，这是怎么回事啊？咱们问完一回头，那儿有个挂摊，俩人过来了。先生先生啊，二位是问命啊还是求财呀？啊，也不问命也不求财，跟您呢打听点事儿啊。打听事儿，王朝赶快的从怀里掏出点散碎银两，往先生手心这么一放。打听事儿，您说说什么事儿啊？没别的，花神庙西边这个空场子这儿又有土台子，又有炉席，上面还有兵器，那怎么那么清静？怎么没人过去呀？哎呦，二位是问这档子事儿啊？您看看旁边有人吗？啊，旁边没人呢。我跟你们说啊，二位是不是这个不是本地人呢？啊，我们是外地来的，来做买卖的。你看，我就知道你们不是本地人嘛。哎，告诉你们说啊，千万别上那边去，那边怎么了？你们知道过去有过这么一个威烈侯葛登云吗？知道。王朝马汉心话，怎么能不知道啊？当初这个案子就是我们给办的。啊，就这个威烈侯当时那多热闹啊，啊，势派多大呀，横行霸道，欺男霸女，结果怎么样？让包大人派人给抓去了。包相爷一下令，就用那虎头铡，嘿嘿，威烈侯啊，咔哧的一下就眼猴了。这不吗？他还有个亲外甥叫严琦，这小子更不是好东西。就仗着他舅舅的势气，他舅舅那俩糟钱儿，呵，还是横行霸道啊，啊，是棉花素流。这小子呀，还找了不少的打手，他也学点他们武艺，这不是吗？给自己呀还喝了号了，叫什么花花太岁延期，就在这儿支这么一个场子，叫做比武台。谁要是上去跟他比武，你要是输了啊，他摁在那儿拳打足踢，你要是赢了，他把手一摆，手下这些打手一齐上，照样把你是暴打一顿，就这么不讲理。二位不是出来玩来了吗？上那边，别往那边去啊！您呢，听听大鼓啊，哎，看看耍猴的，瞧瞧变戏法的，开心是不是？哎，就是这么一档子事儿。谢谢您的，甭客气。王朝马汉两个人刚这么一转身，哎呀，就发现人群里边呼啦可就乱了，有这么好几个打手推推搡搡的，推着一个小女孩往前走。小女孩啊是泪流满面的，后边还跟着一个老婆子，老婆子不住的喊，你们这帮人这是要干什么呀？啊，朗朗乾坤，青天白日之下，怎么强抢民间妇女呢？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我跟你们拼命了。老太太身背后跟着不少看热闹的人群，眼瞅着呀，这帮打手就把这个小女孩推进了西边这个高大的炉棚里边，人群也

0: 过来了。老太太在这儿高声叫嚷啊，你们这帮畜生啊啊，不把这孩子给放出来，我今天可要跟你们拼命了。这打手一看怎么着，嘿嘿，老婆子，你要干什么？拼命？我们怕你啊啊，呵，打手不容分说呀，蹭家蹭过来，一伸手照着老太太就要打上一拳，他这疙瘩可轻过来了。就在这么功夫，在老太太身背后曾过来这么一位老人，这位老人呐，不慌不忙的站在老太太的前边，就用这胳膊稍微的往起这么一弹，这位打手的胳膊干什么？这是只见这位打手噔噔噔噔往后退了好几步，扑通坐地下了。哎呦，你要干什么呀？
1: 我要干什么？我是想问一问你们，凭什么把那个小女孩给带到这儿来呀？
0: 嗨，老帮太，你要多管闲事啊。大家伙啊扭向回头一看，这位老人
1: 在60上下岁，
0: 脑袋上面戴着这么一顶银灰色的头巾，身上穿着银灰色的裤褂，腰里边系着这么一个青色的汗巾，白袜青鞋，显得这个干净利索，一点土星全都没有，面如古月呀，大耳相衬，两道浓眉，一双大眼，没事的时候眯缝着，有事把眼一睁，和又大又圆呐，是神气十足。左眼犄角下边就是颧骨这儿吧，有铜钱大小的这么一块紫斑，紫斑透红，红中透亮，显得特别的显眼。高鼻梁，厚嘴唇，一部花白胡须飘洒前胸。
1: 没什么，世上事世人管，我问问这还不行吗？
0: 告诉你啊，老帮子，你少管闲事儿。你们当着众人把事情说明白了不就得了吗？
1: 说明白了凭什么我们告诉你们呢？
0: 好，你们既然不说，就请这位老妈妈自己讲一讲吧，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呀？啊，是因为什么呀？这不是吗？这个女孩子啊，是我们一个街坊。前些日子她母亲有病，这孩子呢，到花神庙这儿烧香许了愿了。这些日子啊，她妈妈的身体呢见好，让她今天到这儿来还愿来，不放心，让我跟着她来了。没想到碰见这帮人了，他们不容分说呀，就这么着把人家姑娘给抢这儿来了。你们说还有讲理的地方吗？
1: 嘿嘿嘿嘿嘿嘿。老帮子，别胡说八道啊，什么抢这儿来了，
0: 跟你们说不是那么回事儿。
1: 这个是我们公子府上的这么一个丫鬟，不听吩咐还偷到了我家公子的东西，特意把他抓回来了啊，是这么回事儿。
0: 哦，既然如此，你们能不能让这个小姑娘出来自己说一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1: 嗨，老帮子，你还是越说越来劲儿了你啊。告诉你别管闲事儿，非得管闲事儿。
0: 就在这功夫，从芦席里边走出一个人来，30多岁，撇着嘴，叉着腰。
1: 谁呀、啊、这是啊，上我堂堂花花菜寺头上动土来了。
0: 哪个人呢？
1: 打手这么一指，就是这老帮菜。
0: 那还愣着干嘛呀，给我上。就这么一摆手啊，10几个恶豪奴呼啦齐往上撞，
1: 眼瞅着这位老人家呀，起码蹲。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02-540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赵斌说，哎，大爷不在这个，您呐老运能不错。哎，还有什么老，我现在就已经老了，我已经60多岁了。哦，那您的女儿现在在什么地方，一点线索都没有吗？
4: 没有没有。
3: 大爷，我跟您打听打听，您刚才在外边给那小子吹那药，那药是哪来的？
4: 哦，你问这药，这是我们家祖传的一种秘方，实际上是防身之用的，这叫迷幻药。这种药吹上之后，对方一闻着，他就觉得产生一种幻觉，他自个儿做什么他就不清楚了，他只认准了跟着我就在这哼哼。一般来说得过一顿饭的功夫才能药力减去呢。
3: 哦，您这药方子是哪儿来的？
4: 这药方子啊，这是我的祖上当年在广东一带从山上采药时候采集的几味药。
3: 哦，那这几味药当然了您是不能告诉我了是吧？
4: 嗯，这药方子是不能外传的。
3: 啊啊啊啊，好，
4: 道爷，我听您这一说您自己的身世啊，引起了我自己共鸣来了。
3: 哦，你也有什么苦身世吗？
4: 嗨，别提了，我呀比您苦得多。
3: 是吗？
4: 哎，我刚才跟您说呀，我们家呀是直隶涿州，我爸爸原来在这涿州啊是给人家当一个书吏，后来呢，哎，就进了京师了。进京师之后，就在正阳门外，在朱市口，在那个绸布庄里边跟当买卖人。跟您说呀，我一降生的时候，没出一个月，我娘就得产后风死了。我长到5岁的时候，我爸爸就给我找一后妈，我爸爸就不管我了。我长到7岁的时候，我爸爸也死了，我那后妈也改嫁了，我呀就在京师大街上啊要饭乞讨为生啊。您看看我这小脑子长那么点儿，这都是从小营养不良啊。7岁那年呢，我在街上要饭，人家的京城里边小孩啊瞅我这么一个穷孩子都欺负我，谁见了谁打我。有一回他们一帮孩子打我，把我这脑袋都打肿了。打肿了之后嘛，不是打那儿消完了肿，这脑袋始终也没长。所以我现在你看我是成年人，我这脑袋还是7岁时候那脑袋呢。
3: 啊，倒也是可怜呐。
4: 后来呀怎么办呢，看人有推煤的车，我就给人帮着推煤，挣他们俩子儿。上人饭店里边看人吃剩下的菜，我也捡过来吃。有的时候啊，那富家的孩子欺负我，跟我说说小子，你要接我一泡尿我就给你几文钱。就这个我牙有心一横，把他尿我也接了，我就喝了，骚就骚吧，就为挣了几文钱。我呀后来给人家干杂活，带什么干什么，我受那个苦就别说了。赵碧说着眼泪转了，老道听着眼

0: 着也赚下来了。赵璧其实都是瞎编的。赵璧心想，我唤起你的同情，好收我当徒弟。赵璧在老君庙里头碰上了这位百草道人花逢吉。赵璧认定啊，这个老道是世外一位高人。不用说别的，仅从他手里边那一点让人能哼哼的药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了。所以赵璧一心要拜这老道为师，但人这道爷呢不提收他徒弟这茬。结果到在屋子里边之后，两个人对坐喝了点水，就谈起各自的家事了。道爷也讲说自己的一生历史，赵璧呢也翻起来自己的个人档案。俩人谈了半天，赵璧啊谈的都是假话，人家老道说的可是真情。老道的确这一生是遭遇坎坷呀，但是赵璧说的比那老道还坎坷，这里边有真假之分呢。赵璧为什么要编这瞎话呢？赵璧他有个想法，他想啊，我把我自己的身世说得可怜一些，说得坎坷一些，要引起这位老道对我的同情，由于同情产生怜悯，由于怜悯他说不定一高兴就能收我这徒弟，把他那决意就交给我了。您还别说，赵璧就这一番谈话呀，真把这道爷给打动了。老道听着赵璧的身世，这眼里边都转了泪了。听完了之后，他是连连点头啊，啊，你可真是个苦命人呐。赵璧说，大爷，我何止是苦命人呐，我是苦命人那堆里边挑出来的苦命人呐。我这个人呢是黄连水泡大，又拿黄白水喂了喂，最后放到苦瓜汤里边又泡仨月呀。我这个人现在一拧都流苦水啊，拔根头发您一嚼都带苦味的。是啊，你这个人怎么命这么苦呢？就说的呢，后来你怎么到了师大人的麾下了？他这么回事啊，我到了江都县呢，在那给人家庙里边当杂工，师大人到那儿，江都县为官，发现我这个人呐还有点聪明，所以呀，师大人更多的呢是疼苦我，怜悯我，于是就把我收到他的衙门里边就听差了。人家师大人手底下那些办差官呢，那都是什么人呢？文的、武的、精明强干，要什么会什么。我到人家那堆里边啊，嗨，我就是个等卖品。我在人家那里头啊，就跟着打小旗儿，瞎哄哄。人家到哪儿抓差办案，要抓个贼呀，破个案子也带着我。最后这案子真要破了，秦公受赏啊，我跟着也沾点光。其实我心里头明白呀，我这光真是跟着人家沾的，人家吃肉我啃骨头，人家吃饺子我喝汤。谁让咱没能耐呢？没能耐咱就忍着吧，这不是吗？这回到这儿来了，要抓这山里边的总头窦尔敦。你说这窦尔敦这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吗？他跑那御园里边把皇上那御马给偷出一匹来，你说皇上要丢了马，他能不生气吗？啊，所以师大人让我们这一伙子人到这儿来破案，结果呢，人家就派我打进山来刺探内情。我一去刺探，碰上那小子了，把我撵您这儿来了。您还别说，跟您呢也算是该着见着一面。哎，老人家呀，您在外边跟那小子一使那哼哼药，我在这屋子里边一瞧，我当时就想， 我说我这个人呐，也算是三世挂名的人了，要再想练能耐跟您学武艺，胳膊腿的也都硬了，抻筋也抻不出来了，练硬功也练不了了，唯一的呢就想点外科手段。我就瞅您这个哼哼药这玩意儿真棒，我就想啊，我拜您为师，您就把弄药这事儿啊您交给我，我会这一手就行。这武林中不讲吗，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熟。我要是会您这一招，我要再走到外边，我就长了能耐了。我打不过他，我拿药吹他，我一吹他，不管他什么人，他都得服我呀，是不是？所以呢，我就提出来想拜您为师。可是您呢，没吐这口。我心里又一琢磨呀，哎，老天爷没让我长出爱人肉来，为什么我这命运不好啊？就因为我长得讨人嫌，不管跟谁见着，人家一看见我是天远而别扭。您呢，大概瞅着我也不得意我，您看不上我，所以啊，您就不愿意收我这徒弟。您看不上我，不怨您，我怨我自个儿，谁让我长这模样呢？哎呀，话又说回来了，我这心里边呢也下了一个决心，大爷，我非拜您为师不可，您要是不收我，我就城门立雪，实至不遇，就在您这庙里边，我就出家当老道了。赵壁说完了这几句话，这老道又看了看赵壁，赵壁呀，不是说我不收你呀，我总觉得收你不太合适，不过刚才我听你向我讲述了你自己的身世，你这个人这一辈子也没得好啊，就是的呢，净受罪了。好，既然这么说的话，我收你这个徒弟也没什么呀。大爷，您同意收我了，我这可就给您磕头。当当当当，这得有个条件，您说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赵壁，我跟你讲啊，我一家七零八散，至今不得团圆，我为了找我的妻子，为了找我的女儿，我奔走了几年呢，至今也没有找到。我老了，60多岁的人了，我也走不动，也跑不了了，所以我就在这庙里边出家为道。但是我心里边还挂念着我的妻子，我的女儿啊，我总要想找一个贴己信得过的人为我到外边奔波奔波，再寻找寻找，一直没找着一个合适的人。我听你这个人的本身如此坎坷，我听你说话又是这样的精明透彻，通情达理，我想你可以替我做这个人。行啊，不就是找您的家眷吗？这事儿我能为您效劳。你呀，也不用专门为我的这个件事儿四处奔跑。你不是当官差吗？公出的时候，办案的时候，走到什么地方，你就替我常打听着点。我的妻子也姓花，我的女儿叫花万香。姓花的这个姓氏呢不算太多，如果你在什么地方听说有姓花的，你就给我详细问一问，看看是不是跟我是一家人。行行行行，这事儿我是指定办得到。另外呢，我还有个想法。赵壁，你今年多大岁数？
1: 我呀33了。
0: 33了，成家了吗？
1: 没有，您瞧我这模样，谁能把那姑娘给我呀？啊，我早就合计了，我这辈子就不成家了，儿子不要了，孙子也耽误了，就这么着吧。
0: 别， 我看你这个人还不错。

替我找寻我的妻子和我的女儿。一旦之间要在什么地方找到了他们，你问一问我那女儿，她寻夫找主没有。如果我的女儿尚未出嫁，我情愿把我的女儿就许配你为婚。赵璧一听呀，你看看，有外猪八的，有外孙猴的，这老头真看上我了。谁说赵璧没人缘，今儿个就碰上这么一个知己。嗯，老爷子，这哎呦，您这么一说，那不把令爱那给委屈了吗？哎，不，我觉得你这个人还不错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你要是见到我的女儿，发现她已经寻夫找主，那么你就把她当作你的亲妹妹看待。因为你要是我的徒弟，你也就是我唯一的一个徒弟，就像我的儿子一样。那当然，那当然，老爷子，那是，我就是您儿子，将来您百年之后，我就给您顶灵下葬，是打幡摔幡。好，那都是后话了，这一点你能做得到吗？能，指定能做得到。不过老爷子，您说您的夫人再加您的女儿，我无论在什么地方要找到他们，我不认识他们。尤其您的夫人大概跟您的年岁也差不多吧，也得六十多了，这老太太到这岁数了，一般来讲不会满街烂溜的了，恐怕我走街碰不着她。但是您的女儿岁数年轻，她要在街上走着，我要碰见她，我也不认识啊。您这女儿她有没有什么体貌特征啊？比如说她是高个是矮个，是胖子是瘦子，五官相貌有没有什么特点呢？老头一听，你说的也对，不过我这女儿现在什么样我也不好说了，跟她分手的时候那年她才15岁，虽然出落的也差不多了，但是个子肯定还要长大。实不相瞒，我那女儿啊比你长得可是漂亮多了。那当然了，肯定得比我漂亮。她有没有什么特点？我那个女儿啊，哎，长得真是俊秀啊。她是一张瓜子儿型的脸，肤色非常好，两道细弯的眉毛，那眉毛长得非常清晰。眼睛呢？眼睛嘛，一双大眼睛啊，我女儿那双眼睛啊，要不是那个左眼睛有点斜的话，那可以赶上杨贵妃的眼睛啊。左眼睛有点斜，我跟你说呀，我女儿那鼻子长得也好，那鼻子要是太瘦露骨头就不好看，要是肉太多啪啪着狮子鼻子，女孩子长那样的鼻子也不好看。我女儿那个鼻子那是高矮适中，胖瘦失意呀，那个鼻子是通天的鼻梁。小时候6岁的时候，要不是她淘气把这鼻梁子给卡折喽，那所有的女人谁也没有她的鼻子好看。我女儿那个嘴啊，元宝嘴，长得非常端正，一嘴好牙呀，牙如碎玉呀，又白又齐。如果说要差点的话，就是牙床子多少高那么一点啊，这个地方有点鼓。赵璧一听啊，哎呦我的妈呀，您这女儿什么模样啊？挺大眼睛，有一个是斜的，鼻梁子是塌的，牙床子是鼓的。哎呦，赵璧嘴里不说，心里边暗想，要是我见着她的时候，我指定得管她叫妹妹了。不管她出嫁不出嫁，别看我脑瓜小，五官相貌搭配的还算合理，你说我要找那么一位，哎呀，赵璧心想。

0: 别多想别的，我先得把这师傅认下来。哎，好好好，您这一说呀，另外这个体貌特征我就记住了。好啊好啊，你如果答应这一条，那么我就可以收你这个徒弟。好嘞，这个我就答应了，您放心，将来我非得竭尽全力给您找他们这娘俩去。照那么说，我就给您磕头。说着话，赵壁就站起来，站起身来，来到老爷子跟前，咕噔就跪下了。师傅在上，受徒儿大礼参拜。他往这一跪，老头伸手相搀。哎，赵壁起来，起来，你坐坐坐坐。赵壁坐下。师傅，您还有什么教训？赵壁，我收你这个徒弟，其实你就要向我学一手功夫。哎，对对对对，就这意思。其实这也不叫功夫，也不叫技艺，只是你要找我讨要一种药。你可能想着要让我把这药方子告诉你，你按照药方子去配置。但是我跟你讲啊，这药方子我不能告诉你。因为什么呢？这种药不出在北方，它出在南方。这种药从采集到做成得需要2年的时间。你上山采集它你不认识，制作你又不会，所以没必要把这药方子告诉你。但是呢，既然你是我的徒儿了，如你所说，你又是一个弱者，到处受人欺负，这个呢，我可以把这药送给你，关键时候你可以用之。把这药给你之前，我得给你提出几点，你要记住。师傅，我记住了，您说。第一，这种药倒在您手里，只能给坏人使，不能给好人用。嗯嗯，那是自然了，那是自然。第二，这种药不能给小男妇女使用。嗯嗯嗯，这我记住了，记住了。第三，这种药不能用它偷盗窃取、奸盗邪淫。哎，那不能，那不能的。您说我是石大人手下的人，我能办那个事儿吗？嗯。第四，这种药带在你的身上，你不准送给别人，更不准传给别人。哎，是是是是。第五，有人问起这药从何而得，你不准告诉别人，这药是从我这儿拿去的。哎，还有赵壁心想，好家五条。您说还有什么事儿？
1: 这五条你要记住，如果你要违背了师训，不管你走到天涯海角什么地方，被我知道，我找到你，不但把药要回来，我还要要你的命。
0: 哎，师傅，是，我知道了。
1: 说到这儿，老道往怀里边一伸手，掏出来两个药瓶，告诉赵壁，这个是解药，这个是用药，这个用药足够你使用几十次的了，不要滥用。谢师傅。赵壁急急忙忙把这两个药瓶揣到怀里之后，站起身来向师傅告辞，跪地又给磕了一个头。他转身走出这个老君庙之后，赵壁自觉的这一夜之间，赵壁跟赵壁产生了质的变化。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5: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21:30，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
2: 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我相信目前呢，大家最关注的应该就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厂家建厂50周年大庆啊，给咱们带来的特大的优惠活动了。

天呢，我播报活动政策呀，全国各地的新老患者呢，都纷纷的打来电话申请名额。大伙呢，也都算了一下，说参加上活动之后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合着是几毛钱。啊，真的就是花小钱治大病。说实在话，李老师之前怎么想的呢？没想过活动啊，真没想过。就是不给咱们活动，能让咱们始终是享受一片一块钱用药，我都特别知足，就特别的感恩。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本身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啊，里边的成分都是极其珍贵的，而且所有的药材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野生药材入药，然后又是经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而成的啊，就这么一条流水线，那就是价值 5.3 个亿啊。所以说片片都是精华啊，为什么说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原因就在这儿。但是相对成本它必然它就会非常的高。咱们之所以可以一片一块钱让老百姓用上，是因为李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国外出口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就一个要求，国内按照一块钱来进行推广。说白了就是咱们现在呀都是靠海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那国内买的越多，厂家补贴的就越大。这几年呢，由于特殊的原因，海外订单运输受阻，再加上中药材连年上涨啊，药厂的压力也很大。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算价格上涨了，那我们该用它也得用。毕竟呢，我们之所以会罹患各种慢性病，无论病灶在哪儿，也不管病症表现什么样，究其原因，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那最终造成了我们毒素的残留，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心血管就是心肌缺血或者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那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是脑血栓脑梗塞，那堵到了咱们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了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包括淤堵时间长了之后还会形成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息肉等等。你不管这个血脉它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所以说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我们必须得脾胃血脉肝肾全面的兼顾，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就算是卖五块钱一片十块钱一片，那也是有的是人买的。所以说呢，我真的是想都不敢想，这药厂方面不但没有给咱们涨价，还给我们赠药，的确非常的惊喜。不过马董事长也说了啊，这是咱们首次赠药，那也是最后一次。不是50年的厂庆，这个政策是绝对不可能有。而且公益组织赞助的这个鹿心血片也是极其的珍贵。所以机会呢是千载难逢的。我希望咱们饱受着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还有那些医院三进三出，为了治肝伤了心，为了治胃伤了肾，一把把的吃西药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及时的参与。啊，一个是省钱了，再一个咱也治病了，康复以后就能够好好的生活了。但是今天呢，最后一天报名了，所以说大家伙呢也得抓紧。只要你们今天抢上这个名额，那我们就能够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我们一大盒，就是30天的量。
轻症患者你参加上这个活动。

裤的量他就不用自己花钱了。那买两副呢，赠送咱们三代延寿方两大盒，等于白得了60天的量。那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咱们参加上这个活动也是一步到位了。那额外呢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像重症患者需要三副的，或者说老两口身体啊都有问题，治疗负担比较重的，那咱们参加这个活动直接就是三副药赠送四大盒，也就是120天的量咱们是白用的啊，120天的是四个月呀。同时呢还有1580元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的赠送。昨天呢经过一天的报名之后啊，销售部统计咱们这鹿心血片呢就只剩下不到500瓶了。啊，如果说到谁那儿啊这鹿心血片没有了，你们就先登记上。就当着李老师说这会儿是欠大家的。啊，我给你们进行发放的时候我就说了。李老师努力去做到报名成功的都能得到鹿心血片。是罗先生这边给咱们赞助的是2000瓶，送完就没有了啊。那么我们剩下来的欠着大家公益组织捐款的这个善款，我再去给大家伙进行去购买，我补给大家。李老师说到做到。但是今天呢就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捐助的善款呢不是很多啊，能够给大家发放多少呢还得看具体情况。总之呢就是先定先得，按顺序来。为什么大家对鹿心血片这情有独钟呢？我昨天呢有好多的这个患者来电话就问说，我参加这档活动啊能不能送给我鹿心血片。其实这就说明大家伙对鹿心血这个药用价值应该是心知肚明的啊。你像这个过去啊，我们只知道说人的这个胎盘啊被制之后吧，中医上叫它子和车，这是大补的啊。但是我告诉你们，胎盘呢是胎儿的包衣，它这个作用啊就是胎儿出生以后就已经大打折扣了，而鹿胎的补益效果是子和车的几十倍还要多。那同样是胎盘，鹿胎要比人胎要好，这一点大家知道了。但是我还要跟大伙讲的是，鹿心血它是一头鹿全身阴阳二气的原发点，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还是我们能叫上名的鹿身上的所有的营养药用物质，无论是补阳气的生阳固脱，还是补血润燥的，乃至于增强五脏六腑功能、防衰抗老，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市面上所能购买的所有的鹿产品的所有功效，它都是从这个鹿心血开始发起的啊，都是从鹿心血开始发起的。而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就一辈子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所以有人说，你看啊，说鹿血好，没事喝点鹿血吧。雍正王朝里边那康熙喝的那个，对吧，说喝点鹿血，鹿血好，每年那鹿血能采收4次。说鹿茸好吧，啊，每年我们可以采收1次鹿茸。说鹿胎好，2年就有一套。但鹿心血好，这一头鹿一辈子就8两。所以说鹿心血能够用上的，那绝对都是皇亲国戚，甚至于说就是当朝皇上太后，就这类的人啊。就在古时候老百姓接触不到，你就张仲景特别有名，孙思邈特别有名啊，他们想研究鹿心血研究不了。为啥呀？皇上都不一定说每一次都能喝到呢，你说叫这御医他能弄不到吗？不能啊。但是现在咱们说条件好了啊，这个话我就说到这儿，大家伙明白鹿心血为什么说以前研究不到这儿，因为它太稀缺太珍贵。而通过现代科技对鹿心血的研究发现，也就现代能研究了，对吧？因为古时候怎么样少了

这鹿心血中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抗氧化成分，能够有效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保护皮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侵害。长期使用鹿心血可以显著提高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使皮肤保持年轻态。而且鹿心血富含铁元素以及维生素 B12， 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提高血液质量，有效改善缺铁性贫血及恶性贫血等症状。鹿心血还能够加快铁的吸收和运输，进一步的增强骨髓的造血功能。鹿心血具有温补肾阳、暖宫调经的功效，对于肾阳虚导致的畏寒肢冷、头晕耳鸣、夜尿频多等症状有显著调理作用。鹿心血当中富含的 B 族维生素有助于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生物代谢，提高机体的代谢水平，增强记忆力。对于脑力劳动及学生群体而言，适量的服用鹿心血有助于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医的以形补形，鹿心血能够补虚损益精血，尤其善于补益心脏的各种不足。比如说心血不足，鹿心血可以起到濡养的作用，能够缓解心血虚引起的怔忡、失眠、多梦、健忘、头晕眼花。鹿心血还可以帮助心脏鼓动有力，缓解心气亏虚、胸闷气短、神疲乏力。因为它是保留了所有生命的原始物质，里边含有的像基因修复因子、细胞活动因子，还有各种成长因子等等，就在咱们自体器官的修复、美容、养颜以及各种慢性病治疗等多个领域方面都有着无限的前景。所以说近些年呢，鹿心血呢是受到了国内外所有养生爱好者，包括条件允许的一些想要健康长寿的人的追捧。而老师今天给大家免费赠送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每一片所含的营养素的量相当于500毫升鹿心血，这就是浓缩的价值。那么为什么说鹿心血的年产量非常稀少？我刚刚已经介绍了，一头鹿一生就是400cc 400毫升，所以我们只能够给一些重症，就针对于重症的患者才能发放了，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啊。而且呢，还有就是我要提醒咱们各位朋友，我希望你们不要因为这个活动力度大、机会难得，我们就去多占多领啊。我今天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你像昨天有个患者呀，老人家今年是68岁，得糖尿病十多年了，他自己知道啊是在13年之前出现了三多一少的情况，但是那时候没在意，所以说糖尿病究竟多少年了他自己也算不清楚，但是他这个并发症很严重，包括高血压、心肌缺血，还有腿抽筋、身上发痒啊。那么这十几年来他吃降糖药，后来又炸胰岛素，就这样他还是发生了两次心梗，先后下了两个支架，并且由于摔了一跤，股骨头坏了，又换了个股骨头。他说平时花多少钱买药的就不说了啊，就那两次支架再加上换一个股骨头，已经花光了他所有的棺材本啊，还连累了儿女。最后一次呢，就是换这个股骨头花了将近是5万块钱，拿不出钱了，儿子呢给出了3万，女儿给出了2万，可以说身心都是备受煎熬。平时一吃药啊就吃一小把啊，即便如此他依然感觉到憋闷，浑身无力，而后期视力都不好了。为什么老师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呢？你看看这个老先生不也是吗？他跟我说呀，那个时候感觉自己要完了，没救了，看见老伴照顾他也累的是腰酸背疼的，他就想着活着干什么呀，嘴上是这么说，但是心里边也是极度的怕死。他说我呢都走了两次鬼门关了越是到那一步的时候就越害怕自己再也睁不开这个眼睛，不管嘴上说的有多么气壮山河，但内心来讲又非常的恐惧死亡。他说也是多亏了无意当中听到了咱这节目了，尤其是听我说这糖尿病中医认为是脾脏的病，说白了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啊，同时又是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低下了，就容易有一些毒素积累下来，再加上血糖的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就容易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症状。那我们想要攻克这个糖尿病啊，并且想要阻断所有的并发症，就只有三管齐下，针对我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同步进行治疗。那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战胜这个糖尿病。他觉得我讲的非常有道理，而且一片一块钱没啥经济压力，哎，这么着就用上了。结果第一天下午吃的药啊，当时送到的时候是下午了嘛，第二天早上起来他测的这个血糖呢就下来一点了，他记得非常清楚。第十二天的时候吧，那个血糖就完全正常了，就明显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口也不干了，嘴也不黏了，胸口也没那么憋闷了。这不现在用了快一副了，胰岛素不扎了，也不怕心梗瘫痪了，身上有劲儿了，所以又推荐了好几个朋友都跟着用上了。也正是因为自己尝到了甜头，从头到脚所有的这个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他就成了咱们得活广告的。这不现在听说咱们有这个买药赠药的活动吗，激动得不得了啊！你没活动，就像他这种情况的已经见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后期用药他不也得买吗？所以说来电话赶紧就申请。场外指导老师就跟他说了啊，说大叔啊，就您这个情况啊，就还需要两副就可以了。但这老哥这特别的执拗，不行，我要三副啊，我要最大的那个活动政策，因为这一档你买三副送我四大盒，就相当于120天我都是白吃的啊，你买两副才送我60天的量啊，这一倍也差了呀。他觉得这划算，然后呢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还免费给的啊。工作人员劝了他好半天，他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最后是订了两副。后来我也跟工作人员说了，我说这个咱就甭劝了啊，为什么呢，这机会非常难得，有每一个人呢都有不同的想法，有的人是就想好病，有的人我想益寿延年，有的人我就害怕复发，我就一直巩固。这不是你跟他说治好了不犯呢，以后不用再吃药了，不是你跟他说就能够让他心安的，还得是他自己真实感受啊。咱们听众朋友就是但凡有这种情况的，你们的心情老师是理解的，但是我希望大家伙能够互相体谅一下，因为药厂的这个赠药的数量是有限的，赠品又不多啊，我们自己申请够了，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就可以了。那针对于我刚刚提到这老哥的情况呢，他第一副药恢复的非常好，那么如果说参加上活动，你说你订两副再加上赠药，赠的是两大盒60天的量，还有配合上鹿心血片，事半功倍，让他完全康复，愈后不复发不反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当然有很多的患者认为我多吃一段时间那对我只有好处没坏处，所以说大家伙

0: 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赠送一大盒30天的量，买两副赠送两大盒，白得60天的量，额外还加赠1580元的鹿心血片。然后重症患者买3副要参加上活动的，我们送4大盒3袋延寿方，白得120天的量，就是4个月白吃白用。那同时呢，还有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也给大家。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希望听众朋友及时的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的电话。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不过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仅剩最后一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这排到我了，把我的电话接通了。我有个事儿要麻烦你一下子。
0: 谈不上麻烦，有事儿说事儿。
3: 昨天我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了。
0: 嗯。
3: 你的学生，他让我订的是那个买2副药，赠送2大盒60天量的3袋延寿方。
0: 嗯嗯。
3: 然后嘛，还给我这个鹿心血
0: 片呢，我们大家伙就会想说，那我还是订3副的相对于合适一点啊。
3: 哎。
0: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咱们3袋延寿方嘛，它不是大米白面。
3: 嗯。
0: 哎，我们多多益善，哈、啊、是。有很多人呢，从前也有这个想法，我用3袋延寿方，我3副药把病给治好了，治好了以后的话呢，我说我用来益寿延年，我吃保健量，那个时候我们还不卖 啊又每人限购3副，你这回呢也是限购3副，但是3副什么呢，赶上厂庆50周年厂庆，哎，他能赠药，所以说这个保健量就来了。
3: 现在血压这么好，
0: 嗯，
3: 现在血压不超过140了，低压也就是个80多到90的样子。
0: 嗯，
3: 这要是原来啊，我这高压就在170-180，低压都上到100-110了。
0: 嗯嗯，
3: 原来我这个胸口就觉得闷得慌，喘气喘不过来，现在不一样了，觉得喘气水流了，胸口也不闷了，哎呀，真的就感觉轻松了不少呢。
0: 对，你这个心脏病的问题哈，可不是小事儿，就人活着不就是这口气吗？
3: 是啊是啊，李老师，你不知道我前些年的时候下过2个支架，
0: 嗯，
3: 那一次也算是我命大，当时我都已经昏迷了，电击了好几下才恢复的心跳。
0: 嗯嗯。
3: 所以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心脏，不过最近好多了，心绞痛一次也再没犯过，而且吃东西啊也不觉得胃胀了，尤其是我这风湿啊，这也挺遭罪的，过去啊 哎呦，不知道贴了多少膏药。

0: 还吃那个通力胶囊，以前还做那个艾灸，结果都是缓解。
1: 嗯，
0: 浑身就感觉到僵硬得很，不过这回好多了，真的就像您说的，通则不痛。
1: 我跟你讲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只要你不疼，那就说明咱们这个血脉是畅通的。啊，风湿骨病呢，咱们中医认为它是血脉淤堵之症，也就叫骨痹之症。啊，你说用什么通痹胶囊，其实它是对症的，那从名上就知道。但是它有方向，它没能力。为什么？普通中药，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它药力不够的情况下，它怎么可能给你疏通血脉呢？
0: 嗯，
1: 哎，方向是对的，但是它没那么大劲儿
0: 啊。
1: 但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一样了，咱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短短半副药来讲的话，咱们可以说就吃了半辈子的药都强啊。为啥呢？一来方向是准确的啊，一方三通，一通脾胃啊，为什么你感觉吃饭香了，胃口好了？原因在这儿呢，脾胃通了。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不会发生危险了。心梗啊，就是血脉不通的啊，心血管淤堵了，哎，咱们给你通开了，啊，通开了你就没有危险了，啊，也包括咱们这风湿骨病，哪儿疼给你通哪儿，通开了就不疼了，你不疼就证明它通开了，就这么简单，啊，然后呢再给你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它强化了咱们的解毒代谢能力，让你血液干净更干净。尤其这个肾脏，几分钟给你血液过滤一遍，那你这血液干净了，血液流速正常了，咱这血压不就平稳了吗？对吧？
0: 是啊是啊，你看我最近我一点都不疼了。
1: 嗯，
0: 关键碰上这么好的药不容易，而且这一次还是50周年的这个长庆活动，还给赠药呢。又给送这个鹿心血片呢。
1: 嗯，
0: 你说这么好的机会啊，这更不容易了。本身啊就1块钱一片，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为啥不多吃一段时间呢？你说呢？
1: 嗯，
0: 不多活几年，这比啥都强嘛。
1: 确实，从咱们这个延寿方这个药名上来讲的话，它就是专门用于延长寿命的。啊，那延长寿命，咱说带病长寿没有用，必须得是健康长寿。啊，我也希望大家伙啊，哎，能够保持住一个保健量啊，让咱们益寿延年。但是呢，毕竟啊，它这个延寿方的产量是有限的。你这个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因为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咱们还是要考虑到啊，三代延寿方的这个产量问题。毕竟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你现在你吃什么药你都不一定能买得下来。啊，哎，所以说呢，价格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咱买药还赠药，那合下来就几毛钱了。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来干什么？用来治病的。所以说，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告诉你订两副，就是以治好病为主。而且你这次你订两副，额外还多赠咱们2大盒60天的量，你这巩固起来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好好好，哎，那谢谢李老师了啊。
1: 没事。
0: 那这个药和这个鹿心血片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吗？
1: 这个咱们得尽快安排，你就在家留意收听电话，电话要保持畅通就行啊。
0: 哎，好的好的好的。
1: 嗯，
0: 好，谢谢啊，谢谢李老师。
1: 好，
0: 谢谢，
1: 咱们再见。嗯，
0: 哎，好。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所以想要参与我们这次活动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的时间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
3: 李老师。咱们的三代延寿方保命，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吗？
1: 这是千真万确的。咱们50周年厂庆活动呢，这力度是超级之大，史无前例的。如果说我们今天能够搭上这个末班车，抢定上名额，那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呢，

0: 你买一副药，我们就送你一大盒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啊，那么就白得30天的用量。如果说订购两副药的话，送两大盒，白得60天的用量，同时还加赠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给我们大家伙。而重症患者要是需要三副药的，额外呢会赠送咱们大家四大盒120天的用量，这是免费的，依然还是额外再加赠我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所以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说大家伙没报名的真得抓紧。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 哎呀，我是新朋友，我现在还没用上呢。我们对面的老李大哥呀，他有帕金森病。哎呀，成天呢就是摇头晃脑的。
0: 嗯。
1: 而且啊他自己记性也不好。哎呀，走丢好几次了。就跟那个老年痴呆差不多。不过呀，人家吃了这个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啊，效果挺好的。他说呀，他现在就吃了两副药多一点，现在呀，这个脑袋也不晃了，手也不抖了。
0: 嗯。
1: 而且呀，记性也比以前好多了。这不前段时间嘛，他让我买，但是呢，正赶上我们家老二要结婚买房子，我得凑钱，钱也挺紧张的，我就想到再缓一缓。没想到这一缓呢，正赶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这不是这个活动吗？这个好事，哎呀，真是让我赶上了。
0: 您这是赶上了，要是没赶上的话，这不是把病情给拖延了吗？咱不能说有活动了我治病，没活动了我不治，对吧？您说说您的情况，具体是怎么个问题？
1: 李老师啊，这个我是从查出糖尿病到现在呀，都16个年头了。
0: 啊，
1: 这血糖一直控制不住。空腹血糖啊都在11点多，哎呀，11点多，这还是打36个单位的胰岛素，要是不打胰岛素呀，这餐前血糖都到15点多了。
0: 嗯嗯，
1: 关键是最严重的是我这个眼底啊都出血，都出过两次了，打激光啊是挺遭罪的，就像那个点焊焊接点一样。
0: 嗯，没错，你这个出血点呢，我给你焊上了，我打上个激光了，但是。它挡不住你别的地方再出血呀、啊。
1: 嗯，可是打完激光以后啊、就是这个眼前吧老有一团黑影。
0: 嗯，
1: 现在这个眼睛视力也特别差。
0: 嗯嗯，
1: 哎呀，弄得现在呀、都不敢出门。再一个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脚趾头啊已经都发黑发青了。哎呀，我也亲眼见过有些人得糖尿病以后啊，脚丫子都给戒了，特别吓人。所以啊，我今天就想问问李老师，像我这种情况用咱这个三代延寿方能不能治？
0: 我跟你讲啊，三代延寿方在治疗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方面效果都是非常卓越的啊，疗效也是非常值得肯定的，非常确切的。这个问题我在节目当中呢我也讲的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在咱们中国得糖尿病的患者也非常多，10个人当中几乎就有一个糖尿病啊，那么这个病来讲，我们用笨方法琢磨，它就是吃出来的病。其实三高来讲，它都跟吃有关。啊，那么我们吃出来的病，又是什么引起的呢？肯定跟我们这个脾胃脱不了关系。中医认为，糖尿病其实是脾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你看我们正常人别说吃点什么碳水化合物了，甭管咱们今天吃的是包子还是喝的这个粥都无所谓啊，但是你不行，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我这边吃了血糖蹭的加上去了啊。那主要问题在哪儿？在于脾的运化能力不好，就是没法把糖分给利用。那同时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叫代谢病，这个代谢跟肝肾有关，这就比较复杂。那我们产生了多种并发症呢，你比如说像坏疽啊，或者是你刚刚讲到的糖尿病、眼病啊、糖心病、糖肾病怎么来的，其实就跟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脉淤堵有直接关系。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了。所以你看我们糖尿病又叫甜蜜的杀手，这个病它坑人不浅呢。啊，那它要是有心脑血管意外了，就要了我们的命了。啊，要么就是导致我们下肢坏疽、截肢、残疾了。所以说这个病根儿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第一个吃进来的病是脾胃，第二排不出去的是肝肾，第三个并发症就是血脉，这不正好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吗？ 你光吃降糖药没有用。降糖药刺激你的胰岛白的细胞分泌胰岛素，叫鞭打病牛。啊，你自己不干活了，我刺激你拿鞭子抽你。早早晚晚他累了，他罢工了，他不干活了，他不干活了，吃药不好使怎么办？扎胰岛素，从外源的给你摄入。啊，你就比如说了，儿子没钱问你要啊，没钱就问你要啊，那要到什么时候是头？等你没钱怎么办？就这么回事啊，最终花了一个什么人财两空。而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吃进来的糖分能利用了，咱血糖平稳；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全身气血运输正常的话，并发症一个一个的给你拿掉；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啊，确保我们身体里边没有糖毒、脂毒啊这些毒素垃圾的沉积，有效的代谢掉，让血液新鲜，让脏腑五脏六腑都是干净的。哎，这样的话就确保我们治好了不会再犯。你这个病一共三副药，你放心，从头给你通到脚，问题从里给你解决到外边啊！而且治好了之后什么药都不用吃，也不用打针，明白吧？
1: 哦，林老师，我知道了，就是我吃完这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就不用打胰岛素了是吗？
0: 胰岛素是依赖性的，但是我们会让你一点点的撤掉停掉，等你血糖都平稳了之后了，我们会有这方面专门的给你指导啊。
1: 哎呀，那太好了，李老师，你说这话我就彻底放心了，一共就需要三副药就可以了，是吧？
0: 对呀，你十多年二十多年的糖尿病没治好的不要紧，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三副药，而且现在参加活动更好了，一次订购三副药，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额外再赠送你120天四大盒的用量，还有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就跟白吃白用是差不多了啊，但是需要你自己拨打场外电话，你赶紧是在最后一天申请报名啊。
1: 哦，那好好，李老师，这是最后一天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我就赶紧去打电话报名。
0: 好，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所以想要参与我们这次活动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的时间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我李老师，我听节目说今天是活动报名最后一天了。
0: 对，今天是咱们活动报名的最后一天啊，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买药赠药，额外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是免费给大家的。
3: 哦，那这个活动属实优惠，是我们买到手的药跟之前花钱买的那个药质量是一样的不？
0: 你这个放100个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的国宝级药品啊，我们每一盒来讲的话，那都是层层检验才能够进入到咱们这市场当中给咱老百姓用的，所以说你放心。嗯，
3: 哦哦，那你这样说我心里就踏实了。再就是李老师啊，我们那个鹿心血片，我知道这个东西啊特别珍贵，而且还很滋补。你像我本身就是比较胖，
0: 嗯，
3: 还可以吃嘛，别人到时候再是越补越胖。
0: 我告诉你啊，鹿心血片是补虚的，啊，它不是说给你补肉的。为什么胖？我们讲现在人的都是虚胖，也就是说什么呢？你光长肉不长劲儿，明白吧？
3: 哦，
0: 嗯，
3: 我说呢，别人都说，哎呦，你这么胖，哪还能没劲儿呢？但是我就是没劲儿，你不活动我都没劲儿。
0: 没说胖还喘上了，实际上就是虚。
3: 哎，对对，就是李老师说的这个状态。
0: 嗯，
3: 我就麻烦你给我看看，我应该参加哪个活动合适？
0: 现在还没用上三代延寿方呢，是吧？
3: 是这样的，我也算是老患者了，虽然我没之前没自己买过，是我大姑姐。先给我拿了2大盒让我先吃着，这不到现在快1个月了吗？
0: 你都哪方面的问题你给我讲一下。
3: 哎，我之前就是心脏不好，有时候我就感觉哈，也没生气也没累着， 甚至可能我都没大活动，他就突然的就心跳特别快，而且有的时候就感觉像漏了一拍没跳似的，你过后吧又正常了。
0: 嗯，
3: 这是咋回事？
0: 这是房颤、早搏这两方面的心律不齐的症状你都有了啊？
3: 哎呀，老师说对了，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吧，说我那个房颤、早搏
0: 嗯
3: 都有，我就平时感觉不得劲儿。还就是气儿不够用，也挺得慌。检查吧，血脂也高，还有脂肪肝儿。另外，这岁数大了，这个右腿也吃不住劲儿。说是那个膝关节那块是滑膜炎。
0: 嗯嗯。
3: 这是要是肿的厉害了吧？哈，我就上医院抽积液去。你说这遭罪不说吧，我就害怕我这个心脏。因为我老妈就是这个病走的，
0: 嗯
3: 当时可快了，你120来了都没往医院拉，他就没给抢救的时间。
0: 对，心脏病如果说突然发作骤停的4到6分钟，那基本上就是回天乏术了，所以说这个病是最可怕的。嗯，
3: 对呀，所以我平时我那药都没断过，西药中药没少花钱。但是确实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效果好，关键是花钱还少。
0: 对，咱们三代延寿方打造的就是平价药、良心药、百姓药，花小钱治大病。那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估摸着2-3天的时候哈，我用上，我就这个心脏得劲了，没有那种忽忽悠悠的感觉了。慢慢的吧，这个关节也比原来舒坦多了。以前肿的那个跟馒头似的吧，慢慢的它起褶子皮了，抻抻拳拳的也活泛了。最起码这个腿有热乎劲儿了，也不这么发僵发硬的了。
0: 对，这就是你血脉逐渐畅通了，你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我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主要就是给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血脉一通，你心脏自然就舒服了啊！而且你这个关节不好，也属于骨痹之症。你为什么有热乎气儿了？啊，你为什么不那么僵了？主要还站在这个"通"字上了。
3: 哎，对对，尤其是这膝盖哈，能吃住劲儿了，也消肿了。你说他这个东西啊，折磨了我多少年啊？这个腿，你就是看着窗户外头那阳光再好的出不去，现在终于熬出头了。
0: 嗯。
3: 再就是最让我高兴的、没压力的是这个心脏。我跟你说，李老师，我现在用了不是还不到一个月吗？我就觉得这个心跳的匀乎了，1分钟也就是7-80下，就感觉恢复正常的这个窦性心率了。
0: 嗯嗯。
3: 最近这段时间心绞疼也没犯，我就出去稍微的在楼下锻炼锻炼，干干家务活，做做饭儿。我觉得自己能得心应手了。以前啊，你看着满屋子的那家务活，你有心无力，一动弹他就累得很，他就喘。
0: 嗯嗯嗯。
3: 你现在呢？不光能干家务活了，这睡觉也跟着好了。
0: 嗯嗯。
3: 一睡好，休息好了，这精神头照以前是强不少。哎，真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个在我身上是深有体会。
0: 嗯，看来这李老师不白讲啊。
3: 哎，
0: 你们平时呢，就根据这个情况也能对号入座，就各种慢性病它都是这么来的啊。所以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只要是用对方法了，我们在去病的时候也会快的显现出这个效果啊，也就是给我们患者治病的信心，你只要用对药了，病不难治。
3: 对对，李老师说的在理儿，你要不然我刚才就跟你说我想买药呢。而且是我大姑姐啊，她告诉我说啊，还麻溜的现在还有活动。
0: 嗯，
3: 我就寻思吧，赶紧参加上之后，我拿了除我吃的，我再还给大姑姐两盒。这今天打电话进来了，李老师，你给我看看我参加哪个活动合适。
0: 我跟你讲啊，就你这个情况来说的话是比较复杂。
3: 哦、
0: 咱们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
3: 那可不、
0: 就像你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它不是小事儿。再有这个滑膜炎啊，滑膜炎来讲的话，它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所以你这儿呢，我给你开上2副，啊，因为好在呢，你没有出现心梗啊，只是心肌缺血， 还有就是呢，这个体内啊有血栓，为什么给你开两副呢？因为我们参加。

0: 加上活动的话呢，再送你两大盒，你额外多得了60天的量啊。你把我送你这两大盒正好还你姐姐就行了，剩下这两副药你自个儿就用就够了啊。别忘了咱们还有这个鹿心血片呢，你这么一结合起来事半功倍，所以说这机会非常难得啊。
1: 哎，行行，太好了，李老师，我听你的。
0: 嗯，直接打这个场外电话啊，然后呢，这是今天报名最后一天，抓紧把名报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所以，想要参与我们这次活动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而且我们报名的时间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4: 李老师，我刚才听您讲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现在还是一片1块钱，但是买药你们还送药，另外还有鹿心血片是吧？
0: 没错，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厂家呢，推出了一个建厂50周年的大庆优惠活动。那这次活动来讲的话，可以说是史无前例。那咱们今天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要抓紧时间登记上。我买一副三代延寿方啊，在享受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呢，可以白得一大盒，然后买两副白得两大盒60天的量，啊，而且还赠送咱们价值不菲的鹿心血片啊。如果说重症的大病的患者的话呢，咱们订购3副药，赠送咱们4大盒120天的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的服用量。啊，然后呢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这两项一结合，不仅把这病给治好了，连这个养护的巩固的都出来了啊。
4: 哎呀，太好了，您刚才说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那我现在登记行吗？
0: 登记必须得打这个场外电话去登记啊。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我也是一个老患者了。
0: 哦，
4: 是我老伴在用。
0: 嗯，
4: 他现在用了不到1副的药，说句实话啊，我们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能恢复的那么好，真的这个发酵中药啊，不愧是一片就能比普通中药的80遍，不服他就不行啊。
0: 要不说疗效呢才是硬道理嘛。
4: 对，所以我们啊就想麻烦老师帮老伴看看，再给他买多少合适啊。
0: 你老伴多大年纪了？
4: 他今年59岁了。
0: 哦，我老伴才59岁。
4: 对。按理来说岁数也不算太大，但是他们就是患有多年的老高血压，而且他得的这个双侧脑梗后遗症啊确实挺严重的啊。怎么这么说呢，不光就是瘫在床上，平时想跟他说什么话他表达什么什么话都说不清楚。看他这样子啊，我自己觉得也挺心酸的啊。以前那么一个又精又灵的一个大好人，一下就变成这样。看到心里确实挺难过，这不多亏了听到您的节目啊，要不真的不知道上哪找这么好的药呢。
0: 尤其就是中风后遗症啊，有多少的患者和家属啊，都觉得熬一天算一天了。西医呢已经给咱判了这无期徒刑了啊。西医的论调是什么呢，就脑细胞死亡了不得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得修复。但是老师跟大伙讲过，自古中医无绝症，你别说咱们中风了啊，你像一些所谓的绝症，人家通过中医药的一些方法他就能战胜疾病啊。本来可能西医他就告诉你了，你这个1年半载的命了，但是3年5载10年8载的，咱们用上中医药的，哎，好端端活着的人大有人在，对吧？ 哎，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自己不。

0: 放弃，另外就是一个用对方法了。今天我能听出来你也挺高兴啊，看来咱们三代严守方没让你失望，对吧？
1: 对。
0: 哎，跟我说说你老伴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记得出上也就六七天吧。
0: 嗯，
1: 你摸他的那个手和脚啊，明显就觉得有那个热乎劲儿了
0: 啊。
1: 逐渐呢，他自己也觉得那个手脚变得有力气了。十多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老伴跟我说话的时候能清楚一点了。吐字清晰点了，吃个饭喝口水也不像以前那么呛饭呛食了啊。
0: 嗯嗯。
1: 用完半副药的时候啊，就是我给他一个花卷啊，他自己也能够掰开吃上了。
0: 嗯，血压怎么样？就稳定不稳定？
1: 现在这个血压稳定下来了，原先就是用那个降压药，高压的150，低压100的样子。等我们用了半副药啊，现在血压基本都稳定在高压130，低压80、85的样子。
0: 好。啊，你血压状态好了，咱就不担心他二犯了。
1: 是啊，现在就更加好了。哎，现在您说上卫生间的，我搀扶着他到卫生间里去了。虽然搀扶的时候还是有点费劲，但是看着他能自己的慢慢的挪过去啊，哎，那就是进步啊。看到他这个样子，我也挺知足的。这几年您不知道，哎呀，那个大小便啊，我真的没少接，有时候一不留神就拉到床上了。
0: 嗯，
1: 那个床单我天天都要换洗的。
0: 没错。啊，这也真是辛苦你了。
1: 而且你说现在吃饭他自己也能吃，
0: 嗯，
1: 虽然慢一点吧，但是也能一点一点的咽下去了。口渴的时候喝水什么也不像以前那么呛了。
0: 好，
1: 说话虽然说的慢一点，但是也能够听得清楚。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就是我老伴儿恢复到这个情况，他以后还能够有多大的进步空间呢？
0: 随着咱们进一步的治疗来讲的话呢？我们最终能够让中风后遗症偏瘫在床半身不遂的一些患者，咱们能够站起来走起来，生活自理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说你也别着急，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所有药材呢，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入药，关键我们利用的现代发酵技术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是治疗您老伴的大功臣啊，他如果没有活性的话呢，他根本没有办法活化细胞。像你老伴这种情况呢，咱就不光是通的问题了。那你说到梗，咱们大家伙的想着必须得通，但是我们通开了之后还得重建他的神经网，这是他的难度就比较大了啊。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依靠药性强药力猛的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一个一个的进行修复，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之后，能够让我们的大脑的司令部重新发挥它的控制能力，它的支配能力啊。你们之前买了多少？
1: 哎呀，之前买少了，就买了一副啊。
0: 那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因为他这个病情比较重啊，再加上这两副药的话呢，就是全程三副药啊。参加上活动呢，我们还赠送你两大盒，还有鹿心血片，也是抓紧时间打电话。你这样的话呢，三副药治好，这两大盒60天的量去巩固，再加配合上鹿心血片，双管齐下，这就事半功倍了啊。只不过今天报名最后一天，你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啊。
1: 哎，好的，谢谢，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报名，谢谢老师吧啊。
0: 好，再见。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不过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2:30。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还有你最爱听的戏，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最新款的评书机，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我这个也能免费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
4: 我这个还能听戏曲，还有保健养生讲座和安全常识。
3: 我这个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我的也行，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3: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别的都不需要了。
4: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电话也是010-8410-9427。
3: 我怎么觉得咱俩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4: 还真是。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对喽，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送来，
4: 010-8410-9427。
5: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由刘兰芳播讲。
6: 杨靖宇开完会，带着部队回到纳尔轰，在纳尔轰建立了中共江南特支委员会。书记叫李海涛，组织委员尹夏云，机关驻地设在西南岔卫连长沟，对外严格保密，还是地下组织。纳尔轰反日斗争在江南特支领导下发展很快，群众发动起来了，为部队送情报、送粮、送药，当地的农民呐、木班工人参加抗联的不少。原来纳尔轰伪森林警察已经从敌人那里拉出来了，一直在山区打游击。听说杨靖宇的人马回来了，队长楚世明立即率队来投，杨靖宇热烈欢迎，一番勉励。最后啊，这支队伍成纳尔轰地方武装，番号为江南特支游击大队。纳尔轰江南特支又成立了印刷所，油印小报，报纸叫星火战报，宣传作用很大呀。冬季要进行训练，在哪儿呢？得在山林里建密营，这山林密营就是杨靖宇在群众智慧基础上的一大发明。在密林的深处搭地窝铺，一半地上一半地下，既能住人又能储藏粮食，

军医等物品，又建立个战地医院。日本女大夫真由子任院长，又派了一个政委，政委是谁呀？灵芝娘。在去年还人，抓住了匪徒大轮子，为牺牲的女儿报仇后，就加入了革命军，又入了党。杨靖宇见他革命意志坚定又有能力，就派他到抗联密营医院担任政委。杨靖宇找他谈话，现在参加革命了，又是干部，不能老叫灵芝娘，灵芝娘啊，你有没有大名啊？灵芝娘说，我在家叫招弟儿。哎呀，这也不好，你是灵芝的母亲，又是为他报仇参加革命的，不如就叫怀芝，怀念灵芝。哎，这个名好，我姓刘，往后就叫刘皇帝乡长孙万贵介绍。城墙喇子的山里有一位猎人，姓陆，这个人原来在哈尔滨铁工厂干过，日本人统治后铁工厂关闭了，他才回到纳尔轰当了猎户。他不但会修枪，真手巧，还会造枪，只是脾气太倔，一般人怕请不来。要不我试试？现在孙乡长和他的儿子孙真都已经双双入党了。他给杨靖宇一介绍老铁匠陆师傅的事儿，杨靖宇很高兴，你带我去，咱俩一块儿请。好吧，俩人来到城墙喇子西北岔的陆师傅家，进门一看呢，他正坐在炕上抽烟呢，把子弹退出来，把枪往炕上一放，老师傅，我这枪不好使了，能不能给修修？陆师傅叭叭叭磕磕烟袋往腰里一别，拿了块毛布铺在炕上，这才伸手拿过匣子枪，问这枪啥毛病啊？你打算大修啊还是小修啊？你别看他说话可没看枪，他手里头切了咔嚓切了咔嚓，一会儿把枪的零件全卸了，往毛布一扔，他这才看看零件，看完了说，你扯啥呀，这枪哪有毛病啊？他把布一抖了，哗啦，把枪的零件给抖了一地。孙万贵吃了一惊，哎，你看你。陆师傅说，我看啥？我看枪没病，你们俩才有病呢。你个日本人大乡长吃饱喝足了，跑我这逗闷子来了。孙万贵一听知道他这是误会了，把自己当成汉奸了，还没法啊向他解释，就说，你这个老倔头子，我今天好心给你带生意来，你咋这么对待我呢？你看你把人家的枪弄得七零八散，还扔了一地，这是啥事儿啊？陆师傅说，我不用你照应，我这个乡亲们修理铁活，不会修枪，你和这位啊请回吧。说着他这才跳下炕，哈腰捡起地上零件，边往门口走边手里头捡东西，从下炕到门口只走了六七步，到了门口，这零件也捡完了，他也装完了，一回身拿去，嗖，把枪扔过去了。杨靖宇接过来一看，哟，把枪装完了，匣子枪完好如初。杨靖宇反复看了又看，掰掰大小鸡头，拉开车子，装上梭子，关上保险，乐了。陆师傅啊，高，你真是名不虚传的大技师啊，我不用你表扬。苏万贵说，老陆啊，你拿这位当谁了？告诉你，别激动，这位是抗日联军的杨司令。他这话一出口，再看陆师傅当下目瞪口呆，半晌无言。他把杨靖宇拉到大门口亮的地方，上下打量半天，才说，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司令？我是杨靖宇。哎呀，我咋看你眼熟呢？你是不是在哈尔滨待过？就是哈尔滨36棚。杨靖宇点头，对，滨江机械厂。对呀，我看着就像你嘛。哎呀呀呀，熟人。原来杨靖宇在1932年担任中共

尔滨地下市委书记时，去过36棚滨江机械厂做抗日宣传工作，给全厂工人留下深刻印象。陆师傅，事隔这么多年，你还能认出我吗？你这个大个子比旁人高出一脑袋，好记。还有你这一口的河南腔也忘不了啊。两人热烈握手，把杨靖宇让到炕上坐，也请孙乡长坐下。他问杨靖宇，你不是共产党吗？咋和这个姓孙的？哎，这孙乡长也是咱们自己人，他给敌人当伪乡长是为了应付敌人，保一乡平安。哦，这就是了，我这旮旯挺闭塞，什么消息也得不着，头两天听说革命军又来了，我赶去一瞧啊，又没了。杨司令，你这是要干嘛去啊？我是专门啊冲您来的，我们想成立枪械所，请您做技师。你不光会修枪，还请你多带几个徒弟，咱队伍上有好多青年学生，你要把这手艺传给他们呢。中。杨司令，你说啥我听啥，那么我回去找几个人帮忙搬设备。不用，我有啥设备呀？一把手工钻，一台老虎钳，几把锉刀，榔头钳子，弄个小爬犁，我一个人拉着就走了。那你这家呢？这家呀，嘿嘿，没啥怕丢的。再说了，这深山老林啥也丢不了，我出门从来没锁过门，有时候黑瞎子来帮我看家。就这样请来机师，密营枪械所建立起来了。陆师傅不光是钳工，他精通铆电焊，在密营枪械所里搭建了红炉，可以打制枪炮零件，还能制造手榴弹。后来枪械所发展成了一个小型兵工厂，部队冬季整训中，杨靖宇想件事，在怀仁打游击的时候，东兴旺屯的孙老把头送他守寡的儿媳妇林之娘参加了抗联，临走特别嘱咐要杨将军给林之娘啊找个合适的丈夫。杨靖宇每日里出生入死，哪有时间考虑这些小事啊？可是有空他想起来了，林之娘也改名叫刘怀芝，今年30多岁了，在游击队里可算是老兵了。按说军旅之中不该考虑男女婚姻问题，但刘怀芝年龄偏大，又受人之托，可是一个军长给人保媒拉纤儿，这不合适。他有办法，他把苏建梅叫来了，把这事儿一说，苏建梅听了直乐，哎呀，这司令真不好当，上马管军，下马管民，还得管介绍婚姻呢，你光给别人考虑，咋不考虑考虑自己呢？杨靖宇笑着说，叫你去办件事儿，看你话这么多，快去。苏建梅别看是旅长，还是个大姑娘，说没这事儿啊，他哪干过呀？但是女人对女人好说话呀，他就来到医疗队找到了怀芝。刘怀芝平时和建梅关系不错，哎，你咋来了？哪儿不舒服？我哪儿都舒服，到你这儿来就得有病啊，你没病跑医院干嘛？我想你了，来看看你呗。难得你个大忙人来看我，快坐下吧。两人东拉西扯，随便聊了几句，引入正题。刘姐，今年多大了？你干嘛想起问这个？我都35了，不过生日小，还没过生日的。你生灵芝那年你多大？一提到这，刘怀芝又想起女儿，眼泪围着眼圈直转。生她那年我才16岁。哎呦，我说错了，真不会唠嗑，哎，不该提起，姐对不起。哎，瞧我这眼泪窝子浅，牺牲同志多了，我还哭不过来了呢。对嘛，要说姐，你已经亲手毙了仇人，给女儿报仇，
死了的死得值，咱活着的还得做活的打算。姐，三十好几了，是不是该考虑一下个人问题？我考虑啥个人问题呀？难道你这辈子不再结婚，就这么一个单帮？还说我呢，你呢？管咋地，我倒是结过一次婚了。你呀，20多岁的大姑娘咋不着急呢？哎，说真的，我瞧你跟杨司令可怪合适的。剑梅听了脸一红，别瞎说。不是瞎说，这种事儿瞒不过我的眼睛，我是过来的人，你是不是有点心思？跟我说实话。你别看苏剑梅平时英姿飒爽，威武勇猛，一提这事儿啊，他有点不好意思了。其实他早已芳心暗许，对杨靖宇将军是心仪已久，总是放不下。今天刘怀之一句话点破，不由得思绪万千，忽然想到，嗨，瞧我干嘛来了？我给人家说媒来了，怎么想我自己呢？他头一抬，把头发一甩，别说我了，跟你说实话，是杨司令派我给你说媒的。哟，给我说啥媒呀？苏建梅就把当初怀之公公送他参军时怎么跟杨司令嘱托的事说了一遍。因为你年龄不小了，所以司令破例为媒，让我办这事儿。你就说你相中谁，我就命令他跟你结婚。刘怀之扑哧笑了，瞧你，你以为是打仗呢？你又下命令，真的，只要你说看上了，警卫团的、教导旅的，这10来万人就一个没看上。刘怀之认真地说，看上过一个，而且除了他，我谁也不嫁。哟，你有心上人，他是谁？你可别笑话我啊，我不是笑话你，快说。刘怀之说出一个人的名字，大大出乎苏建梅的意料之外，当时啊就懵了。他说的谁呀？刘怀之涨红脸说了俩字儿：程斌。啊，刘姐，你不是说笑话吧？咋是笑话？这是我心里话，我非他不嫁。你俩啥时候搞上的？我怎么一点不知道？啥叫搞上了？我说搞对象。对象像不像的我不懂，那你咋看上他了？他咋的不好啊？不是，他也不是说不好，说实在的，苏建梅是半拉眼角也没看上程斌。如果刘怀之嫁给程斌太可惜了，他弄不懂。他反复地问你为什么要嫁他？因为我的身子叫他看见了。他啥时候看见的？哎呦，你别问那么细了。刘怀之这才把心底的秘密告诉苏建梅，就是在车匪大轮子行刺杨靖宇，结果误杀了灵芝姑娘后，刘怀之为报女儿之仇，孤身入虎穴，他乔装为乞丐混入匪巢。大轮子见他有姿色，在小屋里要强行无礼，他被绑上，身上衣服被扒了。在这危急时刻，抗联剿匪小分队在程斌带领下攻入匪窟，程斌首先破门而入，正看见炕上衣服不整的刘怀之。怀之喊了声，你撞过去不许看。程斌背过身说，谁看了？我啥也没看着。他就跳窗去追大轮子了。刘怀之把这段回忆一说，苏建梅这才明白，就因为这个你就把自己许给他了？我没许，从那以后咱俩再见面谁也没理过谁。可是因为这点事儿值得吗？妹子，咱女人的身子小时候母亲看过，父亲都不能看，长大了只有丈夫看，别人绝对不行。可是他已经看了，我不嫁他还能嫁谁？哎呦，我的姐呀，你这是封建思想，
让他看了那么一眼又能咋的？你说了，大轮子还看了呢，所以我就宰了他。妹子，这贞洁是咱女人的生命，是最要紧的，我不认为这是封建。好了好了，我跟你说不明白，你呀，让我商量商量。哎，你跟谁商量？我跟程斌去商量。他气愤的要吼啊。苏建梅是真不满意刘怀之这桩婚事，他对程斌印象可以说很不好，总觉得这个人在作风上有股让人说不出的劲儿，一见着女人总是有点黏糊糊的，可倒是也没发生过啥绯闻，对怀之的理念不能认同，可也说服不了他。他撅着嘴来到军部见杨靖宇，杨靖宇问怎么了，谁惹你了？苏建梅就把见刘怀之的事儿对杨靖宇说了一遍。杨靖宇说，任务完成的不错，这不是很好吗？好什么呢？这事我看不好，要是我才不嫁那个人呢。那个人怎么了？哎呀，他心里好像一直惦记金团长。有这事儿吗？你忘了，他带兵去金家大院，说是去借枪，实际他就是冲金淑梅去的。哎呀，那事已经过去了，不要抓住同志的小辫子不放。不是，我看他好像一直不死心，一见着淑梅总是甜不缩的，人家淑梅不惜搭理他。哎，别乱说啊，会影响团结。

常说说君子成人之美嘛。要说你说去，我懒得管他的事儿，好吧，这事儿你不用管了，我得看看程斌的意思，总得两头愿意才行。杨靖宇找个机会跟程斌提起这事儿，程斌想了想竟然同意了。杨靖宇问，你想好了？程斌说，结个婚呗，也是革命工作需要，有啥想好想不好的？哎，这是终身大事，婚后要向对方一辈子负责，可不是一般工作那么简单呐。军长啊，你做大媒，我想好了，我服从命令。哎，这不是命令，你一定要自愿。我自愿。程斌为什么同意了？他条件不错，人精明能干又帅气，平时很是注意自身形象，在艰苦的环境中也尽量保持军容整齐，马靴擦得锃亮。据说呀，这是从苏联培训出的好作风。在婚姻问题上，他的心气儿原本很高，他确实看上过几个，苏建梅、金淑梅、日本大夫真由子，还有那个日本女护士，都在他烈焰计划之中，可是追了一圈都没成功。不知为啥，这么带劲的小伙又这么高的职务，可就是没有女人缘，连他自己都纳闷。现在军长给介绍这位刘怀之，他也不是没动过想法，但是在他的对象排行榜里是最靠后的。刘怀之比他也大好几岁，那他怎么这么痛快同意了呢？一来是军长亲自提媒，好大面子，二来也是最主要的，自己年龄不小了，别人十五六岁都抱上儿子，我都三十来岁还打光棍儿，不管咋地，先找一个伴儿对付着过吧。在这样紧张的环境里，有个媳妇儿照顾也是革命需要，更是缓解情绪的好办法，他同意了。军直属机关为他举行了一个规模不大但很隆重的婚礼，杨靖宇给主婚，婚礼上两人交换礼物，刘怀之把自己心爱的一只德国造20响匣子枪给了程斌，程斌回赠一只波浪宁撸子，两人交换枪，这世上绝无仅有的夫妻交换礼。杨靖宇讲话，祝福新人天长地久，他的好心却办了一件错事，到后来酿成了大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疫剂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西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5000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翳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我们呢还是来帮助大家解决眼病的疑难问题啊。有的人呢说我想听听高血压、说糖尿病啊这些病怎么治，那这些人你不用听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节目专门为眼病患者所开办啊，专门是治疗那些个 青光眼、白内障、玻璃混浊、眼底出血的啊，特别是呢，像一般医生、一般医院治不了的，像视神经萎缩啊、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这些疾病的啊，这些人呢，你留下来啊，好好听听咱们这个节目。那么，咱们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这种体会？啊，反正我呀，在多年的行医当中，啊，有过这种体会，就是这个人和人之间呢，一定要相互理解，相互体谅对方。啊，这个很重要，啊，特别是最近的一件事儿，啊，让我呀更加的深有体会。啊，什么事儿呢？哎，其实呢，就是我自己家里边的一件小事儿，啊，这个我呀，在两年多以前，一直用的这个手机呀，都还是那种老年机。啊，因为我这个本人呢也比较守旧啊，另外呢，这个我总觉得呀，这个现在的那些个所谓智能机呀，花里胡哨不实用啊。

而且我平时也就是个接打电话，哎，就这点事儿，是不是？有人找我，我一接，哎，就行了，省心方便。所以呢，我一直用的都是这个老年机。那为什么说这两年多不用了呢？没办法，用不了了，哈哈，就是因为呢，咱们需要戴口罩的原因呢，哎，你走哪儿，现在这你得通过这个，手机上的码显示你的身份信息呀，哎，对不对？哎，就这样啊，没办法，啊，这个不想学也得学，啊，学着用吧，啊，那这个事儿是个什么事儿啊？就是那一天呢，就是我刚用这个智能机的时候，啊，包括现在都是一样，我用的都是什么呀？都是我们家孩子呀退下来的手机啊，可能现在咱们很多老年人大概也是这个情况，是吧？这个说自己要是说花好几千块钱买个这个手机，真舍不得，真舍不得啊。说孩子说嫌这手机性能不好了啊，退下来了，哎，那咱们用，是不是？哎，物尽其用嘛，别浪费啊。我以前也是这样，包括现在也是这样，就是用这个孩子退下来的这个手机。就前段时间呢，哎，我们这个孩子呀又要换手机啊，我一听挺生气呀，啊，我说你这个前一段时间你不是刚换手机吗？好几千块钱的呢，挺贵着呢，这怎么又要换呢？那这个孩子说，你看看啊，你看我这手机，哎，这个屏啊也可能是碰了，也不知道是挤了，哎，你看着这就缺一块啊，你看这怎么用啊？我当时就跟他呢就讲，我说你说这个手机屏缺一块没法用，那咱们观视眼科天天接触那眼病患者，那你说那眼病患者这眼角缺一块咋办呢？嗯，是不是？你想过没有？啊，怎么办？叫我这一句话一说，我们孩子脑子耷拉下来了，不吭声了，啊！可是不说了是不说了，当时没换手机啊，因为我们家家教还是比较严的。可是过了段时间呢，哎，我发现，哎，就那手机呀，慢慢慢慢的就不用了，搁起来了，哎。还是悄悄的又换了个新的啊，我说那哎，不用就不用吧，啊，老因为这置气不值当啊，他不用我用不就行了呗，是不是？哎，就这样呢，我就拿着这个坏了一个角屏的这个手机呢，我也开始用，哎，等可是我用了以后，我用了一段时间，我也发现，哎呀，这个不外乎人家孩子要换呐，这个确实不方便，是吧？你看这有时候这个东西，这个码呀或这个信息啊，这个什么的，哎，就在你这个坏的这个地方，哎，你就看不清看不全，啊，那你说这怎么办呢？是不是？哎，确实是啊。给这个操作，给这个使用带来了很大的不方便，所以呢，我这心里呀，这一下子就想自己，哎呀，当时为什么不理解这孩子呢？是不是？哎，所以呢，这个我今天说这个事儿，说我自己家里这个事儿，是啥意思呢？就是呢，咱们看事情啊，不要光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啊，一定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别人的角度，把这个事儿咱们再好好看一看，对方为什么这么想，对吧？哎，那么翻过来讲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咱们很多老年人当这个眼睛出现了一些个模糊啊，看不清啊，也就是现在讲的像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说有这些个病症跟他们子女所说的时候，很多这个子女啊刚开始

0: 说实话，有的挺惊心啊，带着父母去医院看，医生跟他讲这都是老年病，常见病，太常见了，也没啥好办法啊，咋回事的，开了点药回来用了呢，也不见得管什么用，哎，就这样吧啊。一说老年都这毛病，那还能咋办呢？有的呢是干脆就不关心，是吧？可这个老年人的眼睛当中越来越差，视物模糊啊，当这个眼睛甚至因为高血压或糖尿病或其他慢性病出现过眼底出血，出现过这个视野缺损，出现过红视等等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们很多年轻人呢、啊、往往就不耐其烦了，嗨，就这点眼睛事儿，看也看不好，就这样吧，对不对啊？当说要治疗的时候啊，咱们说你换手机你花好几千不心疼，说给父母说想花个一两千买点药治一治，哎呀，那是老大的不痛快不愿意呀、啊、是不是？哎，所以呢，我希望咱们这些人呢，咱们多一些个理解，多一些个关怀啊。你要是真的这眼睛模糊下降到 0.1 甚至 0.1 都不到 0.0 几啊，真要出现了这个视野缺损，真要出现了眼睛长疼如裂啊这些现象的话，你也就理解你的父母当时为什么会要让你说带着我去看一看吧，给我治一治吧啊。那么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是要关注这一部分的眼病患者，咱们又在过去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增益。增益在哪儿了呢？主要就是制作工艺和提取工艺。这里边呢，经过超小提取的这富明多肽呀，可以直接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很轻松的就能把药物送到眼内啊，瓦解眼内的异性蛋白，这个包括这个玻璃混浊呀、白内障啊，那解决起来太容易了，几天这个眼睛就能亮堂多了啊。另外呢，能够修复眼底视神经细胞啊，就能够对于像因为这个出血呀、网脱啊、哎等等这些造成的视神经的损伤、视神经的萎缩这些问题进行修复啊。这样的话呢，真正让咱们老年的视力呀提升起来。我敢说呀，通过眼细胞富明多肽啊，能够让咱们这个眼科的患者这个视力啊提高，最终达到 0.5 0.6 以上的水平状态。那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生活自理正常生活呀就完全不是问题了。特别是现在啊，我再次强调，因为厂家给予的惠民政策，以成本价说1490元就能拿到原价5960元六个疗程的全疗程药的这个事儿啊，全国现在名额越来越少啊，有部分地方已经没有名额，没名额了，那就只能是原价5960。有名额的地方，大家还可以是1490，但是名额肯定也剩不多了啊，名额用完，随时就要恢复原价啊，大家把握机会来申请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富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富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富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富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富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富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

0: 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是您好。
3: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这能跟你打通电话，我真的太高兴了，现在。
3: 是吧？听出来了。怎么给我打电话就高兴啊？什么事儿啊？
2: 我是河北秦皇岛的。
3: 哦，秦皇岛的。
2: 我也是用那个，我也是富明十八单的受益者。
3: 是吗？哎呦，那好。
2: 老师，我听说现在这富明十八单有活动，说1000多块钱就能买3个疗程，赠3个疗程。还听说很多地区活动已经结束了，所以我特别着急，我就想参加这活动。
3: 哎呀，你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你这个确实有点晚了啊。咱们这个活动政策呢，是你企业拿出一部分的名额来啊，说我这些人呢，我就不赚钱。就是成本价啊，所以才是1490，拿到原价是5960元的6个疗程全疗程药。现在有些地方这个名额已经用完，就已经恢复原价了啊。那么呢，现在倒是还有些地方呢还能有这个名额和机会，但是也剩不多了啊，这已经都是尾声了，眼瞅着就快结束了都啊。
2: 嗯，是我，所以说我原来打电话也没打进去。
3: 啊！
2: 哎呀，现在我就着急呀、啊，那帮帮我呗，帮我把名报上呗。
3: 报名的事儿啊，咱们先放下来啊。既然您呢用过咱们这个富明十八单啊，您把您的眼睛情况呀，我先了解了解。作为一个大夫来讲，我主要先得了解你的病情，是吧？
2: 是，对对。我今年60岁，我这眼睛吧有白内障，
3: 啊，
2: 还有玻璃体混浊。
3: 啊，
2: 那黄斑变性，就是看东西吧、
3: 哎、
2: 都看不清，眼前就像有一层雾似的、
3: 哦，
2: 看东西还变形，
3: 嗯、
2: 就是吃饭看那筷子都是弯的。
3: 对呀、啊，有白内障的人多了去了、嗯，但是不是所有的人看东西都是弯曲，都是看筷子是弯的，因为你那是有黄斑变性。
2: 嗯，对，
3: 这个可是一个严重的眼病啊，那比白内障那重不知道多少倍了，知道吧？
2: 嗯、就是看东西吧、
3: 哎，
2: 眼前还有黑影，还阳光流泪。
3: 流光流泪，嗯嗯，
2: 就是这药吧，我也没少吃，
3: 嗯
2: 嗯，就是哎，听说哪个谁说哪个药治这眼睛好，哎，我就买，反正药是没少吃，就是没治好，
3: 对，
2: 治不好，还越治越重，
3: 啊、
2: 这不后来嘛，我听说这个富明十八单，说这个药好、
3: 啊、
2: 是国药准字号、
3: 嗯，对，
2: 然后不行了，哎，我就试试看吧，我就买个3个疗程的，
3: 啊，
2: 买三个疗程的，现在就是还有3-4天，这3个疗程就要吃完了，但是效果非常好，
3: 哦、
2: 我用这个
3: 是吧？
2: 明十八单，嗯，
3: 好，
2: 我就是买回来我就用上了，
3: 嗯、
2: 我就吃1-2天吧，
3: 嗯、
2: 刚开始、
3: 嗯、
2: 吃上1-2天就有效果了，
3: 1-2天就有效果了，那你快跟我说说看，1-2天你是怎么就觉得知道有效果了？
2: 1-2天吧，就感觉哎这胃舒服了，不像吃别的药，一吃别的药吧，吃上这胃扎吧约的不好受啊。
3: 啊啊！咱们是纯中药，而且现在提纯工艺高。首先呢，它这个胃不难受，胃舒服是吧？啊，
2: 对，胃舒服了，这眼睛吧也不流泪了，感觉像亮堂点似的、
3: 哎、
2: 这眼睛。
3: 哎，
2: 这种感觉，就1-2天就有这种感觉，
3: 嗯、
2: 感觉挺好的、
3: 嗯。
2: 然后我就接着用，
3: 嗯、
2: 用到也就1周的时候吧，就感觉眼前那个玻璃体混浊、
3: 啊，
2: 就是黑影减少了，没有原来多了。
3: 啊、哦，你看看黑影少了、
2: 嗯、
3: 啊，不错。
2: 对，用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黑影没有了，这个眼前那层雾吧、
3: 啊、
2: 也减轻了，也薄了，没有原来那么厚了。
3: 您看看，您看看，咱就不用说别的啊，
2: 嗯、
3: 咱就说这个白内障，就说这个玻璃体混浊，那很多老年人岁是都基本上都经有这毛病的人太多，但。咱大家伙之前也不是一点药没用过呀，那你想想哪个有咱们这个富明十八单见效快呀，几天的功夫眼睛就感觉就舒服了，有个10来天半拉月就感觉眼睛开始能亮堂，对不对？哪个也没咱们这个效果快吧，对吧？
2: 对对，
3: 哎，
2: 这我用到2个疗程的时候，哎呀，我就感觉吃饭这个筷子也不弯了、
3: 嗯、
2: 也不变形了，看啥都是挺好的了，都跟原来的一样、
3: 哎、太好了，这是关键呐、嗯、啊，好。

0: 所以我这非常高兴啊，我这现在三个疗程快用完了，再有三天儿，这三个疗程我都吃完了，我就感觉我这眼睛真的都好了，没有啥事儿了。啊，这眼睛特别亮呢，我自己也能做饭了，洗衣服、做饭、做菜都行。原来不行，原来这是盐呐、糖啊、味精啊，这都分不清。
1: 嗯嗯，
0: 哎呀，所以说这复明十八丹这个效果真的又快是又好啊，太好了这个。
1: 对，专治眼病，对于各种眼病的情况，我们是了如指掌啊啊！对于你这个各种，特别是这个眼底病变的。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这类的，别人治不了、治不好的病的，通过咱们这个复明十八丹呢，咱们都能达到满意的治疗效果啊。
0: 嗯，对，这效果是真的非常好。我这视力现在也提高了，现在左眼睛0.4，右眼睛0.5。你说呀，我这真没想到啊！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的这三个疗程的，没成想把我这眼睛全给我治好了。真的，这可真的太好了，我这特别开心，天天也能出去溜达了，还能跟姐妹们跳跳广场舞啥的。这两天这都行，所以说我一听有活动，这还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你说还能省不少钱。哎呀，所以说我就着急呀、我就想报名啊，再参加上这活动，再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了，给我这眼睛再继续巩固巩固，让它好的彻底，永远也别复发了。所以老师，我给你打电话，我就想报名参加这活动。
1: 哦，首先一个事儿啊，您现在这个眼病啊，是比过去进步不少，但是呢，现在还没有达到啊彻底治好，达到完全痊愈的效果。啊，你要真要是达到完全痊愈治好了，那后边也不需要再巩固，明白吧？病好了就是好了，没好就是没好，这个呢是有严格的界定的，啊，那什么叫好了呢？就是除了咱们现在啊所谓的眼睛没雾了，看东西清亮了啊，眼睛不干不涩的，关键你过去有眼底病啊，咱们一定要看眼底，啊，就你现在去医院。是吧？通过这个裂隙灯，通过这个 A 超 B 超去检查，医生会告诉你眼睛啊。大部分可以，可能有些地方还是有点小问题，有的地方呢还是有点这个没修复平，有的地方呢还是这个血管走向不好不顺啊，这样的话呢这就不叫治疗彻底。在这个情况呢一定要用够六个疗程眼细胞复明十八丹，通过咱们里边的复明多肽就能够呢充分的去修复眼细胞和眼底的神经血管网络，让你的脉络膜完全恢复正常啊。当这些组织都正常了啊，你上医院你去查，是吧？这些都没问题了，那叫彻底治好了，而治好了以后也就不复发了啊。那你这个情况啊，你呀、别多了，你再用上三个疗程，趁着咱们这次的政策呢，要是能报上名，你想吧，六个疗程花1400多，那你花三疗程的话，是不是才花几百块钱了？对不对？那更花不了多少钱了啊！你抓紧报名吧，看你当地有没有名额，有名额呀就赶紧定。因为我之前就说了，您知道的有点晚，你当地名额就算有，肯定剩不多了。这马上活动就要结束了，你先打电话去，好不好？
0: 哎，好好，我再
1: 不客气，
0: 马上打电话报名去吧，订药啊，我着急呀。
1: 是，这眼睛好了，打电话也方便多了，你说是不是？
0: 谢谢你。
1: 哎，不客气，再见。啊，
0: 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0: 400-7654-889 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我是沈阳那个铁西的患一个听患者，我这不听说现在是苏明十八单这个活动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正三个疗程，这有些地方都快要结束了，咱这还有没有？我想再报名，再买一点啊。
1: 现在确实是有很多地方名额用完，活动结束了啊，那就只能恢复到原价5960元拿六个疗程了啊。这个沈阳呢，从我现在看我知道的情况呢，现在还应该是有名额啊，但是有多少我可看不出来。也就是说这个活动呢，当地名额要用完就立刻结束，这也就是随时的事儿啊，抓点紧吧，好吧。
2: 嗯，对，所以你看我是得说受益者，现在我六个疗程这个吃的现在剩下两三天的料了，我感觉现在这眼睛是得老好了。
1: 啊，好啊。您之前是什么眼病用的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
2: 对，我原先吧，一个眼珠上眼压都快破十了，另外啊还有不少点小黑点啥的，再有一啥呢，瞅东西啥的眼睛里头就感觉到瞅地啥的看不到啊，就变形。另外有的时候你瞅左边瞅不着右边，瞅右边瞅不着左边，就好像缺一块似的，你这眼病可重了。
1: 哎，你这可不是一般的青光眼啊，你这个眼底绝对有严重眼底病啊，查过没有？最起码这个会有这个视神经萎缩或者是黄斑变性。
2: 对对对，他就说我什么是，他就说我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还有视神经萎缩，还有点黄斑变性，瞅东西变形嘛，不是这样吗？
1: 你看看，可不就是嘛。啊，就是说这个事儿，你这眼底视神经这个严重损伤啊，就像我在节目刚开始给大家呀这个做的比喻一样，就好像咱们那个手机屏啊，咱们大部分的这个视力啊，虽然说是在中心区域，但是呢，这个周边它也是有功能，不是没功能。这个手机屏也是一样，你说大部分的咱们用的是中间区域，但是你说周边真要是坏了，你要是碰点什么事儿。看点什么信息，哎，正好就这个角挡住，哎，你就觉得特别不方便，对不对？
2: 是，
1: 这个道理一样，啊，道理一样。
2: 哎，你说那时候乌噜出都不愿意出不去啊，那就可痛苦了。后来别说，听别人介绍这个眼复明十八单之后嘛，复明十八单说这个是国药准的，专门治疗眼病的嘛，专门买了六个疗程，这花5000多呢。
1: 啊，是，那原价就是5960，嗯。
2: 但是他没让我失望，你就说我吃上两三天吧，这疼就明显了，就不那么疼了。
1: 嗯嗯嗯，
2: 好。那一个礼拜吧，眼里那点儿啥的，就哎呀，少不少，像风吹开了似的。
1: 啊，你看看，非常好，非常好啊！这就说明什么呢？眼的循环恢复了啊。
2: 对。
1: 眼压高是因为防水循环不好，那点儿就是因为防水循环不好以后，垃圾毒素排不出去。
2: 对对。
1: 形成的。那你这个眼睛一清亮，眼压一降来，这个。代谢物排泄出去了，就说明眼内循环好了嘛？啊，
2: 是是，哎，你说用了一个疗程吧，我就发现瞅东西就不是那么太变形了，就正常过来了。
1: 对对对，好。
2: 哎，用了两三个疗程的时候，就是瞅东西全了，我电视上的人啥的，脑袋啥都瞅清楚了，不像以前缺一块了。那种时候心情也好了。
1: 肯定好了啊！咱们说吧，就跟你这个坏手机换了个新屏似的啊！哎，这一看就跟换了个新手机一样，哎，用上去还是那么舒服，那么顺畅。好，嗯，
2: 是逐渐的吧，越来越好，越好越愿意用，越用越好，那个心情也好，可好了。
1: 对对对，啊，不错啊！现在这是六个疗程，眼看着快用完了，是吗？
2: 是，剩两三天了。
1: 啊，
2: 那我跟你说嘛，哎呀，一个眼睛视力都提高，一个眼睛是0.5，一个眼睛是0.7。原先我跟你说0.05那功夫都不行。
1: 是吧？你看看这真。
2: 现在瞅着楼上那人啊，都刷那车啥的，哎，那什么伞啥的，
1: 啊，
2: 有时候那炮啥的离得近一点都能看见。原先寻思都不敢寻思。
1: 嗨，你看看这多好啊！嗯，不错，挺好的啊。
2: 啊，我就寻思好不容易啊，我这是不容易恢复这么好。听到现在这个活动这个事儿了，我寻思有些病都快结束，我寻思咱这块有的话，我再报名，再买点呗，完了再巩固巩固呗。
1: 嗯。您说不容易啊，这个我信，肯定不容易啊，因为呢，你这个从青光眼开始，你这个眼睛胀啊、疼啊、带着难受啊，你肯定没少看啊，没少治。但是方法不对呀，不光是青光眼治不好，这不带着眼底病都越来越厉害了吗？

0: 啊，
1: 那现在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命十八单呢，通过咱们这个复明多肽的帮助啊，不光把眼内的垃圾毒素分解代谢出去了，而且关键呢，它是把你眼底的视神经、视血管网络，哎，都能给你修复过来了。这样的话呢，视神经得到充分的气血营养啊，它就能够充分发挥视力感光的功能。这样呢，你的眼病，老百姓讲啊，也就达到彻底康复的效果了。特别是咱们这个复明十八斋，同时把你的五脏强化了以后呀，这个眼病啊就能达到彻底康复、不留根的效果。所以你这个呢，这个六个疗程用完了，哎，这个时候呀，该停就停吧，啊，不用有什么担心的啊，没问题，放心啊，我敢让你停，我就给你有保证。放心啊！
2: 那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指导魏兄，真的从心里往外的感谢你。要不我的眼睛就完了，可能都是失明的，屋子都出不去啊。现在好了，终于好了。
1: 哎，哎，好了啊，不需要再用药了，祝贺你吧。这次的活动不活动的，政策不政策的，跟你就没关系了啊。咱们马上这点名额用完，活动还要结束，我们给更需要的人吧。啊，
2: 哎，好，谢谢你了啊，谢谢。
1: 哎，好，不客气啊，好，再见。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
4: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1: 啊、你好啊啊！
5: 我打电话我就想找你啊，我想有点事儿，我想问问你呢。
1: 您说啊。
5: 啊，我是咋的呢？我是黑龙江伊春的，我昨天吧下午我去药店吧去买药去了，
1: 哎，
5: 说是你看看1000多块钱买个三疗程，挣着三疗程的，你说完了，营业员跟我说的什么？说没有活动了，已经结束了，所以说我今天就着急打这个电话，我想问我，你说说现在我这伊春的这活动是不是结束了？我要想参加，还能不能参加上了？你说呀？
1: 嗯，这个是这样啊。因为呢咱们这个节目对全国播放啊，这个面积啊太大，地方太多啊，所以呢各个地方的情况我不可能实时掌握。如果说啊你当地啊这个咱们工作人员告诉你已经没名额了啊，已经必须是按着原价去用药了，那就说明确实没名额了，那确实啊就只能按照原价5960来拿药了。知道吧？那这个是应该是真的啊，而且也不谁也是改变不了了，就啊。
5: 哦，
1: 哎，
5: 那行，那我知道了，是这么回事儿。我既然打电话吧，是我就简单跟你说说情况，你看我这个情况怎么用好？因为啥呢？
1: 行，
5: 我吧，这个是我一个哥们儿，就我李大哥，他给我介绍的，说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可好了。他那个时候是有啥呢？有白内障和眼底出血。那可不是咋的、我现在见到他的以后，哎呀妈呀，人家这眼睛看啥东西，我问他咋样，他说啥事没有了，跟好的啥事没有，看东西也没有那个什么、不，没有那黑圈，没那个黑东西长的了，也看东西也没乌七糟糟的了，现在可好了。他就是不是这么的给我介绍给我的，我一寻思这么好，那我赶快去买去吧。你说就这么的，我一

0: 去呢，你看看还没有呢，你说这命赶的是
1: 是吧，这个白内障啊还差点，特别是眼底出血，这个多少啊都会有一些个后遗症。这个血呀、啊、它不可能像过去传统治疗方法呀，它不可能吸收的那么干净啊、但是你要用咱们这个复命十八丹就不一样，它不光是能够把眼内淤血能给你代谢、能给你全部会吸收，而且呀、啊、让这个眼神经网络得到重新的修复，让眼睛的血管网络得到修整以后啊，这个看东西透亮水亮啊，真就跟没得过病是一样的，知道吧？
0: 哦，
1: 那真不一样。您是什么眼病想用咱们这个复命十八丹来治疗呢？
0: 我是，你看今年72了，我是咋的呢，跟我那李大哥稍微不太一样，在咋的呢，我本身有糖尿病、我是咋的呢、就是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和玻璃体混浊、
1: 对，
0: 你说这些年吧也吃了药了，也是花了不少钱、哎呀，这你看这地方看那地方看去吧，都不行、效果都不太理想、现在吧你看眼睛吧有的时候看东西吧，哎，就是那有那个、那个就黑一块白一块的，就是那个黑嘟噜似的。完了，有的时候呢，视模糊还多。完了，看东西吧，总要经常扎闪。所以说，我就心里话，真的，就好像有一个结似的，总害怕吧。哎，你看今年72了，你说这老了，怕这担心这眼睛，怕看不着。哎，
1: 就是我问问你，就是你现在这个眼睛还打闪的吗？就现在。
0: 打呀！
1: 哎呀，你这可不行。啊，你这个打闪就说明这个眼睛视神经啊、它还在逐渐的剥脱当中，啊，还在一根一根的断裂当中，啊，所以正所谓讲老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呀、这个眼睛这个视网膜呀、它不是说像咱们老百姓想那样，哗的一下一整张就揭下来，它是这个一根一根一点一点的脱落，当然到一定程度以后啊，往往再加上比如说这个运动啊，再加上这个眼底后边有出血。这个血呀、被包在这个视网膜底下，就鼓个小血包，在这个重力的情况下，在这个血积累到一定量的情况下，它会哗的一下掉下来。但是呢，它提前呀、都会有信号给你打招呼。这个招呼是什么呢？就是眼睛打闪啊！就你这个情况呀，你真得赶紧用咱们这个复命十八丹了啊！你别再往拖了，你再往拖了这就复位不上去了，明白吧？啊，
0: 是，我也担心。
1: 所以你这个情况，你得赶紧用药啊。这个活动不活动，就真就是跟你这意义不大了。你得保住眼呢、用你的话讲，
0: 对，
1: 是不是？
0: 啊，有道理，有道理。
1: 哎，对，
0: 那我
1: 早点用上，咱们这个复明多肽能迅速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只要说你用上药。啊，我有这个自信，这个药力很快能到达眼底啊，最起码能把这眼睛稳定住、你这个眼睛最起码能保住，是不是？这个别耽误啊！
0: 哎，那行，哎，那就谢谢你了，我就原价买吧，那没办法了。哎，
1: 行
0: 啊，谢谢你了。
1: 上一段时间以后，您给我来电话，我等你的好消息、
0: 那行，那就更好了。哎，那行、谢谢啊，好，
1: 不客气，再见。
0: 哎，好，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你好啊。
3: 你好，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呢，我是用的特别好。
1: 嗯。
3: 对，我是河北唐山的。之前我是花原价呀、5000多买了6个疗程，我现在停药一个多月了，也没反弹、也没反复，所以我是一个是首先感谢这个复明十八丹的，
1: 这没什么，应该的啊，能让你停药那才是真给你治病，不能让你停药，能说把你病治好了吗？是不是？
3: 对，
1: 那很正常啊。
3: 因为我原来啊，我这眼病就是从小眼睛就有近视，后来慢慢的年龄越来越大，岁数越来越大，我这眼睛就患那个近视，我这眼睛就有800多度呢，而且后来就有散光，眼前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就那个小黑点儿、黑网网的飞来飞去嘛，就都有了。
1: 你看都有了、
3: 对，后来这两年这晚上就不咋敢出门，就有夜盲症，是视网膜色素变性了嘛。也有虫影，啥都有，看时间长了眼睛又累又疲劳，眼睛还疼。
1: 对。
3: 对，之前因为我的工作也是当过老师。

0: 尺码是老师退休的，哎、
1: 哦，
0: 用眼就过度就累，对
1: 对。嗯，
0: 后来就听你讲，也听说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说是国药种子，
1: 对，
0: 哎，之前我也毫不犹豫吧，就花了5000多买了六个疗程。
1: 嗯嗯，
0: 真的，我记得真的用了是见效还挺快，用了有2-3天，原来我的眼睛珠子胀疼就缓解、
1: 嗯、
0: 就减轻一些，而且眼睛那个毒素眼屎就排的慢慢也少了一些了。
1: 哎
0: 哎。
1: 哎好，嗯，
0: 哎，后来用了有差不多1个礼拜吧，晚上就稍微有能看到点东西了，
1: 嗯
0: 嗯，我觉得就挺好，就放心的用吧，一天一天的，就是我记得一个疗程用完吧，眼前那个黑丝儿、黑网网就少多了，少一些了，
1: 哎，哎对了对了，
0: 眼睛就不那么累了，
1: 哎、
0: 就比原来要舒服一些，
1: 哎、
0: 对。
1: 对对对，这就是对的啊、
0: 嗯、
1: 这就是咱们为什么咱们说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治疗眼病效果快效果好，就是这里边的这个复明多肽呀、啊、它能够迅速的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啊，
0: 嗯，
1: 它在遵照传统中医啊君臣佐使配伍严格呢进行炮制以外，另外还有现代的药物分子提取工艺啊，所以提取的药物分子小，特别适合眼部的治疗啊，这样的话呢、
0: 嗯、
1: 这个药物进到眼睛里边去了和没进去，那咱们患者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个眼睛肯定就会有反应，是吧，这个眼睛这个水润呐、啊、舒服啊，哎，包括这个眼睛的垃圾毒素代谢出去以后眼睛会觉得亮堂啊等等等等啊，那有这些效果以后你接着用，你才能够有更大的收获，有的人过去吃那些个药 啊吃了2月3月眼睛啥感觉都没有还吃呢，我说呀
0: 那
1: 你把自己眼睛可就耽误了
0: 啊
1: 那药都进不去治不了病，你不自己把自己耽误了吗，是不是啊，
0: 嗯，
1: 哎，
0: 要不说呢，又我就运用一好3个疗程用下来、
1: 嗯、
0: 看人就是早就没有重影了、
1: 嗯、
0: 也没有那个亮心了、
1: 嗯、
0: 看东西就像比原来要清楚多了，晚上出门看路啥了就没事儿了、
1: 嗯、
0: 一点眼前的黑影黑网黑丝儿都没有了，嗯，
1: 好，嗯，
0: 哎呀，这我就踏踏实实用呗，一共买了6个疗程、
1: 嗯、
0: 后来就用完、
1: 嗯、
0: 这不现在就停药1个多月了吧、
1: 嗯、
0: 我这眼睛都换了，原来的800多度现在这眼镜片的眼睛都400度就差不多了，就够用
1: 啊、哦、高度近视变成中度近视了啊，好，
0: 对，你看现在看会儿手机啊、
1: 嗯，
0: 现在反正都手里边都不离手机，然后看会儿电视啊、
1: 嗯、
0: 都看得清清楚楚、
1: 嗯、
0: 你家务活、
1: 啊、
0: 以前你买菜啊，你这烂菜叶子有虫眼什么的黄叶子我也看不清，现在买菜不买那烂菜了、
1: 啊、
0: 而且我家务活收拾收拾拾的拾的眼明心亮想干了、
1: 啊、
0: 你说炒个菜呀、
1: 啊、
0: 刷个碗子也洗净了、
1: 啊、
0: 擦个玻璃也车里擦了干净净了也没问题啦，日常生活啥都不影响了，
1: 哎，别人过去老说你这个人不利索不干净，实际上哪是啊，是眼睛不行看不见，这眼睛看见了是不是干净利索了啊，
0: 对呀、
1: 啊、
0: 哎呦现在不反光不没有亮光，原来我这个视力啊、
1: 嗯、
0: 左眼有0.1多右眼0.2、
1: 啊、
0: 哎现在我去测了、
1: 啊、
0: 你知道吧、
1: 啊、
0: 我这视力可提高不少，现在我这左眼0.6右眼0.8，
1: 好，
0: 哎呦我觉得跟那哥换了一双眼睛一样明亮多了，
1: 对对，
0: 嗯
1: 嗯嗯，好，嗯
0: 呀，要不说以前咋说呢，我还有个弟弟嘛，当时他眼睛有点那个白内障、
1: 啊、
0: 我用的时候他说他还有点不太相信，现在看我眼明心亮啊、
1: 嗯、
0: 眼睛都换了、
1: 嗯、
0: 哎呦他也想用，关键是我听说是不是现在这个活动1000多买3个疗程赠3个疗程，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像我们唐山的还有吗，还有活动吗，
1: 现在来说呀唐山从我这儿看应该是有活动政策的啊，这个、
0: 啊、好好好，
1: 这个名额还有，还能是以1490元的价格拿到原价5960元的6个疗程的药啊，现在应该还有，但是说明天有没有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哎，这点名额什么时候用完，每个地方的名额什么时候用完，这个我都不能够直接掌握，这个都不是很清楚的，明白吧，
0: 嗯，
1: 所以这就抓点紧吧，啊，
0: 是是是，
1: 那你弟弟这个眼睛的情况呀、
0: 啊、
1: 比你的这个眼病啊要轻得多，知道吧，就是一个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这些毛病，
0: 有点结膜炎，对，好上火、
1: 哎、 结膜炎。

0: 都是外眼病的事儿，那也好治啊，那比你这个高度近视要难治的多得多了啊。这个过去西医说认为这个高度近视就是不可逆啊，能控就不错了，就不可逆。
1: 对，我这个眼病重，对对
0: 对。
1: 对
0: 啊，因为过去西医讲，那你这就是眼轴拉长，眼轴拉长了，西医认为解决不了。但是中医呢，咱们给你呢疏肝理气啊，能够给化一散淤结，哎，你看拉长的眼轴一点点的都能给你恢复过来。对吧？哎，避免了出现了高度近视引发的眼底压迫、眼底病变。那你弟弟这个情况呀，那用上那更是啊，杀鸡用牛刀，轻而易举了啊！就是早用上早恢复。
1: 活动太合适了，活动价，哎呀，比我原来五千多合适的多呢。
0: 那是那是啊，但是这个政策呢，得他自己抓紧啊！我刚才也说了，当地民官能坚持多久，我不知道。啊，剩多少我不知道，现在赶紧打当地电话，抓紧报名去啊！
1: 好的，好的，我赶紧打电话、
0: 哎、
1: 去抢个名额，辛苦了。
0: 好，
1: 嗯，
0: 哎，不客气，再见。
1: 哎，再见，谢谢。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老师，您这电话太难打了，总占线。
0: 哎，是啊，我知道大家伙都想跟我通话啊，但是呢咱们电话得一个一个接呀啊，这终于轮到您了，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3: 我是前天订那个富明十八单呢、
0: 啊、
3: 你到现在两天了、
0: 啊、
3: 你没给我送到啊，我就
0: 哦，
3: 怕啥呢？那个，我再得不到这个买三送三那个优惠的，万一个从前嘛，别的地方都有那个什么，说活动结束了，恢复原价了。
0: 哎、这两天呀，因为咱们有的地方这个名额没有了，活动结束了，所以大家伙呀都着急了啊。我理解大家，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吉林四平的，我是
0: 吉林四平
3: 一凯，我今年54岁。
0: 嗯嗯嗯嗯嗯。
3: 嗯
0: 嗯首先呢，我给你个承诺啊，也可以说是定心丸吧，啊，
3: 嗯，
0: 就是你当地呀、啊，你这个从我这儿看，现在还有名额，啊，就即使说你当地现在没名额了，哎，你只要是打通电话订上了的，我也保证你啊，肯定是按照咱们的优惠成本价1490，绝对不会呀、啊、朝您多要钱，知道吧？哎，已经定好了算数的事、
3: 啊、
0: 哪能说最后要你多要钱呢？对吧？这个不可能。
3: 哎呀，那你
0: 只不过呀，咱们要通过需要物流啊，这个物流发送过去需要时间啊。一般呢，我们要求
3: 啊，
0: 这个市区之内一定是要3日之内要送到啊，郊区郊县远一些的，也要保证在5天之内必须要送到。这段时间呢，确实打电话人多，送货人多，咱们有时候这个工作人员呢，都得忙到晚上10点11点啊，您呢稍微等一等，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下了节目以后我也可以帮您催一下，好不好？
3: 哎，好，这太谢谢你了啊，你
0: 啊
3: 你太辛苦了啊，你忙忙
0: 不客气。
3: 嗯
0: 啊，
3: 我说我是怎么回事？我这个眼睛吧、
0: 嗯、
3: 哎呀，这闹眼病得有个30年了，始终就看不好
0: 啊
3: 、嗯、这人是黄斑变性。
0: 黄斑变性，
3: 另外啥还有那个，哎，还有那个什么，那个视神经萎缩啊，
0: 啊啊，
3: 还有那个青光眼，眼压也高，哎，
0: 眼压高，
3: 上这两晃疼啊，胀乎，
0: 嗯嗯嗯
3: 嗯
0: 嗯，
3: 一个是36的呀，一个37的，
0: 嗯嗯，
3: 哎，这药吧没少吃，
0: 啊，
3: 老师，我跟你说，啊，始终是不去根儿啊，总反反复复的，嗯，
0: 是的啊，你这个毛病肯定好多年了，啊。
3: 嗯，
0: 你这个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怎么来的呀？就是因为你长时间的这个青光眼造成的，知道吧？
3: 嗯，
0: 因为你过去用的这个治疗青光眼的药物啊，恐怕都是一些个像赛马酰胺这类的这个药物啊，这个散瞳，
3: 对对对对，嗯，
0: 都是这种的是吧？哎，
3: 嗯，对，你说太对了，
0: 这个用上去能好使点啊，但是呢长期老用啊，它不改变这个眼内的防水循环的通路，这个老用以后副作用越来越大，头不疼了，胃疼啊，甚至有的人呢，这个会带着这个血压波动啊，脑袋有到时候。

的不行，受不了。所以很多人呢，慢慢的，哎，就是呢，能凑合着就凑合着，只要是眼压不太高，哎，尽量也就没法就不愿意再用药了。但是呢，他对这个眼底的压迫

0: 我这个还能得到这个优惠，多好啊！买房子更发达，嗯，这难得的机会，就怕没有。那麻烦你给我关注一下啊，你再给我催一催。
1: 行，
0: 感谢你、啊。
1: 四平的，您姓李、
0: 嗯、
1: 是吧？啊，
0: 对，我叫李凯。哎，
1: 好，李凯，
0: 嗯、
1: 行。啊，
0: 对，
1: 那就先这样，用上一段时间以后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0: 哎哎，好，
1: 哎，
0: 辛苦了，
1: 好，
0: 谢谢，
1: 好好好，再见。
0: 哎哎，好，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毒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4: 哎，是你好，那个我是沈阳大东的，我的现在吧、用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我现在那个用了五个疗程了，哎呀，效果真好啊，哎，
1: 是吧？啊、
4: 所以说这真的感谢啊，
1: 这没什么啊。
4: 我吧今年68了，我是糖尿病那个眼病，哎，
1: 糖尿病眼病，
4: 哎，白内障，眼里出血，不是浑浊，哎，完了还黄斑变性呢，你眼前就黑雾啊，一片一片的，黑影也多，哎，
1: 挺
4: 当时吧我就听别人说这个眼复明十八单呢，说是国药准字的，说专门治眼病的，我当时吧我就买了六个疗程的。哎
1: 啊！
4: 你还真别说，回来吧，用完了两三天吧，就有效果，就眼睛不干了，不胀了。哎，
1: 啊、
4: 就那个缓，它也那个缓解不少。等到一个礼拜的时候吧，哎，那个黑影、
1: 啊，
4: 眼前黑影也少了，
1: 黑影少了吧？哎，
4: 对、啊、
1: 对喽，对喽，那个黑影是啥呀？那黑影其实那就是这个在玻璃体里边，因为循环不好形成的这个垃圾物的聚集啊。那你这个，咱们通过复明十八单。是吧，你用了几天功夫眼睛感觉舒服，为啥舒服啊？那就是咱们里边的超小物质里边的复明多肽在给你呢迅速打通眼内的气血循环，这个气血循环一好啊，这里边的垃圾毒素就开始慢慢往出清，同时呢这个咱们很多人有这种感觉没有啊，这个眼睛越胀啊越闷的慌啊，这个越不舒服，这个眼睛一旦一清亮，哎，倍儿舒服，是不
4: 是？
1: 哎
4: 哎，等到一个疗程的时候，
1: 眼睛细胞也是一样啊。
4: 哎，等到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吧，那个黑影，哎，就是那个没啥了，没有了，那个雾吧也变淡了。哎，
1: 对，
4: 两个疗程
1: 的
4: 时候，哎，看东西吧，它就那个不变形了，哎，基本正常了。
1: 好，
4: 等到三个疗程的时候，哎呀，看三个疗程就好差不多了，因为啥呢？能看电视了。哎，他那个
1: 能看电视了，
4: 对吧？对呀，黑
1: 哎，
4: 眼前黑点啥没有了。
1: 好，
4: 你看我这五个疗程现在还五个疗程多一点，哎，现在我基本上吧都好了，现在能看手机了，也敢出门了，哎，
1: 能出门了，
4: 下个楼跟他们打打扑克、下象棋，哎，何况这样呢？
1: 啊，
4: 我这个视力吧也提高了，原来是1.02，1.03，现在是1.05，1.07了。
1: 哎呀，好，
4: 我就寻思吧，现在我这不还剩点药，我寻思吧，那个正好赶上这里有活动。说马上就要结束了，有的地区，你看那个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的，才1000多块钱。我原来那家花将近6000块钱，5000多，将近6000的。
1: 那倒是。
4: 我寻思吧，这次吧赶上活动了，我不知道能不能赶上了。我寻思我怎么再定点再巩固一下。哎、
1: 哦，这个活动能不能赶上呢？咱们这个放一边。关键呢，咱们既然你找我来了，是为了看病，是不是？哎，没有毛病谁也不找我。啊，
4: 那对，
1: 但你这个眼病呢，

0: 了咱们这个复明十八胆，前面这个五个多疗程的治疗啊，现在已经恢复的相当好了啊。从症状来讲啊，你说你别管是眼睛模糊、眼睛胀、眼睛不舒服，还是你视力，你这哪有哪方面你不满意吧？是不是？
1: 是，哎，都满意。
0: 另一方面呢，从这个远期效果上来说啊，我可以给你保证，咱们这个复明十八胆呢，通过五脏同治的方法啊，能够帮助你啊，这个眼睛得到充分的气血营养，六个疗程用足用够，眼内所有的视神经血管网络全面修复正常，这样的话呢，就能达到治好以后不复发、不反复的效果，啊，所以说呢，这个活动不活动，啊，名额紧张不紧张，跟您没关系了，您就把你手上的药用完，用完，他是听你的啊，直接停了就行了，明白吧？
1: 哎，好了好了，也太谢谢你了，好，听您的，哎。
0: 哎，不客气，你就听我的就行，我指定让你好啊。
1: 好，
0: 平时有需要帮助的再给我来电话，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再见。
0: 好好好好，再见啊。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丝绸之路》。

0: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抑郁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1: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

0: 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多语退役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咱们这个节目呀，就是要关注那些个因为眼病而痛苦，因为眼疾而丧失希望和信心的这一部分的患者啊。因为呢，咱们说了术业有专攻啊，你说有的人讲说中医分科吗？啊，中医分科吗？也分啊，也分。大家呀，只要说呀去看过中医的人啊，去看过，咱别说去光是说去大医院啊，你就是外边这个小诊所啊，或者说呢这个老中医是吧，哎，你有没有这样的概念呢？说这个中医啊他擅长治什么病，对吧？这个中医啊他也不可能说什么病都是大拿，什么病都完全啊治得比别人都好，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哎，你擅长治肺病的，哎，那你呀、啊、咳嗽九咳不止，别人那治不好的你去他那治，哎，好嘞。那擅长治胃的呢，是吧？有人擅长治肝胆的呢，啊，这个古时候也一样啊，对不对？哎，大家知道现在啊，咱们可以这么讲吧，国民都知道的一个药叫六味地黄丸，是不是？咱都知道这六味地黄丸谁的药啊？哎，是一个中医大家叫钱乙。这个钱乙他治什么病治得好呢？治儿科，小儿科啊，所以这个药呢也是最早是为儿科而设立的，对吧？哎，你就是说咱们这个中医被称为药方之祖的啊，这医圣张仲景，他看什么病看得好呢？哎，他呀看这个伤寒。

啊，用咱们现在的话讲啊，招风招凉，伤风感冒，啊，你别管是风寒风热疟疾，啊，哎，这他看得好，所以人才写一本书叫做《伤寒杂病论》吗？对不对？哎，专门治眼病，啊，在熟读医学经典，在熟读了这些个各大医学名著，有了充分的医学功底以后，我们就研究啊，怎么样把这个眼病能治好治彻底啊，包括这里边十八味药物，我们说了这里边君臣佐使啊，涵盖了五大方子的药物精华，包括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还有宣肺方啊。在临床当中啊，包括现在仍然有很多的患者呀有这样的疑问，说您说哎，您这个复命十八丹啊，说是能够啊对肝对肾对脾哎都有好处啊，说您说您这个复命十八丹治高血压眼病啊，治糖尿病眼病就治得好，那我这高血压糖尿病说用您这个药是不是也能有帮助有好处啊，啊，说换句话讲，我血压能降不，我血糖能降不，能让我少吃降压药降糖药不啊这个事儿吧，咱们可以这么讲啊，说你这个血压血糖要是能降下来啊更好，但是降不下来啊这也属正常，因为我说了咱们专业治眼病嘛，因为咱们这个药物里边啊它有引经药，也就是老百姓俗称的药引子啊，那咱们这个药进入到身体里边以后到底说治哪儿的病，到底说往哪儿走，那可全凭药引子的指引呐、啊，那就跟向导一样，是不是？因为我们关是眼科啊，专门治眼，所以呢，这里边配的药物当中啊，专门啊有引经药，就是把这个五脏之精气啊全部引领着上注于目。哎，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咱们的眼病才能治得好，效果才会好，知道吧？哎，所以说你五脏加强了，所以你这个血压，说你的血糖能好，那当然是好事，好不了也正常。但是，哎，说你这个血压引起的眼病，说血糖引起的眼病，那用咱们这个复明十八丹来治疗的话，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咱是专干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哎，所以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首先我得把这个事儿啊，我得给大家说明白啊，以及为什么，是吧？免得咱们有的人呢老有误会啊。那么对于像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啊、网脱、结膜炎、角膜炎、泪囊炎、淋风油泪，你别管是异装浓肉啊，你是平时视物模糊，你是这个晚上夜视力不好夜盲症啊，你还是呢这个视野缺损等等等等，说这些各种各样的眼病啊，你别管是做过手术的是没做过手术的啊，你别管是术后的并发症等等，那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来找我，用上这眼细胞复命十八丹啊，那么这样的话呢，通过咱们这个集合入药五脏同调啊，让这个精气血上注于目，特别是现在呢，咱们又有了现在的提纯提取工艺，药物经过高度浓缩提取后啊，这个药物精华小分子多肽可以很轻松的就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就能把这个药物啊更快更直接的送到眼内，那直接的结果就是什么呀，就是见效快啊，所以我可以这么很自

0: 都告诉大家啊，现在咱们这个演习方奉命十八单呢、那见效速度要更快，那治疗起来呢，对于过去一些个重症的，比如说出过血了、什么脱落过了这种情况的啊，这治疗效果也是更加的突出了啊。所以现在在全国呀，用咱们这个复明十八单治疗眼病的患者呢，那也是越来越多了啊。大家伙普遍反映啊，用上三两天，哎，这眼睛就舒服啊，干涩、胀、痒、疼是见效最快的。用上个七八天、十来天呀、这个眼睛就亮堂，那原来这个模糊啊、这个黑点啊、小蚊子啊，就明显就减少。哎，那要是用上一个疗程下来以后啊，这个就明显感觉啊，不光是眼睛舒服了啊，胀、痒、疼逐渐没有了，而且视力开始恢复。啊，也就是这看这个视力表啊，能够一点一点的往下看，啊，能够看得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小了，哈、这就是咱们眼底视神经在逐渐恢复的一个标志。那么，通过咱们六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啊，咱们就可以达到彻底康复各种眼病啊，包括视神经萎缩的。包括眼底血管网络有问题的啊，脉络膜有问题的，虹膜有问题的，这个咱们就能达到全面修复，治好以后不复发不反复啊，这是咱们给每一个眼病患者的保证。那么现在呢，对于咱们有部分地区的患者来说呀，我必须得说一句啊，咱们有厂家提供名额给予的补贴优惠政策啊，咱们成本价1490元拿到原价5960元，六个疗程全疗程药啊，那有一部分的地方名额因为用完，这个活动啊就已经结束了啊，用完了就没有了，那这个没办法。那么有名额的地方啊，现在也剩不多了啊，所以呢能享受政策的区域越来越少，能享受的人呢也不多，眼看这个活动就要结束啊，说真正说想少花钱，说真正想让这眼睛彻底治好不失明，您啊现在得抓紧把握机会了啊，现在就拨打咱们的场外电话和咱们场外人员沟通，每天我们限制是20个名额，先定先得。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感谢你，老师、
0: 啊，
3: 感谢咱们这个复明十八单、
0: 啊。哦，感谢我什么呀？
3: 哎呀，我跟你说，我现在这个眼睛啊，这东西跟换了一双眼睛似的。
0: 啊啊！
3: 哎呀，我现在看东西啊特别清楚。我这选咱们这个复明十八单呐、这回就选对了，不愧是国药准字，效果真是名不虚传呐。
0: 是吧？

0: 那这个很正常啊，就研究这事儿了，而且呢也得到国家认可了，所以呢大家只要用上啊，效果肯定错不了啊。
1: 是啊，我跟你说，是我是这个辽宁大连的，现在我六个疗程的药啊都已经停药一个多月了，现在也没反弹也没反复，哎呦，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啊现在呀就是哎呀特别舒服清亮，看东西也清楚，心里多我也高兴
0: 啊是吧哎，好好好，你当初是什么眼病啊？
1: 哎呀，当初这眼睛啊，这不就是老年性的白内障吗？这前头
0: 啊
1: 就总是这雾茫茫的呀，哎呀，就好像拨了也拨不开，散也散不去的那种状况，前头总是都雾茫茫，影响这眼睛视力也不行，这看东西啊，那时候视力就0.1 0.2那样，而且眼睛还有这个小黑点的小黑影，完了看东西后期还变形。
0: 嗯，看东西还变形、是吧、
1: 就是啊，上医院去查去，说有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说还有这个黄斑变性。
0: 哎，黄斑变性。
1: 就是啊，整得我一天呢，家务活家务活干不了，门不敢出去，一天就闷到家里头，这心情可不好了。
0: 哦，那倒是啊，谁眼睛不好使了能痛快啊？是不是啊？一抬眼，咱们你说吧，咱们有个小品说了。啊，是赵丽蓉演的，是吧？说采访，说你这个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干啥呀？啊，他说上厕所。我说不对，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先睁眼呐，对不对？你先睁眼，眼睛看见模模糊糊，俩眼一摸瞎的啊，有的是模模糊还能看点影，有的是啥影都看不见了，你说他能高兴得了吗？天天就这么的一睁眼就不高兴，一整天都不高兴，你说谁心情能好啊？是不是？
1: 那可不。
0: 哎呀，可不是这样啊！
1: 哎呀，要不然后来听着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说是国药准字的，我就这么的买了六个疗程的。哎呀，用上啊，它就是不一样，用上两三天呢、这眼睛就见效果。以前眼睛总感觉发干发涩，哎呀，胀得乎的疼难受哈。用两三天就开始缓解，哎，眼睛就是不胀了，不疼了，完了眼睛吧也不像那么干涩了。用了六七天的时候，哎，前头那个黑影就开始减少了，
0: 是吧？哎，好，
1: 就不像原先那么密密麻麻的减少。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哎，我就感觉前头那个雾啊，就好像变淡了，有点往这就散开了似的，
0: 是吧？
1: 瞅东西就变形的那个，哎呀，就好像。也不是不那么严重了，就好像我原先呢这个横线啊直的溜的呀都瞅急了拐弯的，哎，这就有点接近横线了。
0: 好，
1: 哎，我这心里的就可高兴啊，这就有底儿了，觉得这知道我用这个复明十八单这效果好啊，这是
0: 对
1: 见效了啊。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啊，哎呀，前头这个雾啊就基本散的差不多了，瞅着前头啊就透亮了，清亮了。
0: 对
1: 啊，你这个瞅着就那个小黑影啊小黑点啊也是基本上就那什么没有了。
0: 嗯，
1: 不像过去密密麻麻的似的。哎呦，用到三个疗程的时候啊，那时候那就完全就不一样了。就以前、你别就是插玻璃哈，你说我一寻思瞅着玻璃呀、咋就魂化的透不透亮啊，我插着玻璃咋插呀，就瞅着玻璃也瞅不净。这个你擦着玻璃瞅得透亮了，干净了。
0: 好
1: 啊，家里头做个饭啥的也能做了，酱油啊醋啊盐呐、糖啊淀粉呢能分清了。家务活能干了。
0: 好
1: 啊，哎呦，我这是心里头的高兴啊，这不六个疗程我都停药一个多月了哈。现在呀是坐个公交车也敢出去坐去了，瞅东西不变形啊，公交站牌啊是这多少路车呀我也能看清了，而且就是出去溜达啥的了、也能溜达了，上着去上广场去去看着看跳跳舞啥的也能跟他舞着比划比划，看着谁来了我也能看清、原先的视力0.1 0.2现在0.7 0.8
0: 啊，好
1: 哎呀瞅啥呀，
0: 看看、
1: 这东西都可透亮了，可好了。
0: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啊，现。

0: 态是什么呀？就是打从你一睁眼那时候起，咱就开始乐呵。为啥呀？一睁眼就开始，哎呀，房顶是亮的啊，一低头这个地是干净的，朝哪哪亮堂。咱们再一出个门是吧，看着花看着草，转着公园看着老邻居啊，看着老姐妹，是不是？那全是高兴事儿啊。
1: 可不呗，真是可高兴
0: 啊。不错不错。
1: 是我听说咱们现在活动哈，是1000多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能省一半的钱哈。完了我听说是很多地方活动结束都恢复原价了。我是想问问，我是大连这个地区有没有活动了？我要参加，我还想参加这个活动啊。
0: 哦，大连地区啊，现在倒是没跟我说，名额已经用完，活动结束的事儿啊，就是说现在应该还是有名额啊。但是呢，有名额呀，我觉得跟你没多大关系了啊。你这别着急找名额不名额的了，你这个药啊，把省的药用完。该停停你的就得了啊，六个疗程，
1: 我都停一个多月了，是我这没
0: 反
1: 没反弹。
0: 是啊，你停一个月你都没反复，我告诉你，你停几年也不反复，所以你惦记这个活动不活动干嘛呀？没什么可惦记的了啊。
1: 我这要参加活动是给老伴儿买，这当初
0: 用
1: 的时候吧，老伴儿不相信，这看我用的好了嘛，这不是他这正好听着活动了，我就寻思想给他买。
0: 哦，老伴儿什么眼病什么情况啊？
1: 哎呀，他这眼睛干玻璃体混浊、
0: 啊、
1: 现在瞅啥呀、
0: 啊、
1: 哪块都黑影啊，跟哪飘啊。另外他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
0: 啊、
1: 一到晚上就不敢出去走道啊。哎呀，晚上到天稍微黑一点就不敢出屋啊。我这寻思我用的这么好，我这不就着急参加活动想给他买吗？
0: 这个是应该的啊。虽然说呢，说上了年纪了，咱当然肯定这个眼睛不可能像年轻那时候一样，对吧？但是也不能说呀，说这个眼睛这个看不清就看不清吧，都那样习以为常，那也不行。这个病啊有轻有重啊，你像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在过去来说呀，这个病发病率挺高，但是那个时候呀，它纯粹是营养不良造成的。这个现在要是一旦有这个情况呀，那就说明整个眼底视神经包括眼底的供血有严重的问题，那这个可不能小视。如果不管不顾，那往后发展就是视神经萎缩，那最后就是视野缺损，甚至就是失明，知道吧？所以这个情况呀，你还真得让他早点用早点治啊。那既然咱们你这个用的咱们效果这么好，效果也有底是吧，5000-6000都花都觉得值，那现在1000来块钱，那更得赶这个活动得拿上药啊，是不是
1: 啊？对呀、啊、对呀、啊、说就是要我这着急，我寻思想给他定什么，这不是。
0: 那您就赶紧报名吧啊，我说了现在你们当地应该是有名额，但是有多少说还能坚持几天这我可不知道，你赶紧打你当地电话，咱们每天是只接受20名的预定，这多一个都多不出来，你先打电话去吧，好吧。
1: 哦，那行，那我赶快打电话。那好了，那谢谢你吧，老师啊。
0: 哎，好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啊，这您好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我这电话打进直播间挺不容易啊。
0: 嗯，是我知道。
3: 是这样，我是这个山西大同的。
0: 哦，大同的。
3: 我这昨儿个到今儿个吧，我这遇着点难事儿。
0: 哦，怎么了？
3: 我上医院，我去买药，不是上医院去了，上那个药店呢，我去买药去了，买那个复明18单去了。
0: 嗯嗯嗯。
3: 结果这营业员呢告诉我说，这个活动结束了，现在恢复原价了。5500-6000，当时我一听，这心里就凉了半截呀。
0: 嗯嗯嗯嗯。
3: 哎，我就寻思怎么，我要烧香了，怎么佛爷怎么还掉定了呢？
0: 嗯嗯嗯嗯嗯。
3: 看来我这个1000多块钱买仨疗程，挣仨疗程，我是没指望了。
0: 嗯嗯嗯嗯嗯。
3: 但是我还挺着急呀。
0: 啊。
3: 我这眼病挺重的，也挺遭罪。
0: 啊啊啊！
3: 那我今年70岁了。
0: 啊。
3: 有这个青光眼，
0: 青光眼，嗯嗯，
3: 哎，还有玻璃体浑浊，
0: 嗯

0: 视神经萎缩。
1: 视神经又萎缩啊。
0: 是。以前那时候给医院检查眼睛的就是检查眼压啊。左眼是43，右眼是42。
1: 43、42啊。
0: 哎呀，这眼睛给我疼的，那脑袋都疼，还恶心还吐。哎，这眼睛视力可差劲了。左眼睛是0.06僵拉的，你说那个右眼睛是0.3。
1: 这个0.0几那就太差了。啊，这眼前这整个模模糊糊啊，那就有个影啊，根本就看不清啊。啊，
0: 是，
1: 哎，
0: 因为你说就那点视力看点东西吧，还看不全呢。我听了好几天广播了。我一听哈，这还是国药准则的，
1: 对，
0: 挺好的。那么多人人家吃都挺好，我能差啥呀。我说我买吧。就这么的话，我就上药店了嘛。
1: 啊，
0: 恢复原价了。那有人说这5960都不一定能保持长期有啊。断货了，你连5960你都买不着了。
1: 那倒是啊。所以呢，像你打来电话呀，首先第一个呀，我很理解你啊，这个眼睛这是到0.0几的视力的话呀，这个确实啊，这个谁也接受不了。必须要治了，啊，必须要治了。但是呢，是好容易听到节目说有办法能治，结果呢，政策没有了，是吧？这个呢，我得跟您说声抱歉，啊，这个咱们当地的补贴用完了以后啊，只能按照正常叫销售价格，就是5960来了，也不能说老是成本价，老让人家企业不赚钱，最后。企业不干了，不生产了，大家都用不上了，是吧？哎，所以你这个有一点心里的失落，这个我还能理解，这个但是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这好歹呢，现在这还
0: 能
1: 买上的啊。
0: 通融一下，那个还让我按这个1000多块钱买三疗程，就这三疗程，这个政策给我点。
1: 这个没办法，实在是没办法。为什么呢？因为啊，我刚才说了。这批名额呢，是人家企业做出来的一个公益性的让利啊，就是成本价，是吧？就是把这个药材本身的价格收了回来，啊，人工、电费、什么税费、厂房，这都没算呢。啊，你老让人这样，那人家就活不下去了，干不下去了，对吧？啊，你要说从别的地方定，给你调，那别的地方呢？眼病患者人家也不干呢，手心手背都是肉，是不是？
0: 对，
1: 机会给你给出来的时候呢，都是一样，都是公平的，是不是？那就跟那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你先吃完了再想用要别人的，那人家不干呢，是不是？
0: 是，
1: 所以这个呢没办法啊，只能就是说呢，原价就原价吧啊，但是效果我能保障，这个效果我能保障。你用了以后，像你这些眼病啊，这个确实已经非常重了，严重的侵袭到眼底了啊！这个用上以后啊，基本上一周左右眼睛就能够清亮舒服，基本上用上个半个月左右啊，这个眼睛看东西比现在就要清亮，就能够看得远，视力就能够开始逐渐恢复提高了啊！
0: 这么相信，
1: 哎，这个没问题。
0: 哎，那什么，那实在没办法的话，那我也只好就得花5960了。
1: 哦。这是正常，咱们正常的也是药监局啊，物价局啊批的正常销售价格啊，因为他刨去什么税费，这个费那费的，都就是应该是这个价格的啊，原价就原不价吧，起码呢，咱们眼睛
0: 对
1: 这个事儿，咱们
0: 眼睛
1: 了，
0: 对，
1: 哎，对，是的，啊，
0: 行
1: 吧，
0: 实在没办法了，
1: 哎，不客气，啊，不客气，等你用上一段时间，眼睛亮了。你再给我来电话，那个时候再说谢也不迟啊。
0: 好的。
1: 哎，行，那好，那就先这样吧。好，再见。
2: 杜氏富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富明18单，毒含眼细胞富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富明18单。

0: 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富民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不是，你好。
3: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真高兴跟你通电话，过旧了，我是沈阳皇姑的。
3: 沈阳皇姑的，
2: 是啊，你看那个演一包富民十八单，哎呀，我当初花原价买的六个疗程的，这不还有两年就吃完了，现在用的效果可好了。
3: 好啊，大家用的好啊，我就替大家伙高兴啊。哎，
2: 是啊，我现在用的好，我给他好消息啊，让你分享分享。你看我现在跟你说呀，就是那打电话啊，看电视、看手机呀、看电视都没什么问题了。
3: 都没什么问题了，哎，
2: 是，
3: 嗯，
2: 哎呀，说走抬腿就走了，哎呀，我你看我这心情也好了，你说我今年74岁，我这眼糖尿病眼病，糖尿病都20多年了，后来眼睛啊看东西就不行，哎呀，眼睛有白内障，玻璃体浑浊，哎呀，眼底出过血，还有轻度网戳，
3: 还有轻度网戳，
2: 是那时候啊，该想的办法都想了，没找啊，吃药啊。但是用的都不太好，
3: 是吧？
2: 都不知道怎么办了。但是
3: 是吧？那个时候那个啥呀，咱们又是单纯就是一个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这个说实话，那时候咱们还没那么着急上火呢。有的时候这个老年人都有点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但是这个网托可不是人人有啊。而且你这个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可能也跟你讲了，这个网托这要是说轻度的。哎，这还好解决，你要重的一下哗啦掉下来，一下子失明了，这个就麻烦大了，对吧？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
2: 是啊，后来我这哎呀，那没办法了，到时候听到讲眼细胞富民十八单，也是那个专药专治的，通过眼细胞入手的治疗的，也我就发出救命稻草一样啊。确实啊，用上见效挺快
3: 啊，
2: 用上2-3天呢，我就感觉眼睛舒服了
3: 啊。
2: 哎呀，不那么胀疼了，
3: 对，非常好，非常好啊，
2: 也缓解了。
3: 对，
2: 用了7天，眼睛就不打闪了。
3: 7天不打闪，哎呀，
2: 对，
3: 好啊，
2: 是，哎呀，用了一个疗程，哎呀，这个你说那个眼前的血块啊小了，吸收了，
3: 啊，
2: 哎呀，黑影啊也小了，
3: 啊，
2: 哎呀，看东西也亮堂了，
3: 您看多好啊，啊，
2: 是啊，哎呀，要咋说眼睛好，心情也好。哎呀，这有越来越有信心了。哎呀，又
3: 了。
2: 是啊，用跟你说，用到三个疗程的时候，看东西清楚一些了，想上厕所的啥的，自己能去了。要之前的你说，眼睛不好啊，视力差呀，这出不了门啊，在家里憋的呀，跟你说。那时候死的心都有啊，啥也不寻思，就寻思眼睛瞎了是怎么整？你说。
3: 就是说呢，三个疗程以后就开始慢慢就能出门了，是吧？
2: 对，是
3: 好，
2: 哎，是，这不是现在六个疗程还有2天就用完了，哎呀，现在不但是眼睛雾散开了，也眼底那个出血那血块也吸收了，眼看东西看得全开了，
3: 啊，
2: 眼前的黑丝黑道子都没有了，
3: 啊，
2: 不知道飞哪儿去了，那都黑丝黑道眼的，哎呀，眼睛啊不打闪，眼睛视力提高了，之前0.1、0.2，现在都恢复到0.5、0.6了，像给我像换了一双好眼睛似的。
3: 哎，就是一双好眼呐，啊，为啥呢？
2: 是，
3: 就是咱们这个说上了年纪，眼睛视力退化，这个很正常，对不对？像咱们这个上的岁数以后，咱们只要是说呢，能够保持在这个0.6以上的视力，这就已经足够用了。啊，
2: 是啊，
3: 非常好了啊，
2: 是
3: 不错不错，
2: 对呀，现在这个眼睛好了， 干啥都不耽误了，跑老伴儿啊，能干个活了，能做个饭了，出门啊，上个亲戚家串串门了，

0: 上公园溜溜的，跟朋友在一起、
1: 啊、
0: 伙伴打打牌下下棋、
1: 啊、
0: 打打麻将、
1: 啊、
0: 哎呀可以别丰富多彩的、
1: 啊、
0: 这才是老年人的就是那个生活啊，这是。
1: 哎，你想干啥干啥，是不是啊？眼睛好了以后那真是，你就年轻人的话讲，自己的事儿自己做主，对不对？你自己眼睛好了想干啥干啥。哎，好。嗯，
0: 对，也是啊，所以说再次感谢你。哎呀，这不是现在我听到有优惠活动，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这不是省那个省那个省一半钱呢？哎呀，所以有的说有的地方都活动都没有了，都要时候就恢复原价了。到时候恢复原价，那就花5000多块钱呢。我原价我就是当初买6个疗程就花原价买的。
1: 嗯，是吧？
0: 但是我跟你说，我不后悔，因为我早用药早好了，那眼睛有病不能拖呀，不能等啊。
1: 嗯。
0: 所以说我这现在眼睛好了，恢复好了，我花的多花点钱那都无所谓。关键是现在、这有活动了，那要是真是赶上活动了，那谁赶上那是谁受益呀、那有活动了谁不参加，那不傻子吗？
1: 哎，真是那么回事啊，这个有便宜不占，为什么呀？是不是、啊、而且关键是咱们呢能把眼睛能治好，谁想等着眼瞎呀，是不是啊？
0: 是啊，所以说这现在也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送疗程，而且在那个随时有的地方结束了，我就着急了，我就寻思想再参加上再巩固巩固，给我这眼睛再好上加好呢。
1: 啊、哦，这个就没必要了啊，咱不能说这个这么便宜这么合适就非得要占这个便宜，对吧？你得需要。啊，你这个眼病呢，咱们说呢，治好眼病6个疗程，这是我观视眼科给大家的效果保障，啊，所以你呢，用完该停停你的，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就不需要说是在这个没完没了的巩固啊、用药啊，用不着，没必要，明白吧？哎，
0: 不用参加了，我现在1000多块钱，跟你说一顿饭店，现在上饭店没有3500，那个都下不来呀，我这花不了几钱，我现在在。留着啥的，我再用一段时间呢，是不是？这名额有限，你不让我参加呀？
1: 这个真是没必要啊！这是不是说钱多钱少的事儿啊？现在这个名额确实少，我也希望呢，能够让更多真正最需要的人呢，能够用上啊！别因为经济，别因为钱给难住啊！但是你呢，也确实是不需要了啊！您呢，就把手上的药用完，踏实的该停就停了就得了。啊，
0: 哦哦，那既然这样，那我就听你的，那把这活动啊、让给那些有需要的眼病患者吧。
1: 嗯，对啊，平时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呢，您可以再找我，或者呢打场外电话、找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也可以。
0: 好，
1: 不客气，再见。
2: 杜氏富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请记好，杜氏富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老师。
1: 哎，你好。
3: 哎呀，这电话打进来太不容易了。
1: 嗯、
3: 啊。啊，我是辽宁鞍山的。
1: 嗯。
3: 这个富明18单呢，我用的效果真好啊。
1: 啊、
3: 啊！当时吧，用药太多了，反反复复也治疗不好啊。我当时吧，是试试的态度买了3个疗程。
1: 啊！
3: 哎呀，用了2个半疗程了，还有几天就用完
1: 了。嗯嗯。
3: 哎呀，都说用的挺好的，所以说我当时就买了3个疗程。
1: 是吧？那现在来看，咱们这个试试还真试对了。要是不试，这眼睛咋好啊？是不是？你不用药，眼睛肯定没法好。哎，这个您说说看，您当时是什么眼病啊？看来您这个当初这也是肯定没少治啊，也是丧失信心呐。您跟我说说看、
3: 我68岁了，我吧青光眼、
1: 嗯，
3: 还有玻璃体混浊，另外吧视神经萎缩、
1: 嗯，
3: 我这眼压呀都达到3色胀疼缓解了。
1: 哦，
3: 啊，
1: 胀疼，
3: 用到有6-7天的时候吧，我这眼压正常了。
1: 嗯，哎，
3: 左眼是16，右眼17，哎，不胀不疼了，哎，这眼睛瞅什么都特别清亮。
1: 这就对了啊！你要这个，你这个严重的眼病啊，说实话，就是给耽误了啊。你就是一个简单的青光眼，但是呢，也不是说你没治啊，就是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 结果呢，才导致这个持续的。

0: 压高引起的眼底供血不好，眼底视神经的退化，这才使这个病啊越来越重，越来越重。那之前那真是差点眼瞎呀。但你要真正选好了药，选对了药呢，你像咱们这复明十八丹啊，两三天就感觉到眼睛舒服。那你之前用的药，要有咱别说别的，有咱十分之一的效果，你也不至于眼睛搓成那么重啊，啊，是不是？
1: 嗯、对。
0: 啊哎
1: 啊！我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就眼前这飞来飞去的小黑眼、小飞蚊没有了，
0: 没有了。好
1: 啊，这视野宽阔了，看远处风景啊，都看得特别清亮。
0: 啊，好
1: 啊！两个半疗程的时候吧，我这视力左眼是0.4，右眼是0.5。
0: 你看，
1: 哎，能出门了。
0: 嗯嗯。
1: 上个街了，上个市场买个菜了，跳个广场舞了，
0: 啊、
1: 晚上。
0: 啊
1: 啊！哎，另外瞅啊，帮家里姑娘看孩子了，都没问题了。
0: 是吧？
1: 啊，
0: 还能帮人家看孩子，还能干活了啊！好
1: 啊，这讲话了都可以了，所以说这心情也好啊。
0: 嗯，对。
1: 哎呀，多亏了复明十八丹了。
0: 啊
1: 啊！另外听说咱这个优惠活动，就是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
0: 对。
1: 哦，很多地方都是活动都结束了，恢复原价了。
0: 可不是嘛？那不刚才还有一个地方的患者说当地没名额了。还是想找我要名额的，这个实在就没有办法了啊！因为这个政策呢，它就是这一批的这个成本价销售过后，那肯定得按照正常销售价格，对不对？你老让成本价，企业不赚钱倒闭了，这不就是不是啊？哎、
1: 啊，是啊，我这辽宁鞍山的，我这还能赶上活动吗？
0: 鞍山的话呢，从我这儿来看呢。当地应该还是有名额，我倒没有说听得到通知说当地没名额了啊，没得到通知就说明有名额，但是呢、
1: 啊、
0: 名额有多少可不知道啊，这个都是个动态的，也可能说今天有名额可能明天就没了，这个都是一个动态的事儿，这个得你啊打你当地电话和你当地人员沟通、
1: 嗯、
0: 有名额就赶紧定、嗯、啊，有这机会就赶紧把握，是不是？咱们讲嘛、
1: 啊、
0: 有便宜不占，为什么呀？是不是？
1: 嗯，说你能不能帮忙帮我，就是再近点啊，一定帮帮忙啊，我这用的效果
0: 这
1: 么好啊、
0: 这个、还真这个帮不了，这个帮不了，手心手背都是肉，咱们呢大家伙啊一起啊就是打这个当地电话啊，统一咱们有个顺序，按着顺序来好不好啊、
1: 嗯、
0: 也别厚此薄彼的、
1: 哎、
0: 啊，
1: 哎，那好的，快谢谢你了。
0: 嗯，行，不客气、哎、您这个可不要多难啊，不要多拿、
1: 嗯、
0: 你这个就再拿上三个疗程啊，也就花个几百块钱，咱们呢、
1: 嗯、
0: 用够六个疗程就可以了。现在说实话这视力已经都恢复得相当好了，都对不对？
1: 嗯，对。
0: 哎
1: 哎，
0: 行，
1: 那行，那听你的，我再拿上三个疗程。 哎， 哎，
0: 好，那就先这样吧啊。
1: 哎，好的，老师。
0: 哎，好好，再见。
1: 哎，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是啊，你好。
0: 哎，
3: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哈尔滨的。
3: 嗯
0: 嗯
3: 嗯，今天打电话呢，这也是想跟那个麻烦你。这个前天呢、
0: 嗯、
3: 我订的1000多买三个疗程赠三个疗程、
0: 啊、
3: 到现在啊我还没收到呢。我听说了很多地方啊、
0: 哦、
3: 这活动都结束，都已经恢复原价5000多了。急的我呀、
0: 嗯、
3: 我想问问你，我能不能再享受这个优惠了？
0: 啊，您是已经在2天前打通电话已经订上了是吧？
3: 啊，对对对。
0: 那就没问题。
3: 没问题、啊、
0: 那肯定没问题、
3: 嗯、
0: 啊，这因为咱们这个政策呢，这个有的名额就是已经用完的地方啊，因为咱们物流配送的原因呢，说没有拿到药，这个您放心 啊，
3: 啊，
0: 拿到药以后肯定是按照咱们这个优惠政策，肯定是1490、
3: 嗯、
0: 啊，
3: 啊，
0: 因为咱们物流配送它需要个时间，它有一个延后性，所以说呢这个属于正常市区之内啊，咱们是3天我们要求必须要送到，郊区郊县远一些呢、
3: 嗯、
0: 我们最多放宽到5天啊，所以你这都2天了、
3: 啊、
0: 最多再有1天也就到了、嗯
3: 啊，哎，行，这有你这话呀，这我心呐就落底儿了。但是打电话也不容易，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行，说说吧、
3: 嗯、
0: 啊。
3: 我是高血压。
0: 啊。
3: 高血压平时那都高，那在严重的时候都达到200。高血压引起的玻璃体混浊。
0: 玻璃体混浊。
3: 眼底出血、
0: 啊。

0: 哎，
1: 对，你这肯定是有过眼底出血，只不过就是说轻啊、重啊啊，只不过就是有感无感的事儿。有的人眼底出血他没有感觉，为什么呢？一个出血少，二一个出血的位置不在视野区，
0: 嗯，
1: 用老百姓的话讲，在眼角在边上呢，所以他看不到感觉不到，知道吧？但是呢，它有一部分血，它就渗到玻璃体了，最后造成玻璃体的混浊，它肯定就会出现这种小飞蚊啊、小黑点儿啊这些现象啊。
0: 对啊，都有小飞蚊子、小黑点儿，那多呀，密密麻麻的。
1: 有吧？对对。
0: 还有角膜炎，眼睛痒
1: 啊，
0: 哎，总想去揉眼睛去，眼皮都揉破了，还胀。
1: 嗯嗯嗯。
0: 模模糊糊的，视力可差了。
1: 嗯。
0: 给生活上可以说带来很大的不方便，你家里头做饭啥的。本身吧，家庭主妇这家务啊、做饭呢、
1: 啊、
0: 哈，这都应该都是我的事儿。这从眼睛得眼病了，做不了了。视力也差，常常出错。炒菜拿盐当糖，拿糖又当盐，味精也给当成盐了。哎呀，这烂套了都。
1: 是吧？
0: 家里家里东西啊，不是把这个踢翻了，就那个撞倒了。哎呀，整的浑身呐、就是哪哪都是伤。
1: 是吧？
0: 这是啊。这也是。没办法啊，就是你说也没少吃，没少看的，但是还是不行。这不听你的那个讲课，我听五天的时候听你讲课，我感觉这个眼细胞复明那个十八单呐、这个效果好啊。人家很多患者比我送的，人家用了都好了，那我差啥呀？哎，这不正好也有上有这个活动，我就趁这个活动就赶紧订，还挺幸运的订上了。就是现在没送来呢，我这着急了。
1: 对，这个您别着急了啊，把心放宽啊，肯定能让你按优惠价，而且就你这个毛病啊，只要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您这个毛病准好啊。你重的多的，就是有的人这眼底大出血量很多，带的把这个视网膜都给带下来了，视网膜脱落的、就这样的人复位以后用咱们这个药，那视力都能恢复得非常好，何况你呢、对不对？
0: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哎，这个没问题，知道吧？
0: 就这个药没到来吧，也是有点着急，就怕到时候享受不到这优惠，再恢复原价，那我可就真上火了。
1: 哎，您这个心态呀、一定要平复一下。这个眼病可就怕着急
0: 是，
1: 这不是我跟您说了吗？哎，这回心里踏实了，您就别急了，就这一两天的事啊。
0: 哎，行，你下了节目啊，帮我推一推。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陈桂香。
1: 哈尔滨的陈桂香，我记下来了、
0: 哎、
1: 下了节目以后我一定帮您催一催啊。
0: 好的，给您添麻烦了。
1: 好，再见。
0: 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都市。

0: 这买六疗程用五个半疗程了。
1: 哦，用五个半，马上快用完了。嗯，
0: 对对对，我这是真是真感谢您啊！没有这妇女申报单，不可能恢复这么好。
1: 嗨，这没什么啊，我们专治眼病，那给大家解决眼疾病痛，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吗？是吧？那么我们呢，只有说不断的说精益求精，提高我们的医术医技，让更多的眼病患者通过我们的帮助恢复光明啊，远离失明的危险，这才是一个医生应该干的事儿，这是我们的本分啊！不客气，不客气啊！
0: 那咋的？我这眼病吧，得了有20多年了
1: 啊！
0: 哎，这个啥呢？有这个白内障，还有前头这个啥呢？这个小黑点飞烂飞，这后来我一看东西吧，就开始变形了。
1: 嗯，变形了啊！
0: 看东西变形以后，出去屋了，这个眼睛上可难受，结膜炎，
1: 结膜炎，
0: 看眼泪，见着风吧就看眼泪。这视力吧，刚开始得病的时候还能看见点东西
1: 啊，
0: 后期呢就感觉是看东西不行了，只有啥这左眼睛就有光感，右眼睛也在0.05那样吧。
1: 哦，厉害了，厉害了！
0: 我要上个厕所啥的吧都费劲，得摸着走，
1: 是吧？哦，你看，
0: 你咋这么说？
1: 嗯，
0: 你上厕所还得摸着走，出不去屋了。
1: 对，你看这就是厉害了嘛。嗯嗯，
0: 是啊，这不从哪我用这个你讲这个妇女申报单呢，是国家准的号的。
1: 啊，
0: 我这重见光明了，这回。你看我吃2-3天的时候就有效果了。
1: 两三天那时候有什么效果？那时候，
0: 我这啥瞅着这个前头啊，这出门啥的吧，不是说那电风就淌眼泪儿。
1: 嗯。
0: 啊，这上的呼那个疼劲儿吧没了。
1: 啊，不那么胀了，是吧？哎，
0: 五六天的时候呢，就是出门啥的吧，看东西比过去那清楚多了。
1: 你看，哎，太好了啊！
0: 啊，我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
1: 啊，
0: 来讲这黑点减少，前面眼前那个白雾啊减少。
1: 嗯嗯嗯嗯，对。
0: 我用了两疗程的时候呢，看东西不变形。
1: 不变形啊！
0: 我以前最愿意看什么电视、什么新闻啥的啊。
1: 啊。
0: 我用大疗程的时候，我看个电视啥，这都能看。
1: 是吧？哎，对了，咱们很多老伙计说呀，原来我都是听电视啊，慢慢的成真能变成看电视了，是真是好啊！哎，这眼睛管用
0: 了。我那是我测量视力，俺家有个视力表。
1: 那你没给自己测一下，看看怎么样啊？那眼睛？
0: 哎呀，我现在那个眼睛能看到啥？第3行了。
1: 哦，第3行，按正常情况下的话啊，标准视力表应该是在0.2左右的眼睛。啊，
0: 是的，这不挺好吗？你看，我这现在吧，用了5个半疗程了。
1: 啊，
0: 哎，这个前头啊，这白雾啊没了，黑点没了。
1: 嗯嗯。
0: 啊，变形这东西看都直溜了，这都好了。
1: 嗯嗯嗯嗯。
0: 啊，你现在这眼睛啊，就能达到个0.6、0.7那样。
1: 哎，好，哎呀，
0: 这恢复特别好。我这心情好，出门遛个弯啊。
1: 哎，
0: 晚间出去逛一逛啊，白天也就跟这些老同志们呢，
1: 啊、
0: 打点扑克啊，下下棋，这都行。
1: 哎，对对对，这个视力啊，就咱们日常生活完全够用了，完全够用了。哎，好，不错。嗯嗯。
0: 那么我就听你讲这活动这事儿啊，说1000多块钱买3疗程赠3疗程。
1: 嗯嗯。
0: 他省一半的钱呢，我当初花5000多买的。
1: 对。
0: 关键现在这有的地区啊，这些活动期都没了，马上恢复原价呀。
1: 啊啊！
0: 我这一想，我这我赶紧再订一份，我巩固一下我的眼睛啊！
1: 啊，好容易0.6、0.7了，可别再像以前了，是吧？
0: 害怕，
1: 哎，害怕啊！那没啥可怕的啊，这个历来都是啊，这个五脏同志，五脏精气都要上注于目，这样呢就保证啊这个元气效果好啊。只要我们说够用了，哎，您该停就放心停，你的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也是啊，你呀、啊、就把手上那点药有多少算多少，用完该停停你的，知道吧？现在活动确实因为马上名额用完，有的地方已经用完，活动结束呢只能是按照原价了啊。那你呢也没必要再用药了，别管1000多也好，别管5000多也好，一分钱不用花了，够用了啊。哎，所以用
0: 在、哎、这样吧，我就把这个药啊给我这个表弟订一份。
1: 他怎么了？
0: 他也60多岁了，现在还开大车呢，这眼睛现在出现了黑点了、
1: 啊、
0: 完了这又出现什么色素变性是吧、啊、
1: 哎呀，
0: 我先给他订一份吧，这个钱也不多，1000多块钱啊。
1: 可以的，订一份吧，这岁数啊还跑。

0: 客真是生活不易呀、啊、说明啊，那这样的话呢，省这个钱对他来讲就很重要了啊。你这样的，赶紧打你当地电话，赶紧报名啊！因为咱们的这个有的地方名额用完，没用完的地方啊，剩多少啊？什么时候用完、恢复原价，这我都不知道。你赶紧先把名报上再说，好吧？
1: 好了好了，谢谢你啊！
0: 好好好，就这样啊！
1: 再见。
0: 好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907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丝路》。

你好，我是丁兰。在歌坛中有很多风格鲜明的唱作人，不管这首歌是不是他唱的，一听就知道是他写的。比如周杰伦、李宗盛，现在还有一个李荣浩。今天就来听听他们写的歌。如果

丑八怪。有人说薛之谦的一半是李荣浩，因为李荣浩不仅给他的歌作曲，还配和声。其实早在李荣浩以歌手身份走红前，他的个人作品就已经带有自己的音质。王心凌的热爱，刘惜君那时候的我，无论是旋律节奏还是转音的设计，完全就是他的标签。而为陈淑桦创作《不做情人不做朋友》等歌曲成名的陶喆，从一入行就形成自己标签式的风格，像他写给周笔畅的《别爱我像爱个朋友》，张惠妹《爱什么稀罕》等歌曲，都可以从他自己的专辑里再找到堪称是兄弟姐妹一般的类似作品。

爱很简单。同样是 R&B 天王的周杰伦，在去年给 TFBOYS 创作了一首《盛夏的盛夏》，让人感叹周董就是周董，他的歌不用看创作人名单，一听就是他的味道。但是一个歌手有机会唱他的作品未必是件好事，虽然可以让人第一时间就知道是周杰伦出手，但也要付出失去自己风格的代价。而且这种味道哦，哪怕是许多个人风格已经非常鲜明的歌手都很难擦掉，比如说伊能静的念奴娇、蔡依林的倒带，还有李玟的刀马旦等等，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布拉格广场。作为一名摇滚歌手，许巍最初是因为那首《执着》被田震选中，从而正式进入音乐圈的。之后他给别人写歌的时候，几乎完全是以灵魂附体的方式敲稿的。叶蓓的彩虹，江心的纯粹，老狼的晴朗，当旋律在进行过程当中，常常会有许巍乱入的感觉。作曲风格如此鲜明，对于唱许巍作品的歌手来讲，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来听听老狼这首《晴朗》吧。我第一次听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种许巍在唱的感觉。

晴朗，是不是听起来很像许巍在唱啊？和以上两位相比，能唱李宗盛写的歌就幸运得多，因为他有着丰富的作曲风格，但还是有很多，尤其是他喜欢的那种念白体的形式会加到歌手身上，像辛晓琪的领悟和杨宗纬的原色，整张专辑当中完全就是李宗盛附体，听起来就像是李宗盛手把手教杨宗纬唱歌的结果。当然了，能唱到这些优秀创作人的作品，还是很多歌手求之不得的。感谢收听，再见。

好，我是丁兰。这段时间有很多朋友在微信里跟我聊天，看着大家说节目好听的话，真的很开心哦。有一些朋友呢还提出一些好的建议，我觉得都很不错。李小雷说好像没有做过黑鸭子的主题呀，还有苏有朋、苏慧伦、费玉清、张靓颖都很经典。嗯，我会马上准备他们的资料，也请给我点时间。不过今天呢，先请你听一听苏慧伦的这首《Lemon Tree》。

斯慧伦 Lemon Tree， 我觉得微信真的是一个好东西，会让我认识不同世界的人。在加的好友当中，有一位淡了依旧是红颜，让我印象深刻。他的第一句话就是真的加我了，然后一连串的大哭表情，瞬间呢，一个直爽热情的女生就站在我的

年前了。他说现在常年定居首尔，有两个孩子了，工作呢就是做微商，而且是最早做微商的那一批。每天开车上班还有打包发货的时候，就会听我的节目，会让心很静。他说我虽然是做微商，可没把钱当命，只是在努力生活。说得很好，我觉得认真生活的女人很美。他说想听一首光辉岁月，曾经在一个眼神就能懂的时光里，终究没有好好珍惜彼此。一句话，十年前十年后，完全两个结局。而立之年，希望你幸福。看来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虽然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都懂，那是光辉的岁月，也是年轻的代价。

辉岁月。在微信里经常可以看到文笔非常好的听友写来的话。妈妈语说，以前听这些歌的时候感觉是在听别人的故事，现在在听这些老歌却像是听自己那些往事。突然间就觉得当年时而忧伤，时而踌躇，时而狂喜，时而迷茫的歌词，不是描写别人的，而是描写自己的。他说，我并不懂音乐，只是爱听，爱听丁兰说歌曲背后的故事，爱听能引起思考的旁白，爱上老歌，爱上丁兰为我们摊开曾经流金般的岁月。

天黑黑，见花烟雨较难说。我是一个文艺中年，喜欢音乐与旅行、诗和远方。当年上大学时，也是天天梦想玩音乐、走天涯。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很喜欢听经典，一段好音乐如同一本好书。而且他说，这个节目是深圳的同学推荐给他的。现在呢，他又把节目分享给了西安和南京的朋友，真的很感动哦。现在呢，听经典这档节目在蜻蜓 FM 上的收听次数已经破亿了，这都是大家的支持。有的时候呢，的确很累，不想再那么辛苦去字字。

斟酌，可是一想到明天会有人在等着听啊，就觉得好像有一种使命感，必须去做，而且要做好。没办法，我就是一个处女座哈，虽然很累，但是被人需要的感觉真的很好。再一次谢谢你们。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最近欠的账太多了，很多听友在微信里说想听的歌都没有送上呢。彭越说

喜欢杨钰莹这样甜甜的歌，能多做几期这样的节目吗？不完美的小孩说要推荐岁月神偷主题曲，还有谜语说最喜欢朴树的那些花，好吧，明天继续来揭秘听友推荐的好歌。感谢收听，再见。

奸臣童贯接手了清溪县，一看呢，阮小二带着伪造的偏平官折黄袍，他一瞅有空子可钻了，用手指着，好恶贼呀，你有反心不成？你想做方腊第二，这还了得？喝令武士用绳把阮小二捆上，要就地问斩。卢俊义在旁边呢，赶紧跪倒施礼，替阮小二求情。大人呐、这阮氏弟兄在梁山多年，自由自在惯了，这是一种童心，觉着奇怪，他怎么能有反心呢？他诚心造反，就等不到今天，望求大人开恩。这童贯呢，本来想杀阮氏弟兄，拿他们开刀，但是往左右一看，梁山的人一个个是怒目而视，他没敢。好吧，他告诉阮小二，下不为例，发放你到军前立功，给饶了。阮氏弟兄是愤愤不平啊，领兵带队赶奔邦元洞。咱说了，这是最后一个据点啊，这邦元洞啊不好攻，在山的半截腰有个天然的山洞，那里边糖极大无比，方腊把后手都留好了，在里边也有伪造的宫殿，派一支重兵守住洞口，谁也进不去。是童贯在后头坐镇，像逼命一样，县令宋江以最短的时间付出最少的代价要活捉方腊。这有个催命鬼，宋江没办法，日夜谋划能抓住方腊。谢珍谢宝过来领令，大哥不必着急，爬山越岭是我们弟兄的长项，我们是打猎的出身，每天没事净爬山了，据我们哥俩观察，从正面拿不下山洞来，我们从侧面爬到山峰的顶上，然后用绳子系下来，来个天鹅下蛋，出其不意攻入洞中，您看怎么样？宋江是只好点头答应。当天晚上，谢珍谢宝带了500名敢死队，每人身上都带着一盘长绳、挠钩、套索等物，在夜幕的掩护下，他们就到了邦元洞的左侧，一看这块可以爬山。谢珍谢宝带头啊，这哥俩也年轻，身体也棒，往上一纵，扒住石岩，比猴子还快，爬上山顶，说到山顶还差那么一截。

0: 摘耳朵一听山上没动静，说明方腊没有派哨兵在这守把。哥俩高兴，一前一后三下两下就爬到山顶上了。刚一露头，坏了，方腊能没有准备吗？他被猴都奸，上的有几百军兵，不过他们不言语而已啊。听着这山有点动静，再一听哟，来人了，彼此打招呼，谁也不言语。等谢珍谢宝刚一露头，这当官的喊了一声：“打！有人爬山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强弓硬弩是滚木雷石啊，像雨点一样砸下来了。可叹谢珍谢宝双双毙命，带来的敢死队死伤无数，剩下五六十人是逃回军营。见宋江这一说，宋江哎呦了一声，几乎栽倒啊！这是天亡我宋江啊！自从到了江南，我的弟兄是陆续亡故，几乎每一天都在死人呢。现在梁山一百单八将，还剩下多少人？三亭去掉了一亭啊！但是不抓住方腊，童贯不答应，怎么办呢？宋江左思右想，没有良策。正这时，古上早石谦儿过来了：“大哥，小弟我有个主意。说，我看带着几百人，人多势众，目标太大。小弟不才，我先行探探路，最好发现一条捷径，然后再登山也不为迟晚呢。不能多带人。”先帝啊，谢珍谢宝就是前车之鉴，万望你多加谨慎。哥哥你放心吧，别看我个儿长得不高，我找算卦的给我算过，我能够长生不死。哥哥怎么样？好，速去速回。得令。第二路石谦儿起身了，还得说石谦儿，不是说个儿小哎，就不容易被人发现，而是这个人足智多谋。他就光身一个人，谁也没带，白天先看了地形，做到心里有数，天刚黑他出发了，攀山越岭不被人察觉，就到了帮元洞的一窑的。这老头拿着瓢，崴了一瓢水递给石谦儿，石谦儿真渴了，喝了几口把嘴擦擦。哎，老爷子，我说话您能听懂吗？
1: 懂懂。
0: 我跟您打听一件事儿。
1: 说吧。
0: 我说这座山叫什么山呢？
1: 叫太平山呢。
0: 太平山？
1: 对了，东太平山西太平山，我待这山呢叫东太平山。
0: 有个洞叫帮元洞，您知道吗？
1: 知道啊，那是方腊方大王久居之所呀，那洞大的赫了，我小那时候到那里玩过，之后方腊造反把那封锁起来了，我就没去过。
0: 哎，行了，石谦一听有门，老爷子要想进这个帮元洞，从哪儿能进得去？
1: 难呐，就有一条路可通上下，要把那条路封锁住，鸟都飞不进去。
0: 是啊，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路？
1: 这我想想啊，哎呀，我七岁那年跟着我爹进山采药，我发现凤凰顶啊还有个小洞，有一次我贪玩，跟几个小朋友点着火把在凤凰顶钻那洞里去了，你说邪门不？拐弯抹角走来走去，嘿，走进了帮元洞。打那之后我就知道有一条秘路，可是之后呢，方腊造反占据了帮元洞， 我始终就没去过。

0: 也不知道我童年之间钻的那个洞还有还是没有。哎呦，老爷子，实话跟您说吧，我是大宋朝领兵的将官，奉我家哥哥宋江所差前来探路。老爷子，您无形之中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呀，您好好回忆回忆，那个凤凰顶那个洞您还能找着不？
1: 啊，你是官人啊，这恐怕我找不着了。
0: 怎么办？我背着您，我搀着您，您要能找着那个洞口，必有重赏。你何苦在这受罪？把方腊消灭了，把您送到杭州，送到苏州，给您一所宅院，给您一笔钱，您颐养天年，有何不可呀？
1: 是啊，这事儿倒是不错。好吧，那我找找看。
0: 哎呀，多谢多谢。老头把东西收拾收拾，拿了根棍子，一方面防身，一方面带拐杖，石签架着他。老头一摆手，不用，我还没到那个地步，别看我老了，爬山越岭还可以。他们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天似亮似不亮，老头站住了。锦靴吗？
2: 我记得好像是这儿。
0: 再看看，别着急，好好想想，您上了岁数了。
2: 是这儿，就在这附近。这就是凤凰顶啊。
1: 这
0: 对对，找着了。你往这儿看。
2: 石谦顺手一看，你什么也看不着，
0: 因为这洞口不大，另外呢，周围长的都是蒿草，四外是密匝匝的树木，藤子缠绕，你就在跟前你也发现不了，还得说山里人，还得说本地人。
2: 老头说，你看见没，把这草扒开
0: 一看，可不是吗，有一座洞，这洞口啊能钻进四五个人去，但还得猫着腰，一股冷气扑鼻呀。石谦那人心多有底呀，怕一旦有失，动员老头，
2: 老爷子，您再帮帮忙，能不能跟着我钻进去看看？
0: 哎，我这有纹银20两，暂时作为谢礼。
2: 老头都穷疯了，一听多少？
0: 20两，能买我这条老命了。精神头一长，行嘞，我就卖卖老。不过那里边太黑，不怕，我这有火扇子、稀土桶，有引火之物。
2: 那咱还得备点干粮，
0: 干粮我也带着呢。哎，够咱俩吃。
2: 说着，石谦把挎包拿过来，从里边掏出几个大烧饼，递给老头一个。老头挺高兴，三口五口吃完了，喝了点水，再头前引路，石谦跟着，从凤凰顶进了这个神秘的山洞。一脚高，一脚低，有时候洞里头高，摸不着顶；有时候低，得往里爬。
0: 哎呀，把石谦这小脑袋上碰的全是小脑袋，鲜血淋漓，也不敢喊疼，也不知走了有多长时间，觉着空气新鲜了。哎，再一看，多少有点透亮了。
2: 到地方了，这里头就是帮元洞。
0: 石谦示意老者不要高声，他在前头手握小片刀，慢慢往前挪。时间不大，到近前了，一看这洞口周围也是蒿草和乱石，用小片刀一分，脑瓜探出来，并无人察觉。你看方腊在这么些年不知道这有个通道，因为那里边地方也大呀。啊，再往前探身看，里边就是帮元洞啊。摘耳的侧听，好像有人说话的声音。
2: 妥了，
0: 石谦马上退回来，架着老头顺原道出了山洞。老爷子，可得谢谢您啊，您要请回，我办我的事儿去。
1: 那你说那话算数吧，给我找。

出房子，还给我一笔重重的酬谢，肯定算数，您回家听信儿去。老头回去盼望不说，石谦兴冲冲返回连营，见宋江、吴用，把经过讲述一遍。宋江一拍大腿：“贤弟啊，你立了特大功劳一件呢，真天助我也！”马上派石秀、杨雄、石谦、孙新、孙立15位大将，都是步行的将官，各带利刃，带着3000敢死队以及引火之物，应该这么办。明白，明白，得令，得令。石谦当向导，第二天晚上出发了，秘密运动到这个山洞的洞口。石谦用手一指，看见没？就是这儿。我头前引路，你们在后头跟着。哎呀，石秀还说呢，你心里有底。哎呀，我还能糊弄你们吗？咱是生死的弟兄，要死我死头一个。好嘞。大家陆续钻进山洞，那进山洞啊，就得走2个多时辰才到了帮元洞。石谦一看，就这儿，头一个他爬出去的，轻轻一打招呼，石秀、孙新、孙立众人陆续爬出来，3000人呢、啊，那得多长时间能运动完呢？也就出来不到1000人，其他的人陆续往外出的时候，石谦一看差不多了，别耽误我，哎，快点放火！宋哥哥等信儿呢，他每人身上都带着引火之物，1000来人呢、啊，那数目也不小啊！大家一起动手，把火点着了，刹那之间。帮元洞里着了大火，是浓烟滚滚。石谦、石秀在头前引路，高声喊喝：“方腊，你完了，你跑不了喽！宋军占领了帮元洞喽！”啊，杀呀冲啊！后边的人陆续赶到。方腊做梦也没想到后门着火了，他光顾守帮元洞的前洞口了，没想到这后边哪来的人，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吗？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不成吗？这可怎么回事？给我挡住，快救火！自顾不暇，宋江率领人马严阵以待呀。后来探视的报告说，里边已经打起来了，我们的人得了手了。宋江一声令下，冲！敢死队在前呢、啊，边战边往山上爬，边战边打。您说能没有伤亡吗？就这一仗，死伤了无数人马。毕竟人多势众，终于占领了帮元洞，跟石谦、石秀等人会合了。两方面欢呼，闯进围攻室。这里边修造的宫殿规模也不太小，占领之后抓了无数的俘虏，杀了不少的人。等闯进宫殿再找方腊，踪迹不见，问谁谁不知道，严刑拷问不知道。为什么打帮元洞？最主要的抓方腊呀，方腊要没了，白折腾了。宋江急得两眼冒火，骚！那位说方腊会变，不是，这方腊也不是一般的人呐、啊。他一看后院着了火，前山进攻，方腊已然明白大势已去啊！这家找个没人的地方。摘盔卸甲，换上普通人的服装，手提一把短棒，蹬着草鞋，他溜之乎也。哎，平常他穿那套衣裳，离多远就知道他是当头的，换上这套衣裳不显眼的，趁乱他溜出去了，真没被人发现。方腊一口气儿从东

0: 东太平山跑到西太平山，一口气儿出去能有30里，累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白天不敢挪窝，到了晚上他往前走，心说我上哪儿去，天地虽大没有我容身之所呀，哎呀又渴又饿，这怎么办。到西太平山一看，孤孤零零一座小庙，看看左右没人，心说这地方宋江的人马肯定来不了，不如我到这讨口水喝，要点吃的，如果有盘缠路费，我凑点远走高飞，再卷土重来。啪啪啪一叩打庙门，有个小和尚把门开开了，阿弥陀佛，施主有事啊、哦，我讨口水喝，那您请进来吧。方腊到里边了，看看有那么几个小和尚，他找把椅子坐下了。哎呀小师傅，我腹中饥饿，有没有什么吃的？哎呀庙上清苦，没有好东西，就有那干馒头。行，这就是最好的东西了，给他拿俩干馒头，他吭哧吭哧在这嚼着。小和尚说，施主您先吃着，我到后面去打扫。哎，您忙着。方腊一想啊，干脆我在这忍一觉得了，哪儿都不去了，明天再走也不为吃晚。他吃完了，头脑一发沉，闭眼睛打盹儿。哪知的小和尚到后院送信儿去了。方腊做梦也没想到，这有两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头一个花和尚鲁智深，第二个行者武松武二郎。咱们前者说了，武松叫方腊把左膀子给卸下去了，就在此庙养伤，这就是草堂庵，又叫草堂寺。花和尚鲁智深自告奋勇在这陪伴武松，他们一直没离开这个地儿，一开始有100军兵跟着，后来没用啊，在这吃喝不方便，让鲁智深都打发走了，说你们到前敌吧，我们这没事儿。所以他哥俩就住下来了。今天晚上小和尚这一送信儿，说来了一个陌生人，身材高大，寻东西吃。鲁智深说带我观看，跟武松两个人暗中观瞧。哟，这不是方腊吗？嘿，这小子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怎么这副德行啊？哥俩是无比的激动。鲁智深告诉武松，兄弟你是残疾人，你在旁边给我助威，我生擒活拿此贼。武松说别看我剩一个膀子，我也助哥哥一臂之力。
1: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似有军人歌》。

什么事情都得有始有终。水浒传这是最后的一段大结局，因为水浒一百单八将一百多人呢，在挨个的都说的那么清楚，说明他们的收援结果恐怕挺难，咱们只能摘重点的给您做一个交代。书接上文，武松和鲁智深遇上了方腊，方腊再大的能耐也逃不出两位英雄之手。鲁智深头一个闯进屋去了，首先把方腊给惊醒了，他殊死反抗，把鲁智深甩了个跟头往外就跑，没想到有个武松，武松别看剩一个膀子腿还好使，啪一个旋风脚把方腊踢翻在地，一个胳膊举起方腊，小子你哪里跑，逮着了。武松单臂擒方腊，把他抓住了。书说简短，送往前敌呀、啊。宋江那正着急呢，怎么就打起帮元洞来不见方腊？八路派人搜查，没想到花和尚鲁智深、武松回来了，把方腊给带来了。哎呦，谢天谢地，二位贤弟，你们立下奇功一件呐！禀报童枢密，童贯也大喜，打囚车装木笼，把方腊借往东京处置，得交给皇上，这献俘去，立特大功劳。童贯率领大队人马返回杭州，江南已平，都归了大宋的版图啊。宋江率领得胜的军马也驻扎在杭州城外。童贯临走交代的清楚，宋江啊，你们听朝廷的旨意，本官先行一步。童贯高高兴兴请功受赏去了，宋江在这听信儿。在此期间，弟兄们没事了，打了大胜仗了，这鲁智深陪着武松还有林冲经常去逛六合塔下的六合寺，一瞅这风景如画呀，鲁智深就不想动地方了，跟武松和林冲商量之后，要求宋江，我们哥仨打算留下，我们与官府无缘呐，皇上旨意下封什么官我们也不干了，宋江怎么挽留不好使，哥仨留下了。后来鲁智深就在六合塔下圆寂，被火焚化，埋在六合寺。武松剩下一个胳膊在这守着坟茔，80岁而终。林冲转过年来得了一场中风病，不到2年也死去了，这是他们的收援结果。再说宋江过了些日子接到皇王圣旨，率领弟兄返京，在马上宋江一查呀，男女一共剩下27人，宋江在马上大哭失声啊！下江南之时，108位弟兄，一个不多，半个不少，这胜利班师就剩下我们20几人，想起来怎不痛心？宋江哭着回到东京，扎下大营。没过几天，皇上在隆德殿亲自召见，慰问了宋江众人，这27个人没白干。皇上降旨，皆封为地方官，带兵的武官。宋江也没有什么特殊，但是把宋江派在楚州为兵马指挥使，这都是高俅的主意，给皇上出的点子，不能让他们忽堆，把他们分散开，一个地方派一个，怕他们贼性不改，这便于控制。其他的人分到这儿的，分到那儿的，哪儿的都有。单说宋江到楚州走马上任，可是行啊，地方的一个小

官吧。使奴换辈，要说吃喝也不愁，但宋江苦闷。原来的时候，弟兄们欢聚一堂，经常见面，现在落下一个人，孤苦伶仃。有时候在梦中想起吴用来，吴学就不在近前；想起卢俊义，卢俊义不知哪里去了。宋江这心里头七上八下，活着觉着没味儿，也不打仗了，闷来无事。出了楚州的南门，有个地方叫了儿洼。嘿，宋江瞅着怎么那么像水泊梁山呢？真山真水，风景如画呀。没事儿就到了儿洼前去散心。这宋江啊，跟身边的人交代，你们看见没，了儿洼是我了结之地，迟早有一天我要不在了，我要请旨定夺，把我葬在了儿洼。是是是，有人做了记录了。但说宋江到了楚州城还不到半个月的功夫，这一天天使官来到。宋江一听，怎么天使官来了，赶紧出城迎接。天使官宣读圣旨，大致的意思是说，皇上思念远水泊梁山的弟兄，感念你们那平方腊所立的功劳，特赏御酒一瓶，以示关怀。另外赏锦袍一领，御马一匹，黄金500两。宋江磕头谢恩。天使官说，我住的这儿，多攒你把酒喝完了，我好回朝廷复命。哦，多谢多谢。宋江把天使官安排到金庭馆驿，转身回到衙门，看了看皇上的赏赐，对别的不关心，唯独是黄蜂的御酒，宋江看了一看，心里就一翻个儿。宋江心说，这不是好兆头，平白无故皇上怎么赏我御酒啊？而且天使官说的清楚，等我喝完了才能回京复命，难道说此中有诈不成？宋江还真够聪明的，猜对了，这酒里头有毒。谁的主意？蔡京、高俅、童贯四个大奸臣的主意。因为他们没把水泊梁山的人个个诛杀，总觉着不落挺。后来呢，他们开个会商量商量，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最具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就是宋江，不把宋江给铲除了，必为心腹大患呢。他们背着皇上不知道，你看怎么叫权臣呢？可以随便变戏法，假冒皇上的圣旨，送了一瓶毒药赏给宋江，告诉天使官，你盯着，多咱亲眼目睹的喝完了再回来复命，只要这酒一下肚，就有神仙一把抓，也难以起死回生。天使官也是蔡京的心腹人呢，就这么来的。宋江心说，真要是毒酒好啊，我现在没权了，哎，我坐镇小小的楚州能掀起多大的风浪啊。不过也好啊，我这收援结果不错呀，当初我坐楼杀死阎婆惜，贪了人命官司，后来李逵闹江州把我给救了，我逼不得已投靠了水泊梁山，我落下个贼名啊，之后受了招安，我可以光明正大的做人，那么现在不管怎么说，我也算朝廷的命官，坐镇一方的武将，我就喝了这个毒酒，我死了，了却了蔡京等人的遗迹，不就完了吗？我也没造反，你能拿我

我家人怎么样啊？你们可以找出种种借口说我死了，什么暴病身亡，怎么不治身亡，但是你绝不能说出我是反叛。要定不上这个罪名，我老宋家一脉就可以相传，可以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哈哈，宋江明白，他们不放心，谁不死也得逼着我死。这酒啊，我就假装不知道是毒药，我喝了它。哎，宋江还没等喝这酒的功夫，报，运州兵马统制官李逵求见。嘿，怎么李逵来的这么巧？宋江起身相迎，一看李逵穿着一身便装，四个亲兵急冲冲走进书房。哥哥，你可想死小弟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李逵啊，你这从哪里来？从润州来呀、啊、不给了我个官吗？润州的兵马统制官，去他娘的，老子不稀罕。哥呀，分别这么长的时间，我一日三大醉，天天喝酒解闷，想起过去的风光，多么开心，在水泊梁山之时自由自在，没想到当了这么个窝囊官，把咱弟兄分的是七零八落。哥呀，我做梦都想你啊，我请了长假，我到楚州来看望哥哥。哥哥，我不想走了，我愿做您马前一卒。贤弟，你坐下，咱好好谈谈。你现在是朝廷的命官呢，能那么自由吗？你说不干了就不干了，好使吗？贤弟啊，但你来了，哥哥欢迎，咱们哥俩好好唠着唠着。说着，宋江把这酒打开了。要说宋江这点做的也不对，明知是毒酒，没告诉李逵，给李逵满了一杯，自己满了一杯。那么宋江喝着这毒药酒，心里头盘算着为什么要这么干。他知道我要一死，李逵非闹事儿不可呀。这一闹事儿，朝廷可以妄加罪名，李逵的三亲六故一个也好不了啊，李逵的下场一定很可悲，我不放心呐。干脆咱哥俩一块儿去吧，临死落个忠义之名，省得株连九族。宋江是这么想的。哥俩边喝边谈，这李逵就说，哥，在路上我有一种想法，您能听听吗？说吧，什么想法？哥呀，咱不能受这个王八气，不能做这倒霉的官。我的意思，咱们弟兄还重返水泊梁山。贤弟呀，你怎么冒虎话呀？现在弟兄死的死，走的走，亡的亡，我们没有人了，怎么能返回梁山？哥，没关系，你有号召力呀、啊。咱们重返梁山，你手下带几百人，我回润州也带几百人，这不就一千来人吗？一个个的号召力，你把拳头一挥舞，随从者何止万名啊。哥呀，别动摇了，我不回润州了，咱干吧。完了完了，贤弟呀、啊、别说远的说近前，哥哥对不起你。哥，你这话从何说起？宋江的眼泪吧嗒吧嗒吧嗒掉下来了。兄弟，你喝了几杯酒了？有半瓶了。此刻你觉着有什么感觉吗？您这话啥意思？你喝了这个酒一点感觉没有？有感觉。哎呀，我五内如焚呢。哥呀，我这胸膛好像着了火，怎么这么热，这烧的火。贤弟呀、啊。

哥哥实话跟你说吧，你我弟兄喝的是毒药酒啊，不是哥哥狠心有意毒死你，你活在世上我不放心。拿你方才所说，哥哥倘若先行一步，你非造反不可。你要再造反，后果不堪设想，不光是我们的事儿，株连到九族三亲六故啊，哥哥不忍心呐。兄弟，我也喝了毒药酒了，你也喝了，你我弟兄在阴间也不离开，你看怎样？真的，哎，我的哥哥呀，也好啊，活着咱们弟兄在一起，死了还在一起。我李逵这辈子就是给您干活的，鞍前马后，形影不离，我要长随哥哥于地下。哎呀，痛死我也。天还没到亮的时候，再看哥俩是七窍流血而亡，这宋江就得了这么个下场。那位说宋江太狠了，先毒死李逵，这玩意儿设身处地啊，也情有可原。宋江所想的也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咱们闲言少叙，天使官第二天得着信儿了，亲自验明正身。嘿，好哎，还多了一个李逵。行行行，这回去了快心病，怎么办呢？用棺椁把他们装殓起来，放到空房子里先摆着，后旨定夺。天使官回京复命，跟四大奸臣这一交代，我亲眼目睹宋江李逵七窍流血。哈哈哈哈哈！啊，好，太好了，终于去了我们一块心病啊！宋江一死，没有号召力了。剩下那些人好对付，一个也不能放过他们。但是表面上你没有理由处置宋江，就说宋江暴病而亡，李逵因吃酒也是暴病而亡，很风光的把两个人给安葬了，按照宋江的遗嘱就埋葬到楚州南关外了儿洼，修了挺大一座坟墓，还立了挺高的一桶碑。李逵在旁边有一座小坟，也立了一桶碑，碑上站着字儿都是官名。真就没有株连到九族。转过年来，吴用跟花荣上楚州来看宋江，这才知道宋江李逵双双而亡。哎呦，吴用吴军师心塞油烹一样，带着花荣前来吊唁，在坟前哥俩哭的是死去活来呀。吴学就跟花荣说，贤弟看见没看见，这就是我们的下场。古人说鸟尽弓藏，卸完墨杀驴呀，这四大奸臣绝不能放过咱们。看来宋哥哥有先见之明啊，我们还走啊？往哪儿走？下一步就轮到咱的头上了，不如陪着哥哥长眠于地下。花荣也放声痛哭。好吧，哥俩整了点酒，席地而坐，一醉方休，在坟前谈论起来，说人家卢俊义真高。卢俊义跟燕青主仆二人带着巨资走了，到现在不知的下落。看来人家两人免遭毒手。要说起水泊梁山里边最高的是混江龙李俊，李俊带着同威同猛回到榆柳镇，见着费宝四个人，人家四个人当了水寇了，转过年来带着不少金银跑到暹罗国去了，在那儿安家落户。又转过年听说这李俊做了暹罗国的国王，哎，逍遥自在，谁也比不了啊。看来时也运也命也。

0: 哥两个感慨万千。喝完酒之后，吴用就说：“咱呐，就在哥哥的坟前了此一生吧。”丝绦解下来，哥俩上吊了。那个说有这种事儿吗？反正《水浒传》是这么写的，真的假的，咱就不知道了。有人发现之后，把吴用、花荣也葬在南门外了儿洼。这件事情就过去了。那四大奸臣听说，非常非常高兴，奏明皇上，这八旗徽宗犯了明白劲儿了。他怎么无缘无故的他们就死了，而且脚前脚后死了这么多人，究竟是为什么呢？后来八旗徽宗一查，查明白了，我多咱派过天使官，我多咱赏过御酒，看来是你们四个人干的，这还了得呀。他把四个人换进内宫，是严加审次，又拍桌子又跺脚，吓得四个人低着头不敢答对。最后老蔡京仗着胆子说了：“陛下呀，臣这么做不算不对呀，这些人是贼匪出身，贼心难改，虽然遇着主上知遇之恩，现在做了官了，迟早有一天还得造反呢。不毒不狠非丈夫，把他们嘴封住了，让他们长眠于地下，能确保咱江山永固，有何不可呀？”这八旗徽宗一听，可也有道理，不过这招可损点啊。好吧，你们四个人下不为例，下殿去吧。哎，您看，就这皇上胡了八秃，能好得了吗？若干年之后，大金国领兵北伐，把他跟他儿子双双抓获，送往黄龙府坐井观天，这也是罪有应得呀。那么大家要问，还有些有名的上将是什么结局呀？像大刀关胜后来病死在任上，双边大将胡彦硕在抗金的战争中不幸牺牲，听说那石谦没影了，哪儿去了不知道。阮氏弟兄阮小二、阮小五双双战死，就剩下个阮小七儿。这阮小七儿不战，重回水泊梁山，才引出一段书叫《后水浒》。《水浒传》说到这儿，全部结束。
1: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铁血忠诚》。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各位，欢迎你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继续风从东方来。今天的节目音乐主题，西部民歌，让我们继续在民族音乐当中徜徉漫步，静心聆听。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青藏高原，而且这声音响彻云霄，穿云裂帛，是来自于我们久违的李娜。是的，今天的音乐主题带着你在那些属于西部的民歌当中徜徉漫步。我们说西部如此的广大，西北还有西南啊，云南等等等等，包括还有这个蒙古，其实很多啊，大部我们说这个地理概念呢，西部是如此的广阔。那今天的我们的音乐你会听得出来是更多的亲近于青藏高原。没事儿，西部如此广大，让我们慢慢听。我想一期节目走一个地方都是听不够，都是听不完的。今天的音乐之旅，西部民歌这一站，让我们去翁家神山。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西部民歌啊，我们中国的西部刚刚跟大家说，这其实是一个广阔的概念。具体呢，如果要说具体点啊，它包括像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甚至是广西、陕西、甘肃、青海，还有宁夏、西藏，以及我的家乡新疆，还有内蒙古等等12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它的土地面积呢是681万平方公里，占了全国总面积的 71%，人口啊是 3.5 亿，也占了全国总人口的 28%。 怎么样？所以我说地域广大吧，属于西部地区。疆域辽阔，大部分地区呢都是我国的经济欠发达，需要加强开发的地区。同时啊，西部地区和这个蒙古、俄罗斯、塔吉克斯坦、还有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阿富汗、不丹、尼泊尔等等12个国家接壤，它的陆地边境也长达 1.8 万多公里，占了全国陆地边境线的 91%， 也和东南亚的很多国家隔海相望，它的海岸线占全国海岸线的1/10。如此广大的地域也蕴含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还有一些重大的国家工程，包括深远的民族文化等等等等。所以说我说真的不是一个小时的节目或几期节目啊就可以做完的。但如果你听听这些地方啊，像这个四川啊、贵州、云南，还有这个青海啊，像这个宁夏、西藏、新疆、内蒙古，如果说我们放到一档音乐节目里来说，你会第一时间里涌现出什么概念呢？就是那些可以唱出来的旋律，对不对？当然还有好吃的，吃货的脑海当中浮现出的应该是各地好吃的吧。画家的眼前是一片色彩斑斓，那么我们的音乐呢？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会想到啊，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

一首藏歌，来自于才旦卓玛老师。这首歌曲呢，是根据西藏的古曲歌舞曲所改编的。歌词大意唱的是：八月的秋天到来了，我们种的庄稼熟透了，金色的青稞呀，堆得比那山还要高。

0: 听国乐飘香。
1: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各位，今天在民族音乐当中跟你亲近的是西部民歌，是靠近西藏这一个地域的民歌。这一系列我们还会在近期的节目当中啊陆续的予以播出，跟大家共享。

0: 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欢迎回来，我的朋友。风从东方来，继续和你一起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让我们分享民间美妙的情歌，这深藏于民间最古老的、最永恒的题材。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男女生对唱的情歌，非常经典的。从古到今，有无数的人被梁祝的爱情所深深的感染，而梁祝、梁山伯与祝英台也和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齐名。人说情歌总是老得好，人说情人也总是老得好。

想你的时候，这是千百惠的一首经典的歌曲，浓浓的思念从头至尾。喜欢摇滚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印象？其实汪峰也曾经写过一首歌，当我想你的时候，他自己作词作曲并且演唱，也收录到09年他发行的专辑《信仰在空中飘扬》当中。09年啊，算看扒一下哈，再往前再推十年，那时候汪峰和一个女歌手君子这个名字，他现在已经在天堂。那时候汪峰和君子刚刚认识，后来君子自尽离开了人世。多少年之后，汪峰写了这首歌，他自己也坦诚说，这首歌曲其实就是写给君子，纪念君子的。这属于汪峰的一首情歌，然后从这个歌名上看有些许的俗套，但是音乐的魅力或者说那首歌曲的杀伤力有时候会强大到让人害怕。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时候，尤其哈，觉得是情歌，有一些情歌真的是不敢深夜去听他的曲还有他的词。人们说当你走过了一些路程，你往往不敢去认真的去解析他的歌词，那会干嘛？会伤到心吧。加上歌者的声带闭合，会让一些看似一直貌似坚韧的人也会变得胆怯起来。如果歌里没有狂笑和呼喊，甚至没有惊雷和暴雨，可是是在木然当中的泪水会无法控制的流淌。所以当我想你的时候，你是否也在想念着我？就像歌词里所说的一样，即使十年，即使是成年，我们还是不得不去正视心底软弱的那个角落，无可遁形。当我想你的时候，你是否正在想念着我？当思念泛滥的时候，我想最好的情景就是两颗心一起跳动，看着一个方向吧。那么亲爱的，请跟我来。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你心中一定也有这么一曲吧，电影阿诗玛当中另外一曲一朵鲜花鲜又鲜。

0: 人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啊又准时准点的跟大伙儿相聚在一起了。这两天呢，正值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厂家建厂50周年的厂庆，所以说全国各地的患者呢也都纷纷的涌入啊，都要来参加活动。我的学生呢也是加班加点的忙于这个登记工作啊，看来呢在奔赴健康的道路上啊，尤其是花小钱治大病的这样的一个契机下，谁也不想落在后头。来电的这些患者呢有很多呀是已经受益于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些老朋友啊，不管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治疗之后，确实是见效了，好转了，身上不难受了。关键是一种药治了全身的病，就像他们之所以说啊，就算没活动啊，咱们该用药的也得用药啊，况且现在呢买药送药还有那么珍贵稀缺的鹿心血啊，自然呢谁也不想错过这次机会。另外呢还有很大一部分的新朋友啊，他们呢有的是刚听节目来的，有的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好多患者跟我说呀，李老师啊，我过去是没少花钱治，医院也没少跑，但是进了医院大门呢，一个药片还没吃着呢，光楼上楼下的就这么检查一遍，千八百的就没有了。啊，那要是下个支架做个手术，动辄是几万块，转眼就没了。关键你真给我治好病了也行，可结果呢，我们身上的病是越来越多，啊，疾病呢也是越治越重。所以说大家呀都在感慨，上半生为儿女打工，下半生为医院打工，现在是把所有的希望啊都寄托在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上。听到这些呢，李老师真的是心疼大家伙，所以啊我特别的庆幸厂家呢能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福利政策啊，这就是给咱们广大患者提供了绝好的治病良机了。

同时呢也是帮助我们减轻了极大的经济负担。再有啊，也是给我们大伙儿呢提供了最好的治疗。因为老慢病患者啊都是久病体虚的一个状态。啊，咱们笨琢磨啊，很多的疾病为什么年轻的时候你能扛，为啥说咱们老了就扛不住了？说白了就是我们自己啊太过于虚弱了。而鹿心血作为血肉有情之品，它就是最好的滋补佳品。啊，我不用多讲，大家伙也应该知道那是滋补之大物，大补之品。这个鹿心血啊，它是一头鹿全身阴阳二气的原发点。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还是鹿身上所有营养药用物质，无论是补阳气的生阳固脱，还是补血润燥啊，亦或是增强五脏六腑功能、防衰抗老的，简单来说就是咱们市面上所能购买到的所有鹿产品的所有功效都是从鹿心血开始发起的。好，但是我们大伙儿必须得知道啊，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而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所以你看，有人说鹿血好，每年鹿血可以采收4次，鹿茸好，每年可以采收1次，鹿胎好，2年就有那么一套，而唯独这个鹿心血一生只有8两。而通过现代科技对鹿心血的研究发现呢，鹿心血中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等抗氧化成分，能有效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保护皮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的侵害。长期使用鹿心血可显著的提高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使肌肤保持年轻态。而鹿心血富含铁元素及维生素 B12， 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提高血液质量，有效改善缺铁性贫血及恶性贫血等症状。鹿心血呢还能加快铁的吸收和运输，进一步增强骨髓的造血功能。鹿心血呢是具有温补肾阳、暖宫调经的功效啊，对于因为肾阳亏虚导致的胃寒滞、冷、头晕、耳鸣、夜尿频多等症状有显著的调理作用。鹿心血当中所富含的 B 族维生素有助于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生物代谢，提高机体的代谢水平，增强记忆力。对于脑力劳动者和学生群体而言，适量食用鹿心血有助于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啊，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医的以形补形，鹿心血能够补虚损益精血，尤其善于补益心脏的各种不足，比如心血不足，鹿心血可以起到濡养的作用，能缓解心血虚引起的心悸、失眠、健忘、头晕眼花。而且鹿心血还可以帮助心脏鼓动有力，那缓解心气虚引起的心悸争冲、胸闷气短、神疲乏力等症状。而正如我所说的，这个一头鹿啊终其一生就只能产出8两的鹿心血，物以稀为贵，价格自然是非常的高。那么现在呢，咱要是参加上活动了，就能够免费的领取。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再配合上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养质结合，疗效会事半功倍。不过由于这个鹿心血片数量非常的稀少，咱们只能是发放给一些重症的患者啊。具体怎么发放，那因为咱们每天都有一些新听众，所以接下来李老师就再播报一下。在这个活动期间呢，我们如果说能够报上名，那你购买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享受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送一大盒，就是30天的量白得的。像轻症患者啊，咱们参加上这个活动以后啊，你后边巩固的量就不用自己花钱了。那么买2副药呢，赠送我们2大盒，等于免费白得60天的三代。

的验收方。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基本上也就一步到位了。那额外呢还会赠送你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那么重症患者，中风偏瘫在床的，或者说是我这个糖尿病多少年啊，身上的并发症太多了，还有一体多病非常严重的，又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多少年的老病根老病底子了，那用了很多方法，花了几万十几万都没治好的，甚至可以说呀已经有了生命的威胁了，那你需要三副药，或者说我们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治疗负担比较重的，参加上这个活动，买三副药赠送我们四大盒三代延寿方，这四大盒能白得120天的量，你说咱们省了多少钱，对吧？那老两口都有病的，你说我们这经济上是不是就能缓解一下？同时还有1580元的鹿心血片送给大伙儿，啊，再一个，咱们销售部门之前的爱心企业家罗先生给咱们赞助的这个2000瓶的鹿心血啊，在昨天已经发放完毕了，啊，但这都没够啊！截止昨天晚上12点钟，我们还超额订出了860瓶。说到这儿啊，估计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着急了，因为他没收到货呢，报上名了没收到货，这没有了不行啊，对吧？哎，我不能让大家伙白订。一些新听众可能就琢磨了啊，那等我要去订的时候是不是也没有了？大家伙别着急，老实告诉你们，咱们超出的不要紧，李老师利用公益组织给我们的捐款，特意找渠道啊，托关系到吉林鹿场方面购买了一定数量的鹿心血片送给大家伙。啊，为什么说找渠道呢？因为纯正鹿心血呢都是提前一年就有人预定了。啊，但是鹿场自己多少呢会留一些库存。啊，那你要是没关系，你要不认识人啊，有钱人家也不卖给你。啊，我们这些善款一共呢可以购买到1830瓶。去掉昨天的咱们欠下的这860瓶，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最后呢还有970瓶的鹿心血片。这个时候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了，您自个儿呢抓点紧。而且呢我们现代三代延寿方赠药的数量也不多了。我们本身预计这个活动啊分为3天发放。啊，今天呢是第一天，但是照目前这个发放速度来讲未必能够持续到3天。所以呢大家伙互相转告一下啊，这也是没办法，毕竟咱们省的呢不是一星半点的钱，而最重要的就是效果。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让多少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啊！啊，你这次再配合上咱们的鹿心血片，效果的事半功倍啊！啊，而且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就这样的治疗也没少用。比如说我给大家伙讲一个我自己亲属的事儿。昨天我还接到他的来电呢，我这亲属啊比我小15岁，啊，今年呢也49了，啊，之前呢身体特别不好，怎么回事呢？他是心脏瓣膜病，伴随严重的心律失常，啊，稍微情绪波动点或者说是有点疲惫，那心脏就像跳出来一样，所以说他从来就没坐过飞机。啊，也远离一些喧闹的这个地方，更是从来不敢与人争执，每天就那么小心翼翼地活着。由于他身体不好，啊，也要不成孩子。年轻的时候呢，怀过孕，但是考虑到他这个身体状况，医生呢就建议说最好把这个孩子就放弃了，啊，不然对你这个生命会有很大的威胁。但是他也是特别的渴望做母亲，舍不得打掉。就决定说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把这孩子生下来。啊，后来呢由于这个身体实在是太过于虚弱了，以至于胎儿呢在肚子里边发育迟缓。啊，不得已最后就做了人流了，也没长成型，对吧？然后40岁那年吧他就绝经了。因为这个事儿吧他的第一段婚姻也就结束了。啊，多年以来呀，他一直就是在西医中药的各种治疗当中去徘徊着，但始终也没治好，而且还有就越来越重的趋势。也算是机缘巧合，
让他结识到了我的一个表弟。

0: 两个人呢也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就这么着，是我表弟带着他来找的我。啊，我们是这么认识的。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吧，那年呢他都45岁了。啊，可是满脸的这个黄褐斑，皮肤暗沉，颧骨啊有些发红。这就是他心脏瓣膜病直接的外部表现。当时我给他搭脉一看呢，就脾胃亏虚，风湿热非常严重。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关节这个疼痛啊？他说没有，但是沾点凉水吧就感觉到特别的僵硬。而且在医院里边验血的时候吧，查出来血沉高。那这就证明了我之前的判断是正确的了。因为脾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人的免疫力低下之后，自然就容易导致风寒湿邪的入侵。继而啊又会引发血脉的淤堵。那为什么关节会僵硬呢？因为很多风湿骨病啊也会感觉到疼痛。你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而且时间长了之后吧，这个风湿热它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这个瓣膜损伤。你看他当时啊，这个瓣膜就出现狭窄。而过早的绝经以及面部的色斑，这又跟肝肾有关。啊，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藏精的。而且他们俩呀是人体的解毒代谢器官，叫肝肾不足自然就会出现毒素。没有办法及时的代谢掉的话呢，那就会在我们的脸上，在我们的身上长一些不干净的东西。你看我们很多人为什么到了老年之后了，这个斑呢都出来了，这什么原因呢？你长这个老年斑不仅仅代表着我们衰老了，其实也是告诉我们你的肝肾都已经不行了。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表面上看皮肤不好了，事实上你的脏腑也都是有毒素积累的啊，也包括他的手脚冰凉，宫寒严重，那都是血脉不通所致的。所以很显然他这些疾病啊都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造成的。那我在节目里呢也不止一次的强调啊，我说所有的疾病其实仔细分析它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当时呢我就给他用上了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还告诉他们，我说呢弄点鹿心血配合着治疗会更快，效果会更好，因为他实在是身体太虚了不过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养殖结合没几天的功夫，我这个弟妹啊心脏就感觉到舒服了。对，就是我表弟带着他来找我看的病，后来你们俩就走到一起了嘛。心脏感觉舒服了，手脚也觉得热乎了，哎，身上感觉到也有劲儿了，然后就感慨说这个发酵中药效果真快呀，因为他也治了那么多年了嘛他互相一对比就知道了你之前吃了那么多药效果都不好，还给弄绝经了，你现在吃完了之后这效果好了，手脚也热乎了，对吧？什么叫好什么叫坏他自己会对比。你等到一副药用下来的时候，他这个心律不齐的情况几乎就没有了。而且心脏感觉呼吸非常顺畅。最让他高兴的是什么？他见红了。没错，月经恢复了。45岁啊 ,40 岁的时候绝经了 ,45 岁月经恢复了。三副药用下来整个人大变样了，到医院去检查，心脏瓣膜狭窄的问题奇迹般的康复了，黄褐斑也没有了，人也变白了，气色也好了，手脚也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没多久转过来一年传出了她怀孕的消息了。还问我说这孩子能要吗？我说你们要想要吧就要呗。然后生了个儿子。我那表弟啊跟之前的那个爱人他是有个闺女因为他也是离了婚之后然后才跟这个我这个现在这个弟妹走到一起的嘛。那之前那个闺女啊都已经21了你甭管闺女多大，这儿子就纯属于是老来得子啊，对吧？凑成了一个好字这个呢在咱们想在这个年龄段又有了爱情的结晶了，而且呢让我这弟媳妇也完成了一个做母亲的一个心愿了，所以说他们两口子这个心里啊就是对我是非常的感激这就是鹿心血 配合着三代延寿方实实在在的效果。本身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了。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们记住老师这句话，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用上我们这个三通疗法之后，它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再加上我们是发酵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参加上这次活动免费得到鹿心血的助攻，你放心，疗效上我没说吗？能够让我们收获1+1=2的这个效果。所以呢，我希望啊，刚刚听到这个活动消息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尽快的摆脱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患者们，我们及时的参与。虽然说今天呢是发放的第一天，但是我们的活动啊用不上2天就结束了啊，错过了也就不会再有了，既省钱又治病，既解决我们的症状，又能让我们益寿延年，你说这多好啊！何苦来咱们一把把的吃那些西药呢？钱不少花还不对症，咱图啥？你现在参加上活动，一共花不了几个钱，本身就1块钱一片，买一副再送你一大盒，买2副送2大盒，白得60天的量，还有1000多块钱的鹿心血片，买3副要送4大盒，白得120天的用量，足足4个月呀，还有鹿心血赠送。所以说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只有3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欢迎回来，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3: 是这样的，我是这怎么听说活动的事
0: 啊。
3: 哎，这不就哎呀，给我急死了！你看我现在卖药，这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卖药还送药，另外吧还有1000多块钱的那个鹿心血片。
0: 啊，对对对，啊，刚才我介绍完这个活动的事儿了，所以说呢，咱们现在还真得抓住这个机会啊，这是史无前例的优惠啊！
3: 哎呀，你看李老师，我这个小孙已经没电车了，这差点就错过这个好事了，所以啊，李老师，你一定得麻烦啊，你给我留个名额。
0: 您跟我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老患者了。
0: 嗯。
3: 你要把我给救了。
0: 能说出这个话，看起来咱之前的病情很重，啊，之前什么情况？
3: 哎呀，我这不是在前年冬天的时候啊，这不一高血压引起这个脑梗啊。
0: 啊，
3: 脑梗。但是啊，救治的还算及时，这不住了20来天的医院，可是从医院出来之后就留下后遗症了，啊。这在没用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经常这个流哈喇子，
0: 嗯，
3: 就好像这个嘴啊不是自己的嘴，哎，控制不住了。

0: 看现在我跟你说话还行吧？这要是那个时候我说话都说不了，这最要命的就是这个胳膊腿它不合适啊，胳膊抬不起来，腿也大不了弯，走路的时候就是那个腿吧在地上那么拖着用不上力，上个厕所还得老伴帮我。哎呀，我跟你说，你别提了，那不是任何的日子，我跟你说。
1: 那肯定是啊，啊，你想一个健康人突然之间成残疾了，啊，吃喝拉撒需要别人伺候的时候了，尊严感就没有了，啊，嗯，但是还好，咱们是坚持下来了，对吧？
0: 嗯，确实是。哎呀，我跟你这么说吧，要不是用上你的这个发酵中药咱这研究房吧，我这个后半辈子就彻底废了。
1: 嗯。
0: 其实开始吧我也不太相信，然后啊我就买了一副那么试一试，哎呀也是什么就当活蚂蚁吧，
1: 嗯，
0: 结果没想到一块钱一块的药啊这效果能这么好，我之前吃不说药比这个药贵那么多去了，我跟你说但是都没什么效果，
1: 嗯嗯，
0: 就是在那这个三者研究房吃完之后吧，哎呀他把我给救了。
1: 李老师跟你们讲过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0: 嗯
1: 啊，因为咱这里边所有的药材啊那都得是现采现摘的野生的啊，而且是极其珍贵的鲜活的药材。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是经历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可以说每一片那都是千锤百炼的啊，你看我们出口海外呢一片呢是8美金，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呢还要给他们上涨，涨价以后这一片就合到了10美金，就将近80块钱人民币了。
0: 哦，
1: 啊，那国内患者咱们为什么说能够享受到一片1块钱就能用上这真正治病的好药呢，就是因为李老师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说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能卖1块钱，然后我要进行推广，我要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不然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好不到哪儿去。所以说咱们是花小钱治大病啊。您还记得用到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哎呀记得，那就是用上也就2-3天的时间吧。
1: 嗯，
0: 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平稳了。你看之前我这个吃这个降压药高压178，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房哎它也就这2-3天的时间。
1: 嗯
0: 我一排上是一测高压就多少了140多。
1: 嗯嗯
0: 啊，低压还不到90，要不哈，我说咱们这个效果不得不承认，它就是快。
1: 嗯嗯。
0: 而且李老师啊，我跟你说这么说哈，我吃完药之后那个大便它是又黑又臭啊，而且排的特别多，但是排完以后，哎呦，我感觉整个人啊都轻松多了。
1: 对，那咱们是要把你体内的毒素垃圾给你排出去。要怎么排呢，就是通过汗液尿液还有这个粪便要给它排出去。嗯，
0: 是是是，哎呀我老伴儿啊也说我这个眼睛看起来没那么得瑟了，嘴巴现在也不歪了，
1: 好
0: 哎也不流口水了，说话是不是也能说清楚了吧。
1: 嗯嗯，
0: 这个胳膊腿也能稍微好使了，最近吧这个胳膊哈哎它自己能抬起来，
1: 嗯，
0: 走路哈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现在哈哎自己能慢慢那么走了，这个腿吧也能抬起来了，但是我感觉哈现在就是腰的有些虚
1: 啊，
0: 就是哈用不上劲儿似的。
1: 嗯嗯，
0: 所以哈我就想你说那个卢新熙那个好宝贝大步之遥，
1: 嗯，
0: 我就想那我要是再用上这个卢新熙快步步的话，我是不是就能恢复的更快了。
1: 没错。
0: 嗯，
1: 久病体虚，病情越是严重的啊，他这个身体虚弱的情况呢，他就越重。
0: 嗯，
1: 啊，这体质来讲的话，他就必然会存在的这种虚弱的现象。
0: 嗯，
1: 啊，为什么李老师说总惦记着给你们，弄一些养治结合，结合起来去调理呢？
0: 嗯，
1: 哎，我就是想让你们说8天能好的，咱不让大伙儿拖到10天，因为病一天，咱就遭一天罪。
0: 对对对对对。
1: 啊，但是呢，虽然说咱们用了短短的一副药。可是你现在呢就看到了很明显的希望了。
0: 是是。
1: 哎，这是你用其他的方法所体会不到的。
0: 嗯。
1: 哎，你用其他的药别说一副药了，8副药10副药它也达不到这个效果。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中风后遗症呢，咱们是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

0: 再有脾胃呢，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我们必须得让你这个脑细胞得吃饱得喝足了才行。
1: 嗯，
0: 所以说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啊。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为啥说脑血栓脑梗呢？那血栓脑梗它就是血管堵了，血管不通了。
1: 嗯，
0: 那为什么大脑没办法去支配你的语言和肢体呢？哎，就是堵了，信号传递不过去了。所以说我们给你通开了，这病就好一半了。啊，再加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从多种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专门的去修复你受损的脑组织，重建你的脑神经。所以说这一副药就能有这么大的进步。啊，再有呢，我们给你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通了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血液始终保持干净，我们就能够保证你愈后不复发不反弹。
1: 嗯，
0: 那现在再加上有陆心血的配合，我跟你讲啊，后边再有两副药你就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那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现在呢有活动啊，买两副送咱们两大盒这白得60天的三代延寿方的服用量，另外呢还额外的赠咱们价值1580元的陆心血片。所以说你放下电话之后吧，你直接打场外电话赶紧去报名登记啊。
1: 嗯，好好好，哎呀，那太感谢李老师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活动只有三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今天啊给你打电话就是想问问，现在买药送药还送1000多块钱的那个陆心血片那个活动，我现在报名还行不行啊？
0: 咱们是2天报名时间，3天发放时间，啊，不过现在是这样啊，咱们销售部统计了一下，还有少量的一些赠药啊，另外陆心血片呢，李老师利用爱心人士的捐款啊，又给你们补充了一些，所以说现在应该还有900多瓶。大家伙呢，反正听到了这个消息，毕竟啊，这史无前例的，那50年的厂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那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去参与，就能享受到这个政策，明白吗？
3: 哦，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3: 太好了，能给我这个名额就行，我就怕赶不上。哎呀，这都快给我急死了，这要是一旦错过了那真是亏大了。
0: 没错啊，那咱们这次活动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空前绝后也不为过。你只要是想治病的，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是早晚的事儿，因为别的药它可能治不好老慢病的啊。可是现在呢，你们要是参加上这个活动，那就是既省钱啊，又能够得到价值不菲的浓缩陆心血片啊。所以说我问一下，您现在是三代延寿方的服用者吗？用没用呢？
3: 李老师，我已经用上了。
0: 哦，
3: 就是用的时间短，这才12天，但是这效果啊是真的好啊。现在啊我自己都坚信，只要我能配合着治疗，那我的病肯定能治好。
0: 对，时间虽然不长，只有12天的治疗，但是我们是发酵中药啊，你可以呢感受得到这个发酵中药的效果，它来的是快的。就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这不是我说出来的，是咱们老百姓每个人去治疗疾病所体验到的。那你见到效果，你治疗有信心了。说一下您的这个情况。
3: 好，嗯，我有高血压，走道的时候啊，这脚啊总像是踩着棉花似的，
0: 嗯，
3: 总是啊头晕迷糊，嗯，这心脏也不好，心律不齐，还有心绞疼。我最害怕的就是这个心绞疼了，每次犯病的时候啊，就觉得自己啊好像要过去一样。
0: 嗯，
3: 我真的都做过最坏的打算了，我都啊偷摸的写过遗书，因为我有2套房子，哪个给老大，哪个给老二，这上面都写着呢。
0: 啊，
3: 没办法，这病真的说不行就不行了呀。
0: 没错，这个我理解。啊，尤其是在心绞痛发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个患者会有一种濒死感。就仿佛说自己就不行了，就要过去了，啊，我们可能会想着说，这次我要是能挺过来的话，我要怎么怎么样，啊，有的人他就挺不过来了，啊，但是你这次挺过来了，下一次呢？大下一次呢？你不治这个定时炸弹，不一定哪一次就把咱们给崩死了。 对吧？
3: 可不是。
0: 哎，而且家里头这些乱七八糟。

0: 八糟的事怎么处理呀？撒手人寰了，连个交代都没有，那肯定是不行的呀。所以说你这个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但是不管是你想的再好，交代的再好，遗书写的再好，咱还得是健康的把病治好，这是最主要的。
1: 对，
0: 嗯，
1: 是是，哎，你说这药啊，我也没少吃，什么奥司匹林、贝塔乐克，还有那个速效救心丸，那家里都不断呢。要找中医，说我这个指甲有纹儿，还没有月牙，就是说指甲盖上都是灰白色的，说我气血不足，给我开了中药，可难喝了，但是那也不行啊。
0: 老师跟你们讲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啊，你可能体会到了，就不是说我们吃的这个中药不好，而是它本身的成分不行。啊，你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你再加上工艺不行，它效果肯定就起效的非常慢的啊。
1: 你说的太对了，之前啊我那个脸色啊还都是那种灰白灰白的，嘴唇还发紫，这也是多亏我嫂子，因为我嫂子啊她有糖尿病，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元素方，她用了不到一副药，胰岛素啊都不扎了，身上也不刺挠了。你说之前他那眼睛啊白内障看不清东西，现在啊人家白内障也好多了，我一看这药效果真那么好，我嫂子啊一天天的可开心了。我也寻思啊，毕竟我们俩的病情啊不一样，但是我嫂子她说，你李老师在节目里也说了，说能治我这个病，不行现在他那里拿一盒让我先试一试。
0: 明白了啊，怪不得说刚用上十二天嘛，啊，你这十二天都有什么收获？
1: 哎，我当天用上之后啊，我就觉得，哎，这头晕迷糊啊，能轻了一点了。完了有用到也就三五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啊，走道啊，那脚底下有根儿了。
0: 好，
1: 原来啊，就像没根儿似的，总像那菜苗似的。
0: 有没有测量一下这个血压？就血压现在怎么样？
1: 我测了，这血压现在正常了，高压130，低压85。
0: 你看看。要不说你不迷糊了，你血压正常了，你还迷糊什么呀？对吧？
1: 对。然后前两天我犯了一次心绞疼，但是啊，你说犯了心绞疼吧，我还没来得及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呢，就几秒钟的事儿，哎，你这件事就几秒钟，它就过去了。然后啊，就现在啊，有四五天的时间了，这心绞疼啊也没都犯过。哎呀，我这心里可高兴了。
0: 你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快速的净化咱们的血液啊，还能够给我们疏通血脉，同时还能强化我们的脾胃。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之后吧，能够让你气血充足。因为脾胃呢，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就是给你造气血的。所以说呢，你会感觉到身上啊特别的轻松了啊。
1: 对。现在啊，我就觉得自己有救了。之前啊，我一点都没有办法了。再一个，我原来还有这个颈椎病，就是啊，总感觉这脖子发硬，后背发凉。这几天我就感觉啊，这个情况好多了。哎呀，真的，李老师，我说实话，哪怕没有这次活动啊，那我也得买。而且你说1块钱一片，本身它就不贵，没想到啊，这还赶上这么大的活动，这么大的优惠。哎，这省钱省得太多了，太合适了。而且啊，你送的那个鹿心血片我也了解过，那个东西可贵了，所以我就想麻烦李老师，你帮我看看我参加哪个活动好一些啊。
0: 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两副药就可以了，你也不用参加最大的那个活动啊。咱们有一档是买两副三代延寿方，然后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两大盒，那也就是白得60天的量，这白吃的这60天啊，另外呢还赠送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你配合的来治疗就没有问题了。至于报名的话呢，你一会儿挂了电话，你直接打场外电话，你登记就行啊。
1: 好的。哎呀，谢谢李老师啊。
0: 那不客气，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抓紧打电话报名啊，咱们再见。
2: 活动只有3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是吧？
0: 哎，你好，是我。
3: 啊，李老师，我听说现在买药啊是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的，这个买药送药还送鹿心血片，这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的。 但是咱们这个活动已经是濒临尾声了。

0: 啊，今天是发放的第一天，我们再有两天呢，也就全面结束了。
1: 哎呦，我那现在买的话，这些人赶上了好机会啊！我跟你讲，李老师，我那是前几天刚买了一副药，不过呢，麻烦李老师，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啊，够不够？要是不够的话呢，我趁着现在这个机会啊，再补一点。
0: 哦，老朋友了，你现在用多少了？
1: 我呢，前后已经用了有两副药多了。
0: 前后用了两副药多了，那你都有哪些收获？你给我讲一下。
1: 哎，首先收获的，我现在睡眠开始慢慢好了
0: 啊，
1: 现在那眼睛也慢慢的不干了，不涩了，自己感觉到眼睛啊光滑了，
0: 嗯，
1: 那内心也清楚了。再一个呢，感觉排尿也正常了，不用老挤了，一到卫生间就能哗哗哗的尿干净了。
0: 啊，这以前是前列腺有问题，现在前列腺这块也好了，对吧？
1: 对对，就是前列腺增生嘛。
0: 嗯，
1: 我不瞒你说，李老师，我这个病啊，没少花钱，到最后呢，唯独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呢，给我治好了。
0: 其实前列腺增生来讲的话呢，是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啊，而且非常难治。那么从中医的角度啦，它属于痹症的范畴啊，叫做拢痹之症，尿不出尿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三通疗法呢，它给你通了，并且863种活性多肽能够给我们进行修复。所以说呢，能够让我用年轻态、健康态，啊，那还有其他的感觉吗？
1: 有，我最高兴的是这个快30年的老慢支啊、肺气肿啊，给我治好了。
0: 哎、哦，
1: 我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了。李老师，你看我现在不是跟你讲话吗？不也不咳不喘了吗？我感觉现在呀、啊，身上有劲了，脸色也红润不少了。
0: 其实啊，这是最难治的。啊，
1: 嗯，
0: 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来治疗的话呢，就像我们这个眼疾，像我们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它不是特别严重，那很快的症状就消失了。但是这个肺气肿呢，是几十年的老病根了，啊，这个是最难拔除的，啊，但是呢，最难拔除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你要是不告诉我说你曾经得过这种病，我听是听不出来的。所以说你恢复的非常好啊，你这气儿是很够用啊，啊哈。
1: 对对对，我就感觉到气够用了。我跟你讲，我家住在四楼嘛，原来我不愿意出门的，因为上楼下楼一次吧，就感觉到特别的费劲。
0: 嗯，
1: 最近呢，我天天进进出出好几趟呢，天天就是溜达，上楼下楼也不喘，包括胃口呢也跟着好起来。过去不是很难受嘛，吃不下饭，吃了也不吸收。原来人呢特别的瘦，我1.74米的个子才100斤。
0: 哎呦。
1: 跟脊椎骨的那状态，但是呢，最近呢都快要120斤了，
0: 嗯，
1: 终于长点肉了。
0: 这是给你通了脾胃之后，现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啊！
1: 是呀、啊，真的像李老师说的那样啊，人体啊三通疾病啊无踪了，我现在就感觉到了有一种无病一身轻的感觉。但是呢，毕竟我岁数现在也大了啊，快70岁的人了，而且病的年程呢也长了，我就想治彻底一些。好好的再多活几年啊。
0: 嗯，其实我们不仅要健康，而且还要长寿啊，这是所有人共同的追求。
1: 对对对，所以啊，我想呢多巩固一段时间，反正现在呢买了也划算吧。
0: 那用不着。嗯，你现在恢复得很好，而且你用两副多了，你手里边还有药，你正常用就行了，就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恢复得挺好的。你要实在不放心呢，你在这个停药之前到医院里边再做一个全面检查啊，你让医院里边的医生用精密的仪器检测一下啊，也是来检验一下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活动你真不用参加了。
1: 哎，好的好的，李老师。
0: 嗯，
1: 那你这么说，我跟你商量一个事呗。
0: 啊，
1: 你说这个鹿心血片啊，我知道是个好东西，
0: 嗯，
1: 也不好买，因为我是老患者了，你能照顾一下。我不参加活动，我就想买点这个鹿心血片，行不行啊？
0: 其实不止您一个人提，啊，咱们好多这个老患者啊，因为什么呢？你好病了就不能参加活动了，啊，哎，所以说呢，也都想说这个自己花钱来买点鹿心血片啊。但是我跟大伙讲啊，鹿心血片呢是免费发放给什么呢？重症患者的，哎，就是已经康复的。你说的老师把东西给你，那些重症患者他等着救命呢，他就没法用了。所以说咱们换位思考，健康的人获得健康了以后，就是吃香的喝辣都无所谓了。 咱们这个患病的，就您在之前得病的时候没有好的治疗方法的时候，是要从你手里边去分取这个好能治病的药品呢，你心里边肯定也不舒服，一个道理啊。所以说这个呢我真是没办法，而且它就是给大家赠送的，你要说卖不能卖给大家。
1: 哦，
0: 嗯嗯，
1: 好的，你说的也是哈。那李老师，我就不为难你了。
0: 嗯，
1: 等我在医院里做完检查，我再打电话给你。
0: 好，那到时候呢，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咱们再见。
2: 活动只有三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是李老师吗？
0: 是我啊，电话接通了。
4: 哎呀，李老师，这终于给你打通了。
0: 嗯
4: 嗯，求求你把这个活动的名额一定要给我留下一个，就是我家里困难，我这个价值我没有退休金，我听你节目这都10来天了。
0: 嗯
4: 嗯，知道您是个大好人，而且您那个药还是那个发酵中药，一种药呢就能治一身的病。哎呀，但是我这哎经济紧张就没钱。
0: 嗯，
4: 我不听说这次活动嘛，就是买药送药还给送那个鹿心血片。
0: 嗯，对。
4: 哦，我实在是太遭罪了，我昨天就给我姑娘说了，她怪我说没早点给她说，让我赶紧参加活动。
0: 嗯，
4: 但是您不知道，我姑娘她出差去了，还得2天才能回来，她说她给我转账了，但是我这不会微信，哎呀，这把我着急的，我就害怕你这活动结束了，那我错过了，我那咋办呀？
0: 你先别着急啊，你听我说，咱们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啊，即便说此时此刻你参加上活动了，那么根据咱们预定的这个先后顺序啊，咱们就送到你当地的时候估计呢也得是2-3天以后。所以说呢，这个来算的话是来得及的，越是困难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抓住这个活动的机会。尤其是像我们这次活动呢，是建厂50周年大庆，50周年大庆它有这么大的力度，这头一回，我也希望呢，你们在这最后的机会里边把名给报上，咱能省则省，况且省的还真不是一星半点，所以说你别着急啊，一切都来得及。你先跟我说说你怎么个情况。
4: 哎呀，李老师，我是那个风湿病好多年了
0: 啊，
4: 这个病啊，这真是太遭罪了。你现在是没看见我，我这个手啊就跟那真的给鸡爪子一样，天天就是个疼，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就是你不管你干啥都觉得可费劲儿了。
0: 嗯，
4: 你在家吧，你拿个扫帚你都费劲，屋里你就想打扫个卫生啥的那就干不了嘛，那就更不用说了。
0: 这是类风湿了
4: 啊。哦，是，就是再加上最近这几年心脏还不舒服，就是去年我姑娘带我去检查了一下，说是那个心脏2.5间关闭不全，3.5间反流。
0: 嗯，
4: 我也不知道是个啥意思，反正就是总觉得我这心口这块啊，就这片特别不舒服呀。
0: 你这是风心病了，跟你这类风湿有直接关系了。
4: 你说那个医院里开的那些药，那天天吃可是没啥作用啊。
0: 嗯，
4: 哦，都是些顶药，而且我这个就是我感觉我这个病越来越严重了。本来咱这条件就不好，再加上这一身的病，天天的吃药，哎，你说这死吧死不了，活又活不好，我那个心里也就是不想给子女增添负担。嗯，这回孩子给孩子张嘴了，我也实在是觉得没办法了。
0: 嗯，
4: 要不然你就错过这个好机会了。而且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听节目这十多天，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我知道好多人好多的人都治好了。嗯，最主要的就是要是不管用还能退回来，所以现在有这个好的机会，我就是自己真的是不想错过。
0: 没错，我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啊。我跟你讲啊，就是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伙说，我说有一个远房的亲戚呢，是我的一个弟妹，就是他们俩呢也是后到一块的。他之前呢是非常严重的风心病，那我认识他的时候那个状态特别不好，可是人家49了啊，年前呢还生了个孩子，这病好了。那原来风心病心律不齐，如果说要生孩子的话，那是很有危险的，况且她就是个健康人的话，高龄产妇能怀上也是很不容易的，对吧？怀上还能顺利的生下来，对不对？
4: 对对对。
0: 所以说通过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配合着鹿心血片，人家现在恢复的特别好，还变年轻了，原来那一脸的黄褐斑啊，现在斑都没有了。所以说呢，我讲这个事儿是什么啊，就是我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讲的，那你正好把电话打进来了，我要告诉你，你也别着急，就咱这个病不仅可以治，而且能给你治得妥妥的，明白吧？
4: 哎，李老师，
0: 嗯，
4: 我知道我是能治，
0: 嗯，
4: 但是那个电话呀真是不容易打进去
0: 啊。
4: 哎，再一个就是那个我姑娘就是出差没在家，
0: 嗯，
4: 她回来了我把那个钱
0: 啊，你是说送过去之后了，怕这个钱给不上是吧？
4: 啊，对，我就害怕把这个给错过了，所以我才来求您一定一定给我留一个名额。
0: 你这样啊，你别着急，外边的电话打不进去的话呢，我先给你接到导播间啊，然后你在导播间你登记一下就可以啊，然后咱们送货这块都是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去给你送的，所以说你不用担心没有钱啊，不给你送货的时候不会收你的钱，这货送到你家了，正好那个时候你姑娘也就回来了，到那个时候你就收到货了，你也没错过这个活动了。你记住了，只要找李老师来治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没有什么前后，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就记住这句话就行。
4: 哎，好的好的，
0: 行，那你别撂电话，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咱们再见。
2: 活动只有三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5: 李老师啊，
0: 嗯，
5: 这个电话呀总算是打进来了，我是特别想参加这个活动。
0: 嗯，
5: 然后呢我想买了个三副的那一档嘛，这一档呢是送四大盒120天的三代延寿方。
0: 嗯，
5: 另外呢还有这个鹿心血片，对吧？
0: 对，鹿心血片呢就只发放给重症患者，你像两副用量的、三副用量的这些重症患者才能够得到，因为久病体虚了嘛。因为鹿心血片的数量是不多，只能是先定先得。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5: 哎呀，我是老朋友啊，主要就是我妈。
0: 哦，
5: 我妈是你们的这个老患者了啊。然后呢，她都停药都快一个月了。
0: 嗯。
5: 这次呢，主要是帮我婆婆参加这个活动，赶紧报个名。
0: 哦，你母亲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停药一个月了，她是怎么个情况？您说一下。
5: 阿娜是糖尿病有20来年了，然后呢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效果特别好，胰岛素现在都不扎了嘛。
0: 嗯，
5: 然后呢什么药也不吃，也不用忌口，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哎呀，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不像以前呢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然后这个血糖现在呢餐前呢就不超过6，餐后的话呢不超过8。
0: 嗯，
5: 我带我妈上医院检查呢，就是那个糖化血红蛋白呢是4.5。
0: 嗯，
5: 然后大夫也说这个是正常了，而且啊就是我妈那个脚呢也保住了啊，之前呢那个右边的那大拇指啊都是发黑了，都要烂了啊。
0: 嗯，
5: 哎，给我妈呢吓得真的是觉都睡不了，她怕截肢了嘛。哎呀，我们也是挺担心的，不过这回好了，跟正常人的皮肤一样的，她这个身上呢也可有劲儿可有劲儿的了。嗯。

0: 咱们这个药吧，就是觉得真的是太好了，停药以后呢也还特别稳定。
1: 嗯，其实糖尿病老师跟大家伙讲了啊，它呢是非常复杂的疾病，啊，为什么不好治呢？它既是脾脏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

0: 叫一次用药受益终身。啊，我们把糖尿病这个帽子给它摘了之后吧，以后就是想吃啥就吃啥，想喝啥能喝啥，就提高了生活的品质，同时也能够益寿延年。啊，那这次既然说给婆婆定，婆婆是什么情况？
1: 我婆婆呢，李老师说来也巧了啊，我婆婆呢，她也是这个糖尿病有十来年了，天天呢也是吃着这个降糖药，打着胰岛素。
0: 嗯，
1: 这不最近这段时间吧，眼睛又不行了，看东西呢看不清，说眼前呢看东西就是模模糊糊的，有好多的白雾。哎呀，我们也担心她这个眼睛嘛，就这样下去的话啊，失明了可咋整啊？其实呢，那会儿呢，我妈用的时候呢，我就想把这个第三代眼手帮呢给我婆婆用，但是那会儿呢，我妈呢刚用没多久，我就想着呢拿了那都不够分，我就觉得先让我妈试试看这个效果，要是效果好了再给她买嘛啊，
0: 嗯，
1: 给我婆婆再买。现在呢看到我妈恢复的这么好，前段时间呢就想给我婆婆也定了用了吧，但是呢那段时间呢孩子又生病呢又比较严重。哎呀，那段时间一直呢就是在医院呢跑来跑去的，把这个事儿呢就没顾得上
0: 啊啊。
1: 现在呢孩子呢病也好了，我在一听啊这个节目啊，你现在又有活动了，还力度这么大的活动啊，所以我必须得参加上，千万的就不能再错过了。
0: 好，既然您母亲已经受益了，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是亲眼所见的啊，至于糖尿病呢，老师刚才给你讲了，你就订上三副药啊，我们额外再赠送你四大盒120天的服用量啊，再配合上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鹿心血片，我相信你婆婆康复的速度比你母亲还快啊。所以说咱就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去登记就行了啊。
1: 行行行，那我就赶紧的打电话了啊。
0: 好，咱们再见。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活动只有三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

0: 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啊又准时准点的跟大伙儿相聚在一起了。这两天呢正值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厂家建厂50周年的厂庆，所以说全国各地的患者呢也都纷纷的涌入啊，都要来参加活动。我的学生呢也是加班加点的忙于这个登记工作啊，看来呢在奔赴健康的道路上啊，尤其是花小钱治大病的这样的一个契机下，谁也不想落在后头。来电的这些患者呢有很多呀是已经受益于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些老朋友啊，不管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治疗之后，确实是见效了，好转了，身上不难受了。关键是一种药治了全身的病，就像他们之所以说啊，就算没活动啊，咱们该用药的也得用药啊。况且现在呢买药送药还有那么珍贵稀缺的鹿心血啊，自然呢谁也不想错过这次机会。另外呢还有很大一部分的新朋友啊，他们呢有的是刚听节目来的，有的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好多患者跟我说呀，李老师啊，我过去是没少花钱治，医院也没少跑，但是进了医院大门呢，一个药片还没吃着呢，光楼上楼下的就这么检查一遍，千八百的就没有了啊，那要是下个支架做个手术，动辄是几万块，转眼就没了。关键你真给我治好病了也行，可结果呢我们身上的病是越来越多啊，疾病呢也是越治越重。所以说大家呀都在感慨，上半生为儿女打工，下半生为医院打工，现在是把所有的希望啊都寄托在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上。听到这些呢，李老师真的是心疼大家伙，所以啊我特别的庆幸厂家呢能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福利政策啊，这就是给咱们广大患者提供了绝好的治病良机了，同时呢也是帮助我们减轻了极大的经济负担，再有啊也是给我们大伙儿呢提供了最好的治疗。因为老慢病患者啊都是久病体虚的一个状态啊，咱们笨琢磨啊，很多的疾病为什么年轻的时候你能扛，为啥说咱们老了就扛不住了，说白了就是我们自己啊太过于虚弱了。而鹿心血作为血肉友情之品，它就是最好的滋补佳品啊，我不用多讲，大家伙也应该知道，那是滋补之大物，大补之品。这个鹿心血啊，它是一头鹿，全身阴阳。

二气的原发点。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还是鹿身上所有营养药用物质，无论是补阳气的生阳固脱，还是补血润燥啊，亦或是增强五脏六腑功能、防衰抗老的，简单来说，就是咱们市面上所能够买到的所有鹿产品的所有功效，都是从鹿心血开始发起的。好，但是我们大伙儿必须得知道啊，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而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所以你看，有人说鹿血好，每年鹿血可以采收4次；鹿茸好，每年可以采收1次；鹿胎好，2年就有那么一套。而唯独这个鹿心血，一生只有8两。而通过现代科技对鹿心血的研究发现呢，鹿心血中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等抗氧化成分，能有效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保护皮肤细胞免受氧化应急的侵害。长期使用鹿心血可显著的提高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使肌肤保持年轻态。而鹿心血富含铁元素及维生素 B12， 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提高血液质量，有效改善缺铁性贫血及恶性贫血等症状。鹿心血呢，还能加快铁的吸收和运输，进一步增强骨髓的造血功能。鹿心血呢，是具有温补肾阳、暖宫调经的功效啊，对于因为肾阳亏虚导致的畏寒肢冷、头晕耳鸣、夜尿频多等症状有显著的调理作用。鹿心血当中所富含的 B 族维生素有助于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生物代谢，提高机体的代谢水平，增强记忆力。对于脑力劳动者和学生群体而言，适量食用鹿心血有助于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啊，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医的以形补形，鹿心血能够补虚损益精血，尤其善于补益心脏的各种不足，比如心血不足，鹿心血可以起到濡养的作用，能缓解心血虚引起的心悸、失眠、健忘、头晕眼花，而且鹿心血还可以帮助心脏鼓动有力。那缓解心气虚引起的心悸怔忡、胸闷气短、身疲乏力等症状。而正如我所说的，这个一头鹿啊，终其一生就只能产出8两的鹿心血，物以稀为贵，价格自然是非常的高。那么现在呢，咱要是参加上活动了，就能够免费的领取。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再配合上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养质结合，疗效会事半功倍。不过由于这个鹿心血片数量非常的稀少，咱们只能是发放给一些重症的患者啊。具体怎么发放，那因为咱们每天都有一些新听众，所以接下来李老师就再播报一下。在这个活动期间呢，我们如果说能够报上名，那你购买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享受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送一大盒，就是30天的量，白得的。像轻症患者啊，咱们参加上这个活动以后啊，你后边巩固的量就不用自己花钱了。那么买2副药呢，赠送我们2大盒，等于免费白得60天的三代延寿方。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基本上也就一步到位了。那额外呢，还会赠送你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那么重症患者，中风偏瘫在床的，或者说是我这个糖尿病多少年啊，身上的并发症太多了，还有一体多病非常严重的，又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多少年的老病根老病底的了，那用了很多方法，花了10几万都没治好的，甚至可以说呀，已经有了生命的威胁了，那你需要3副药。或者说我们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治疗负担比较重的，参加上这个活动，买3副药，赠送我们4大盒三代延寿方。这四大

盒能白得120天的量。你说咱们省了多少钱，对吧？那老两口都有病的，你说我们这经济上是不是就能缓解一下？同时还有1580元的鹿心血片送给大伙儿。再一个，咱们销售部门之前的爱心企业家罗先生给咱们赞助的这个2000瓶的鹿心血啊，在昨天已经发放完毕了。啊，但这都没够啊！截止昨天晚上12点钟，我们还超额订出了860瓶。说到这儿啊，估计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着急了，因为他没收到货呢，报上名了没收到货，这没有了不行啊，对吧？哎，我不能让大家伙白订。一些新听众可能就琢磨了，啊，那等我要去订的时候，是不是也没有了？大家伙别着急，老实告诉你们，咱们超出的不要紧。李老师利用公益组织给我们的捐款，特意找渠道啊，托关系到吉林鹿场方面购买了一定数量的鹿心血片送给大家伙。啊，为什么说找渠道呢？因为纯正鹿心血呢都是提前一年就有人预定了。啊，但是鹿场自己多少呢会留一些库存。啊，那你要是没关系，你要不认识人啊，有钱人家也不卖给你。啊，我们这些善款一共呢可以购买到1830瓶。去掉昨天的咱们欠下的这860瓶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最后呢还有970瓶的鹿心血片。这个时候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了，您自个儿呢抓点紧。而且呢我们现代三代延寿方赠药的数量也不多了。我们本身预计这个活动啊分为3天发放。啊，今天呢是第一天，但是照目前这个发放速度来讲未必能够持续到3天。所以呢大家伙互相转告一下啊，这也是没办法，毕竟咱们省的呢不是一星半点的钱，而最重要的就是效果。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让多少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啊！啊，你这次再配合上咱们的鹿心血片，效果的事半功倍啊！啊，而且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就这样的治疗也没少用。比如说，我给大家伙讲一个我自己亲属的事儿。昨天我还接到他的来电呢，我这亲属啊比我小15岁，啊，今年呢也49了。啊，之前呢身体特别不好，怎么回事呢？他是心脏瓣膜病，伴随严重的心律失常，啊，稍微情绪波动点或者说是有点疲惫，那心脏就像跳出来一样，所以说他从来就没坐过飞机，啊，也远离一些喧闹的这个地方，更是从来不敢与人争执，每天就那么小心翼翼地活着。由于他身体不好啊，也要不成孩子。年轻的时候呢，怀过孕，但是考虑到他这个身体状况，医生呢就建议说最好把这个孩子就放弃了，啊，不然对你这个生命会有很大的威胁。但是他也是特别的渴望做母亲，舍不得打掉，就决定说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把这孩子生下来。啊，后来呢，由于这个身体实在是太过于虚弱了，以至于胎儿呢在肚子里边发育迟缓。啊，不得已最后就做了人流了，也没长成型，对吧？然后40岁那年吧，他就绝经了。因为这个事儿吧，他的第一段婚姻也就结束了。啊，多年以来啊，他一直就是在西医中药的各种治疗当中去徘徊着，但始终也没治好，而且还有就越来越重的趋势。也算是机缘巧合，让他结识到了我的一个表弟，两个人呢也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就这么着，是我表弟带着他来找的我。啊，我们是这么认识的。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吧，那年呢他都45岁了。啊，可是满脸的这个黄褐斑，皮肤暗沉，颧骨啊有些发红。这就是他心脏瓣膜病直接的外部表现。当然我给他搭脉一看呢，就脾胃亏虚，风湿热非常严重。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关节这个疼痛啊？他说没有，但是沾点凉水吧就感觉到特别的僵硬，而且在医院里边验血的时候吧查出来血沉高。那这就证明了

之前的判断是正确的了。因为脾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人的免疫力低下之后，自然就容易导致风寒湿邪的入侵，继而啊又会引发血脉的淤堵。那为什么关节会僵硬呢？因为很多风湿骨病啊也会感觉到疼痛，你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而且时间长了之后吧，这个风湿热它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这个瓣膜损伤。你看他当时啊，这个瓣膜就出现狭窄，而过早的绝经以及面部的色斑，这又跟肝肾有关啊。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藏精的，而且他们俩呀是人体的解毒代谢器官，叫肝肾不足，自然就会出现毒素，没有办法及时的代谢掉的话呢，那就会在我们的脸上，在我们的身上长一些不干净的东西。你看我们很多人为什么到了老年之后了，这个斑呢都出来了，这什么原因呢？你长这个老年斑不仅仅代表着我们衰老了，其实也是告诉我们你的肝肾都已经不行了，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表面上看皮肤不好了，事实上你的脏腑也都是有毒素积累的也包括他的手脚冰凉，宫寒严重，那都是血脉不通所致的。所以很显然他这些疾病啊都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造成的。那我在节目里呢也不止一次的强调我说所有的疾病其实仔细分析它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当时呢我就给他用上了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还告诉他们，我说呢弄点鹿心血配合着治疗会更快，效果会更好，因为他实在是身体太虚了不过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养殖结合没几天的功夫，我这个弟妹啊心脏就感觉到舒服了。对，就是我表弟带着他来找我看的病，后来你们俩就走到一起了嘛，心脏感觉舒服了，手脚也觉得热乎了，哎，身上感觉到也有劲儿了，然后就感慨说这个发酵中药效果真快呀，因为他也治了那么多年了嘛他互相一对比就知道了你之前吃了那么多药效果都不好，还给弄绝经了，你现在吃完了之后的效果好了，手脚也热乎了，对吧？什么叫好什么叫坏他自己会对比，你等到一副药用下来的时候，他这个心律不齐的情况几乎就没有了，而且心脏感觉呼吸非常顺畅最让他高兴的是什么？他见红了，没错，月经恢复了45岁40岁的时候绝经了，45岁月经恢复了，三副药用下来整个人大变样了，到医院去检查，心脏瓣膜狭窄的问题奇迹般的康复了，黄褐斑也没有了，人也变白了，气色也好了，手脚也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没多久转过来一年传出了她怀孕的消息还问我说这孩子能要吗，我说你们要想要吧就要呗然后生了个儿子。我那表弟啊跟之前的那个爱人他是有个闺女因为他也是离了婚之后然后才跟这个我这个现在这个弟妹走到一起的嘛，那之前那个闺女啊都已经21了你甭管闺女多大，这儿子就纯属于是老来得子对吧？凑成了一个好字这个呢，在咱们想在这个年龄段又有了爱情的结晶了，而且呢，让我这弟媳妇也完成了一个做母亲的一个心愿了。所以说，他们两口子这个心里啊，就是对我是非常的感激这就是鹿心血配合着三代延寿方实实在在的效果。本身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了，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们记住老师这句话，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用上我们这个三通疗法之后，他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再加上我们是发酵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参加上这次活动免费得到鹿心血的助攻，你放心，疗效上我没说吗，能够让我们

0: 收获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效果。所以呢，我希望啊，刚刚听到这个活动消息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尽快的摆脱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患者们，我们及时的参与。虽然说今天呢是发放的第一天，但是我们的活动啊用不上两天就结束了啊，错过了也就不会再有了，既省钱又治病，既解决我们的症状，又能让我们益寿延年，你说这多好啊，何苦来咱们一把把的吃那些西药呢？钱不少花还不对症，咱图啥？你现在参加上活动，一共花不了几个钱，本身就一块钱一片，买一副再送你一袋盒，买两副送两袋盒，白得60天的量，还有一千多块钱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要送四大盒，白得120天的用量，足足四个月呀，还有鹿心血赠送。所以说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只有三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欢迎回来，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3: 是这样的，我是才怎么听说活动的事
0: 啊。
3: 哎，这不就哎呀给我急死了，你看我现在卖药这一盘一块钱的基础上卖药还送药，另外吧还有1000多块钱的那个鹿心血片
0: 啊。对对对啊，刚才我介绍完这个活动的事儿了，所以说呢、咱们现在还真得抓住这个机会啊，这是史无前例的优惠啊。
3: 哎呀，你看李老师，我这个小孙已经没电池了，这差点就错过这个好事了，所以啊李老师你一定得麻烦啊，你给我留个名额。
0: 您跟我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老患者了。
0: 嗯，
3: 你要把我给救了。
0: 能说出这个话，看起来咱之前的病情很重啊。之前什么情况？
3: 哎呀，我这不是在前年冬天的时候啊，这不一高血压引起这个脑梗啊。
0: 当
3: 时啊九岁的害怕及时，这不住了20来天的医院，可是从医院出来之后就留下后遗症了。啊，这在没用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经常这个流哈喇子。
0: 嗯，
3: 就好像这个嘴啊不是自己的嘴，哎，控制不住了。哎，你别看现在我跟你说话还行吧，这要是那个时候啊，我说话都说不了，这最要命的就是这个胳膊腿它不好使。嗯，胳膊抬不起来，腿也大不了弯，走路的时候啊就是那个腿吧在地上那么拖着用不上力，上个厕所还得老伴帮我。哎呀，我跟你说你别提了，那不是任何的日子，我跟你说
0: 那肯定是啊。啊，你想一个健康人突然之间成残疾了啊，吃喝拉撒需要别人伺候的时候了，尊严感就没有了。嗯，但是还好咱们是坚持下来了，对吧？
3: 嗯，确实是。哎呀，我跟你这么说吧，要不是用上你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吧，我这个后半辈子就彻底废了。
0: 嗯，
3: 其实开始吧我也不太相信，然后啊我就

0: 家衣服那么试一试，哎呀，也是色嘛，就当货蚂蚁吧。
1: 嗯。
0: 结果没想到一赔钱一盆药啊，这效果能这么好。我之前是不说药，比这个药贵那么多去了，我跟你说，但都没什么效果。
1: 嗯嗯。
0: 就是咱们这个三宅研究房吃完之后吧，哎呀，他把我给救了。
1: 李老师跟你们讲过，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0: 嗯
1: 啊，因为咱这里边所有的药材呀，那都得是现采现摘的野生的啊，而且是极其珍贵的鲜活的药材。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是经历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可以说每一片那都是千锤百炼的啊。你看我们出口海外呢，一片呢是8美金，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呢还要给他们上涨。涨价以后这一片就合到了10美金，就将近80块钱人民币了。
0: 哦。
1: 啊，那国内患者咱们为什么说能够享受到一片1块钱就能用上这真正治病的好药呢？就是因为李老师奉献了配方和技术。
0: 嗯，
1: 我不说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能卖1块钱。然后我要进行推广，我要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不然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好不到哪儿去。所以说咱们是花小钱治大病啊。您还记得用到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哎呀，记得那就是用上也就2-3天的时间吧。
1: 嗯，
0: 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平稳了。你看之前我这个吃这个降压药，高压178，但咱们这个三宅延寿方，哎，它也就这2-3天的时间。
1: 嗯
0: 我一排上是一测高压，你知道多少了？140多。
1: 嗯嗯
0: 啊，低压还不到90。要不哈，我说咱们这个效果不得不承认，它就是快。
1: 嗯嗯。
0: 而且李老师啊，我跟你说这么说啊，我吃完药之后那个大便它是又黑又臭啊，而且排的特别多。但是排完以后，哎呦，我感觉整个人啊都轻松多了。
1: 对，那咱们是要把你体内的毒素垃圾给你排出去。要怎么排呢？就是通过汗液、尿液，还有这个粪便，要给它排出去。嗯，
0: 是是是。哎呀，我老伴儿哈也说我这个眼睛看起来没那么呆滞了，嘴巴现在也不歪了。
1: 好，
0: 哎，也不流口水了，说话是不是也能说清楚了吧？
1: 嗯嗯。
0: 这个胳膊腿也能稍微好使了，最近吧，这个胳膊哈，哎，它自己能抬起来。
1: 嗯。
0: 走路哈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现在哈，哎，自己能慢慢那么走了。这个腿吧也能抬起来了，但是我感觉哈，现在就是腰子有些虚
1: 啊，
0: 就是哈用不上劲儿似的。
1: 嗯，
0: 所以哈我就想，你说那个鲁西西那个好宝贝儿，大补之药，
1: 嗯，
0: 我就想，那我要是再用上这个鲁西西片补补的话，我是不是就能恢复的更快了？
1: 没错，
0: 嗯，
1: 久病体虚，病情越是严重的。啊，他这个身体虚弱的情况呢，他就越重。
0: 嗯，
1: 啊，这体质来讲的话，他就必然会存在的这种虚弱的现象。
0: 嗯，
1: 啊，为什么李老师说总惦记着给你们，弄一些养治结合起来去调理呢？
0: 嗯，
1: 哎，我就是想让你们说8天能好的，咱不让大伙儿拖到10天，因为病一天咱就遭一天罪。
0: 对对对对对。
1: 啊，但是呢，虽然说咱们用了短短的一副药。可是你现在呢，这看到了很明显的希望了。
0: 是是。
1: 哎，这是你用其他的方法所体会不到的。
0: 嗯。
1: 哎，你用其他的药，别说一副药了，8副药、10副药，它也达不到这个效果。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中风后遗症呢，咱们是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啊，再有，脾胃呢，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我们必须得让你这个脑细胞得吃饱得喝足了才行。
0: 嗯，
1: 所以说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啊。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为啥说脑血栓脑梗呢？那血栓脑梗它就是血管堵了，血管不通了。
0: 嗯，
1: 那为什么大脑没办法去支配你的语言和肢体呢？哎，就是堵了，信号传递不过去了。所以说我们给你通开了，这病就好一半了啊。再加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从多种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专门的去修复你受损的脑组织，重建你的脑神经。所以说这一副药就能有这么大的进步 啊，再有呢，我们给你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通了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血液始终保持干净，我们就能够保证你愈后不复发不反弹。
0: 嗯，
1: 那现在再加上有陆心血的配合，我跟你讲啊，后边再有两副药，你就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啊，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现在呢有活动啊，买两副送咱们两大盒，这白得60天的三代延寿方的服用量。另外呢还额外的赠咱们价值1580元的陆心血片。所以说你放下电话之后吧，你直接打场外电话，赶紧去报名登记啊。
0: 嗯，好好好，哎呀，那太感谢李老师了。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活动只有3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我今天啊给你打电话就是想问问，现在买药送药还送1000多块钱的那个陆心血片那个活动，我现在报名还行不行啊？
1: 咱们是2天报名时间，3天发放时间，啊，不过现在是这样啊，咱们销售部统计了一下，还有少量的一些赠药啊，另外陆心血片呢，李老师利用爱心人士的捐款啊，又给你们补充了一些，所以说现在应该还有900多瓶，大家伙呢，反正听到了这个消息，毕竟啊，这史无前例的，那50年的厂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那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去参与，就能享受到这个政策，明白吗？
3: 哦，明白了明白了，
1: 嗯，
3: 太好了，能给我这个名额就行，我就怕赶不上，哎呀，这都快给我急死了，这要是一旦错过了那真是亏大了。
1: 没错啊，那咱们这次活动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空前绝后也不为过，你只要是想治病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是早晚的事儿，因为别的药它可能治不好老慢病的啊，
3: 嗯，
1: 可是现在呢，你们要是参加上这个活动，那就是既省钱啊，又能够得到价值不菲的浓缩陆心血片儿，啊，所以说我问一下，
3: 啊，
1: 您现在是三代延寿方的服用者吗？用没用呢？
3: 李老师，我已经用上了，
1: 哦，
3: 就是用的时间短，这才12天，但是这效果是真的好啊！现在啊，我自己都坚信，只要我能配合着治疗，那我的病肯定能治好。
1: 对，时间虽然不长，只有12天的治疗，但是我们是发酵中药。啊，你可以呢感受得到这个发酵中药的效果，它来的是快的，就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这不是我说出来的，是咱们老百姓每个人去治疗疾病所体验到的。那，啊，你见到效果，你治疗有信心了，
3: 嗯，
1: 说一下您的这个情况。
3: 好，嗯，我有高血压，走道的时候这脚啊总像是踩着棉花似的，
1: 嗯，
3: 总是，啊，头晕迷糊，嗯，这心脏也不好，心律不齐，还有心绞疼，我最害怕的就是这个心绞疼了，每次犯病的时候啊，就觉得自己啊好像要过去一样，
1: 嗯，
3: 我真的都做过最坏的打算了，我都啊偷摸的写过遗书，因为我有2套房子，哪个给老大哪个给老二，这上面都写着呢，
1: 啊，
3: 没办法，这病真的说不行就不行了呀。
1: 没错，这个我理解啊，尤其是在心绞痛发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个患者会有一种濒死感，就仿佛说自己就不行了，就要过去了，啊，我们可能会想着说，这次我要是能挺过来的话，我要怎么怎么样，啊，哎，有的人他就挺不过来了，啊，但是你这次挺过来了，下一次呢？大下一次呢？你不治这个定时炸弹，不一定哪一次就把咱们给崩死了，对吧？
3: 可不是。
1: 哎，而且家里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怎么处理呀？撒手人寰了，连个交代都没有，那肯定是不行的呀。
3: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但是。不管是你想的再好，交代的再好，遗书写的再好，咱还得是健康的把病治好，这是最主要的。
3: 对，
1: 嗯，
3: 是是，哎，你说这药啊，我也没少吃，什么奥司匹林、贝塔乐克，
1: 嗯，
3: 还有那个速效救心丸，那家里都不断呢。哎呀，找中医说我这个指甲有纹儿，嗯，还没有月牙，
1: 嗯，
3: 就是说指甲盖上都是灰白色的。说我气血不足，给我开了中药，可难喝了，
1: 嗯，
3: 但是那也不行啊。
1: 老师跟你们讲过， 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啊。

0: 你也可能体会到了，就不是说我们吃的这个中药不好，而是它本身的成分不行啊。你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你再加上工艺不行，它效果肯定就起效的非常慢的啊。
1: 你说的太对了，之前啊我那个脸色啊还都是那个灰白灰白的，嘴唇还发紫，这也是多亏我嫂子，因为我嫂子啊她有糖尿病，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元素方，她用了不到一副药，胰岛素啊都不扎了，身上也不刺挠了。你说之前她那眼睛啊白内障看不清东西，现在啊人家白内障也好多了，我一看这药效果真那么好，我嫂子啊一天天的可开心了。我也寻思啊，毕竟我们俩的病情啊不一样，但是我嫂子她说，你李老师在节目里也说了，说能治我这个病，不行现在他那里拿一盒让我先试一试。
0: 明白了啊，怪不得说刚用上12天嘛。
1: 啊，
0: 你这12天都有什么收获？
1: 哎，我当天用上之后啊，我就觉得这头晕迷糊啊能轻了一点了。完了有用到也就3-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啊走道啊那脚底下有根了，原来啊就像没根似的，总像那菜苗似的。
0: 有没有测量一下这个血压，就血压现在怎么样？
1: 我测了，这血压现在正常了，高压130，低压85。
0: 你看看，要不说你不迷糊了，你血压正常了你还迷糊什么呀，对吧？
1: 对。然后前两天我犯了一次心绞疼，但是啊你说犯了心绞疼吧，我还没来得及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呢，就几秒钟的事儿，哎，这件事就几秒钟，它就过去了。然后啊，就现在啊，有4-5天的时间了，这心绞疼啊也没有犯过。哎呀，我这心里可高兴了。
0: 你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快速的净化咱们的血液，啊，还能够给我们疏通血脉。同时还能强化我们的脾胃，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之后吧，能够让你气血充足，因为脾胃呢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就是给你造气血的，所以说呢你会感觉到身上啊特别的轻松了啊。
1: 对，现在啊我就觉得自己有救了，之前啊我一点都没有办法了。再一个我原来还有这个颈椎病，就是啊总感觉到脖子发硬后背发凉，这几天我就感觉啊这个情况好多了。哎呀，真的，李老师，我说实话，哪怕没有这次活动啊，那我也得买。而且你说1块钱一片，本身它就不贵，没想到啊，这还赶上这么大的活动，这么大的优惠，哎，这省钱省得太多了，太合适了。而且啊，你送的那个鹿心血片，我也了解过，那个东西可贵了，所以我就想麻烦李老师你帮我看看我参加哪个活动好一些啊。
0: 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2副药就可以了，你也不用参加最大的那个活动啊。咱们有一档是买2副三代延寿方，然后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2大盒，那也就是白得60天的量，这白吃的这60天啊。另外呢还赠送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你配合的来治疗就没有问题了。至于报名的话呢，你一会儿挂了电话你直接打场外电话你登记就行啊。
1: 好的。哎呀，谢谢李老师啊。
0: 那不客气，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抓紧打电话报名啊，咱们再见。
2: 活动只有3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是吧？
0: 哎，你好，是我。
3: 啊，李老师，我听说现在买药啊是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啊，这个买药送药还送鹿心血片，这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的。但是咱们这个活动已经是濒临尾声了啊，今天是发放的第一天，我们再有2天呢也就全面结束了。
3: 哎呦，我那现在买的话，这些人赶上了好机会啊！我跟你讲，李老师啊，我那是前几天刚买了一副药，不过呢，麻烦李老师，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啊够不够？要是不够的话呢，我趁着现在这个机会啊再补一点。
0: 啊，老朋友了，你现在用多少了？
3: 我呢前后已经用了有2副药多了。
0: 前后用了2副药多了，那你都有哪些收获？你给我讲一下。
3: 首先收获的，我现在睡眠开始慢慢好了吧？现在呢眼睛也慢慢的不干了，不涩了，自己感觉到眼睛啊光滑了。那内心也清楚了。再一个呢，感觉排尿也正常了，不用老挤了，一到卫生间， 就能

0: 哇哇的，你要干净了。
1: 啊，这以前是前列腺有问题，现在前列腺这块也好了，对吧？
0: 对对，就是前列腺增生嘛。
1: 嗯，
0: 我不瞒您说，李老师，我这个病呢，没少花钱，到最后呢，唯独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呢，给我治好了。
1: 其实前列腺增生来讲的话呢，是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啊，而且非常难治。那么从中医的角度啦，它属于痹症的范畴啊，叫做拢痹之症，尿不出尿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三通疗法呢，它给你通了，并且863种活性多肽能够给我们进行修复，所以说呢，能够让我用年轻态、健康态，啊，那还有其他的感觉吗？
0: 有，我最高兴的是这个快30年的老慢支啊、肺气肿啊，给我治好了。
1: 哎、哦，
0: 我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了。李老师，你看我现在不是跟你讲话吗？不也不咳不喘了吗？我感觉现在呀、啊，身上有劲了。脸色也红润不少了。
1: 其实啊，这是最难治的，啊，
0: 嗯，
1: 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来治疗的话呢，就像我们这个眼疾，像我们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它不是特别严重，那很快的症状就消失了。但是这个肺气肿呢，是几十年的老病根的，啊，这个是最难拔除的，啊，但是呢，最难拔除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你要是不告诉我说你曾经得过这种病，我听是听不出来的。所以说你恢复的非常好啊，你这气儿是很够用啊，啊哈。
0: 对对对，我就是感觉到气够用了。我跟你讲，我家住在4楼嘛，原来我不愿意出门的，因为上楼下楼一次吧，就感觉到特别的费劲。
1: 嗯，
0: 最近呢，我天天进进出出好几趟呢，天天就是溜达，上楼下楼也不喘，包括胃口呢也跟着好起来。过去不是很难受嘛，吃不下饭。吃了也不吸收，原来人呢特别的瘦，我1.7米的个子才100斤，
1: 哎呦，
0: 这是跟脊椎骨的人的状态，但是呢，最近呢都快要120斤了，
1: 嗯，
0: 终于长点肉了。
1: 这是给你通了脾胃之后，现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啊！
0: 是呀、啊，真的像李老师说的那样啊，人体啊三通疾病啊无踪了，我现在就感觉到了有一种无病一身轻的感觉，但是呢，毕竟我岁数现在也大了啊。快70岁的人了，而且病的年程呢也长了，我就想彻底一些，好好的再多活几年啊。
1: 嗯，其实我们不仅要健康，而且还要长寿啊，这是所有人共同的追求。
0: 对对对，所以啊，我想呢多巩固一段时间，反正现在呢买呢也划算吧。
1: 那用不着。嗯，你现在恢复得很好，而且你用2副多了，你手里边还有药，你正常用就行了，就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恢复得挺好的。你要实在不放心呢，你在这个停药之前到医院里边再做一个全面检查啊，你让医院里边的医生用精密的仪器检测一下啊，也是来检验一下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活动你真不用参加了。
0: 哎，好的好的，李老师，
1: 嗯，
0: 那你这么说，我跟你商量一个事呗。
1: 啊，
0: 你说这个诺心血片啊，我知道是个好东西，
1: 嗯，
0: 也不好买，因为我是老患者了，你能照顾一下。我不参加活动，我就想买点这个诺心血片，行不行啊？
1: 其实不止您一个人提，啊，咱们好多这个老患者啊，因为什么呢？你好病了就不能参加活动了，啊。哎，所以说呢，也都想说这个自己花钱来买点鹿心血片啊。但是我跟大伙讲啊，鹿心血片呢是免费发放给什么呢？重症患者的。哎，就是已经康复的，你说的老师把东西给你，那些重症患者他等着救命呢，他就没法用了。所以说咱们换位思考，健康的人获得健康了以后，就是吃香的喝辣都无所谓了。咱们这个患病的，就您在之前得病的时候没有好的治疗方法的时候，谁要从你手里边去分取这个好能治病的药品呢，你心里边肯定也不舒服，一个道理啊。所以说这个呢我真是没办法，而且它就是给大家赠送的，你要说卖不能卖给大家。
0: 哦，
1: 嗯嗯，
0: 好的，你说的也是啊。那李老师，我就不为难你了。
1: 嗯，
0: 等我在医院里做完检查，我再打电话给你。
1: 好，那到时候呢，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咱们再见。
2: 活动只有3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

0: 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秦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吗？
2: 是我啊，电话接通了。
3: 哎呀，李老师，这终于给你打通了。
2: 嗯
3: 求求你把这个活动的名额一定要给我留下一个。就是我家里困难，我这个价值我没有退休金，我听你节目这都10来天了。
2: 嗯
3: 嗯，知道您是个大好人，而且您那个药还是那个发酵中药，一种药呢就能治一身的病。哎呀，但是我这哎经济紧张就没钱。
2: 嗯，
3: 我不听说这次活动嘛，就是买药送药还给送那个鹿心血片。
2: 嗯，对。
3: 哦，我实在是太遭罪了，我昨天就给我姑娘说了，她怪我说没早点给她说，让我赶紧参加活动。
2: 嗯，
3: 但是您不知道，我姑娘她出差去了，还得2天才能回来。她说她给我转账了，但是我这不会微信，哎呀，这把我着急的，我就害怕你这活动结束了，那我错过了，我那咋办呀？
2: 你先别着急啊，你听我说，咱们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啊，即便说此时此刻你参加上活动了，那么根据咱们预定的这个先后顺序啊，咱们就送到你当地的时候估计呢也得是2-3天以后。所以说呢，这个来算的话是来得及的。越是困难，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抓住这个活动的机会。尤其是像我们这次活动呢是建厂50周年大庆。50周年大庆它有这么大的力度。这头一回。我也希望呢你们在这最后的机会里边把名给报上。咱能省则省。况且省的还真不是一星半点。所以说你别着急啊，一切都来得及。你先跟我说说你怎么个情况。
3: 哎呀，李老师，我是那个风湿病好多年了
2: 啊，
3: 这个病啊，这是太遭罪了。您现在是没看见我，我这个手啊，就跟那真的给鸡爪子一样，天天就是个疼，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你说这你不管你干啥都觉得可费劲儿了。
2: 嗯，
3: 你在家吧，你拿个扫帚你都费劲，屋里你就想打扫个卫生啥的。那就干不了嘛，那就更不用说了。
2: 哎，这是类风湿了
3: 啊。哦，是，就是再加上最近这几年心脏还不舒服，就是去年我姑娘带我去检查了一下，说是那个心脏2.5间关闭不全，3.5间反流。
2: 嗯，
3: 我也不知道是个啥意思，反正就是总觉得我这心口这块啊，就这片特别不舒服呀。
2: 你这是风心病了，跟你这类风湿有直接关系了。
3: 你说那个医院里开的那些药，那天天吃可是没啥作用呀。
2: 嗯，
3: 哦，都是些顶药，而且我这个就是我感觉我这个病越来越严重了。本来咱这条件就不好，再加上这一身的病，天天的吃药，哎，你说这死吧死不了，活又活不好。我那个心里也就是不想给子女增添负担，这回孩子给孩子张嘴了，我也实在是觉得没办法了。
2: 嗯，
3: 要不然你就错过这个好机会了。而且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听节目这10多天，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我知道好多人好多的人都治好了，最主要的就是要是不管用还能退回来。所以现在有这个好的机会，我就是自己真的是不想错过。
2: 没错，我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

0: 我跟你讲啊，就是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伙说，我说有一个远方的亲戚呢，是我的一个弟妹，就是他们俩呢也是厚到一块儿的。他之前呢是非常严重的疯心病，那我认识他的时候那个状态特别不好，可是人家49了啊，年前呢还生了个孩子，这病好了、那原来疯心病心律不齐，如果说要生孩子的话那是很有危险的，况且他就是个健康人的话，高龄产妇能怀上也是很不容易的，对吧？怀上还能顺利的生下来，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所以说通过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配合着鹿心血片，人家现在恢复的特别好，还变年轻了，原来那一脸的黄褐斑啊，现在斑都没有了。所以说呢，我讲这个事儿是什么啊，就是我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讲的，那你正好把电话打进来了，我要告诉你，你也别着急，就咱这个病不仅可以治，而且能给你治得妥妥的，明白吧？
1: 哎，李老师，我知道我是能治，但是那个电话呀真是不容易打进去
0: 啊。
1: 再一个就是那个我姑娘就是出差没在家，他回来了，我把那个钱
0: 啊，你是说送过去之后了，怕这个钱给不上是吧？
1: 啊，对，我就害怕把这个给错过了，所以我才来求您，一定一定给我留一个名额。
0: 你这样啊，你别着急，外边的电话打不进去的话呢，我先给你接到导播间，啊，然后你在导播间你登记一下就可以。啊，然后咱们送货这块都是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去给你送的，所以说你不用担心没有钱啊。不给你送货的时候不会收你的钱，这货送到你家了，正好那个时候你姑娘也就回来了，到那个时候你就收到货了，你也没错过这个活动了。你记住了，只要找李老师来治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没有什么前后，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就记住这句话就行。
1: 哎，好的好的，
0: 行，那你别撂电话，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咱们再见。
2: 活动只有三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倪老师。
0: 哎，你好
3: 倪老师啊，这个电话呀总算是打进来了，我是特别想参加这个活动。然后呢我想买了个三副的那一档嘛，这一档呢是送四大盒120天的三代延寿方。另外呢还有这个鹿心血片，对吧？
0: 对，鹿心血片呢就只发放给重症患者，你像两副用量的、三副用量的这些重症患者才能够得到，因为久病体虚了嘛。因为鹿心血片的数量是不多，只能是先定先得。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老朋友啊，主要就是我妈。我妈是你们的这个老患者了啊。然后呢他都停药都快一个月了。这次呢主要是帮我婆婆参加这个活动，赶紧报个名。
0: 你母亲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停药一个月了，她是怎么个情况，您说一下。
3: 阿娜是糖尿病有20来年了，然后呢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效果特别好，胰岛素现在都不扎了嘛。然后呢什么药也不吃，也不用忌口，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哎呀，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不像以前呢，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然后这个血糖现在呢，餐前呢就不超过6，餐后的话呢不超过8。我带我妈上医院检查呢，就是那个糖化血红蛋白呢是4.5。然后大夫也说这个是正常了，而且啊，就是我妈那个脚呢也保住了啊。之前呢那个右边的那大拇指啊都是发黑了，都要烂了啊。哎，给我妈呢吓得真的是觉都睡不了，她怕截肢了嘛。哎呀，我们也是挺担心的，不过这回好了，跟正常人的皮肤一样的，她这个身上呢也可有劲儿可有劲儿的了。咱们这个药吧，就是觉得真的是太好了，停药以后呢也还特别稳定。
0: 其实糖尿病老师跟大家伙讲了啊，它呢是非常复杂的疾病。那为什么不好治呢？它既是脾脏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它又是代谢的病，跟肝肾有关啊。而所有的并发症，不管是心脑眼肾还是糖尿病足，它都是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过于粘稠、血脉淤堵惹的祸，绝对不是说吃点降糖药或者加点胰岛素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它就能够解决问题的。但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的这么一个国宝级国药，所以呢既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又能够真正阻断了所有的并发症，

叫一次用药受益终身。啊，我们把糖尿病这个帽子给它摘了之后吧，以后就是想吃啥就吃啥，想喝啥能喝啥，就提高了生活的品质，同时也能够益寿延年。啊，那这次既然说给婆婆定，婆婆是什么情况？

0: 说眼前呢看东西就是模模糊糊的，有好多的白雾。哎呀，我们也担心他这个眼睛嘛，就这样下去的话啊，失明了可咋整啊？其实呢，那会儿呢，我妈用的时候呢，我就想把这个第三代眼手帮呢给我婆婆用，但是那会儿呢，我妈呢刚用没多久，我就想着呢，拿了那都不够分，我就觉得先让我妈试试看这个效果，要是效果好了再给她买嘛啊，
1: 嗯，
0: 给我婆婆再买。现在呢，看到我妈恢复的这么好，前段时间呢就想给我婆婆也定了你用了吧，但是呢那段时间呢孩子又生病呢又比较严重。哎呀，那段时间一直呢就是在医院呢跑来跑去的，把这个事儿呢就没顾得上
1: 啊啊。
0: 现在呢孩子呢病也好了，我在一听啊这个节目啊，你现在又有活动了，还力度这么大的活动啊，所以我必须得参加上，千万的就不能再错过了。
1: 好，既然您母亲已经受益了，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是亲眼所见的啊，至于糖尿病呢，老师刚才给你讲了，你就定上三副药啊，我们额外再赠送你四大盒120天的服用量啊，再配合上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鹿心血片，我相信你婆婆康复的速度比你母亲还快啊哈，所以说咱就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去登记就行了啊。
0: 行行行，那我就赶紧的打电话了啊。
1: 好，咱们再见。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2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3副药赠送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活动只有3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918事变后，日本在建立伪满洲国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侵略，加紧蚕食华北、内蒙。1936年，绥远抗战爆发，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率领中国军队三战三捷，挫败了日本吞并绥远、建立蒙古国的狂妄计划。在今天的中国地图上，已经找不到绥远这个地名了。绥原意为安定，绥远顾名思义便是塞外安定的意思。当我们在地图上重新标出当时绥远省的行政范围时，一个连接东南西北六省的战略枢纽赫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绥远的行政区划包括今天内蒙古西南部地区，东临河北察哈尔，西连宁夏，南接山西，北靠外蒙古。因此正如它的名字一样，绥远因其特殊的战略位置被深深打上了战争的烙印。1932年3月1日，日本占领了热河，为了进一步实现其满蒙计划的狂妄野心，日军大本营又将目光投向了紧邻热河、通向华北的战略要地绥远。
1: 绥远是内蒙古的中部地区，战略的地位非常重要。日军认为控制了绥远，向北可以作为进攻苏联和外蒙古的理想出击地域，向南可以直接进攻河北、山西、陕西，使其侵略华北、威胁西北、夺取中原的理想通道。
0: 为了加快满蒙计划的实施，使内蒙古早日脱离中国政府而独立，1935年7月25日，日本关东军制定的对内蒙措施要领中提出，扩大和加强内蒙的亲日满区域，开始大量在绥远设置特务机关，并积极扶植傀儡政权。这是一张标志着蒙古军政府正式成立的照片，中间这个穿着日本军装的人名叫李守信，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出身土匪的李守信曾是张学良东北军骑兵团团长，在东北军期间就与日本驻通辽的特务机关长暗中勾结。1933年，被日军委派为热河游击司令。而照片中左边这位中式装扮的人，则是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兼苏尼特右旗扎萨克亲王德穆楚克杜鲁普，俗称德王。德王在年轻的时候就抱有掌握内蒙统治大权的政治野心，这与日本策划的内蒙独立一拍即合，各怀鬼胎的三股势力就这样勾结在了一起。
1: 在日本人的策划下，德王于1936年5月成立了伪蒙古军政府，7月又成立了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德王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当时伪蒙古军的兵力约有10000余人。
0: 除了伪蒙古军外，日军又扶持了另一支由土匪和散兵组成的伪军部队——大汉义军。这支有5000兵力、由汉奸王英指挥的部队，充当日军进犯绥远的向导和前锋。于是，一个由15000人、一个师、4个旅组成的绥远伪军正式形成。他们分别集结于察绥边境各要地。

0: 并多次发动试探性进攻。此时绥远上空阴云密布，预谋已久的日军对于拿下绥远似乎已经势在必得了。1936年6月的一天，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的家中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此人正是在日军中有石原的志、板垣的胆之称的板垣征四郎。当板垣以中日亲善做幌子，想诱劝傅作义搞蒙绥自治，傅作义当即正色对板垣说，内蒙和绥远都是中国领土，不许任何人来侵占蹂躏。如果德王不顾国家民族利益独自搞分裂，背叛祖国，发兵进犯绥远，我们将坚决予以消灭。晚年的傅作义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了当时会见板垣时的心情，虽然他们拿雪白的洋钿诱惑我，但我只知道国家。傅作义之所以态度如此坚决，除了他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外，还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首先，绥远的紧张局势引起了全国各阶层、各党派以及一切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们的极大关注。国民党政府也针对日伪军的企图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其次，日军图谋绥远，觊觎山西，对阎锡山的势力范围构成了严重威胁，因而阎锡山提出守土抗战的主张，同意援助绥远当局抗战，并做出一定的军事部署。
1: 绥远多年来都是阎锡山的地盘，从来不许别人言及。日军对绥远的侵略可以说直接地威胁到了阎锡山的利益。在这种日军侵绥迫在眉睫的严峻形势下，阎锡山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就必须援绥抗日。在华北事变以后，在日军侵略步步深入的威胁面前，蒋介石只行对日妥协这样的方针又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同时，日军对华的新的进攻也和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0: 此时不仅南京的蒋介石和太原的阎锡山密切地注视着绥远的局势变化，在陕北毛泽东也在关注着绥远的局势。早在1936年8月，毛泽东就曾与傅作义通信。10月25日，毛泽东再一次写信给傅作义，在信中毛泽东说，红军主力之三个方面军已集中于陕甘宁地区，如果傅同意红军配合其抗日，红军自当以全力为友军之助，而绝不丝毫妨碍共同抗战之友军及其后方之安全与秩序，并再次希望建立直接通讯关系。就在这封信送到傅作义手中的时候，中共代表南汉臣、彭雪枫也赶到绥远省政府，意在支持傅作义，一起商量团结抗日大计。这种支持极大地坚定了傅作义的抗日决心。收买的伎俩失败了，日军决定用武力攻取绥远。11月5日，德王向傅作义发出宣战性的通电。8日，傅作义复电指斥德王投敌卖国。这天晚上，在省政府会议室里，傅作义召集营级以上军官秘密会议。看着席间这些正值壮年的军人，傅作义坚定地说，岳武穆38岁壮烈殉国，我已经过了38岁，为抗日死而无憾。今天的红格尔图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一个普通小镇，高速公路穿镇而过，但是在78年前，这个普通的小镇却曾经是随

0: 远抗战的首战之地。红格尔图位于察绥两省的交界处，向南可达吉宁，向西越过四子王旗即达百灵庙，东距察北商都仅60华里，是绥东的门户，日伪军进犯绥远的必经之地。1936年11月15日晨，日本关东军驻内蒙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指挥日伪军5000余人，在野炮、装甲车、飞机掩护下，向红格尔图发起进攻。直到下午5点，将近10个小时的战斗中，日伪军多次冲锋都被中国守军击退。16、17两日，日伪军在飞机掩护下再次从3面对红格尔图中国守军阵地进行猛攻。
1: 这位是旅长指挥的这个红格尔图战役。红格尔图战役连续打了这个7个昼夜，就日军上来打下去，上来打下去，然后还出动飞机。他们这支部队有一个人还用这个步枪啊，把这个日军的飞机打下来过，在战后还受到了表彰。
0: 在这片不大的阵地上，飞机轰炸、炮战、赤膊战轮番上演，可是日伪军却始终没能前进一步。
2: 开战当日，傅作义赶到吉宁前线，亲自指挥作战。傅作义认为，虽然进攻红格尔图的并不是日伪军主力，但是呢，声势浩大，也具有相当的威胁性。一旦红格尔图失守，绥远的东南部也就会被攻陷。最终呢，就商讨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机动作战，对多路敌人要集结优势，各个击破。
0: 就在战斗最激烈的11月16日上午，傅作义亲自到吉宁前线，并再次发出作战命令。为了配合正面作战，要求一部从后部对敌人进行抄袭。这时，王英伪军在前线的约有3-4千人，除主要兵力围攻红格尔图外，其余则分布于红格尔图周边。从17日夜间11点开始的1个小时内，迅速歼灭了红格尔图周围的所有王英残部。18日凌晨1点30分，傅作义各部队发起了全线进攻，完全没有料到中国守军如此神速，王英伪军全线崩溃。
3: 到了18日上午7点多的时候，土城子以北东西山腰也被傅作义的部队占领了。这时日伪军开始全线溃退，宣告了红格尔图战役胜利结束。据统计，红格尔图之战日伪军共损失兵力1000余人。
0: 红格尔图的失利让日伪军开始将主要防御力量转移至绥远北部的百灵庙，并企图借此为基地向南部绥远发起进攻。不说硬话，不做软事，傅作义决定主动出击，以远距离奔袭战术积极收复日伪军盘踞的绥远重地百灵庙。百灵庙战役由此打响。百灵庙是乌兰察布盟草原上一个著名的寺庙，这是1936年刊登在日本《每日画刊》上的百灵庙照片。用一个遥远中国草原上的寺庙作为封面，日军对于百灵庙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作为国民政府的蒙政会所在地，德王投靠日军后，百灵庙就沦为日军侵犯绥远的桥头堡，盘踞着日军特务机关、伪蒙军一部，总兵力达3000余人，设防极为森严。11月23日黄昏，傅作义部由5个团组成的一支部队，冒着零下20度严寒，接着。

0: 茫茫白雪的掩护，悄悄向百灵庙抵近。早在出发之前，傅作义就制定了奇袭百灵庙的作战方略，因此当这五个团全部进入攻击位置时，正在酣睡的日伪军完全没有察觉。11月24日零时，寂静的百灵庙突然喊声震天，傅作义部队开始对百灵庙发起全面猛攻。战至凌晨4点，战斗呈现出焦灼状态。眼看就要天亮，如果依然拿不下百灵庙，敌人的援军和飞机得以前来支援，那么中国军队将有被内卫夹击的危险。为了大部队的安全，尖刀连的壮士决定抵死一战。经过反复冲杀，终于突破敌阵，突入庙内。24日上午9点30分，傅作义部队全歼日伪军1300余人，一举收复了百灵庙。然而溃逃的日伪军并没有就此死心，为了挽回颓势，他们聚集在距离百灵庙东35公里处的希拉木棱庙，再次集结4000多兵力对百灵庙反扑。12月3日，傅作义部奋起反攻，又歼敌700余人。为了彻底解决日伪军的威胁，红格尔图百灵庙之役后，傅作义趁着日伪军军心浮动，打起了心理战。
1: 傅作义当时发布公告，对伪军小明大义，对投诚者予以重奖。这种心理战呢，对当时的情况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多数官兵都想摆脱日军控制，弃暗投明。
0: 在这样极其有利的情况下，2天之内，傅作义部以摧枯拉朽之势收复日伪军设在绥远的最后一个巢穴——希拉木棱庙。12月17日，伪军王英部所属2个旅举义反正，至此绥远抗战胜利结束。绥远抗战不仅基本上肃清了绥远境内的全部日伪军，而且挫败了日本侵略绥远、建立蒙古国的图谋。这场战役开创了中国军队主动进攻、战胜并驱除日伪军的先例。

在傅作义将军家中，至今仍然保存着一封发自延安毛泽东朱德的电报：足下孤军抗日，谍获胜利，日伪军不能越雷池一步。消息传来，全国欢腾，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人争一口气。蒋介石也致电称，百灵庙之收复实为我民族复兴之起点。

绥远抗战胜利之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宣言，呼吁全国同胞全力援助绥远抗敌的军队，各大城市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给前线将士捐款捐衣的活动。一位东北的遗孀捐出家里资财数十万元，作为援绥抗战款项。而此时，国民党内部也悄悄起了变化。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组织了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

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也发表通电，要求把前往西安的中央军开往绥远，桂系军部一部或全部北上援绥。广东余汉谋捐款50000元支援绥远，并组织突查援绥军。

绥远抗战是中国局部抗战时期取得胜利的战役，它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民族精神。一二九运动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吞并华北的阴谋，极大的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广泛地发动了群众，使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一二九运动为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战做了重要的舆论、政治和干部准备。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

0: 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3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前

0: 谨慎。
1: 走进七百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七十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2: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1: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3: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1: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4: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1: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5: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1: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6: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1: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7: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1: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8: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1: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

0: 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吉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明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 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

0: 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

0: 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1: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2: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辅，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6: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5: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7: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8: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4: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7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9: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

0: 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两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0: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1: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 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网上刷单、投资、贷款，99%都是诈骗。
3: 要求转账、发验证码、主动退款，99%都是诈骗。
2: 延吉市公安局联合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提醒您，
3: 守好钱袋子，过上好日子，不听不信不转账，谨防通讯网络诈骗。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北京时间7点整。
5: 翩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泉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4次会议。

0: 延边周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在全州范围内开展。
1: 本周六东北超延边主场门票22号17时开售。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6月23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全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4次会议。他强调，要忠实进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深入分析当前经济发展态势，进一步提高经济运行调度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深入挖潜、放大优势、破解难题、补齐短板，以人一知我十知的劲头拼出2季度发展佳绩。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会上，州统计局、州发改委、州商务局、州工信局主要负责同志就1至5月经济运行情况、1至6月预测分析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做了汇报。汪清县、图门市、延吉市、龙井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就相关工作做了发言。林小林、刘新刚、胡福军、尹朝辉、文金哲提出工作要求。胡家福指出，今年以来，全州上下按照中央和省委、州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千方百计稳增长、稳预期、稳市场，想方设法挖增量、控减量、防变量，固定资产投资稳中有进，工业经济稳步增长，线上社零额增势平稳，全州经济运行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的良好态势。二季度是决定全年经济走势的关键期，各县市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相统一，坚持争取外部支持和激发内生动力相结合，善于捕捉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勇于查找自身工作中的短板不足，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应对举措，坚决打好打赢二季度经济运行主动仗，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胡家福强调，要集中力量抓好项目建设，紧盯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着力破解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堵点、卡点，加快推进珲春瑞吉清洁能源、敦化民德生物二期、延吉龙马特树质物流产业园、图门广诺聚合物添加剂、汪清10万千瓦储能电站、安图山水运康养中心等项目建设，促进延吉雨污分流三期、珲春公铁联运专用线、敦化牡丹江防洪治理二期、汪清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图门供热管网更新改造、合龙城市供水管网更新改造、安图集中供热设备更新改造等政府投资类项目提速提效，推动延吉成立汽车、敦化巴达农药制剂、图门瑞邦高端添加剂、龙井无人机充电机场生产线等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有效投资量。要全力以赴稳住工业基本盘，坚持抓大扶小纾困，密切跟踪企业生产、市场销售和订单变化，及时组织开展产销对接、融资对接、用工对接等服务活动，支持重点企业争取订单、释放产能，帮助困难企业渡过难关、企稳向好，以暖心措施助推企业行稳致远，促进工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要千方百计激发消费潜能，紧密结合夏令时消费特点，精准投放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券，继续办好商品房展销、品牌汽车进企业等活动，鼓励商贸企业推出更多优惠活动，组织餐饮零售企业深度参与延超、东北超等赛事活动，推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消费潜力加速释放。要多点发力助推文旅升温，聚焦

0: 造更多别开生面的文旅新场景、新体验，加快推进延吉1978文创园、良田里文旅小镇、城市会客厅、浙友书大型书城、龙井皮岩胜境、龙门养心客栈、安徒梦幻冰雪大世界、珲春套娃酒店等文旅项目，着力培育旅居康养、生态露营、光影演绎等特色业态，精心开展文博展览、潮玩野游、美食体验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游客慕名而来打卡消费。要坚持不懈抓好招商引资，领导干部要把招商引资工作牢牢抓在手上、扛在肩上，带头走出去、引进来，深入研究产业发展现状、行业前沿动向、国家政策导向，精准锁定目标区域，主动对接重点客商，仔细甄别企业投资能力。对在谈项目要加强跟踪对接，力争尽快达成共识。对有合作意向项目要加密对接频次，争取早日签约落地。对已签约项目要坚持专班推进，确保尽早破土动工，实打实落地一批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以招商引资新成效，积蓄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塑造经济发展新优势。召集有关领导、周委周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周直、驻沿、中直、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州内各开发区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推动高质量发展，代表在奋斗。
2: 合龙市人大代表、润通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管庆东以实业促发展，以初心惠民生，在奋斗中践行人大代表使命。走进润东牧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高效运转，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这家企业成立于2019年，是合龙市林特经济领域的代表性项目之一。作为企业负责人，管庆东始终秉持实业兴则地方兴的发展理念，牵头建设了合龙市润东牧业林特经济木制品产业园。项目占地12579平方米，主要生产木质餐具、医用压舌板等产品，助力乡村振兴与实体经济稳步提升。合龙市人大代表、润东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管庆东。
3: 2019年创办润东牧业以来，我们深耕林特经济，投资5000万元建设标准化产业园，打展后预计年产值5000万元，税收5万元，可提供80个就业岗位，每年为村集体增收70万元，带动乡亲们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2: 润东牧业员工王文新：
4: 我是合龙市人，大学毕业后我没有往大城市跑，直接回合龙进入润东牧业，在家门口上班，心里踏实，我们厂的工资待遇很不错。
2: 企业发展了，管庆东没有忘记自己人大代表的身份，他心系群众冷暖，常态化深入基层一线，聚焦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将百姓期盼转化为意见建议，用实际行动推动解决了一批急难愁盼问题。合龙市人大代表、润东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管庆东：
3: 作为人大代表，我始终牢记职责使命，坚持把促进地方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作为代表履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将持续坚守初心使命，做强做优企业，稳定生产，提升效益，不断带动就业，助力地方经济发展，用实干担当为合龙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东元报道。
0: 日前，以弘扬东北边疆历史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延边周2026年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在全州范围内展开，百余场科普活动汇集数万群众。日前，记者来到位于海南明珠塔八楼的气象文化博物馆，这里正在举行延边周2026年社会科学普及周系列活动之一气象科普宣传，专业讲解员正在通过 VR 沉浸体验气象。

0: 场灾害模拟等方式，为参观游客解密气象观测原理。吉林市游客张女士
1: ：AR 非常有意思，还有就是体验地震模拟的时候，了解了很多地震逃生的知识。
0: 海蓝明珠气象文化博物馆2025年4月30号正式对外开放，2025年接待游客13396人次，完成科普讲解1828场。2026年截至目前，接待游客5438人次，完成科普讲解682场。海蓝明珠气象文化博物馆讲解员于静茹。
2: 气象文化博物馆一方面是系统整理历代气象制度、民间气象习俗、灾荒应对、地域风物等内容，填补了区域社科细分领域的研究空白，为史学、民俗学、文化社会科学提供一手研究资源；另一方面，以场馆为阵地搭建了学术交流平台，联动学校、社科机构开展文化研学、气象研学合作，推动气象文化纳入地方社科整体的规划。
0: 据了解，延边州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期间，延边州各县市委宣传部、州管各学会、协会、研究会及科普基地紧扣主题，采取同一主题集中开展上下联动方式，深入社区、乡村、企业、学校等基层一线，推出订单式科普服务等百余场形式多样的社科普及活动，同时充分运用数字化手段制作推广数字科普作品，推动线上线下协同发力，生动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延边故事，阐释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科学内涵，汇集群众数万人次。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3: 6月17号到18号，由州商务局、延边大学工会联合主办的“换新零距离，好物进校园，消费品以旧换新”延边大学专场活动火热举行。活动面向全校教职工与学生，推出汽车、家电、数码等多品类专属优惠，把实惠与优质服务直接送到校园当中。本次活动汇聚多家本地知名品牌，涵盖燃油车、新能源车、二手车、大家电、数码产品等多个品类。各参展商家结合校园群体消费特点，量身打造专属补贴政策。汽车品牌叠加国家、省级置换补贴与门店团购价。家电品牌推出免费安装、大额代金券、以旧换新免费估价等。数码商家直降特惠，成交抽奖福利不断。此外，燃气、银行、健康服务等配套福利也同步上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延边大学教职工宋艳慧：
4: 就看到有那个家电方面还可以跟国补同时使用，能够看到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优惠，促进我们的这样的消费嘛，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行动。
3: 延吉新里程奥迪 4S 店销售经理吴爽：
5: 如果要是延大的教职工或延大的学生来购买我们现在奥迪车辆的话，我们最低呢可以从10几万到50多万都有现货，然后我们能加上补贴，最高能补贴4万。
3: 此次活动既是落实促消费政策的具体举措，也搭建起企业与高校之间的沟通桥梁，让优惠政策精准触达师生群体，实现多方共赢。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6: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3: 6月22号，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社会组门球比赛暨2026年中国门球冠军赛长寿杯吉林分区赛在延边州门球馆正式拉开帷幕，赛事为期6天，将于6月27号全部完赛。本次赛事由省体育局主办，赛事设有5人制、男子双人、女子双人竞赛项目，共吸引全省各地100余支代表队、500余名门球运动员参赛，期间将开展400余场竞赛比拼。作为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重点体育赛事，本次分区赛同时承担2026年中国门球冠军赛省级选拔职能。延边州门球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少义：
7: 这比赛来选出前3名代表吉林省参加全国冠军门球赛。
3: 门球运动兼具休闲性与竞技性，深受中老年。

0: 体育爱好者喜爱。赛场上，选手们俯身握杆，凝神瞄准，全神贯注投入对局。延边州门球协会队参赛运动员杨志军：
1: 我很喜欢门球这项运动，我虽然球龄不长，只有3年多，但门球却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这次全省赛事能在延边举行，使我能有机会和全省各地的球友和优秀选手们切磋交流，感到非常荣幸，收获也很大。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朴永杰报道。
2: 6月27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延边队将在主场迎战哈尔滨队。本场赛事门票于6月22号17时正式开启线上发售，统一票价15.5元。本次比赛采用实名制购票及入场机制。球迷需通过微信登录小程序看个比赛，输入东北超，选择延边赛区专属页面完成购买。每笔订单最多可购买6张票，但每人每场限购1张，全场统一票价为15.5元，红色区域通用。针对200人以上的团体，赛事方推出专属团体票，票价低至每张9.9元。1.2米以下儿童、残疾人及65周岁以上老年人凭有效证件可免票入场，其中13区、17区设为老年人及残疾人专属观赛区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一样的内容，不一样的关注，一样的关注，不一样的视角，精彩聚合，悦动延边。何以中华，聚焦战国虎钮淳于王，解读巴人与今日土家族的历史连结，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明脉络。高质量发展新答卷，延吉市加快推进多所学校新建项目，优化教育资源布局，缓解学位压力，持续提升基础教育供给能力。依托明太鱼传统晾晒加工产业，撑起特色产业链，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文旅上新，敦化市依托丰富文旅资源，以特色美食与品质住宿双轮驱动，持续完善旅游服务体系，全面提升文旅体验。延边记忆，一把刻刀，一方美食，非遗传承人赵春波以匠心守护传统技艺，让松花石雕刻绽放新光彩。

0: 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的伟大文明，各民族共同开拓了辽阔疆域，共同书写了悠久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精神。何以中华继续请您聆听今天的讲述。
1: 此淳于王是战国时期长江中游以虎为图腾的巴人的典型的标识物，充分体现了巴文化的悠久历史。何以中华由裴林为您讲述。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述人裴林。今天是一个崇拜虎的族群，作为巴人主体的领军蛮和板顿蛮都有关于虎崇拜的记载和传说，以领军为祖先和首领的领军蛮世代流传着领军死魂魄视为白虎的传说。这是领军蛮尊白虎为祖先，从而形成白虎崇拜习俗的体现。而在板顿蛮中，白虎啊同样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他们有专以设白虎为氏的习俗，实质上是对白虎的敬畏。总之啊，白虎是巴人的文化标志。秦灭巴之后，巴人与巴国境内的众多族群接受中央集权的统治，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中，成为了华夏的成员。同时也有相当多的巴人及巴国内部族群在西南、中南地区继续发展，如巴人的一支迁徙到了今鄂东。东汉时期啊，成为了江夏蛮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晋南北朝时期则发展为吴水蛮啊，另一支迁至今天的湘西、鄂西南地区，构成武陵蛮的一部分，成为了土家族的先民。以上啊，就是本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故事的具体内容。预知后事如何，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各民族共同书写历史，共创文明，也共同守护着家国安宁与幸福生活。这份传承至今的家国情怀，正化作实实在在的民生温暖。教育是民生之基，为持续优化延吉市义务教育资源布局，缓解学位紧张的问题，延吉市多所新建学校项目正抢抓工期，加速推进。记者在延吉市天池路北侧的第四中学华盛校区项目现场看到，一栋线条流畅、外观亮丽的五层教学楼巍然屹立，洋溢着蓬勃的青春气息。据工作人员介绍，该项目目前已经进入内部装饰与设施安装阶段，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教学楼与综合楼主体工程已经圆满完成，室内装饰工程已经全面展开，门窗、储物柜等大量定制化部件已进行尺寸复合，进入工厂化生产阶段，为后续快速装配打下坚实基础。项目建成后，可提供900个优质初中学位，规划设置18个教学班，极大地缓解所在区域学位的供给压力，进一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承载着周边居民对上好学的热切期盼。
2: 延吉市第11中学位于仁丰街东侧天池路北侧区域，总投资1.71亿元，其中安徽华盛集团捐赠9000万元，占地面积3.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2万平方米，主要新建一栋五层教学楼、一栋两层综合楼、室外运动场及其他教学配套设施。
0: 与此同时，位于延吉市天池路南侧区域的北山小学华盛校区项目已经全面建设完成，该项目的投入使用全面优化了延吉市西部区域的义务教育资源布局，从而为全校师生提供

0: 安全、舒适、整洁的教学环境。
1: 延吉市天池小学位于仁丰街东侧天池路南侧区域，总投资1.19亿元，其中安徽华盛集团捐赠5900万元，占地面积2.1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57万平方米，主要新建一栋5层综合教学楼、室外运动场及其他教学配套设施，校内设置24个班，新增小学学位1080个。
0: 两所学校的建成是优化区域教育布局、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关键举措，将为学生提供更优质的学习成长空间，为延吉市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加快完善教育民生保障的同时，延边各地也以特色产业为笔，书写着乡村振兴的生动答卷。清扬时节，走进合龙市头道镇，一排排晾晒架上挂满了明太鱼，在春风和阳光下慢慢风干。这是明太鱼加工的关键季节，也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一条明太鱼如何晒出一条产业链，让当地百姓在家门口就有活干，有钱赚。清晨，合龙水产品加工公司的晾晒场上，员工白请春正和工友们一起将已经风干好的明太鱼从晾晒架上下架。眼下正是明太鱼晾晒下架的高峰期，每一批鱼都要赶在最佳温度和风力条件下完成自然风干后快速下架。一排排晾晒架蜿蜒排开，金黄透亮的明太鱼在微风中轻轻摇曳。这一传统晾晒工艺正是合龙明太鱼区别于工业化产品的独特卖点，而像老白这样的本地及周边员工已经成为企业生产的固定人手。
2: 负责这片鱼啊给入户现在
3: 那在这边企业打工的好处是什么呢？
2: 我老家是吉林那边的，反正在那边挺多年了，基本上现在算是本地人吧。这离家跟前近呢，鱼也不少开，那还是在这好呗，管吃管住，鱼月还不少开工资。
0: 合龙市龙海水产品加工有限公司作为当地明太鱼产业的代表，是一家从事水产品晾晒、加工、销售及进出口贸易业务的小微企业。企业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与一位95后青年申青日的返乡创业密切相关。2021年大学毕业后，申青日选择回到家乡，投身于明太鱼加工产业。
4: 咱们出口是只做线下，然后是有日本、韩国等亚洲地区，然后线上的话有国内进展的咱们那些预包装产品、食品。一年能出口5000吨到6000吨左右的明太鱼，产值的话能到7000到8000万左右。
0: 从晾晒到加工，从出口到内销，明太鱼产业正在合龙市头道镇逐步演练、补练、强练。申青日告诉记者，他们不仅要把鱼卖出去，更想把整个头道镇的特色农产品带出去。
4: 跟头道的政府也聊过，我们单独在头道做一个专门的明太鱼产品的那些饭馆啊，然后带上那个咱们附近的，就是不只是明太鱼，再加上咱们当地的什么有什么土猪肉啊，还有什么辣白菜，然后围绕着那些产品，然后再把头道给宣传出去。
0: 一条明太鱼从晾晒架到远销国际市场，已让越来越多像白请春一样的普通劳动者在家门口端稳了饭碗，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延边。晾晒下架有季节，但明太鱼带来的发展动能正一年四季持续释放。一条明太鱼晒出致富产业链，让特色产业扎根乡土，惠及百姓。而在文旅融合的浪潮中，特色美食与品质住宿同样成为拉动发展的强劲引擎。素有千年古都、百年县美誉的敦化，地处长白山腹地，坐拥六顶山、雁鸣湖等山水胜景，更以兼容东北风情与朝鲜族特色的饮食文化、多元完善的住宿体系，成为吉林东部旅游线上的璀璨明珠。近年来，敦化市以

0: 文旅兴市为战略抓手，推动美食产业提质升级，宾馆业态扩容增效，吃有特色、住有品质的旅游服务体系日渐成熟，为全域旅游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我们敦化美食是非常多元化的，无论男女老少来到我们敦化都能品尝到自己喜欢的美食，酸甜苦辣都能找到自己的心仪对象。然后包括我们的文旅局呢，也在各个节假期间都会在推出相应的优惠政策。
0: 前门刘记铜锅涮肉是敦化市内一处独具特色的火锅店，不论是肉的口感还是整体的装修风格和服务员的服饰，都得到了游客们的一致认可。
2: 刘记涮肉他家这个肉的品质是非常好的，非常正宗，然后装修环境有挺有特色，进来之后确实有种沉浸式的那种感觉，然后服务也非常到位，非常好，就是情绪价值还有口味各方面都特别好。
0: 所有认可源于品质，敦化前门刘记铜锅涮肉用地道的食材和独具韵味的服务，为敦化打造了一张独特的美食名片。
3: 咱家特色呢是手切鲜羊肉和苏宁特纯炒的一岁羊，咱家这个羊肉吧一点不膻啊，不腥不腻，吃到嘴里呢都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来我们这用餐吧，不光能体验到好的美食啊，并且呢还能体验到我们的服装特色啊，我们民族特色，包括装修啊、环境啊都是非常有这个民族特色的。
0: 在敦化还有一家烟火味浓厚的餐厅，他大舅新派地锅菜。餐厅凭借地道东北铁锅炖，创新融合口味与复古民俗氛围，成为敦化餐饮界的标杆。
4: 咱们家主要是比较接地气啊，主要是以东北特色为主，铁锅炖有炖鸡、炖鱼、炖排骨、炖牛肉啊，炖林蛙啊都有啊，主要是东北的热情度，欢迎各位贵宾能来到他那就尝试一下铁锅炖的味道。
0: 伴随旅游热度攀升，敦化宾馆住宿行业从数量供给向品质提升跨越，形成高端酒店加品牌连锁加特色民宿加经济型宾馆的全矩阵供给，力争满足各类游客需求。
1: 敦化的住宿也是非常多元的，如果想要更加高端一点的，我们有上星级的酒店，如果想要休闲一点的，我们也有特色的民族民宿推荐给大家。同样呢，我们敦化也有特色的康养项目，也适合一些老年朋友。
0: 美食与住宿的蓬勃发展成为敦化文旅融合的催化剂，从舌尖美味到舒适旅居，从千年古都到旅游名城，敦化正以美食为媒，以住宿为基，不断完善服务，提升品质，全力打造四季全食、主客共享的全域旅游目的地，让每一位来客都能在山水间品味烟火，在旅居中感受温暖，记住敦化味道，留恋敦化时光。文旅融合让敦化的特色美食与品质住宿成为延边亮眼的城市名片，而在这片充满文化底蕴的土地上，除了烟火气息与旅游活力，更有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静静绽放。在吉林省延边州，有一种承载着关东大地灵气的食材松花石，其色彩丰富，质地温润，制成的松花宴曾为清代宫廷御用，如今这一古老的雕刻技艺仍在民间传承。今天让我们走进延边松花石雕刻州级代表性传承人赵春波的艺术世界。受父辈影响，赵春波自幼便与松花石结下不解之缘，那些捕捉的食材在他眼中是大自然馈赠的调色板，也是艺术创作的无限源泉。
5: 接触到这一行呢，也是小的时候也是受父辈们的影响，因为从小呢父辈们就是雕刻这个食材，一点点也就是一点点喜欢上它了。当以前看到我们是在看到松花石的时候呢，感觉这个食材特别漂亮，而且颜色种类也非常丰富，对我们创作来讲呢会有很大的启发，所以说就从那个时候就深深埋下了一颗种子，这么多年一直延续下来，始终在雕刻松花石和传承松花石的文化。
0: 通过其不断努力探究实践，赵春波依托古法松花宴的雕刻技艺与现代文化工艺相结合的方式，形成自己独特的松花宴雕刻的宴食体系， 以

0: 松花石独特的物理特性和丰富多彩的色系组成，深度研发松花石产品，使松花石发展成为松花宴为主，其他松花石艺术品为辅的多种产品形式。
1: 你看现在咱们这里陈列的这个松花石呢，都是从我们建这个馆以后慢慢收集到了一些好的石材，专门用作手工雕刻制作手工松花宴的好的宴石。现在这种好石材在市面上已经很少见了。
2: 嗯，
1: 像这种就是我们称之为紫袍玉带，中间有一层这个绿色的带，边上是紫色的，这现在都是非常名贵的石头了。我们现在所用的原材料呢，基本上都是安图两江，然后咱们敦化大普才河，包括白山通化一带的石材。
0: 多年来，赵春波一直钻研松花石的雕刻技艺，通过不同的雕刻手法和表现形式，致力于将松花石文化发扬光大。随着雕刻技艺的不断精进，部分精品松花石茶台、摆件、宫廷宴已经走出国门，享誉世界。天时神韵，松花奇石，宫廷御用文房四宝，盛世精品紫玉礼品，还远销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使得松花石雕刻技艺有机会被更多人认识、喜爱和传承下去。
1: 选完料了以后，我们会对这块石材进行初步的打磨，把顶上的浮土去掉，然后根据体现出来的颜色进行创作。
0: 从年少时的心动到半生的坚守，赵春波用一把刻刀诉说着对松花石的无限深情。即便在市场被动、技术传承面临挑战的岁月里，他也未曾想过放弃。
1: 个人的喜好上来讲，就非常喜爱松花石，所以这么多年即使是再难，我们也没有摒弃这一块，一直在坚持着初心，在一是传承松花石的文化，二一个也想继续把松花石文化发扬光大。
0: 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Thank you.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1: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1: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1: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1: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2026年6月24日周三啊，生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大家早上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大家好，我是老张。您可以通过广播调频 FM1059 来收听，也可以在这个抖音上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同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1: 可这样一个刀子大的肢体，怎么才能找到你？
0: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的出门大吉早上好，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节目，新的一天准时和大家见面。早高峰出行，居家休闲，不管您正在驾车的路上，还是在准备开启一天的生活，我们陪您聊聊家常，聊聊资讯，关注一下本地的大事小情，路况信息，民生热点，民俗趣事，贴心的小贴士，